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我是主持人于朗。节目的刚刚开始，让我们一起聆听一首好听音乐，猜一猜，想一想我们本期的主题是什么呢？

夏日的阳光灿烂是属于我们学生的美好时光，而阅读就像是夏日里的一阵清风，能为我们带来无尽的乐趣和启发。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踏上学生的夏日阅读之旅吧。首先，知识拓展类书籍对我们学生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就拿《十万个为什么》来说，它就像是一把神奇的钥匙，轻轻一转便为我们开启了知识的大门。这本书呢，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地阐释了各个领域的奇妙之处，从天文地理到生物科技，从历史文化到日常生活，无所不包。我们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呢，仿佛置身于一个广袤无垠的知识海洋，尽情地遨游。每一个新的知识点都如同闪耀的星星，照亮我们的思维之路。还有呢，世界未解之谜，它就像是一个神秘的魔盒，不断地吸引着我们去揭开那层神秘的面纱。里面那些充满悬念和未知的故事，让我们好奇心被彻底点燃，促使我们去探索、去思考。我们会为那些古老的谜团而着迷，会为科学家们的不懈探索而感动，也会在心底埋下一颗探索未知的种子。当我们沉浸在这些知识拓展类书籍当中的时候呢，我们会感受到知识的力量是如此的强大。它不仅能拓宽我们的视野，让我们看到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更能培养我们的逻辑思维和分析能力。比如在了解宇宙的奥秘时，我们需要去思考星系的运行规律、天体的形成过程；在探究历史的谜团时，我们要去分析各种历史的资料，推理事件的真相。这些思考和分析的过程呢，就像是一场头脑的风暴，让我们的思维变得更加的敏锐和灵活。同时呢，这类书籍还能激发我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当我们面对那些未知领域时候，我们的脑海中会不自觉地构想出各种奇思妙想的可能性，这对于我们的其他方面的学习和生活当中呢，都有极大的帮助。青春成长小说也是我们学生特别喜欢的一类书籍，像《你好，旧时光》的这样的作品，它仿佛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自己的青春岁月。在书中，我们能看到主人公们所经历的成长烦恼、友情的珍贵、爱情的懵懂，以及对未来的迷茫和憧憬。这些情节和情感让我们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我们仿佛能在书中找到自己的影子。那些曾经的欢笑与泪水、迷茫与困惑、奋斗与坚持，都在书中得到了生动的展现。我们会随着主人公的成长而一同成长，感受着他们的喜怒哀乐，也在他们的故事中汲取着力量和勇气。这类小说呢，让我们明白，成长的道路虽然充满了挑战和艰辛，但也有着无尽的美好和希望。青春成长小说就像是一个温暖的港湾，让我们在阅读的过程当中找到归属感和安慰。当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困难和挫折时，书中的主人公们的经历呢，会给我们带来鼓励和启示。我们会知道我们并不孤单，每个人都在成长的道路上经历着相似的挣扎和奋斗。比如在面对学习压力时，我们可以从书中主人公的努力和坚持中获得动力。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我们可以借鉴他们的经验和智慧。而且通过阅读这些小说，我们还能更加的深刻了解友情的真谛。我们会明白，友情是一种无私的支持和陪伴，这些情感的体验和感悟会让我们更加的珍惜身边的人，用心去经营我们的人际关系。励志传记类的书籍啊，则能为我们注入满满的正能量，像史蒂夫·乔布斯传，他向我们展示了一位伟人传奇的一生。乔布斯的创新精神、坚韧不拔的毅力以及对梦想的执着的追求。

都深深地打动着我们。从他的故事当中呢，我们能看到一个普通人如何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才华创造出了改变世界的产品。他的经历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有坚定的信念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就能够克服重重的困难，实现自己的梦想。这种榜样的力量呢是无穷的，它激励着我们勇往直前，去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励志传记类书籍啊，就像是一盏明灯，照亮着我们前行的道路。当我们阅读这些书籍时，我们仿佛能感受到主人公们身上散发出的光芒和热量。他们的故事让我们明白，成功并不是偶尔的，而是需要付出大量的努力和汗水。我们会被他们的困境中的不屈不挠的精神所感动，会为他们每一次突破和成就而欢呼。这些传记中的主人公们，无论是企业家、科学家、艺术家还是运动员，他们都有着自己的独特品质和价值观。我们可以从他们的人生经历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学习他们如何面对挫折，如何保持激情，如何不断的创新。而且呢，这些励志传记还能让我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它让我们明白，人生的意义不在于追求物质的享受，而在于追求内心的满足和对社会的贡献。文学经典作品更是学生阅读的瑰宝，《小王子》这样的经典之作，用优美的文字和深刻的内涵陶冶着我们的情操。这本书呢，以简洁而深刻的语言讲述了一个关于爱与责任的故事。小王子的纯真和善良让我们感受到了人性的美好。书中那些富有哲理的话语，如只有用心灵才能看到物质的本质，真正重要的东西是肉眼无法看见的，让我们在阅读书的过程当中呢，不断的思考和感悟。它让我们懂得了珍惜责任和爱，让我们的心灵得到了一次深刻的洗礼。文学经典作品就像是一座宝藏，每一次挖掘都能给我们带来新的惊喜和收获。这些作品的经过了时间的考验和沉淀，具有永恒的价值。他们用独特的艺术魅力展现了人类的智慧和情感，比如《红楼梦》中那些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

情感描写以及对社会性。行事故的道理，我们会被书中的人物形象所感染，找到自己的影子。接下来呢，我们说一说科幻奇幻类的书籍能激发我们什么呢？能激发我们的想象力，比如说哈利波特系列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这个充满魔法和奇幻的世界，让我们仿佛置身于一个梦幻般的国度。我们跟随着哈利波特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在霍格奥兹魔法学校学习魔法，冒险和成长。那些神奇的魔法造极大的翅膀，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里自由地畅想，想象自己拥有魔法，能够施出各种各样的奇妙法术。科幻奇幻类书籍就像是一扇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它打开这扇门，我们便进入了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领域。它让我们突破现实的束缚，去探索那些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世界概念。比如在科幻小说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各种高科技的设备和未来的社会形态，这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了期待和想象。这些书籍还能培养我们的创新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当我们面对那些奇幻世界中的难题和挑战时，我们需开动脑筋，想出各种新奇的办法来解决问题。这对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面对困难和挑战时也有着很大的帮助。而且呢，科幻奇幻类书籍还能让我们感受到阅读的乐趣和魅力，它们充满了惊险刺激的情节和想不到的转折，让我们在阅读过程当中呢，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兴奋和兴趣和热情。最后呢，我们来说一说心理自助类书籍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和他人。《自卑与超越》这本书教我们如何正确地看待自己的优缺点，如何克服自卑心理，实现自我超越。它让我们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和潜力，只要我们能够正确地认识自己，发挥自己的优势，就能够在生活中取得成功。这类书籍呢，就像我们的心灵导师，引导我们走向内心的平静和强大。心理自助类书籍呢，就像是一把钥匙，打开我们的心灵枷锁，让我们能够更加自由地成长和发展。它提供了各种方式和技巧，帮助我们解决在生活中遇到的心理问题和困难。比如在面对压力和焦虑时，我们可以从书中学习到如何进行心理调整和放松。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我们可以了解他人的心理需求和行为模式，从而更好地与他人沟通和相处。而且这些书籍呢，还能让我们学会关爱自己和他人。他们让我们明白，只有先照顾好自己的心理健康，才能更好地去关心和帮助他人。同时呢，通过阅读这些书籍，我们也能够培养自己的同情心和包容心，让我们的人际关系啊更加的和谐，更加的美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聆听一段音乐。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知道事情无可奈何，就安心接受它作为我的命运，不要做无谓。

有挣扎，你没有这个命就有那个命，那人生的困难从何而来？因为老庄认为人从道所获得德是认知能力，认知能力就出现各种问题，所以人间有各种复杂的情况，那怎么办？就要提醒自己，认知作为区分，可以提升到避难，最高是启明。启明就是从道来看一切，以道观之，物无贵贱，所以对于人生所有的一切都不会太在意。所以庄子说过一句话。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这句话说的多好。知道事情无可奈何，就安心接受它作为我的命运，不要做无谓的挣扎。你没有这个命就有那个命，这也是我的人生观哦。有时候我碰到一些运气不好啊或怎么样，我就会想，我如果没有这件事情，我就会碰到别的事情，碰了这件事情就避开了很多别的事情，那我还算是幸运的，对不对？因为比我倒霉、比我可怜、比我委屈的人多的是啊。我有几个很好的朋友，都活不到我这个年纪，都已经走了。有的6、7年前走了，有的3年前走了，都是大家从大学时代就一起长大的。走了，走了之后剩下什么？你很难去想。他到底剩下什么？除了他个人信仰之外，所以一个人走的时候，说实在啊，你在这世界上再怎么成功，多大的权力、多大的财富、多大的名声，走了根本一了百了，对不对？你的钱带得走吗？带不走。留个子孙吗？多少家庭里面的问题都因为钱的问题，吵闹闹闹，儿子发现爸爸的这些很多东西都在别的学生的名下，打官司。那你再有智慧，你活着的时候就能看到这种情况，就应该把它消解了嘛，对吧？何至于等到现在都已经走了好多年了，还在打官司，多可惜。

柳河县爱盟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盟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快乐终点共同引爆，拉响笑声引擎，不信你不笑。
1: 海燕呐、啊，这才是你最温暖而又安全的巢穴，记住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不信你不笑，我是主持人于朗。
2: 今晚打头阵的这一组喜剧人，说句良心话，在后台正哭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现在这个人呢，有点青黄不接了。啊，他们之前的台柱子离开了我们这个舞台啊，后来又派援兵来，他们援兵真是很好，有个叫宋小宝的，还有叫文松的，今天都没来。
3: 有没有啊，峰哥喊口号来，
4: 定定停，没毛病。
3: 什么？什么？
2: 有请辽宁民间艺术团杨树林、程野。
5: 程野加油！程野加油！
3: 天背不对，爱你的人

0: 哇！哎哎，
1: 看啥呢？人家空姐就是从这路过，知道吗？
0: 大哥呀，这空姐什么时候能上咱们飞机呀？
1: 兄弟，你记住，只要跟着大哥好好干，梦想终究会实现。飞机已经发明完，大哥就是保安界的爱因斯坦。看，啊，大哥的发明成果，这架飞机怎么样？
0: 好，
1: 从外形到配置，真皮座椅，全景天窗，啊，你说差啥？
0: 就差不能飞。
1: 说的漂亮，敢这么直言不讳的顶撞大哥了，是不是？啊，这么多年你作为我的发明小助手，大哥发明的东西你是不是最实用？啊，给你发明那个防丢钱钱包用没？
0: 用了。
1: 丢过钱没？
0: 一分钱都没丢。
1: 什么道理？
0: 道理就是只能进钱不能出钱，存多少钱都拿不出来，就和貔貅似的，只进不出。
1: 大哥不都是为了你吗？你攒不下钱啊？包括发明这架飞机，为了谁？不还是为了弥补你心灵上的创伤吗？我这个兄弟，人生当中就坐过一次飞机，上飞机之前也不知道听谁说的，坐飞机跟坐公交一样，得抢座，

0: 先生非常客气地跟他说，先生你好，这个座位是我的，您能让一下吗？他跟人急了，我先来的，我就坐这儿。人家说这个座位真是我的，滚，我先来的，我就坐这儿。人家也急了，你就坐这儿，你就坐这儿，今天飞机你开啊。
1: 这是几番味儿。
2: 你好啊，叭叭叭叭，说我呢？咱俩不一起坐的飞机吗？这台飞机这台喊的，哎呀妈呀，飞机飞得太高了，太刺激了，下边的人啊像蚂蚁似的，后边有个老太太嘎巴给他个嘴巴子，能不能小点声，我心脏不好，飞机没起飞，那就是蚂蚁。
0: 所以说从那之后咱们哥俩立下志愿，别人的飞机咱不坐，自己发明，怎么样？这回你想坐哪坐哪。
2: 你这玩意儿就是个三轮车扣个棚，这玩意能飞吗？以后是爱谁开谁开，我不开，我走了。
0: 站住！你忘了当初我们立下的誓言了吗？小峰啊，容易实现的那算不上梦想。轻言放弃的那算不上诺言，要想成功你得敢于挑战，飞机飞不上天你永远是个保安。
1: 哎呦我天哪，
3: 哎呦我真哭了。
2: 大哥别说了，我错了。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知道错了就好。大哥呀，给你一次机会，你呀上咱们保安队长大成子家，你看看他们家还有什么能拆的东西，你拆下来点，咱看看能不能用上。
2: 大哥呀，我感觉你越来越过分了，他们家让我拆的已经稀巴烂了，已经啊没啥拆的了，我不去。
0: 你去不去？
2: 不去。
0: 去不去？
2: 不去。
0: 小峰啊，容易实现的那算不上梦想。

0: 下一句你忘了吗？
1: 轻言放弃他，那不是诺言。
0: 往下说，
1: 要想成功就要敢于挑战，飞机不上天，我永远是个保安。
0: 好了好了好了，
1: 大哥，
0: 好了好了好了，兄弟不哭了啊，不哭了。这个大哥给你机会了，赶紧去吧，去吧。
1: 哥呀，我实在下不了手了，他们家房子都拆空了。
0: 小峰啊，容易实现吧？
2: 你别说了，大哥，我去啊，磨磨唧唧的啊，
0: 没点办法。
1: 哎呦我去！哥呀，队长来了。
3: 整爷的，搁那那脑袋老大了，大脸。
4: 你说你俩一天净研究没用的，整些小发明，又研究啥呢？
1: 研究飞机。
4: 飞机在哪呢？
1: 这儿。队长，
4: 这是飞机啊，我以为是潜水艇呢。
0: 队长，你要这么说话的话，你属于忘恩负义啊！啊，你说我这么些年给你发明的东西，你用没用啊？不说别的，给你发明那个自动热菜机用没？胃病咋好的啊？
4: 那是啥呀？那不就是把电饭锅给我镶微波炉里头了吗？
1: 队长，说话太过分！
4: 我下水道啊，我过分呢？
1: 你得有良心。以前你体重多少？300多斤，是不是我哥研究出减肥药，你吃了以后瘦到180了？
4: 我遭多少罪你知道吗？让我减肥几天就见效，我信他的，我说吃吧，一天吃3粒减肥药，一粒这么大。我吃完以后我才知道，这个呀是巴豆跟酸奶和的面给我蒸的馒头。吃完以后我在厕所待1个多月，我媳妇发寻人启事才把我找着的，你差不点把我吃丢了，你知道吗？
0: 队长啊，就算我之前那些发明有点瑕疵，
4: 那叫有毛病。
0: 哎，看看我这飞机，没毛病吧？啊，这机身，
1: 这机翅，
4: 啊，那还有俩鸡腿是吧？
0: 你看看这内部构造，
4: 我看着了，啊，飞机上安个行车记录仪，天。

0: 碰瓷儿的。
1: 舒克谁呀？
2: 舒克，
0: 舒克，舒克，
2: 嗨，我不认识他。
3: 你说那是动画片，人那叫莱特兄弟，知道吗？莱特兄弟最早是干啥的，你懂吗？人家俩就是修自行车的，人们这都能成功，咱们差啥呀？啊，队长，看着飞机不眼熟吗？啊，这个，你们家的电风扇，你们家为啥那么通风？这玻璃是跟你家窗户卸下来的啊？主体看看这是啥啊？这就是你那台电动三轮车改的。所以说这架飞机你是总投资人，你也属于总工程师，明白吗？
2: 其实你俩每次上我家拆任何东西我都知道，其实我就暗中的要支持你们俩。这小子你真行啊，你这样啊，疯了，行。
4: 这大厦保安都跑哪去了？保安，大橙子，你作为保安队长带着头的你不站岗，你干啥呢？啊，想让我的经理给你踢班啊？
2: 跟谁说话你？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我们三个就是保安界的爱因斯坦。没看到吗？研究出这大飞机。
4: 这什么玩意儿？从哪儿整的？赶紧给我整出去！
2: 废话，瞅你胖那个样，我都不认输你。回去给他整点减肥药，让他失踪俩月。
4: 你们到底飞不飞啊？你们到底要干啥？
2: 飞了给他看看。马月，
0: 对，
2: 哎、整。
3: 队长，你先别激动。
2: 咋的？
3: 不是，我这飞机离能飞吧，还得一段时间。
2: 得多长时间？
3: 你反正是得一段时间。
2: 他临死之前能看到他飞不？
5: 说那个，
3: 他今年多大岁数？
2: 你多大岁数了？
4: 三十。
3: 三十，活到三十五的话，那还有五年呢。
1: 大哥，你说话不能那么较真啊！还三十五，万一他三十二没了，谁这三年谁的主啊？
4: 你们仨听好了。我明天就死，就是为了今天看你们飞。今天要不飞的话，我死不瞑目。
2: 你看看，遗言都留了，飞了给他看看。这时候你就别谦虚了，飞。
1: 咋的哥？
2: 飞！
4: 上！
2: 瞧你胖那样。
3: 塔台塔台，满天飞号，请求起飞。
2: 我是北塔，我是北塔，舒克可以起飞。
1: 去。

0: 炸了。
1: 对呀、啊，研究的就是轰炸机。
0: 恭喜经理，你可以好好活着了。
2: 你能活到35了？
1: 不是，什么事？
3: 失败了。
2: 失败了。
1: 跟你闹玩呢。我们吧，研究的是炮仗。你家过年不没放炮仗吗？我先给你来一个大响动的。没啥事儿，咱回上班。
3: 对对对，我上班吧。
4: 都给我滚蛋！
1: 呸！还逗我呢？
2: 队长啊，对不起。
3: 队长啊，这事儿好像跟你没啥关系。飞机好像是我俩研究的。
1: 不有那句话说的好吗？容易实现的，它不是梦想；轻言放弃的，它不是诺言。要想成功，得敢于挑战。有了梦想，才有美好的明天。啊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愁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comes.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

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两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

0: 默，有智慧，有人生。
1: 难难难，道德全，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2: 傅春宝吴晓一口气跑出30多里，回头一看没人追，小哥五个都乐了，看来呀是没事了。石宽就说：“师兄啊，哎，这么跑就对了，他们上哪儿找咱去？这么大个世界，就即使找到头上，一问三不知，神仙怪不得，你说是不是？”春宝点点头：“但愿如此啊。”也不知道咱师父现在在哪儿，师伯在什么地方，管呢，咱往前走咱的。老师不说叫咱打前站吗？咱先到泰山脚下把店房找好了，等着老师。也只好如此了。说着他们又往前走，天就黑下来了。丁猛双手捂着肚子：“师兄别走了，都黑了，找地方住下得了，我这老肠子老肚子直干仗，你听呱呱直响。”他这一提醒，这几个人都有同感，光顾跑了，都饿了。年轻人消化也好。春宝看了看天，真得找地儿住下了，怎么办？咱往前走走，有适合的地方咱就住去。又往前走了20-30里，一看，嘿，前面有个不大的小屯子，书中代言叫靠山屯，旁边是大山，这里的地势是越来越高，一直通到泰山，两山夹一沟，有那么稀稀落落十几户人家，靠着屯子边就有一家小店，你看店房不大，有灯楼杆子，上的悬着红灯，离多远就能看见。春宝一瞅有

来岁，两撇小黑胡，一对小圆眼睛，锃明刷亮，一看呢就是个聪明伶俐的主。这伙计呢拿灯光一照，一二三四五个人，哎呦，五位，你们要住店？春宝点了点头。有房间吗？多的是，五位里边请吧。小哥五个跟着他进了店房，到里边才看清，这店房叫高升老店。来到柜台这儿了，一看柜台的后头还有个人在那儿坐着，正喝茶。一瞅这个主能有四十来岁，长得细高挑，黄白净的，给人的印象也是个聪明伶俐的主。另外忙里忙外的还有那么六七个伙计，他们五个人一进来非常引人注目，所有的人这目光唰都集中他们身上了。伙计就说，掌柜，五位大爷要住店，欢迎欢迎。那么你们是想住好点的房间呢，还是对付一晚上？明天我们赶路，一般的房间就可以了。好吧，我说老五啊，把西跨院门给开开吧。哎，好嘞，五位里边请。伙计提灯引路，把他们带到跨院。跨院两间房，开个门掌上灯，哥五个一看，哎，十分宽大。伙计还说呢，

也饿了，越快越好。你挑那个好东西，给我们端几盘就行。好嘞，伙计先泡了壶茶，转身出去，还真快的。一会儿拿着个大托盘，满满登登的托了一托盘，往桌上一放，哥五个团团围坐一看呢，还真行。五香茶鸡蛋，五香豆腐干，一摞大饼。另外，这儿还有焖肉、酱牛肉，切的满满登登两盘子。丁猛一看有肉，咧着大嘴，他乐开了，嘿嘿嘿，真行啊！我闻闻，真香。说着，抓了一大块塞嘴里了。大伙儿都说：“你怎么这么没出息？急什么呢？”这时候，伙计把一壶酒、五只酒杯给放桌上了。喂，请用饭。淳宝一看，不，我讲我们没要酒，明天还得赶路，这酒你拿下去吧。大爷，您听我说，旁的您不吃都行，这酒可不能不喝。哦，什么意思？您听我说呀，凡是住的我们店房的，特别是第一次光顾的客人，我们掌柜的必须敬酒一壶，这是我们自己酿制的，叫蜜里香啊！您尝尝，倍儿香倍儿香的。这玩意儿奉送白饶，不要钱。说着，这个伙计啊，就给满了五杯。你闻呢？你还别说，大伙儿提鼻子一闻呢，哎，倍儿香。这些年轻人嗜酒如命啊！你说这一天善折腾了吗？又累又乏，真想喝点酒，睡个痛快觉，缓缓乏。皮鼻子一闻这么香，口水都下来了。哎，师兄，那就喝吧。春宝也爱贪杯，只是自己的身份所限，什么事儿都得带头。夫家怕老师责怪，他一看师弟都愿意喝，何必扫大家的兴呢？再说，五个人喝这一壶酒，也不会耽误事儿。好吧，那就喝吧。伙计，转告你们掌柜的，我们这儿谢谢了啊。哎呀，好说好说，这不算什么。如果五位觉着不错，咱这可有的是啊，随时打招呼。说着，伙计退出去了，把门倒带。石宽忍不了了。一扬脖，喝下一杯去。哎呀，师兄啊，快喝快喝！这伙计没说瞎话，真是蜜里香啊！喝着一口，满嘴喷香，心里甭提多舒服了。说着，他又喝了两杯，其他人也抢着喝。春宝一看，那我也喝吧，也喝了两杯。这壶酒，您说能装多少？五个大小伙子抢着喝，时间不大，喝干了。石宽就说：“师兄啊，你再教我们过过瘾，再来一壶得了。”春宝也没喝够，好吧，就想招呼伙计，但他觉着舌头有点不好使，舌头根有点发硬，这怎么回事？紧跟着嘴唇发麻。嗓子发硬，头发胀，心口里觉着恶心。石宽呐，这，再想往下说，说不出话来了。不单是他，那四位也是同样，扑通，稀里哗啦，扑通扑通扑通，全躺下了。眼睛往上翻，手刨脚蹬，嘴里冒白沫。这您还没听明白吗？中了毒药了。正在这时候，门开了，不光那个伙计进来了，那掌柜的还有其他人进了七八号，手里拿着绳子，拿着家伙进屋看看这五个人。哈哈哈哈，他娘的，天堂有路而不走，

门自来投啊。我说老五啊，你看这招灵不灵啊？哎，真要伸手未必打得过他们，先把他们稳住了，一壶酒解决问题了，拔。就这样，吴晓被人绑了。您还记得咱们结尾说那几句话吗？出了龙潭又入虎穴，党家庄那是龙潭，这就是虎穴，到底没逃出人家的魔掌。那位说这话什么意思？嘿，您还不明白吗？这靠山屯，就这店房是黑店，跟黄粮庄都有直接的关系，上面的总头就是那个东霸天吴刚，他们是一回事儿。原来吴晓整死那么些人，十好几口子，能完得了吗？他们前脚刚走，人家的人就回来了，后来把那坑啊，人就刨开了，一瞅啊，都死了，就报告了吴刚。吴刚是暴跳如雷呀、啊，这么些年没出过这事儿，这五个小子哪儿来的？绝不能便宜他们，马上撒下人马。这靠山屯也得知信儿了，靠山屯这掌柜的人送绰号叫夜猫子，姓党啊，叫党七，手下就是那个伙计叫党五，他们都是开黑店的。开黑店干嘛呀？不做好事，看着什么少妇长女有姿色的，用酒灌醉，秘密的送到黄粮庄交给吴刚享受，有钱的一刀给人抿了，财产归他们，这算得点外快。您说这个吴刚这个胆子多大呀，无恶不作，无所不为呀。自从夜猫子党五接着信儿之后，听说有五个人伤了我们十几个弟兄，穿着打扮什么样什么样，他就记住了，心说能带我这走吗？要在这走，他插翅难飞，派人在靠山屯的屯口放哨，哥五个刚露面，人家就知道了，所以才定了这条稳军计。年轻人他不懂事儿啊，这一贪杯，结果叫人抓了俘虏。党五一看，一个不差，就是这几个小子，马上禀明大爷，有人骑快马到黄粮庄送信儿，30几里地催马就到。吴刚听了信儿之后是又惊又喜，马上派黑三儿骑着快马跟着回来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黑三儿也来了，到了屋里头一看，嗯，就是这五个兔崽子。那三爷怎么处置？大爷交代了，由大爷亲自处置，套车把他们拉到黄粮庄去。这五个人是一无所知，像拖死狗一样拖在车上，把他们的家伙零碎都带着。夜猫子没跟着去，因为这店房还离不开他，就那伙计跟着去的，干嘛呀？领赏啊。书说简短，鞭子一晃，30几里地到了。到这天还没亮呢，大门分左右，车子赶进去，来到府门外头，车子停住。黑三吩咐一声，俩伙计架一个，俩伙计抬一个，把他们拖到院里，一直拖到大厅的廊檐下边，往院一放。黑三转身进了屋了，这屋里是灯光明亮啊。东霸天吴刚气满胸膛正在这坐着，周围站着几十号垂手站立，连大气儿都不敢哼一声，因为大爷生气了，他这一生气就爱找茬，说要你的命一点都不悬，所以都害怕。屋里静悄悄的，黑三儿进来单腿打尖儿，爷，哎，那五个杀人凶手

0: 术带道。
1: 啊，是他们吗？
0: 我看了，没错。
1: 把他们都抬进来，我看看。哎，抬进来，抬进来了。吴刚站起来，倒背着双手，借灯光看看，他们娘的来的。一看这个模样，就不是好东西。让他们明白过来，是喽。一瓢凉水就解决问题呀、啊，往脸上一泼，时间不大，几个人全明白过来了。就与此同时，就上绳子了，单三扣，双三扣，哪扣不紧，用脚蹬，嘁哩喳喳，勒的是结结实实。等春宝明白过来了。就叫这胳膊不得劲儿，睁开眼睛一看，呀，这脑袋怎么这么疼啊？脑筋嘣嘣嘣直蹦，灯光有点刺眼。等拢目光仔细一看，这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这哪是房间呢？好像五帝三罗殿。一看对面站着一个人。这人中等的身材，能有四十六七岁吧，头戴软包巾，身披团花袍，你看长得不怎么地，穿的可是一流的。从服装上判断是本宅的主人。一看那个黑三儿在旁边也站着，那个伙计也在旁边站着，一切全明白了，但他没说话。接茬一桶杯石宽，王德成、张德猛、丁猛全明白过来了。这丁猛就吵吵：“他妈是怎么回事？哎，给我解开！他娘是怎么回事？”黑三儿跳过来了，二话没说，给丁猛来俩嘴巴，啪啪！小子，把眼睛睁开，瞅这是什么地方？哎，杀完人就跑。你们以为就没事了，天底下哪有那便宜的事儿啊，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呢、啊、哎，今儿个就到了你们的末日。吴刚稳稳当当往椅子上一坐，鸭子腿拧着品着茶，打量五位小弟兄。
2: 说你们是哪儿来的，叫什么名啊，干什么的，要如实的招供，说吧。
1: 说叫什么名字，爷问你们呢，哎，快说。
0: 黑三知道傅春宝是头，尽管不知他叫什么名，但审问自己的时候都是他带头。黑三就过来了，小子说你叫什么名。春宝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他气谁呀、啊、气自己，心说我呀难怪不能成名，难怪成不了大事，我首先我就不是东西。老师把四个师弟交给我了，我是小头头，处处事事得加检点呢，我都干了些什么呢，我这嘴怎么这么臭，我怎么这么馋，说不喝就应该不喝到底呀、啊、为什么犹犹豫豫喝了，结果中了人家的诡计了，
1: 该该呀、啊、这是报应啊。
0: 那么光气自己也没用啊，他一看眼前这个形势，九死一生啊。春宝到了现在把心一横，冷笑了一声，
2: 哼，
0: 问我叫什么名啊，
1: 对，说叫什么名？
2: 姓祖啊，一个字儿宗。
0: 吴刚还没反应过来，
1: 哦，
0: 你小子叫祖宗？
1: 哎呀哈，
0: 好小子，死到临头敢找大爷我的便宜，打他！这帮人往上一闯，乒乓就一顿拳脚，把春宝给揍的是鼻子口窜血。那还好得了吗？石宽就骂上了，王八蛋，爷爷有名有姓，就不告诉你们，

0: 丁猛内说：“我骂你们八辈祖宗，把爷逮住，你们敢怎么的？”这五个人跟五只虎一样，别看捆着，奔奔直蹦。黑三儿过来，爷，这几个小子强梁惯了，您跟他费唾沫没用，干脆挖坑活埋了就得了。
1: 啊不，
0: 我还有个犟毛病，非问出他们是谁来不可。撬不开他的嘴巴，我就不叫东霸天。屋里狭窄，到院里把他们吊起来。今天爷，我要收拾收拾他们。一声令下如山倒，外边准备上了，杆子也搭好了，把哥五给吊起来了，双背吊得高高的，脚底给坠着石头，想跑那是势比登天呐。院里几十号各拿着灯球火把照的瓦亮，有人把椅子搬出来，吴刚往吴小面前一坐，说不说，叫什么名，不说我可不客气了。五个人就是不说。好，好样的，打。这家这鞭子啪啪啪，吴小可吃了苦喽，衣服都叫人打坏了。春宝一瞅，照这样下去非打死不可呀，一刀之苦这滋味好受，这活活打死零受罪受不了啊。是的，现在不能说软话了，舌尖顶住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书中代言他这气功没学太好，跟窦尔敦才学几天呢，反正多多少少还能将就。他呀能绷住劲儿，石宽丁猛也将就，那俩人不行，每一鞭子下去就是一条口子，把俩人疼的是紧咬槽牙。细说呀，这玩意儿打起来没完，看来我们是准死无疑呀。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3: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富春宝五小被困在黄粱庄，叫人家打的是皮开肉绽，但这哥五个个个都是好样的，就这么打，不哼不哈，院里的人没有

不挑大拇指的，心说真行啊，这才叫好汉呢、啊。怎么打他身上他不知道疼啊，就能挺得住。打了半天，吴刚也觉着纳闷，别打了，他娘的了，天生的皮糙肉厚，哎，我就不信我撬不开你们的嘴巴。叫什么名？说不说？哪儿来的？哎，五个人还不言语，还不说。行了，想要尝苦头，大爷给你管够。来呀，准备。时间不大，把炭火盆给抬来了。那炭火烧得通红啊，离多远都烤脸。再看那盆里头放着五把铁烙铁，都烧红了。你们不是不怕打吗？再尝尝烙肉的滋味，好不好？我看你们说不说。准备。有几个小子过去了，拿着麻布垫的把，把铁烙铁拿出来了，然后啊，在吴晓面前一晃。吴刚说：“等等等等，说不说？嗯，不说可烙了。我先声明一点，孩儿们，烙他们的眼睛，把这五个人全都烙瞎，明白？懂的了。说不说？哎呀，傅春宝一看这小子毒如蛇蝎，够狠的。这玩意儿烫瞎眼睛得什么滋味？”春宝到了现在破口大骂：“东霸天，你小子不是人，将来你有报应。”

0: 真够嘴硬的，唠。声不高，都听见了。所以这几人拿着烙铁就没敢下手，甩过脸来定睛瞧看，再看灯光闪动，出了一伙人，一个男的都没有，全是女客。为首的是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里边短衣襟小打扮，肋下佩戴双剑，外边披着斗篷。看这意思，刚练完功，额头上多少还有点汗。后头跟着老妈丫鬟有那么十几号，红灯开着道，说话间就来到东霸天吴刚的近前。吴刚就一皱眉：“
1: 你还没睡呢？”“
0: 没有啊，我刚练完功。”“
1: 洗个澡睡觉去吧。”“
0: 哥，这怎么回事？”“
1: 哎，没你的事儿，少管闲事。
0: 要多攒我一到前面来，你肯定说这几句话。我不是家里人呐，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我就不许问一问呐。你看看你，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你想干什么？”“
1: 哎呀，妹子，你是女流之辈，你问不问的都是一样的，你何苦操这心呢？睡觉去吧。”“
0: 不，我难得到前院来一回，既然我赶上了，我非问个清楚不可。你不说，我就不走。”“
1: 这……哎，我真拿你没办法。那好，我就说说吧。”
0: 吴晓听着这声音，把眼睛都睁开了。春宝心里就琢磨，他们兄妹相称。哦，这是吴刚的妹子。妈，这王八蛋还有这么好个妹子，看这样年纪不大呀，弄要20岁，也长得这模样跟天仙相似。
1: 哎，春宝又一想，哪个地方也都是如此，良莠不齐呀，管这干嘛呀？但是他听着呢。
0: 那哥几个也瞪眼在这瞅着，怎么想的都有。书中代言来的这女孩还真就是东霸天吴刚的亲妹子。吴刚啊是个大家族，好几十口子，他老哥一个，还有5个妹子，一共是兄妹6人。老大、老二、老三、老四早都出嫁在外，现在就剩个老妹子在家，姓吴，叫吴爱莲呐。爱莲姑娘自幼受高人传授，满身好功夫，而且这姑娘心地良善，跟她哥哥吴刚是截然不同，就是十个手指头伸出来也有长短。说在他们家就没好人嘛，啊，话不能那么说。可吴刚的那几个妹子远嫁在外，都做了爱情的牺牲品。这话怎么解释呢？他们家的姑娘往外嫁得看看有利没有，有利才嫁出去，不管这姑娘愿意不愿意，只要有利你就得嫁给对方。大妹子嫁给一个都统，不是名正言顺的夫人，还是偏房。二妹子嫁给一个蒙古郡王当外室。三妹子据说是啊嫁给一个大喇嘛，这个喇嘛也走邪道，做喇嘛佛的外室。四妹子嫁给一个什么什么郡王，给人家当小妹子。愿意吗？不愿意，可不愿意不行啊。所以说做了爱情的牺牲品。现在爱莲呢身大袖长了，前些日子也定了婚事了，要嫁给长城外草原上一个什么什么王子当八房姨太太。爱莲也是不干。

0: 但是拗不过他们家里的。大局已定，今年年末就来娶亲。但是呢，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这个老妹子不服天朝管，有时候性情暴烈，敢跟吴刚分庭抗礼。那几个妹子都不行，唯独这老妹子不听邪，所以这吴刚啊也惧他妹子一头。这不吗，爱莲这一来了非要问个清楚，吴刚就没有咒念了。好好好，告诉你，这五个小子是杀人的凶手，把咱家的人杀了14口啊，在路边刨坑给埋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说不应该烙他们吗？烙完了就算完了吗？我一刀一刀把他们剐了，然后喂狗。听明白了吗？哦，是这么回事儿。怪不得吴妈到后院跟我讲过这事儿呢，闹了半天就是他们。哎，对呀，哥，他们是干什么的？问不出来呀。正因为他们不说，我才给他们上酷刑。哦，哥呀，我的意思是说，咱家又不是衙门，咱们私立公堂这么收拾人，本身就犯法呀。哥呀，你别脑袋一热，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既然杀人偿命，就把咱们送到官府，交给官家治罪呗，那名正言顺有多好啊。你何苦跟他们置气呀？再这一说，用铁烙铁烙眼睛也太残忍了，你怎么能忍心下得了手呢？哥，算了吧。哎，有你什么呢？去，回去睡觉。不，我就不回去。我的意思是说，你就不送到官府，你也得问个水落石出啊。另外，哥，你过来，你听我说。什么事儿？你过来吗？我有几句话跟你说。吴刚没有办法，转身跟着妹子到了角落之处。这个地方离着人都远，吴刚就问：什么事儿？说吧。哥呀，我看这五个人相貌堂堂，并非等闲之辈呀。哥，你别忘了这句话，咱认得穿红的，人家认得挂绿的，打人家一拳，防备人家一脚啊。你知他们的背景是怎么回事？你们知道他们是什么来历？万一捅到娄子上头，将来哥可够你呛啊。所以我主张非得弄清楚，他们要是普通的百姓，没什么背景，也没什么后台，整死就整死了。万一捅到喇子上头怎么办呢？
1: 这
0: 也有你这么一说，不过我也想弄清楚，他们就是不说我怎么办呢？嗨，这五个人都是铁汉，你越打他他越不说。这么办吧，你要是相信妹子，我把他交给我，我用不了费事，我就撬开他们的嘴巴，他们有什么就得跟我说什么。
1: 我妹子，你那两下子还能高过哥哥我吗？
0: 那则不然，你有你的打法，我有我的打法。哥哥想试试不？要相信妹子，把她就交给我。明天天光见亮以前，你想知道什么就能知道什么，是吗？
1: 嗯，好吧。就听你这回啊，不过妹子，这五个人烂倔的，绝非等闲之辈，你可千万多加小心。哥，你放心吧，我也不是等闲之辈。你妹子也是满身的功夫，她能跳出咱手心去吗？
0: 可也是。来人，把这五个小子放下来，交给我妹子处置。
2: 扎事儿。
0: 这铁烙铁才没烙，哎呀，春宝松了一口气呀，但愿一刀把我脑袋砍下来，我也不受这个活罪，大丈夫。

受杀不受辱啊。可是下一步又将怎样呢？心里也没底。再看松下来之后走不了了，好几个人架一个，好几个人架一个，从这前院架到后院去了。后院有一所空房，都把他们锁到空房里了。外边是男人做了移交手续，吴刚手下的打手都退出来，把他就交给内宅处置。说到这儿呢，咱还得介绍介绍吴刚他们家深宅大院，前后九层院子。吴刚呢领着他的打手和他的家眷住到前半部分，他的妻妾都住在前边，他的老娘和妹子都住到后边。后边这几层院子都归老太太和姑娘管。原来梅竹阁那几个妹子都住到后边。你看吴刚这小子不是东西，贪淫好色，但是在他家里头来讲，他管束的比较严。后边属于内宅，老妹子没出阁，绝对禁止任何男人进内宅。如果有不听的，进了内宅肯定处死。所以这内宅里头没外卖，一色都是女人，老妈、丫鬟、婆子，跑上房的、打杂的，甚至连打手、保镖也是女人。这内宅呀、啊，上上下下也住着150-160口子。这姑娘吴爱莲住的第七层院子，因为她是老姑娘，娇生惯养，很气派。连大院连跨院都归他管。姑娘自己住的绣楼上是二层楼，哎，形同一个小花园。丫鬟婆子住的楼下对面呢，一拉溜五间房子，这五间房子是练功的地方。在旁边还有个小院，那个小院是个仓库，原来装一些油盐米面。后来吴刚呢，这房子越来越多，就这么的呢，另修了仓库，把这东西又挪出去了，所以这院就空起来了。这吴小就锁在这院了。姑娘手下有20-30号悍妇，这悍妇是什么？都是身强力壮的妇女，都是粗胳膊根，都会两下五八抄，都担当着保镖。把吴小压到这儿了，交给20名悍妇在这看守。然后姑娘回到屋里头，她手下有4个贴心的丫鬟：秋菊、冰箱、玫瑰、牡丹。你听这名多好听啊！这四个姑娘也是长得聪明伶俐，她们一直扶持着姑娘。姑娘爱莲回到屋之后，把斗篷闪掉，双剑摘下来，冰箱接过来给挂在墙上，打来镜面水，爱莲镜了镜面，简单的化了化妆，坐下了。这冰箱啊就问：“小姐，您说您放着省心不找，把那5个大老爷们要来，您干嘛呀？”您大包大揽的非要审讯，要撬不开他们的嘴巴，应该怎么办呢？哼，当然我有我的打算了。丁香啊，先别问闲话，你现在替姑娘，你马上奔那个仓库去一趟，那5个人不是压在那儿吗？啊，嗯，我看他们满身是伤，到那儿看看，给他们上点药，再吃点药，包扎包扎伤口，问他们吃饭没，没吃饭再给准备点饭，他们死也好活也好，怎么也得管饱啊，平时临场之前还得吃一顿断头饭呢，对不对呢？这事

0: 交给你了啊。哎，我明白了。小丁香啊领命之后带了几个人赶奔那仓库，守门那些憨夫一看丁香来了，知道他在姑娘面前说一不二啊，笑脸相迎，要丁香姑娘有事儿啊，奉小姐所差我办点事儿，把门打开。哎，是了，嘎嘣哗啦啦啦，锁头打落，门推开，有人提灯引路，丁香进了屋了，往屋一看呢，好嘛，这哥五个都在这捆着呢，跟血葫芦一样。他皱了皱眉，我说你们五个还能听懂我说的话吗？你别看跟血葫芦一样，哥五个是怒目横眉。一看呢，进来个小丫头，满面都是笑容，那个恐怖劲儿就没了。春宝点了点头，你说吧，什么事儿？
1: 哎，你们听着啊，我家姑娘有好生之德，看你们都受了伤了，怜悯你们，让我拿来点刀伤药给你们包扎包扎，该吃你们就吃，该上就上，谁也不准违拗啊。春宝一听把眼一瞪，猫哭耗子假慈悲用得着吗？要瞧你说的，不管你怎么想，姑娘吩咐下来我们就得照办，动手吧。可怎么他们几人捆着呢，想不停也不行啊。再看几个中年妇女过来开始给包扎伤口，上了药再一包上就不那么痛苦了，还有些败火药止疼的药得喝呀，这哥五个不喝，不喝不行。再看这几个中年妇女还真有点劲儿，捏鼻子能给往下灌，都给灌下去了。喝完了给他们擦了擦嘴，丁香才问姑娘交代的清楚，问你们吃饭没，饿没饿，要饿我现在就准备去。丁猛啊真馋，就这么挨打没忘了吃。
2: 我早饿了，有好吃的赶紧拿上来，爷爷要饱餐一顿。
0: 石宽一看吃就吃吧，咱那店房里光顾喝酒了也没吃东西。
3: 行行行，我也吃。
0: 好吧，我说鱼妈给准备一会儿白面馒头、白面饼、酱的方子肉、香肠，给拿来不少。可怎么吃啊，不能把他们放开，就得有人喂。春宝一看呢，吃就吃吧，吃完紧揍啊，还不定怎么挨折磨呢，所以也跟着吃。人家这几人吃都慢，得一口一口嚼，丁猛是整个往下吞，光听他咋呼，快点他妈的来都攻不上，到嘴就没了。丁香一乐，别着急，有的是吃的啊，等吃完了之后还有话问你们呢。哎，咱这么说吧，把饭吃完了，家伙捡出去给他们擦了擦嘴。这丁香啊心还真细，让一个婆子拎了一壶水，是白开水，嘴对嘴长流水，每人又灌了他们几口。丁香一看挺满意，转身回绣楼，姑娘啊，您交代的事儿奴才全办到了。怎么样，给他们上药了吗？上了。喝药了吗？喝了，一开始不喝给他灌下去的。吃饭了吗？吃了，吃的还挺多呢。好吧，折腾的一夜也没睡觉，你们都乏了，其他的人都退出去，丁香啊你先留一会儿。哎，其他人都退出去了，丁香就知道姑娘有事儿啊。姑娘示意让丁香把门关好了，拉住丁香的手压低了声音，丁香啊我的好妹妹哟，姑娘您

么称呼啊？您这不折我的阳寿吗？丁香啊，别说了，咱年纪相似，你就是我妹子。我问你，我对你怎么样？要姑娘对我天高地厚之恩呢？那好，丁香啊，我托你替我办点事儿，你愿意吗？要姑娘您就吩咐吧，就是要我的脑袋，我也万死不辞。

谁我深深的爱过，后来是朋友讲给我，那天聊起我们，他这样笑着说。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调频104.5兆赫，调频104.5兆赫，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柳河资讯，服务百姓生活。柳河新闻来自您身边。

0: 出席中国共产党柳河县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陆续向大会报到。
1: 中国共产党柳河县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
0: 中国共产党柳河县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
1: 今天下午，中国共产党柳河县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
2: 刘中波主持会议并讲话，赵岩做中国共产党柳河县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筹备工作报告。会议通过了大会主席团名单、秘书长名单、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柳河县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议程。大会议程为：听取和审查中国共产党柳河县第十六届委员会报告，审查中国共产党柳河县第十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中国共产党柳河县第十七届委员会，选举中国共产党柳河县第十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选举出席中国共产党通化市第九次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就严肃换届纪律进行了集体谈话。刘中波在讲话中要求，要强化纪律意识，严格按照中央和省委分别提出的十严禁纪律规定和六带头纪律要求，充分认识严肃换届纪律的重要性，不做任何违反换届纪律的事情，形成遵规守纪的良好氛围。要强化大局意识，坚持党性原则，服从组织安排，贯彻组织意图，遵守大会各项制度和规定，正确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树立共产党员的良好形象。要强化底线意识，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从严从实的作风，带头遵守纪律，认真履行职责，始终保持严肃高压态势，确保换届工作风清气正。全体与会人员集中观看了《严肃换届纪律警示教育片》《清风护航》。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柳河县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名单。2026年9月21日，中国共产党柳河县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通过。按姓氏笔画为序：于太平、王岩（女）、王林、王红、王雷、王孝欢、王茂华、王春雷、王海燕（女）、尤海洋、田德发、冯伟、冯颖女、刘中波、刘铁成、刘慧英女、齐世海、严宏伟、苏文博、李强、李大京、李伟峰、李佳琪、张卓女、张成强、张明禄、邵帅女、岳宇轩、赵岩、修立俊、江峰、祝红、顾晓辉、黄志刚、黄旭强、曹丹女、常树森、葛延江、韩振阳、张云霞女。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柳河县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秘书长名单。2026年9月21日，中国共产党柳河县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通过。赵岩。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柳河县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2026年9月21日，中国共产党柳河县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通过。主任赵岩，副主任黄旭强、王孝欢，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于太平、徐大鹏、郭永斌、常树森。
0: 中国共产党柳河县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大会日程，酝酿产生了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大会执行主席分组名单、大会副秘书长名单、大会。

邀请列席人员名单。大会通过了大会秘书处工作机构和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代表资格审查的报告。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柳河县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名单。2026年9月21日，中国共产党柳河县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

0: 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柳河县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执行主席分组名单。2026年9月21日，中国共产党柳河县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第一次全体代表会议开幕会执行主席刘中波、尤海洋、少帅女、黄旭强、岳宇轩、王红。第二次全体代表会议闭幕会执行主席刘中波、尤海洋、赵岩、王雷、臧云霞女、葛延江、王孝欢。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柳河县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副秘书长名单。2026年9月21日，中国共产党柳河县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臧云霞、黄旭强、葛延江、王孝欢。
1: 实干担使命，笃行会心篇。今天上午，出席中国共产党柳河县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陆续抵达驻地，以昂扬奋进的精神风貌、饱满务实的履职姿态向大会报到。
2: 报到现场，简朴庄重，秩序井然。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党代表们依次来到各自所在代表团，有序完成签到登记、证件领取、会议资料核发等各项流程，整个过程规范高效。报到结束后，大家迅速进入履职状态，第一时间认真研读会议资料，细致标注核心要点，全面熟悉会议议程，积极交流履职心得，为即将召开的大会做好充分准备。
3: 在十五开局之年，我们迎来了柳河县十七次党代会的召开，这是全县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事和喜事。作为一名党代表，能够参加本次大会，我深感责任在肩，使命光荣。参会期间，我将认真聆听报告，积极建言献策。会后，我将立足商务主责主业，聚力招商引资，激活县域消费，持续壮大对外开放，以项目攻坚、商贸提质的实际成效，为柳河高质量发展贡献商务力量。
4: 参加此次党代会，我倍感荣幸。作为一名社区工作者，我将第一时间贯彻落实会议精神，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从被动服务变主动对接，多入户走访，倾听百姓心声，实实在在为居民百姓办实事、解难事，守好基层社区第一道关口。
2: 即将召开的县第十七次党代会是在奋力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会议期间，党代表将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认真审议大会报告，共同擘画未来高质量发展蓝图，为奋力谱写柳河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凝聚强大合力。
0: 初秋已至，深香水街与县城公园迎来赏秋最美时刻，枫叶如火，流水潺潺，与亭台步道相映成趣，尽显悠然惬意的秋日风光。
1: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柳河发布微信公众号，
0: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最美柳河 APP。
5: 好了，抖音平台大家可以继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然后呢，这个时间你可以把新车问题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自己的 LS48 值得入手吗？价格高不高？你要如果说自己 LS48 你要真细看它的配置的情况下，这价格还高吗？一点都不高啊。那这个配置就这么说，自己这个品牌我对于它的一个定位就是属于那种比较什么的科技范儿的，比较潮派的，比较超前的一个汽车企业，它很多的汽车装备都是在行业当中比较领先的，但是它的领先可能不接地气，有很多的领先在实际的使用上体验感并不是很好，用不上，用不着。

0: 像我说的这三点，可能你感觉你买的一个装备非常齐全的，科技感非常超前的一款车型，但是在实际的使用体验上，很多的装备你根本用不上，那你想想有啥意义呢？而且我说了，现在在整体的新能源当中，25到30万这个级别当中是非常非常难的。你现在理想都不好卖了，问界也不好卖了，对不对？所以就是你记住峰哥这句话啊，既然花的这个价位买一个新能源车，先别盲目的去看一些这个车所谓的装备、外形和所谓营销的一些点。你要它在从实际上的体验上，比如说它是不是适合适用于我，它的装备我能不能用得上。第三点最重要，花到这个价位一定买品牌。这峰哥说的百说不烂了，就是在这一段时间我一直在说，对不对？30万以上的新能源车现在都不好卖了，是不是？尤其增程版本的汽车基本都挂树上了。第二点就是所谓的现在你能花到将近快30万或者25万上下这个级别买一个新能源的汽车，你一定买品牌。就是所谓这些车型，它即使再好，我们辨别了边角料不一定要碰。嗯，这是我的个人观点啊。你要如果说这个级别当中泰山好不好，那泰山我前段时间看了也不错呀。那有很多车型，你如果想买这个车的话呢，峰哥给你关注一款车啊，就是马上这个月要上市的，就是华为的那个逸境的那款那个全新车型，我前段时间上段子了，它也是这个级别的车，然后你关注一下它的最终的定价。如果说这个定价跟自己的 IS8 差不多情况下，我个人觉得你不如看那款车，因为毕竟呢，从整体装备上，在智能化体验方面，就是那个东西，说实话，你真正体验智能化的座舱、智能化的智驾，还得是华为啊。别盲目的出手，我建议的这款车你关注一下，叫逸境，郭富城代言那款车啊。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可以继续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另外呢，有新车问题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把问题打到公屏上啊，稍后见。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3: 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协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8: 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0: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峰哥解答就是嘎巴碎。
8: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0: 好了，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现在正在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呢，正在同步的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啊，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个新车的问题，这个位是6572的朋友问了一下，想买一台电车，然后风云的 T7 这个车能不能入手啊？嗯，其实如果说要看价格的话，600公里的车现在不到10万块钱，其实这个价格不贵啊，但是它最低配不到10万块钱，你真正能买到的配置可能也都花到什么呢，就是10万到11万上下了。 这样一个纯电动车。那其实这个级别当中能选的车型多不多呢？很多。我个人觉得风云 T 七的车型没有太多我认为的亮点啊。因为首先第一点，在这个领域当中，奇瑞做纯电动车或者做新能源车，它也没有太出众的车，对不对？在销量上出众的，在技术上突破的，它只是说这个 T 七可能给你带来的什么运动级的跑车啊，包括纯电续航600公里，其实无非说的所有的营销的话术，还是我那句说，跟在临引在什么的跟随，不是引领。你像比亚迪一直说，我现在是闪充电池。我充电速度普通速度就是快，人家能说出自己现在在行业当中的一些亮点，对不对？我理想，我说冰箱彩电那是他吧，你往奇瑞喊出一根喊不出来，他喊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别人剩下的，或者别人玩过的，或者别人现在都已经不做的东西了。我说的有没有道理？你有很多汽车企业，你真的重新去说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在跟随者。跟随者你除非有几个特点，就第一个，要么就便宜，要么你就大，要么你性价比质价比高。那你其实在整个的这样一个 T 七的体现当中，你没有体现过。你说这个车多啥呀，没看出来。你尺寸比别人大呀，还是续航比别人跑啊，价格还比别人低呀？其实我觉得中规中矩的车，用我的话说，中规中矩的车。但是呢，作为电车，我曾经说过，10万元以内的车或者10万上下的车，我个人觉得你除非买一个贼一般小众的品牌，那我不推荐。那一般大品牌其实都不会出现大的问题的，最起码以后在服务上不会出问题。他们现在这个选择是供应商方面不会出太大的问题，出问题也有人管你。电车不像很多的新能源车，它其实还需要很多技术上的罗列、技术上的优化、技术上的配合。其实现在电车有很多东西其实很简单，设计也很简单，使用也很简单，也不会出太大的毛病和问题。你电池出问题了找供应商，电机出问题了找供应商，其实汽车企业这些东西它不生产，都是在组装。但是呢，每个组装的企业不一样，在哪儿呢？就像我说的，有一些汽车企业它在引领的，它在引领这个整个的这个市场，在引领现在目前的技术。但是像风云 T 七的车型，我说中规中矩啊，也不能说不能买，但是呢，我觉得买的点也不是很充分啊。X60和 Q540选哪个？可以说说不？Q5是不是老款的？就是奥迪现在目前的燃油车啊，就是今天早上我不知道各位现在是啥样状态啊，你可以好信儿，你看看最近你看没看过新款的 Q5， 包括像新款的 A6， 我好像 A6 上市到现在，我真的不扒瞎说一句话，我今天头一次在街面上看了一台车，然后就引起了我好奇心了，我从今天9月22号开始我就要关注一下新款奥迪 A6 在路面上能看多少台，真的很少啊。太少了啊！然后我就觉得那 A6 好像，就是感觉好像有点这个，就是融入不到现在目前的这个汽车的燃油车市场上。就是看老 A6 还那么顺眼，但看它，我感觉就是可能是少的原因，物以稀为贵的原因，就是感觉提不起精神呢。我不知道你看那 Q5 是什么样，但是如果老 Q5 和X60比的话啊，哎，就是这是老传统话题了。现在买燃油车最根本的是看啥，就是看价格了。说实话，真的哥们儿，你说要奔驰、宝马、奥迪能给你带来多大面子？有吗？还？而且现在就别说面子的问题了，现在目前他们现在这个整体的销量和目前现在这个整体的现在目前这个价位，你也看到了，就是跌的都已经止不住了，止不住血了，那还能提什么豪华，提什么江湖地位了？所以就是，如果从务实的角度上来看啊，我觉得就是谁便宜买谁。你要如果X60现在就是便宜，比你 Q5 还便宜，性价比还高，那就买X60。整体的驾乘体验上呢，有啥太大区别？都是这种车。说实话，以后未来都不省油，花费成本都挺高。你一年跑10000公里、15000公里，我告诉你就要亏本了。跑10000公里还刚刚好18000公里的，你跑15000到20000公里开这种车，你就是在费钱。你加上保险，你算算吧，你加上保险养护，再加上你的油耗，你想想你们养这台车，你一年得花多少钱？大家给我一个数，你如果一年跑15000公里，我相信油是不是你得加进去快10000多块钱？你再加上保险呢，20000多，对不对？你再养护，你这一台车，这小说20000块钱没了，算账吗？所以就是你问我的观点啊，我觉得现在的燃油车像这个级别的车，你便宜买谁就买谁就完了，体验感也不用考虑那些。当然买这种车，你公里数多了，你就是在赔钱。个人建议啊，时代已经像我说，时代已经过去了啊。 二手的大指挥官值不值得买，毛病多不多，毛病多不多咱不说，就是这个车第一点它不是原型车，你在吉普家族当中它你找不着这车，对不对，它应该都是咱们的自贡车。第二个最重要一点就是这车我刚才说的油耗问题，你出费公里数一年就5000-8000公里了，你开的就是就说不好听，这玩意儿就是周末的时候你开着玩一玩逛一逛，这没毛病啊，你那是当年的喜好，你买个二手车没多少钱，是不是圆一个当年的梦想，这玩意儿就是一个啥呢，出来溜达的车你没毛病，但如果你做成一个通勤车，你一年的公里数非常大，你还有业务量的话，你这种车都不要碰，你未来你烧不起这个油，这车你养不起，不是你买不起，二手车非常便宜。为什么现在大排量的二手车，所谓当年的豪车都在大幅的降价，降价都没人买，因为啥，就很多人其实不敢潮了的原因就是买了以后我怎么用的问题啊，我每次加油我都闹心，对不对，每次使用的时候你都得算计，今天跑50公里以外的来回100公里都不敢去，到那个时候你再想象到啊，原来这个车为什么这么多人二手车这么便宜还没人买，就是你一定知道你能不能养得起，即使说你有那个条件，兄弟你把这个钱花在这个上有意义了吗，他能给到你多少情绪的价值，所以就是指挥官这种车我不去过多评论啊，就是还是看看自己能不能有那金刚钻，你能不能揽得起这瓷器活，你能不能养得起这个车，这是很关键的啊。这次购车补贴没有了吗，还剩多少，昨天是93%，长春的市补贴啊应该是还剩93%，我不知道今天还能不能抢到了，因为后来不又追加了1000万吗，应该我不知道有没有，因为这个每天都在变化啊，你让峰哥是预测这个东西预测不了。奥迪 A3 怎么样峰哥，没啥可说的，门买的车了， A4 都卖不动了， A3 就这么说的，现在买车是买大不买小的时代，可能再过几年可能又回来了，又买小不买大了，有可能，但现在这个时代用我的话说，为什么买大不买小，因为很多家里三台车换两台，两台车换一台了，你一台车就希望多中多能多赚，一台车都能什么都能干，所以就现在不希望买小车了，为什么很多人现在都换 MPV， 为什么很多人都换6座7座的 SUV， 他不就是希望这一台车啥都能干了，我也家里不需要别的车了，所以这种小型车门买了，而且现在燃油车时代的车谁还买了，奥迪 A3 当年卖的就不好，没有任何的属性和个性，你买这车干啥，当年我告诉你奥迪 A3 的定位是什么样的啊，就是属于那种精致的小资的这种车型，市场销量就非常低，而且如果从产品的品质上来看没有任何的这样一个特点，动力好啊，操控好啊，还是配置高啊，没有，就是当年是啥呢，没有这种类型的车，就是小型车挺精致的，吸引一小撮的人群，就这个定位的，你说你买它有啥意思啊，你如果真正要经典，制定经典，你买高尔夫强不强，那玩意儿开起来得劲儿啊，你奥迪 A3 你是哪能说出它的亮点呢，兄弟啊，你要如果真想买两厢车的话，买个高尔夫那非常完美，如果不大想买个高尔夫 GTI 你去开一开你感受一下，那能一样吗，就是那最起码是在燃油车当年它能叫的响的，它有当年的这个回忆和当年的这个技术的，包括驾乘体验上它有不同的地方的，你像这种车除了精巧的外形没有什么可圈可点的，而且现在这个时代还没有开小车了，我告诉你买这车都不如买我那小迷你，我那像小迷你20000多块钱那开着现在老多人问了，贼好，明白不，这车第一个不建议你买新车，买二手车这也不经典啊，有的是现在经典小车，那扒着就选，非得买它没意义啊，我说小迷你，小迷你我不知道你大家关不关注啊，就是今年我发现我身边好多朋友都买小迷你了，那好多人都说峰哥你1米8大个开小迷你感觉像扣着勺似的，我告诉你我身边现在比我膀大腰圆的那现在都开小迷你开的劲劲的，那玩意儿是啥，那玩意儿到最后的时候开的不是一台车，是个性，你明白不，开的是味道，你明白不，那不一样，来继续看啊，纳宝问的说，峰哥你好，特斯拉 Model Y 和理想的 L8 能推荐一下吧，长途家用的话，你都不用想啊哥们，理想 L8 和 I 还是 I8 啊，你记住了，现在就是所谓的增程这种技术的车以后未来都不好卖了，而且理想的7、8、9现在还能卖得出去吗，理想的7、8、9理想7、8、9对，那卖不出去了现在啊， 所以你听峰哥一句啊，就是如果说你学需要长途驾驶的话，买一个特斯拉 Model Y， 如果你对于空间有要求的话，买一个 Y 加，很多是 Y 加。

0: 啊，是六座的，完了配置啥也没有。你要知道一点， Model Y 和 Model 的 Y 加，包括 Model Y 的长续航，他们都不一样。 Y 加其实不是说加长了，然后呢你感觉好像就要的贵了，其实它整从整体的底盘很多的部件很多的设计开发都不一样。就像当年你买一个奥迪 A4 A6 和 A8 不一样， A8 和 A4 A6 A6 和 A8 长得是一样的，但你发现真正的实际体验底盘传递的感受驾乘的体验完全不一样。所以就是如果有条件买个 Y 加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希望六座版本的情况下啊，但如果说你要是长续航情况下，那我觉得其实买 Model Y 挺好的。为啥？最起码纯电续航比较准。因为前两天我跟各位分享过，就是最近我身边有几个朋友呢出长途，他们分别开了一辆理想 i6 和 Model Y 的两款车型，都是纯电动版本的。那理想 i6 的车还据说能跑700多公里呢，但实际基本很拉胯啊，跟 Model Y 比续航根本比不了。同样路况你同样去开，你发现就是 Model Y 真就是续航里程方面真扛打啊。所以你长途驾驶的话，你听峰哥一句劝，你买个 Model Y 挺好的。希望想买一个六座的就买 Model Y 加啊，那 L8 基本就不用想了，你就现在你看销量你就知道它不行了。但是你发现这个车以后未来会越来越晚，好明年会大换代吧，但也白扯啊。迈腾和君越买哪个？那不用想了，现在都卖的不好情况下一定买迈腾啊。君越当年就是燃油车 B 级轿车卖的风生水起的时候，君越都排不上六啊。虽然车可能定位上比别人大，对吧？比别人高，底盘比别人舒服，但是你就卖不归迈腾啊，无敌大迈腾，一定迈腾啊！现在啥年代了？帮你选个记录仪啊，那我卖6年记录仪了。如果你要真了解我的话，你就是咱记录仪，咱不用说别的了，就是好不好，咱最起码事儿上见就完了。记录仪第一个，咱们质量好，配置好，还有就是质保好，是不是？3年坏了都给你换新的，还说啥呀，兄弟啊？需要他找峰哥吧，啊，你这找峰弟没问题啊。我不管你是啥车，啥车都给你配上啊。你多大号脚，我就多大号鞋。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说想看到我现场直播，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今天不是半小时啊，一个小时我可劲儿唠。还有半拉小时啊，大家如果新车问题抓紧时间打到公屏上啊，广告过后继续来回到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啊。
1: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功能大陆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3: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想加油呢，可以来到我们的众诚连锁啊，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的推荐官大黄蜂，不光是我推荐他，我真的去加，而且我加好多年了，这个油他我觉得品质没问题啊，而且真的便宜啊。这位水平岩说的，说峰哥，我问一下，想要预定一下传奇的月七这个车，就等今天晚上上市价格了，感觉车还行，说说这个车呗。嗯，哥们儿，我就跟你首先第一点，月七这个车行不行？我告诉你啊，就是 咱别说行不行，就是现在有可有没有可能还有更好，对，会更好啊，就是马上这个月人家那个战舰700也要上来了，你不等等吗？你真的确定你不等等吗？就是如果说从企业文化上，企业以前造车的理念上来看啊，传奇的企业有自己的优点和特点，对吧？传奇以前的供应商和配套做得好，你看传奇最早的时候在很多国产车当中用的是爱信变速箱，稳定性在那摆着呢。传奇当年主打的就是它的性价比，对不对？常年传奇以前就是也有几款比较爆款的车 GS4 啊，包括当年的 M8 M6 这些车，是不是它也有当年爆款的车？但是你发现现在传奇整体的市场，传奇这个品牌只有谁卖得好？只有 MPV 卖得好。你像他现在他的 GS4 GS3 GS8 这个车还有销量吗？包括他后期生产的很多所谓的什么就向往了，又这个你像什么你都白扯，现在整体销量都在摆着呢，哪个卖的好了？但这一款呢，它其实又借势了，对吧？就是现在也做方盒子设计了，但是不是所有的方盒子都能卖得好的。那奇瑞前段时间做的方盒子也不行啊，高端的纵横它也白扯呀。就所以说，你听峰哥一劝，现在的新车你一定听我的劝，等一等，它看销量。除非有像银河这种车，我告诉你啊，银河这种车，银现在目前就有自己的粉丝群，就有自己庞大的群体，银这车上来它就有销量。但有一些车，有一些品牌，你必须听峰哥的，你必须看它两个月的销量，如果达不到月销量6000台以上，就不要考虑，就这种车有可能灭火。你着啥急啊，兄弟啊？现在买车是人求你，不是你求他呀。这么多车可以选择。我昨天我在节目上说，我说就这一个礼拜，9月21号到27号，就这一个礼拜能有大约9款车到10款车上市，新车上市。现在的汽车企业现在求着你买车，你说你着急预定啥预定啊？你晚预定会更折扣更多，你的选择会更丰富，你明白不？听我的一句啊，不是说这个车不好，而是我觉得作为方盒的这个车这个企业，他做这方面没有这方面的文化。你别看价格，别看尺寸，现在的车以后未来都是装备。你如果要等的话，你一定要听我一句话，第一个看这款车两个月的销量，第二个非常重要，看看这个月上市的吉利银河的星舰这个战舰700，一定看看战舰700的上市价格，然后你再做决定啊，别瞎整。大狗的边牧和星越 L 长风版怎么选择的问题啊，这是两部分人群，买星越 L 的人群都是比较那种板板的，说实话就是比较注重什么呢，就是那个技术啊、驾驶啊、配置啊、豪华这两个字定位还是很准确的。虽然你别看这个车10多万左右，但是它真的能称之为豪华。很多人都说这车长得用的都是沃里沃气的，因为它用的是沃尔沃的发动机、沃尔沃的底盘、沃尔沃的整个的设计元素，包括整体的前脸，你看看是不是像沃尔沃？所以这个车定位就是豪华两个字。但是大狗是啥车？你看看那受众人群吧，你看看那用车群体和车主吧，是不是都有点小个性，都有点小那个越野风，然后呢心里头都有点小躁动。买这个车就要复古的风格，要突出着自己的个性，平时呢还得可能有点钓鱼或者户外的需求，然后这个车你走到哪儿呢，你第一个开着不心疼。有一些车它不是越野能力不行，它长得就太豪华，你就像你穿的一个西服，你去逛逛那个爬山，你感觉总感觉不得劲儿，不对不对？所以就是这两个车的风格不一样，你看自己是什么样类型的。但是我告诉你，两款车现在目前在整体的销量上都不错，而且呢这两个企业做的车从底盘到整个驾乘体验，包括现在目前的口碑都不错啊，风格不一样。大众 T6 可以买吗？今天这两天有很多人在问这个问题啊，今天峰哥还特别准备了一下大众 T6 这款车，一汽大众这款 T6 的车型呢，它现在目前是有4个配置，129,900到16,900。如果你买的话怎么选啊？我个人觉得买660公里 MAX 就是激光雷达版的149,900这个版本就可以了。这个版本我觉得价格比较均衡一些，而且该有的该带的都基本都带上了啊。这个车能不能买？能买，因为我觉得第一个还是说大众的品质，大众以后未来的服务，因为这个车它是终身质保的，它的电池应该是不限里程的给你质保，所以我觉得有很多现在目前的服务就是给你兜底。昨天我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大众一汽大众就应该怎么干，当年信任的就是一汽大众这个牌子招牌，当年就是它的技术、它的驾乘、它的服务是跟我们脱离的。如果他这么做的情况下，一台一台做，一款一款做，我觉得慢慢能回血啊。 这个车我个人觉得，反正咋说呢，我的定位很准确啊，就是在整个新能源的行业当中，它其实就是一个跟随者。你能相信的就是它的招牌，它的服务。因为大众现在 T6，昨天老邢也说了，现在目前从现在订车的最大的群体当中，都是一汽大众或者上汽大众或者大众以前的品牌的消费者转换过来的，也能买啊。别克 GL8 的插电混合动力七座能买吗？能购买吗？如果作为新能源的标准去看这台车的话，我告诉你啊，很一般，对不对？因为你看它的整个纯电续航，包括在整体的内部结构和它的设计上，它就是一个油改电的车，很一般。但是呢，对于很多人对于 GL8 的情怀，对于 GL8 很多以前的口碑上来说，它还是不错的。因为为什么当年 GL8 能做到这个 MPV 的头把交椅？因为它不光是商务牌面，它其实那个车整体的舒适程度、空间还是非常不错的。尤其我告诉各位啊 ，GL8 其实真正的体现不是在室内，你真正跑高速你才知道 GL8 多舒服。你去感受吧，你很多人都骂这 GL8 你整个后悬架都是什么一根筷子的，但你发现人家一根筷子比你多两杆的，八两杆的、八百两杆的，你看调教的多好。你不服不行啊，你不能拿你的配置去堆积，你得拿实际的实际效果、体验感受去征服，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说传统的一些车型绝对是有一些我们值得学习的一些东西。现在的中国汽车企业的新能源，尤其是造车新势力，发展的太快了，给的配置太多了，很少注重深耕这两个字了。所以就是我觉得 GL8 插电混合动力前段时间还燃油版也好或者插电混合动力好，现在给的价格都非常低，他现在就是不想放弃市场。但是像我说的，买这个车的人群呢还是有取舍的，你其实还是买老味道，就是老味道，它跟新能源车很多的体验还是有差距啊。26款的雪铁龙天翼 C5 还有起亚的狮博拓界啊，可以入手吗？兄弟，就这两款车，我就发现哥们儿你真是专家，我只能说我佩服你是专家。就这两款车我现在都不知道销售店在哪儿，长春市现在目前的销售店，吉林省现在目前有几家店我都不知道在哪儿。你说你能把这两家能挖出来，就像你是一个美食家的话，你就是一专门找苍蝇店那种的，这咋能挖出来呢兄弟啊？就这么多车，现在燃油车基本都没人看了，就这么多车可以选择，你能把这两款车找出来，你真的你是专门挖宝藏的。这两款车我评论不了，兄弟，你让我去评论这两款车，我告诉你，我从真心上告诉你，你买这两款车以后，未来你就要遭罪了，你服务都没有了，你怎么办呢？那起亚的什么狮驼，这名都被起好，我都记不住，我这使劲记了，我都记不住这四个字啊！你真是专家，你真投吧，你真是挖掘宝藏的，那么多可以选择的，非得买它吗？我个人觉得你还是买一些，用我的话说，服务店多一点的企业得了啊！现在是啥时代了，还敢自剑走偏锋，多大胆造次！峰哥，我现在手机有一台啊，手里吧，还手机有一台，你真手机有一台啥呀 ？E300 和揽运，想换一台行政或者大 G。大 G 这个车其实懂得都懂，那玩意儿不是，那真正驾乘体验是很一般的，油耗是很吓人的。这车就是装，就这一个字儿，就是能装，真有牌面，是不是？但是现在大 G 在二手车市场我也特别关注一下，这车现在也不扛打了，不像以前那么扛打了，高高在上的。现在你要看二手车整体的行情也在下的很多，就证明啥？我告诉你，就这种车一旦行情下来，它就要崩。因为没有人替他装了，好多以前的大哥帮他装呢，好多网红帮他装。哎，我记得有一年大 G 为什么火，那不就是网红捧起来的吗？那库里南为啥火，那不是网红捧起来的吗？你真正从比如商务角度驾乘体验，你大 G 开的得劲儿不？你问问大 G 车主，你问他得不得劲儿，他家有阿尔法的话他也开阿尔法。所以兄弟，我觉得揽运呢现在目前也是很惨不忍睹啊。 就是你开过路虎车型，咱的平心而论来说，我可能对于路虎的车没有深究过，但是我身边有很多人

0: 开过路虎，包括咱们的粉丝，很多粉丝开过路虎，真正到了路虎揽胜行政一个级别，我告诉你，路虎的车开起来是真的非常好，就是无论在它整体的气场，包括驾乘的体验，底盘传递的感受都非常高级，那叫好车。但是确实跟大 G 没法比啊，就装这个字你比不了。就买大 G 是什么样程度呢？就是你现在揽胜啥家里都有好几台了，你再买大 G 没毛病。但你要如果把它作为一个通勤代步车的话，我告诉你兄弟，那车以后你会后悔的，不舒服不得劲儿，你跑长途更难。听峰哥的吧，这都过来人的建议啊。你真的体验过了，就有很多其实说实话是真的是没有见过，你就觉得那都好的无敌了，那你都帮他想他都有多好，但你实际体验你发现根本不是你想象那样，不是那么回事儿啊。现在还能买到老款 Q 五吗？就是我个人觉得，兄弟，你看你还不考虑面子家用的情况下，你听峰哥一句劝，现在你买二手车是最划算的。老的这种车型，你买二手车有啥意义？没啥毛病啊。你就现在你买一个，就是两年三年左右的奥迪 Q 五，那不也挺香的吗？那价格那就不一样了，那是你有主动权。老款 Q 五能买到啊，第一个新的也能买到，但是我个人觉得，就像这种车，我说过啊。买二手车现在更划算啊，选择空间会更多。好了，抖音平台大家如果想要看到我们现场直播，或者是有新车问题，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在稍后的时间还有将近快十多分钟吧，我们再给大家做几个解答啊，稍后见。
1: 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1: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5: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2: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1: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1038车天下，
7: 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0: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宗草药问的，说这个红旗 HS 五这 SUV 可以买吗？可以，现在燃油车的 SUV 当中，红旗 HS 五卖的还是非常不错的。为啥呢？真的，说实话，从设计上真的是，就是国家队的车，就是设计上绝对是国家队的车。然后你看它整体的供应商，轮胎啊、什么座椅啊、什么的安全气囊，它用的都是最好的，而且车也还便宜，开起来非常不错，就是油耗偏高一点点，其他真没毛病啊。现在在这燃油车市场当中还是榜上有名的，还是不错的啊。现在的威尼克威可以买吗？兄弟，这个车当年我看着它，我第一句话我说妖怪来了，你买它干啥？长得太磕碜了，理由先呐，就是不符合我对于新能源车的购车标准。就是第一点，销量没有的车型你基本就不要看，你说你买完这样以后你多孤单呐。咱都别说车行不行，你太孤单了啊。雷克萨斯的 RX 和理想的 L8 怎么去选择的问题啊。 哎呀，这个就是一个跨代的一个产品了。就是，但是你要说一点啊，就是如果一个女士去开一款车的情况下，雷克萨斯 RX 这个车是非常完美的，就是真的，就是无论在它的大小、在驾乘体验、在以后未来的实际体验感方面，真的是非常好开的车。但是就是什么呢？就是被现在目前很多的装备所鸡肋了。现在就是这种传统燃油车就是没有所谓的科技装备，对不对？他说自己改这个什么智能座舱，那都没有用。你智能座舱改的越多，这个车，它以后未来弊端越多。为啥？用电体验感就不好啊！你改了那么座椅，你座椅是电动的，你这个电动的屏是大的，你电够不够用啊？你不像电池有那么大电池就供电呢，你那玩意儿电池这那小两小块电池根本不够用啊。所以就是买这种车呢，其实还是当年的味道吧，就是没有去办法平衡两款车哪个好或坏，因为，就像我说是两个跨代的产品，你怎么去评论？但是理想 L8 我一定要跟你去分享的，就是理想 L8 现在目前看销量你就知道了，你去了解一下，卖的特别差，而且二手车基本跌的是惨不忍睹啊！我不推荐大家如果买这种新能源车去买一个增程的车，或者买一个现在目前价这个理想 L8 这个价位的车，真的不推荐。买完你肯定会被割韭菜啊！25万 MPV 推荐一个呗，塞纳、格瑞维亚啥的，什么混动的 GL8， 这些车型我跟你说，作为家用来说，塞纳、格瑞维亚非常完美，而且现在目前看销量 ，MPV 榜首现在又塞纳了，就现在也是一种回归啊。燃油车现在感觉都卖的不行了，为什么塞纳还能依然坚挺？就是证明了一点，这个车它真作为一个家庭使用的车，你不注重豪华这两个字的情况下，真的做得完美，就是工具车，空间也够用。然后呢，动力一般点啊，但是节油性非常好，对不对？家用的话完全可以啊。新能源我建议你，那天我不推荐了吗？极狐 V9 你关注一波，极狐的 V9 啊，你看一下那个车啊，我个人觉得挺好。双擎的凯美瑞咋样？闭眼可以入的车，现在的燃油车可能没有几款能闭眼就入的了，但是凯美瑞是唯独一款我敢说闭眼就入的车，因为现在看销量就知道了。现在呢，就基本凯美瑞也能进入什么呢？现在目前的 top ten 就是前十的销量排行榜的这八九吧，九十吧。但是你别管第几，但最起码燃油车也挤进去了，就证明一点，凯美瑞现在卖得好，有理由。为啥呢？现在有取舍的一些朋友，希望这个车开起来不希望用纯电动车，还希望能节能的情况下、节油的情况下，那凯美瑞一定做到，因为它的混动技术更稳定，混动技术价格更低啊。30万新能源 Model Y 怎么样？可以，我刚才说了，特斯拉的车你不要注重它所谓的那些，装备，它其实能给到你的东西可能是你想象不到的，就是比如驾乘体验，它以后未来的电池的健康度，包括它的续航能力方面，你一开了你就明白了啊。30万的可以买 Model Y 的加了啊。评估不好评估啊，兄弟啊。二手的鹏程能买吗？鹏程现在分为两款，一个是 N70，一个 N90。我个人觉得，我推荐过啊，就是这两款车，这几个配置我都跟大家分享过，就是买 N70，你还值得去买 ，N90 不值得了。那天咱有一个专业的粉丝说了几句话，我觉得他挺专业的，说你看用400伏，对吧？现在都800伏，你拿400伏糊了我，要20多万。然后这个车什么电池的这个那个的，其实他说的从专业角度来说，我告诉你，真的就是这个车都给到你的全是面上的，但是你看不到的所有的东西，基本都是最低配。你像啊192线的这样一个这个激光雷达，是不是？所以就是你说鹏程这个车，它其实它有它的优点。作为家庭属性的话，你如果对于一个车希望它能给你更多情绪价值，更多的是一个实用的体验上，它确实能做到。但是 N90 就不要考虑了，第一个太贵，第二我觉得 N70 足够了啊。N8L 的纯电和混动，小鹏的 GX 怎么选啊？现在目前看销量上，小鹏 GX 高，它能完全跟大唐去对比。N8L 这车很尴尬，很尴尬，就这价位，你其实买 N8L， 你对不对？不很尴尬吗？而且就这个 N8L 的车型，基本买纯电的非常少，都买它的插电混合动力。所以你如果要纯电的话，就是大唐或者小鹏 GX 这两款，我觉得都不错啊。凯美瑞亚洲龙买哪个好？肯定销量上肯定是凯美瑞啊，必须凯美瑞啊。很多人不理解，问亚洲龙为啥不行啊？亚洲龙第一个不接地气，你凯美瑞更接地气啊。亚洲龙当年宣传的就是高高在上的，是不是啊？ 就是 B 级车还得多一点，没有用，宣传那些都没有用，看市场啊，接不住。想借 G9 这个车怎么样啊？这个车其实前段时间我分享过我的试驾感受啊，很偏越野的车。买这个车你不能光看它的外形，它外形很硬派，其实开起来它传递的很多感受也是很硬派的，所以就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习惯这种越野的这种豪华。你真正要想注重商务豪华的情况下，这个车其实我个人觉得还稍微差点意思，它越野的属性有点偏重一点，所以开起来不那么舒服。所以你一定要先去看看，试驾一下这个车，你再做决定啊。而且用我的话说，现在所谓借这些车型都太贵。10万左右买啥车好？是油电的还买增程的？我个人觉得买增程的比较好啊，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从整个的这种技术结构上来看，它可以多条腿走路啊。杰尼赛斯G80这是了解吗？了解。前两天我看了这车以后，我都自己干懵了，这车是宾利还是宾利还是宾利啊？啊，后来知道那啊应该是韩国宾利。这车你不要问我了，兄弟啊啊，就是你买这个车，我跟你说，就一辈子会让人笑话的。这钱没少花，然后所谓的高端豪华品牌，你说它能立得住吗？你问800个人，现在有799个都不知道这车的。你像我一个人知道的还是不是巴拉克基的。就是你买豪华这两个字，你坐着买这车你就真冤冤大头了啊。你听峰哥一句劝，这车你就是看看欣赏一下就得了啊，歇歇得了。嗯，要你买的话，让你出手让你花钱的时候你就离远点，好不好？听我这完事儿了。你要如果是我粉丝，你要真的听我的建议，这车我不用给你过多的东西。你买到这个级别的车，买的是要面儿，要这牌面儿，你开出有人认可你，说大哥你这玩意儿行，你开这玩意儿也说大哥你真行，不是你这玩意儿行，是你真行，这两个概念明白吗？这第一个说车行，第二说你行。B30 有增程的吗？我还真不知道。B30 有油电混合动力的，我知道啊，那个油电混合动力的值得推荐，是电双电的那个四驱的，非常不错。爱丽绅怎么样？二手的可以不？啊，可以，非常可以，但是很难买到公里数非常小的爱丽绅。就买这车的人使劲撩啊，一年都撩3-5万公里，就是你买一个4-5年车，基本都好几十万了，就是很难买到公里数非常小的爱丽绅。你买吧，因为这车我都研究过好长时间了。后来我都放弃了，不买了啊。好了，今天直播部分咱就到这儿了啊，今天解答部分就到这儿了。如果没听够情况下，明天上午10点咱们继续在抖音平台当中继续相见，好不好啊？说飞边的了。好了，这样今天我们再来推荐一下呢，就是南疆啊，就是前两天我们推荐的北疆呢，基本就是现在可能有很多朋友没赶上，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南疆。这个南疆呢就是胡杨林，这个你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正是好时候啊。如果大家最近感兴趣呢，可以来关注400-608-8086，400-608-8086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啊。最后咱们今天也来玩把高端的，来说一个Coach经典的老花的围巾，这个专柜呢得卖1000块钱上下啊，咱们今天奥莱价直接给你清仓干到399，没听错，399咱买Coach的经典的老花围巾。然后呢，这是海外直采的，必须保真啊，必须保真，两种款式有黑红灰啊，多种颜色可以选择啊，而且还有礼袋的，但是呢咱这玩意不管够，200组卖完就拉倒啊！大家如果感兴趣呢，也别听我说，先看一看这个东西啥样。我等会儿也看一看啊。你可以在我们的1038，就是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来搜一下那个 Coach 这两个字啊，辛苦一下子 ，Coach 俩字啊，别打错了这俩字啊。然后你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东西了。你可以进入链接，399元，399啊。人都说入秋了嘛，基本你现在衣服肯定挺多，但是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啊，这个穿搭不是你光这个穿什么样的衣服，其实小配件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现在有一条这个比如说像Coach的老花围巾呢，你再配上一些衣服，你感觉到完全是不一样的。为啥呢？这个东西就很精致，你穿搭你配备点小部件，你发现那玩意儿就非常精致啊。然后呢，我们说了，今天主要就是给咱粉丝的一个福利了。你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我看到好多人在扣，说扣那Coach啊，但有那扣不对的啊，Coach那俩字儿啊，你不知道的话，你找一找。 然后呢，今天咱们是什么呢？就是奥莱价格399元，懂行的你都知道，这个基本这价格是不是？

掏上了啊！海外直采，正品保真，两种款式，多种颜色可以选择。大家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扣翅啊，来下单就可以了，下单啊！然后呢，你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呢，每单还能立减5元钱啊！钱虽然不多，但是这玩意儿现在已经干到底了，你还想咋地啊？好了，我看到好多朋友扣，哎，对，这有现在搜的这些都对了，扣齿啊，这两个字反正你现在你要懂一点，你买过他产品的基本都能搜到。我看长长啊，还都很多，他都搜的对啊，这都没毛病。这是经典的老花围巾啊，经典老花围巾，专柜上千元的货，今天咱们奥莱价399元，大家现在别听我说，直接在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扣齿两个字，你先看看图啊，满意了咱下单，不满意咱可以不买啊。

0: 卖场、商都。
1: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3: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4: 聆听你的音乐，拨动你的心弦，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声音。
5: 这里是 FM 104.5，乐动柳城。

不放手，好歌跟我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梁静茹的《情歌》。这首歌曲收录在梁静茹第十张专辑《静茹情歌别再为她流眼泪》当中，同时也是2009年中国台湾青春偶像剧《拜权女王》的插曲。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如果可以》是由九把刀作词，韦礼安、张一凡作曲，韦礼安演唱的歌曲，同时它也是电影《月老》的主题曲，于2021年10月5号以单曲的形式发行。在2022年7月2号，该歌曲提名了第33届台湾金曲奖年度歌曲奖。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韦礼安的《如果可以》。

代是蔡依林演唱的一首歌曲，由方文山填词，周杰伦谱曲，收录在蔡依林2004年2月27号发行的专辑《城堡》当中。该曲也是电视剧《求婚事务所》的插曲。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蔡依林的《倒带》。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林俊杰的《我还想他》。这首歌曲由邢增华作词，林俊杰作曲，收录在林俊杰于2008年10月18号发行的专辑《JJ 路》当中。该歌曲也是2011年播出的电视剧《爱情睡醒了》的插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真情温暖你我，音乐点亮生活，音乐飞扬，快乐远航。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328。

0: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知道事情无可奈何，就安心接受它作为我的命运，不要做无谓的挣扎。你没有这个命，就有那个命，那人生的困难从何而来？因为老庄认为，人从道所获得德是认知能力，认知能力就出现各种问题，所以人间有各种复杂的情况。那怎么办？就要提醒自己，认知作为区分，可以提升到避难，最高是启明。启明就是从道来看一切，以道观之，物无贵贱，所以对于人生所有的一切都不会太在意。所以庄子说过一句话，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这句话说得多好。知道事情无可奈何，就安心接受它作为我的命运，不要做无谓的挣扎。你没有这个命，就有那个命，这也是我的人生观哦。有时候我碰到一些运气不好啊或怎么样，我就会想，我如果没有这件事情，我就会碰到别的事情，碰到这件事情就避开了很多别的事情，那我还算是幸运的，对不对？因为比我倒霉、比我可怜、比我委屈的人多的是啊。我有几个很好的朋友都活不到我这个年纪，都已经走了，有的六七年前走了，有的三年前走了，都是大家从大学时代就一起长大的，走了，走了之后剩下什么，你很难去想他到底剩下什么，除了他个人信仰之外。所以一个人走的时候，说实在啊，你在这世界上再怎么成功，多大的权力、多大的财富、多大的名声，走了根本一了百了。对，你的钱带得走吗？带不走。留个子孙吗？多少家庭里面的问题都因为钱的问题吵闹闹闹，儿子发现爸爸的这些很多东西都在别的学生的名下打官司。那你再有智慧，你活着的时候就能看到这种情况，就应该把它消解了嘛。这个何至于等到现在都已经走了好多年了还在打官司，多可惜。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倡议书，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现发出如下倡议：一、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婚事新办，提倡广大适婚青年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嫁观，自觉抵制天价彩礼、随礼攀比、低俗婚闹，提倡适度办婚礼，节俭过日子，不比排场，不慕虚荣，提倡在婚事嫁娶中融入传统文化，办文明、简约、时尚、浪漫的现代婚礼，推动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营造健康文明的婚嫁新风。二、反对博养厚葬，倡导丧事简办，提倡自觉做到生前尽孝，积极履行赡养义务，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晚年，倡导文明简朴丧葬礼俗，办理丧事简化流程，不铺张浪费，严格殡葬管理，提倡以低碳环保的现代祭扫方式缅怀亲人，以节俭方式寄托哀思。三、摒弃不良行为，倡导健康生活，提倡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坚持规律作息，加强身体锻炼，自觉养成良好文明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深刻认识黄赌毒危害，自觉抵制各类非法出版物和网络不良信息，传承健康节俭优良传统，在生儿育女、入伍升学、乔迁新居等喜庆事宜时，倡导不请客、不送礼、不收礼，用积极健康的庆祝方式代替大操大办，推动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破陈规，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共建和谐新柳河，共享幸福新生活。

0: 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费。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12: 裴寂建议李渊，一旦起兵之后，就挑起唐国的国号，然后你就号称皇帝。这样一来才有号召力，才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刚一说到这呀，刘文静把手一张，表示反对，说这样啊不太妥。我认为呀，我们应该循序渐进，不能够一步到位呀。这太原虽然是唐公旧属地，但是没有旧部可以招纳呀。咱们现在应该把着眼点放在长安。那现在的长安基本上是由关陇世家把持的，而唐公就是其中一份子，和其他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如果说现在唐公贸然号称皇帝，反对者一定很多呀。别忘老百姓有句话，出头的船子先烂呢。大家可以想一想，当初隋文帝怎么干的？他篡夺了后周的政权，也仅仅是废掉了一个皇帝，改了一个国号，新朝大臣基本上沿用原班人马。这是为什么呢？那是自从西魏宇文泰之后，关陇集团一直是政权的核心呢，他比原来的山东士族还要强大。如果得不到关陇集团的支持，想要取得政权难度太大了。嗯，李渊听了频频点头啊。那赵人，你的意思呢？我认为啊，唐公现在应该遥尊当今皇帝为太上皇，立现居长安的代王杨佑为皇帝，然后唐公独霸实权，缓称皇帝，等到时机成熟了，水到渠成嘛，何必现在来引起关陇集团的怨怼之情呢？一旁的李世民觉得刘文静这个见识确实不凡，满心赞成啊。赵人所言极是啊，现在关陇集团不反对唐公，然后咱们再慢慢的来。当今皇帝已经民心尽失啊，我们废掉他，另立他的孙子为皇帝，也是众望所归。一旦咱们占领了长安，不说挟天子以令诸侯吧，至少许多人会感到我们是正统所在。李渊手捻虚髯，这么一来，我岂不是在搞掩耳盗铃的把戏吗？父亲，李世民正要解释，李渊用手一摆，那意思你不必解释，其中道理我明白。行啊，就按照赵人所说的办，我现在最多当那么一个大将军罢了。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咱们再说第二件事情，如果南边的事情安定了，这个北方应该怎么办呢？赵人呐，你曾经说过要北河突厥，有什么具体想法吗？刘文静赶紧说，我观察多时，北方游牧部落对中原土地其实没有太大的失望，最多他们想啊过来打捞一把，掠走金银珠宝，掠走美女，掠走牲口，仅此而已啊，他们没有什么长远大志，就算让他入主中原他们也管不了，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游牧生活嘛，他哪善农耕啊。所以啊，卑职认为我们起事之初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攻略中原之上，突厥的事情咱们可以往后放一放，但是呢必须给他们一个甜头，让他们不至于在我们背后放火呀。所以唐公，我认为我们现在要忍辱负重。哦，怎么一个忍辱负重啊？很简单呀，咱们可以承诺向他们称臣纳贡，如果您同意，我可以出使突厥，相信定能和他们达成协议，一介刘武周。

尚且被封了一个可汗，唐公肯定要比刘武周的分量重得多呀。只要安定了东突厥，这刘武周就不足为患了。李渊一听什么，让我称臣纳贡，这个纳贡无所谓，给点金银珠宝，随便拿去。但称臣这玩意有点不好听，所以李渊当时一犹豫，旁边的裴寂那多会来事儿啊，察言观色，一看李渊不高兴了，哎，这裴寂呀，他替李渊说了，赵人呐，你怎么胡说八道呢？你这是出的什么馊主意啊？怎么能够让唐公向胡人称臣呢？要是这样，传之后世，脸面何在呀？蒙羞无尽呐！喂，他还想往下说，李渊这个时候摆摆手啊，行了，大丈夫行事，当取首要。裴坚呐，忍一时算什么呢？想当初。那韩信能够忍胯下之辱，我向突厥称臣纳贡，又算得了什么呀？今天我向他称臣，明天说不定他还是我的臣子呢。这种名义上的事情，真正成大事者从来不当真，你又何必激动呢？喂，裴吉一听我激动什么呢？我一看你有点激动，我先给你说出来了。这。合着你还同意了？哎，行了，我也不说了。刘文静高兴了，唐公英明啊！好吧，赵人呐，这北河突厥的事情就交给你去办，你准备准备，等着募兵结束后就出使突厥吧。是，正说着话呢，那老管家李安来了，那不敢进呢。这主子们在里面商讨机密事件。自己作为一个家奴，哪能说进就进呢？但是呢，有点着急，站在门口探头探脑的向李世民使眼色。正好这个李世民呢，半脸冲着门，还侧坐着。他用余光啊，就觉得有人向自己打招呼，扭脸这么一看，老管家李安向自己使眼色打招呼呢。看这意思，李安有事。李世民这个时候站起来，转身走出殿外。什么事啊？二郎公子啊，有一个人呐，面罩轻纱，戴着斗笠，挺神秘的，来到晋阳宫门口，非得要见你，说不见到你他不走，有要事要向你报告，拦都拦不住我，没办法。我把他安排在耳房里，您看，怎么办呢？哦，他说他是谁了吗？哎呀，他不告诉啊，说不见到二郎，他什么话都不说，真是怪事。那好，我去看看。哎，就这么着，李安在前面打着灯笼，把李世民就带到了晋阳宫门旁边的耳房。进了耳房，李世民一看。里面果然站着一个人，身材魁梧，头戴着斗笠，轻纱罩面，一身猎户打扮。李世民一皱眉，刚想开口问你是谁呀，找我什么事儿啊？但还没等李世民开口呢，这个人一见李世民，噔噔两步就来到李世民近前，歘，就把罩脸的轻纱给揭下来了。冲李世民一乐，二郎，是我。你是那年头也没电灯，屋里头啊就有一杆蜡烛，光线十分昏暗。李世民一下子没认出来，哎呀，这个人着急了，是我，二郎，我是刘世龙啊。我一换打扮，你就认不出来了。哦，李世民这下子认出来了，谁呀？晋阳乡长刘世龙，哎，就是那王威、高君雅想在晋祠设伏谋擒李渊，找的那个合作伙伴，那不是说这个刘世龙跟李渊的关系一般吗？
李渊根本就没看上这个位置卑小的这么一个乡长，所以王威高君雅才要找他。其实啊，王威高君雅是百密一疏啊，他光知道这个刘世龙和李渊两个人关系一般，基本上不来往，李渊还没看得起人家。但是他没有料到啊，刘世龙跟李渊关系一般，跟着李世民两个人深交。为什么呢？这个刘世龙啊是豪杰出身，生性豪放，也是一身武艺啊，非常爱打猎。这李世民呢也爱打猎，两个人有一次打猎就碰在一起了，就相识了。李世民性格也非常豪放，刘世龙性格也非常豪放，两个人呢还对了脾气了，那经常的在一起打猎。打完猎把这野猪野袍给包了，煮猪肉煮鹿肉，然后煮酒又吃又喝，两个人呢结成了莫逆之交了，很投机。所以你想，这一次高君雅要找这刘世龙，让刘世龙帮忙，要在晋祠设伏擒拿李世民他爹，那人刘世龙心里头怎么想啊？表面上答应下来了，没问题，您放心吧，要相拥有相拥，要人有人，我一定在这里帮着你把李渊拿下。但是送走了高君雅，这刘世龙一和解，这个事情啊我不能这么干，怎么呢？对不起朋友。另外呢，合计合计，这李渊的势力要远远大于王威高君雅呀。别的不说，你瞧瞧你们要干这些事儿，干这样大的事儿，连人你们都没有，还得找我这么一个小小乡长来帮助你们，可见这不是两块什么好料啊。现在天下大乱，大隋风雨飘摇，从二郎口里头能够听出来他们老李家心怀大志。在这市面上老百姓堆里也有谶言，说老李家未来要做天下当天子，再加上这王威这高君雅要我去擒拿李渊，这就说明李渊肯定在做什么准备，被这俩小子给发现了，他们想先下手为强，这才找到我。那我不能帮他们俩呀，我呀我得帮李世民，我得帮李渊，把这俩小子给整了，回头真的起事了，弄不巧我能做一个开国功臣。这是刘世龙心里合计的，于是他这才乔装打扮，轻纱蒙面，斗笠遮头，偷偷的来到晋阳宫。为什么这么打扮呢？怕引起别人注意，到这里要找李世民，见到李世民了，二话不说，刘世龙就说，二郎啊，我今天找你有要事相告，是这么这么回事。他就把王威高君雅的阴谋和盘托出了。哎呀，李世民闻言是又惊又喜呀，惊之惊，没想到王威高君雅这俩小子居然想先下手为强，这要是不是刘世龙来向我通风报信，回头我父亲真的去了，这后果不堪设想啊。喜之喜，刘世龙是自己的人，人心向背，看来王威高君雅在太原是折腾不起来了。刘世龙向自己这么一告密，化解了父亲一场危机，同时我要把这件事情告诉父亲，那他肯定得先拿着高君雅王威下手，那不能等他们了，得我们先下手为强了。这么一来，无形当中就加速了我父亲起兵的进程啊。太好了，刘兄啊，你让我怎么感激你才好呢？哎，二郎莫作此言，这不应当应分的吗？赶紧告诉唐公，不要中了小人的暗套啊。
明白。

你在这里稍候片刻，我去去就来。就这么着，李世民噔噔噔噔又返回殿内，把这件事情给大家伙一说。哦，李渊闻听，这胡子吹起来了，哼，好一个王威高君雅呀！啊，我还没拿他们开刀呢，他们居然算在了我的头上。阿郎啊，那你说这件事情该怎么办呢？哈，李世民微微一笑，父亲呐，我已然想出了一条妙计，怎么不如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李渊微笑着一点头，好，那就这么办，咱们明天就演他一出好戏。是，李世民下去安排去了，让刘世荣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你呀，稳好了王威高君雅，就像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似的。我们自有对策，什么对策？现在不能够给这刘世荣透露。就这么着，把刘世荣打发走了。一夜无书，转过天来，又是一个大晴天啊。艳阳天，太阳又红又大，照在人身上显得格外的热燥。老百姓啊，看看天都摇头叹息呀，怎么呢？嗨，一丝云彩都没有，这春旱旱得太严重了，这让老百姓的日子怎么过哟？按下老百姓怎么谈论天气不说，单说李渊，一大早就来到刘首府升堂了。那李渊是太原的最高官员，他一升堂，所有的大小文武全都到刘首府聚齐。王威高君雅那是群官之首啊，两个人呢不仅是在队列最前头，而且呢一左一右都有座位。坐下之后，高君雅冲着王威使了眼色，什么意思？按计策行事，今天主要目的得请求这个李渊到晋祠去祈雨。王威看到高君雅这眼色明白了，立刻就开始演戏呀，先用手抹擦了一下子这额门上沁出的细汗，呵，哎呀，假装非常热，用手扯了扯衣襟儿。你说今年是什么天呢？啊，一大早就热得人心烦。早晨起来，我看看天，一丝云彩都没有啊。这不知道今年得旱到什么时候去。哎，王威看看李渊，唐公啊，你看这天热得邪乎，打春到现在一滴雨没下呀。我没事啊，到郊外溜达溜达，我发现呢，农田旱得太厉害了，不少的禾苗都干枯了，要再这样下去，估计今年夏粮就得欠收啊。现在天下大乱，尤其这个刘武周对咱们威胁甚大，咱们不光得招兵啊，这个粮草也是很重要的呀。如果是夏粮欠收，哎呀，打起仗来没有粮草，兵心涣散呀。昨天呢，我专门的问了问当地士绅，他们都说呀，说咱们官府应该祈雨了。说往年这太原也遇到过旱年，每逢旱年，太原官员必定到晋祠在那里设坛求雨。据说呀，到晋祠求雨还挺灵验。唐公您看，今年又是旱灾又是兵灾，弄得老百姓人心惶惶的，是不是咱们也可以到晋祠去求求雨呀、啊、也可以借此安抚一下百姓啊。在正座上端坐的李渊点点头啊，是啊是啊。他一伸手在桌案之上拿起一本书来，王副手所言可说到我的心。

0: 上去了。我昨天晚上又是一晚上没有睡眠呐，特地的找来了这本《晋阳志》，翻了翻，我发现呐，三晋大地是历来少雨呀，到晋祠祈雨，确确实实是惯例，而且每一次都很灵验的。王副手所说到晋祠设坛祈雨，正合我意呀。啊，高副手，你看如何呢？那高君雅巴不得呢。我认为此举非常英明啊。那好，李渊一拍大腿呀，既然大家都没有异议，咱们呢就抓紧时间把这件事情办了啊。这样吧，那这个筹备祈雨仪式啊，就由两位副使全权负责，届时由我主祭，有什么困难吗？
1: 呵，王威看看高君雅，高君雅望望王威，两个人呐当时这个心呢像开了花似的。有什么问题呀？没什么问题，让我们负责这个祈雨仪式太好了，我们就给你好好的安排安排。
0: 所以两个人呢是连声说没问题。哎，不过高君雅又提出了，我们对这个祈雨仪式也不太了解呀，搞这个活动看来得寻风问俗，得要晋阳乡公所和当地士绅帮忙才能办得好。嗯，李渊一点头，我同意，就找他们帮忙吧。
1: 是，王威高君雅呀，呵，这个美就甭提了。
0: 那我们找晋阳乡帮忙啊，这一回那是公家承认了，理所应当了，名正言顺了。嘿，李渊呐，李渊，你就等着瞧好吧。就在这个时候，坐在下手的开阳府司马刘正会说话了：
2: 唐公，卑职这里有份密报，请唐公阅览。
3: 此正是螳螂捕蝉，黄雀后，设阴谋者中阴谋。
4: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5: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4: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6: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4: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7: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4: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

0: 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起义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8: 太原副留守王威高君雅要定计谋害李渊，他们发现呢，李渊居然一步一步走入到自己部下的圈套之内，这俩小子呀非常高兴，互相望了一眼，这脸上差一点都掩饰不住了。就在这个时候，李渊呢话锋一转，看了看旁边的裴寂，裴坚呢唐公，听二郎说现在索木兵员的住处和粮草都接济不上了，是这样吗？
9: 我这边啊，还好，主要是王副手，这边，
8: 俗话说得好，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如果真的像二郎所说那样，你和王副手就有点拖后腿了。王副手，你说是吗？
9: 王维一听，怎么突然间说到粮草上了？唐公啊，是这样的，现在募兵的速度啊，出乎意外呀，太快了，以往没有过的，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毕竟咱们太原府的能力有限呢，所以呀，唐公，是不是接下来咱得有点节制啊？要照现在这个速度再争下去，恐怕真的要难以为继了。所以唐公，咱应该早做筹划才好。李渊突然间呱嗒把脸往下一沉，吓得王威不敢言语了。怎么了？从来没见过李渊这么整。李渊平常啊总是笑笑呵呵的，你就说再过分的话，李渊呢好像也迷了八度的，也不以为然。很少见李渊真的发火，也很少见李渊非常严肃。这个不经常发火不经常严肃的人，一旦

0: 发起火来严肃起来，那比经常发火经常严肃的人更吓人。李渊把脸蛋子往下一沉，王威当时咽了三口唾沫，不敢言语了。就见李渊把眉毛一立，这是什么时候了？大敌当前，最忌讳的就是推脱撤肘。募兵一事是大家伙共议的，你们当时不一直劝我如此吗？怎么事到临头反倒又让我不争了呢？军令既出，要执行到底，若再有违令者，休怪我翻脸无情，我要按军法办事。
1: 这李渊呢真够厉害的。
0: 说完这话，李渊把大袖一甩，诸位还有什么事吗？要是没有，今天我们就此散了吧。说完话，看李渊这意思，就想起身离座，想散会。
1: 就这个时候，坐在下手的一个人发出了这么一种声音。
0: 李渊一听，眉头一皱，这身子就没起来，眼光就投到发出声音那个地方去了。一看呢，坐在最下手的有一个官员，是开阳府司马，姓刘，叫刘正会。就见这个刘正会呀，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这手里头捏着一封信，满脸通红，欲言又止。李渊一看，刘正会，你有事吗？
1: 就见这刘正会呀，没看李渊，先用眼睛偷偷摸摸的扫了一圈大家伙，好像那个意思呀，当众这件事不好说。
0: 李渊一看，刘正会呀，你到底有什么事啊？
1: 这刘正会好像没办法，咬着后槽牙，磕磕绊绊的说了。
2: 唐公啊，卑职有要事要报。我这里有一份密报，上面说咱们太原府有人私通突厥，想要里应外合谋夺太原。
0: 刘正会此言一出口，在场所有之人是无不惊骇呀，尤其是李渊是最为吃惊啊，他把眼睛瞪大了，双手扶着桌案，你说什么？
2: 这密报上说有人私通突厥，想里应外合谋夺太原。
0: 那好吧，既然你有密报，就给大家伙念念吧。
1: 刘正会一听这个话，脸上带出一丝恐惧之色。
2: 唐公啊，还请您屏蔽左右，独自观阅。
0: 这是为何呀？
2: 因为密报所告正是我们在座之人。
0: 就这句话就如同在一口滚油锅里泼上一瓢凉水似的，当时就炸开锅了，在场诸人是无不议论纷纷的。
1: 什么？
0: 奸细就在咱们在座之人当中？
1: 谁呀？
0: 左顾右盼，议论纷纷呢。副留守高君雅一皱眉，各位，安静。他把大家伙这个气氛呢给按一按，然后转过脸来看了看刘正会。刘司马，你平常是一个干脆爽快之人呢，今天怎么了？为何吞吞吐吐如此难受啊？不就是密报之上告有人竟敢通敌谋反吗？你直接说他是谁不就完了吗？ 说出此人，我手中钢刀噌，他用大拇哥一按奔黄，腰边所挎的这口钢刀就弹出两寸呢。哼，我手中的钢刀第一个饶不了他。他不说这话呀还好点，一说这话就见刘正辉一哆嗦，嘿，这神色都有些古怪了。就见刘正辉贼眉蛤蟆眼的站起身来，离开座位，兜兜兜兜兜兜，耸着肩膀，像端一碗热汤似的，把那份密报就端到了李渊面前。唐公啊，这份密报是从突厥内线那里传过来的，就因为送这份密报，还赔上了咱们两条兄弟的性命啊！哦，李渊这个脸色呀，也不好看了。刘司马，你当众说说，这密报上所告通敌之人，究竟是何人呢？哼！就见刘正慧哼了一声，唰，这么一转身，啪啪，这目光啊，在高君雅、王威两个人身上来回的跳了那么一跳，冷笑数声，王副手、高副手，这密报上所说的谋反者非是别人，就是你们两位。你们派人与史毕可汗联系，准备杀死汤公，再现太原城。啊，这又一次的在热油里泼了一瓢凉水啊，大厅里头再次炸开锅了。那头一个不干的就是王威了。王威当时噌脸变橘子皮色了。怎么变橘子皮色了？他是黄脸呀、啊、这脸一发红，红加黄成橘子皮了。他噌也站起来，刘正慧，你他妈胡说八道，血口喷人，想诬陷本官，我先杀了你！枪！说着就把腰刀拽开了，明晃晃冷森森，看这意思就想往外跳啊！啊，一旁的高君雅一伸手把王威的手腕子给按住了。哎，这王威不明白呀，就见高君雅是哈哈一笑，王兄不可造次，不可造次，这点小儿的把戏怎能瞒住大家伙的慧眼呢？你且把刀放下，省得伤了这刘正慧，反倒是说我们杀人灭口。喂，王威又把刀扔刀鞘里了。就见这高君雅这个时候看了看着刘正慧，刘正慧呀、啊、我倒要问问你，你敢拿着一张纸儿在这公堂之上公然的颠倒黑白，诬陷上官，你这到底是受了谁的指使啊？说完吧，把头一扭，扭向李渊，唐公，我们要好好的审一审这个刘正慧。哼，我看没准啊，他才是突厥的奸细呢。就见李渊面沉似水，没错，是该好好的审审。来人呐，有！随着一声有，就听见房子周围顿时响起了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哗哗。没等大家伙反应过来，三十多名身穿甲胄的武士在李世民、长孙顺德、刘洪基的带领下冲进大厅。高君雅一看，用手一指刘正慧，唐空说的没错，把他抓起来要好好审审。李世民等人 把眼光全落在李渊身上了。这个时候就见李渊微微的一点头，说十几名武士往前一冲，别动别动别动，十数把刀枪就对准了王威高俊雅。王威高俊雅一看，这唐某不是这，那意思你不是抓着刘正慧吗？哼！李渊哼了一声，脸色铁青，伸手把刚才刘正慧呈上来的那个密函给拿过来了，啪打开，瞥了王威高俊雅一眼。运着气看这份密函，哎呦，到了此时，王威高俊雅脑袋里头好像明白过味儿来了。这王威还想拽刀呢，拽不出来了，刚才拽出来的刀谁让你合进去了呢？现在想拽呀，为时已晚了，手腕子一哆嗦啊，噗噗噗，就得被人捅成筛子眼儿啊，一动不敢动。事到如今，王威高俊雅才明白中计了，才明白今天的幕后主持者非是别人呐，那不是那个可恶的刘振慧。刘振慧有那么大胆子吗？没人给他撑腰，他敢在这里诬陷我俩通敌吗？这肯定有靠山。谁是靠山呢？那还用问吗？幕后主持者就是这个李渊。哎呀，我们慢了一步啊，本来我们打算把李渊骗到晋祠，在那里埋伏好了刀斧手，就把他给拿下。谁知道老天不佑，怎么让他抢先动了手了呢？这俩人呢，想破了脑袋也弄不清楚究竟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了。这时李渊已然把密报看完了，啊！气得李渊一巴掌拍在书桌案上，用手点指王威高俊雅：“尔等两个狗贼，朝廷哪点有亏于你们？尔等竟敢瞒着本官去通敌谋反，还想拿本官项上人头去邀功请赏，实在是可恶！二郎，哟，立刻把他们押进监牢，严加看管。是，绑了，押下去。”那有武士上前，抹肩头，拢二臂，单三扣，双三扣，绳子不紧，用脚勒，把这王威高俊雅给勒的直骂娘啊！到现在了，这俩人也豁出去了，也没什么可怕的了。高俊雅长叹一声：“哎，成者王侯，败者贼。李渊呐，究竟谁是真正的谋反者？大家心知肚明。人们都说当今圣上暴虐，但是我看他还不够心狠。如果当初不给你兵权，你能翻得了身吗？”李渊呢，不愿听他啰嗦了，用手连连直摆。李世民明白，让他俩在这里嚷嚷什么呀？拉下去！武士们往外就推搡了。就这个功夫，报！有打外面慌慌张张的跑进一名报事官，一进大厅，扑一下子就扑倒在地了。看那意思，急坏了，气喘吁吁，面无人色儿。刘守大人，大事不好！啊！李渊一看，李渊也吓一跳啊！怎么？这不是自己安排的？刚才所发生那一幕，每一个场景，那都是自己跟李世民好好的给安排的。可以说，刚才所发生的那一幕，自己是总导演。可这一幕，这算哪回事啊？加戏了， 那不能啊，哪能随便加戏呀、啊？那没职业道德。
2: 急急急，是什么大事啊？
0: 留守大人呐、啊，大事不好啊！现在大月有两万突厥兵马，正犯我边界，已然侵入边界十余里了。看他们的势头，就奔咱们太原而来了。
2: 啊！
0: 这句话把李渊吓坏了，一听这玩意不像是加戏呀、啊，那没这么加的，成恐怖剧了。咱看一看这报事官的神色，不像是假的。哎呀，莫非突厥兵马提早进犯了？李渊心里头吃惊，但表面上还不能带出来。哪有说主帅一听有敌人入侵了，我的妈呀，怎么办呀？大家赶紧商量个对策呀！那哪行啊？身为主帅，身为当家人，那得有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得有这个度量、这个气魄、这个素质，那才行呢。李渊就具备这个素质，心里头紧张，但脸上不带出来，平静地说了一声：“知道了。”嗯，一挥手，那意思，退下去吧。这报事的一看一点不紧张，让我退下去。是，一抱拳退下去了。他退下去了，这堂上众官不干了，有很多人不知道今天这场戏呀、啊、是李渊导演的，还真的以为这刘正会接到一份密报这王威高君雅通敌呢。现在一看这突厥果然来了，这不坐实了吗？要么说这王威高君雅是俩倒霉蛋儿啊，这敢多寸。这众官当中的许世绪点指王威高君雅就骂呀：“你们俩狗贼，果然把突厥兵给引来了，你们还有什么面目面对太原百姓？”这王威高君雅现在呀反倒不以为然了。怎么呢？他俩认为呀，这还是李渊在演戏。嘿，王威高君雅心说话：“李渊呢，你这个导演导得不错呀，啊，给个金鸡百花奖都对不起你，看来这意思得给你个奥斯卡呀。你看这戏做得多真呢。”这李渊呢看了看裴寂，看了看李世民，这李渊的意思，那是不是你们俩给加的戏呀？加的可够真的，我看那个报事者不像是假的，好像是真的，那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呢？李渊求证裴寂、李世民，一看裴寂、李世民两个人呢也都是一副迷茫的神色，李渊这才知道刚才所报果然事实啊。李渊又一拍条案：“我把你个大胆的恶贼高君雅呀，你还敢胡说八道啊？刚才你也听到了，还想抵赖到底吗？啊！”说着话，这李渊又转向李世民：“二郎，在贼是凶猛，事态紧急，你赶紧的和长孙顺德、刘洪基一起带领两万府兵到蒙山一带设伏，另外派一些小股部队和突厥接触进行骚扰，总而言之不能够让他们进入太原，要把他们抵抗在太原之外。我在这里密切观察动静，随时准备带领大军去接应你们。”是。李世民、长孙顺德、刘洪基回答声是，赶紧转身出府，点齐人马去阻挡突厥。这三个人一走，被绑的王威冷笑数声：“李渊呐，哎，你的戏还有完没完呢？啊，是不是今天就让我们哥俩在这里看下去呀？”啊，都！李渊真火了。李渊一点王威、高君雅：“狗贼，贼呀、啊！ 还敢说风凉话呀？来，

把他俩给我压下去，待我出征之时，就用这两颗狗头祭旗。此正是人谋设计真是假，天意成全假作真。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

0: 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爱上威，
6: 吓
5: 到
6: 谁？
5: 上威。到底应该怎么念呢？
1: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威笑。爱上威笑，
7: 爱上威笑，微微一笑，绝对不丑。

酸背疼腿打吊，要想好就听爱上微笑，收起你的苦瓜脸，跟我们一起做一做脸部运动吧。来啊，快跟薇姐做做运动，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加油加油，左三前右三前，脖子扭扭，屁股扭扭，左手左脚，我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呀，抖抖脚呀，勤做深呼吸。我跟你说，经常笑一笑，学薇姐唱唱跳跳，你也不会老。我跟你说，就我们这个节目，你可以说它是一档娱乐搞笑的节目，你也可以说它是一档伴随类的节目，当然你也可以说它是一档养生类的节目。让我们跟着音乐齐呐喊，我跟你说，我都跟他拼了。节目一开始我就希望大家把烦恼的情绪弹出去，快乐的舞步滑起来。非常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爱上微笑，希望大家每天过得都非常成功，非常 happy， 同时也非常得劲儿。哎呀，有人曾经说过，成功有三要素，第一就是坚持，第二就是不要脸，第三据说是坚持不要脸。那意思是啥呢？就是成功是留给脸皮厚的人。就比如说上礼拜六吧，上礼拜六你干啥去了？有些朋友忘了，不知道干啥去了。我跟你说，上礼拜六我跟我朋友们一起去出去吃饭去了。真的，我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哈，就是跟大家伙在一起哈，哎，可开心了呢。就是比自己平时一个人憋屈憋屈哈，在那块画小漫画。

二讲。上周六嘛，我就跟我们朋友一起出去吃饭去。然后当时啊，当时那个我们在餐厅里吃饭，吃饭，然后那个后来我就碰着了一个熟人，这熟人吧是什么跟我一个什么关系呢？就是我的叔叔家的孩子，现在正好上大学，他在那个餐厅给人打工当服务员啊，这意思就是第一社会实践，第二呢也是为自己哈、啊，为自己下学期零花钱做做努力。他这孩子呀挺听话的，平时而且特别懂事儿啊，平时那见人啊一说话一笑，一说话一笑特别亲切。于是这孩子呀就在餐厅里边当服务员，那我们也别打扰人家工作，是不是？我们该吃我们的，但是我们也是在大厅。然后结果当时啊，我们正跟他唠的正热乎的时候，我们发现餐厅有一个客人向这小姑娘招手了。招手之后，然后这小姑娘点了一下头，赶紧就几步就上去了。客人当时说了一句话，说来瓶啤酒，因为我们跟他比较熟，所以说他的一举一动我们都关注着啊。客人当时说来一瓶啤酒，于是乎这小姑娘就从吧台呀拿了一瓶啤酒，然后问了一下，起开之后递给客人，结果刚要走，客人却说啥呢？说再来一个呗。当时啊，甭说这小姑娘啥心情，我都有一种被耍的感觉。你说你要想要两瓶啤酒的话，你为啥不直接说要两瓶呢？完了给你送上来一瓶之后，你又跟人说再来一个呗。哎呀，这咋整？我当时就寻思看看这小姑娘定力咋样啊，大学生现在脾气都挺暴，我不知道这小姑娘现在历练怎么样。哎，结果我发现还真不错，小姑娘勉强的笑了笑啊，然后从牙缝里挤出俩字说好的，然后又从吧台拿来一瓶啤酒，然后呢到那块叭呀把啤酒放桌上了，把啤酒起开了。结果呢客人这时候说再来一个呗，真的朋友们，我当时啪呀一拍桌子，我站起来了。为啥？我就感觉我有点忍不住了。你说一个小姑娘啊，社会实践大学生，假期出来打工她容易吗？你说你为啥你这么一而再再而三的溜人家呀，对不对？你想要几瓶啤酒你一起说呗，你要了一瓶说再来一个呗，然后呢结果要了一瓶之后又说再来一个呗，你说我这真是有点忍不了了。结果我在那块站着哈，我这同桌的朋友哈就赶紧拽我衣裳，赶紧让我坐下，意思说别惹事儿。我寻思也是，别跟他一样的哈，我当时就坐下了。完了结果呢，这个时候哈小姑娘说话了，小姑娘说了，说先生对不起，您也看见了，我呢真的很忙，请不要再跟我开这种玩笑了好不好。客人当时呢也急了，一皱眉头说，哎呀咋的了，我说这叫你再来一个杯再来一个杯，你总给我拿酒，你哎呀妈，这么回事啊，你说你就直接说你再来一个杯子得了呗，哥们儿，你说你就练习那一个字吗？再来一个呗，再来一个呗，你多容易误会。所以说有的时候咱们说呀，你说话的时候你尽量啊想好了之后再说，对不对？要不然会给人家造成这个不可磨灭的伤痛或者是影响。我跟你说，就我身边有一个小朋友现在已经10岁了，但是他就跟我讲过一件事儿，这件事儿我估计他爸他妈都不知道，但是他跟我说了。为啥？我现在已经跟这个10岁的小朋友已经成了忘年交了。贴心的好朋友，那天他给我讲啥事儿呢？他说，上位阿姨呀，我今年已经10岁了，我已经成熟了，我已经长大了，但是呢在我的记忆深处有一件事儿我始终不能忘怀，这件事儿是我爸爸给我造成的影响，真的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有跟我爸爸说，没跟我妈妈说，但是我决定跟你说一说。我当时就感兴趣了，我寻思妈呀，这10岁小孩坐在这块跟我谈心，还郑重其事跟我说他爸给他造成难以磨灭的伤害。我说咋的了，你爸咋的了？他跟我说，他说是这样的，我在3岁的时候，有一天我跟我爸爸说，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结果我爸当时说好啊，从前有只青蛙，
结果当时我就不高兴了，我说：“爸爸，青蛙这个故事你都讲了好多次了，这次我不要听青蛙的故事，我要听科幻故事。”然后爸爸说：“啊，科幻故事好吧。从前，月亮上有只机器青蛙。结果呀，结果呢，儿子又不高兴了，说：爸爸，我已经长大了，我现在已经3岁了。”你可不可以给我讲一个黄色笑话呢？当时我听到这儿的时候，哎呀，我嘴张大，我都合不上了。我寻思嘛，3岁小孩知道黄色故事，他知道啥叫黄色故事啊？我说你接着给我讲。完了之后啊，他接着跟我讲说，我当时不就要求我爸给我讲个黄色笑话吗？完了，结果我爸当时。咳嗽了2声，说：“那也行，但是我得小小点声，赶紧把门关上，别让你妈听着了哈，影响不好。”儿子，我跟你讲哈，从前月亮上有两只没有穿衣服的青蛙。三位阿姨，你说我爸是不是糊弄我呢？我跟你说，这有的时候小孩思维真是，你真是承受不了啊，生命难以承受之痛。下面时间我们再给大家出一个脑筋急转弯吧，啊，大家来猜一猜，参与我们节目互动。脑筋急转弯这么说的，请问大象的左耳朵最像什么？大家可以想一想，然后猜一猜。朋友们，我的喜悦溢于言表，你们能听出来吗？你知道为啥？因为最近呢，有一位高人给我指点了，给我指点说啥呢？说呀，现在呀，广大女性朋友们有福音了。啥福音？就是现在很多人不都在意自己的身材吗？对不对？你想变得像我一样苗条吗？我教你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减肥方法，这叫咖啡减肥法。材料听好了啊，咖啡豆100公克，而且要生的。另外呢还有水，要500cc。刚才材料准备好了哈，接下来我们说做法。做法呢就是，首先我们要喝500cc 的水，然后把咖啡豆。有朋友说，等会儿喝咖啡可以减肥的吗？谁说让你喝了？你等会儿没说完呢。等会儿啊。材料说完了哈，咖啡豆100公克，水500cc。做法一，喝500cc 的水。第二个做法就是把咖啡豆撒在地上，然后一颗颗捡起来，每天3次，重复1个月，能掉10斤，你信不？所以说我给它命名为咖啡减肥法。很感兴趣，我跟你说，你要试验一段时间，没准真有效呢。话说我有个朋友最近呢，买了一件宠物，这宠物啊，我之前呢，我真是没有想过他能买这样东西。人说啥呀？蜥蜴，蜥蜴多吓人呢。人说猴儿，也不是，有一个宠物猴吗？大闹沂水湾。所以说猴这个东西不太好整啊，你还是别买它了。我跟你说，我这朋友买啥了吧？买了一只鹦鹉，买只鹦鹉。然后鹦鹉大家都知道，鹦鹉是鸟类当中比较聪明的，会说话啊。然后啊，把鹦鹉买回去之后，我这朋友天天开始教它说话啊，说话。他那天呢说：“来，鹦鹉跟我学啊，跟我学，我会走。”鹦鹉说：“我会走。”完了，他又教说：“我会说话。”鹦鹉学了，我会说话。完了，他又说我会飞。鹦鹉说你可真能吹。完了吗？让人给玩了吧。在节目当中，都跟大家一同来分享一下我们身边的一些有意思的事儿。这些有意思的事儿啊，有些呢是朋友传递给我的，有些呢是有一些朋友给我讲的，还有一些朋友呢是在我这个节目播出过程当中发送给我的。另外还有一些就是我呀平时呢注意留心观察到的，当然了也有我记忆深处的。
我跟你说呀，我今天我突然想到了一件啥事儿呢？就是我今天呢，从一个大厂子门前路过，然后我发现这个大厂子。

呀，它那个是砖砌的那个大围墙，大围墙上边啊还有那个玻璃碴子，哎，大家知道就是为了防小偷嘛，对不对？然后我突然我就想起来，我们当时啊上高中的时候，那家学校是封闭式的，封闭式的，然后学校的墙上面都有那种铁栅栏啊，而且铁栅栏都是带尖头的呀，你知道朋友们就是可吓人了。但是即使如此吓人，依然杜绝不了学生们翻围墙，因为大家知道上高中的时候那家伙学习太苦了，所以说封闭学校大家都不愿意在那待着的时候，大门走不出去呀，就只好翻墙出去。那学校为了防止这个学生翻墙，就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但是始终都不好使。结果最后呢，终于有一天哈，有一招好使了，你猜这一招是怎么回事？这招啊，就是那天校长派人在这个大墙的下面哈，设置了一些警告的标语。标语是这么写的，说，请各位同学注意，男生一不小心翻了这个墙，就会变成女生；女生一不小心翻了这个墙，也许就会变成女人。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翻墙了。前几天我朋友跟我说呀，说他新买了一只小狗啊，这小狗啊真是一个好东西，真的，我觉得小狗是最可爱的一种生灵，因为它懂人情啊，它有人情味儿。平时啊，你看哈，你对它好，它就对你好。所以说呀，我这么多年我一直惦记养个狗，但是因为从小到大哈，我也太受伤了。小时候没跟你讲过吗？我家那上天入地哈，走丢了，完了后来呀，我嗷嗷哭，我妈从此就受不了了，所以说就勒令我以后再也不许养狗了。完了，我这不就是再也不能养了吗？但是我对狗这个东西还是很有感情的，所以说谁一说他家买狗了，或者他家有狗的话，没啥事儿，我就没啥事儿上人家串门去。哎呀妈，可稀罕了！我那个朋友跟我说，他新买了一只小狗，给我羡慕坏了。完了，他又给我讲了一件事儿。他说那天啊，把这小狗买回来之后哈，他不装进那个购物袋里吗？打车，因为现在呀，一般的这个出租车司机呀，看着你要是抱小狗的话，他不愿意拉你。为啥？第一呀，这人坐的车，对不对？你要是抱小狗上来，没准儿哈，可能咬人啥的。就是现在，无论多温顺的小狗，你不都得防着点吗？对不对？再或者是这个小狗，你说要是万一它要是想方便一下这车啊，是不是？所以说他那天哈，寻思了这么多之后，买完这小狗就把这小狗装到这个购物袋里了。这装购物袋里，他还不敢坐在那个副驾驶，坐在副驾驶啊，他怕这个司机还不拉他，于是乎他就决定隐瞒啊，然后呢把这个小狗装到购物袋里，打车坐在后排座位，然后过了一会儿呢，司机一边开车问他上哪儿啊，完了哇，结果这个时候小狗呢就挣扎着要从这购物袋里出来，你想想这小狗在那里边它憋挺啊，对不对？它会喘不过来气儿啊，于是乎他就想往外挣扎，然后这个时候呢，我这朋友啊就大声了喊了一声。不用，完了，车就停下来，司机就把手举过了头顶。人司机还纳闷儿了，大白天碰着抢劫的了。时光如水，生命如梭。时间过太快了，所以说有的时候啊，咱们享受快乐的时间总是很短暂，大家伙一定要哈抓紧时间，及时行乐。咱们今天给大家出了一个脑筋急转弯啊，问题是这么说的，说这个请问大家，大象的左耳朵最像什么呢？大象的左耳朵最像什么？大象左耳朵像大象的右耳朵，像半个白菜。这问题太简单了，薇姐，我一岁的时候都玩腻了，真的，你能不能给我出个零岁的呀？这个还真没有，我认为呀，得像他爸或者是他妈的耳朵。上位呀。我真是，我有的时候回忆起我以前也有很多痛苦的经历。就我们上学的时候哈，那不是化验血吗？化验血，然后吧，然后有一天我就去化验的时候，有一个护士是实习的，给我抽血的时候，结果我抽多了。

0: 紧张，要给我打进去了。就多好啊，节省血液。阿威，你是我认识的最出色的人啊。对不起，多打了一个出字儿。等会儿，你啥意思啊？尚薇姐姐，我最喜欢你节目了，这个我同学告诉我了，说左耳朵像右耳朵。之前有个朋友啊问过我这样的一个问题，说薇姐，我不知道你遇没遇到过哈、啊、就是有的时候在商场啊或者火车站呢、啊、总之一些人多的比较公共场合哈、啊、就有一些聋哑人，你知道不？聋哑人拿着一个牌子，上面写你好，我是聋哑人，请你帮助帮助我，就是要去求你的捐助，或者是你要买他一些东西。但是有的时候我总觉得他们是正常人，知道吗？薇姐，你能告诉我怎么辨别吗？其实我跟你说，这事儿对于我来说真太小 case 了。我曾经我就遇到过一次，你知道吧？我当时是怎么做的？我这他当时哈，我在那块卖单呢，坐在那块玩手机，然后等人卖单呢。结果呢，这人过来了，过来拍拍我之后呢，然后拿出他那个小卡片，卡片上面这么写的，说你好，我是聋哑人，你可以买一下我的这个灰太狼吗？只需要10元哦。结果当时啊，我就跟他说了一句，我说啊，我也是聋哑人。结果谁知道当时那哥们当场暴怒，说聋哑人你还说话，结果全场都安静了。那咋的，我是聋哑人我会说话，你是聋哑人你不也会说话。所以说有人说这个世界太可怕了，骗子太多了，这玩意儿就看你有没有聪明才智。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出了一个脑筋卷弯，说请问大象的左耳朵最像啥？这个95%的朋友都回答说大象的左耳朵最像它的右耳朵。那么下面我要告诉大家了，这是你猜对了。我今天出的就是这么简单的题目，所以说有的时候啊，我难为大家难为惯了，也许有的时候我给你一个非常简单的题目你还不会猜了呢。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爱上微笑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爱生活爱上微笑。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爱上微笑，
6: 小薇，
5: 小薇，爱上微
6: 笑，豆腐，
5: 小薇。到底应该怎么念呢？
7: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爱上微笑，
8: 爱上微笑。
9: 微笑是绝对不抽。

开始了，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不同感受的爱上微笑。我呢是你一成不变的主持人尚薇。哎，我就发现呢，不管你生活在什么地方，你生活环境如何，不管你是什么职业，身边总有一些跟你关系好的，或者是稀罕你的，或者是看你顺眼的，闲着没事儿夸你两句。就我们平时这些乐观自信的态度，都是来源于朋友们的夸奖，都来源于亲朋好友给予的一些鼓励。你说他们一鼓励吧，哎，有时候就感觉飘了呢，就非常的高兴，可嗨了。其实啊，每个人，我跟你说哈，每个人都愿意被人夸，都是啊，干听没够，干听没够，都这样。但是夸呢，你也得讲究技巧，你要是胡夸乱夸的话，就让人感觉你是夸我呢还是埋汰我呢，对不对？你是让我舒服舒服还是想让我不好受啊？所以说你夸人得夸到点子上，如果说你能夸到点子上的话，我没说吗，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愿意让人夸，谁不愿意听好话呀？所以说节目一开始，尚薇非常中肯的告诉大家伙儿，不管跟谁说话都说点好听的吧。啊，我都跟你说好听的，不说好使吗？不说，真是就是有的时候我必须乐乐呵呵的，我跟大家伙说好听的，不说好的，你们是真挑剔呀。但是有的时候呢，身边人给你回馈的这种态度，还有他们的这种理解，对一个人真的很大的影响。你看我有一个姐妹呀，她就受伤了，她受刺激，受了强烈的刺激。其实啊，先抛开他这个人这件事儿不说，我跟你说，女人其实都是挺脆弱的。有人呢，为了掩饰自己的脆弱，他把自己包装得很坚强。比如说，他首先哈，工作让人看着非常积极中肯；第二呢，待人接物啊，大智若愚，或者滴水不漏。哎，各方面的能力呢，都是让别人认可你的理由。他就是因为心理脆弱，他心理脆弱的话，他外表做得非常完美，他就害怕别人挑他理或者对他不满意，就把事儿啊做到尽善尽美。就通常这种女人往往内心都是比较善良和柔软的。如果说你再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的话，我直接告诉你，我说的就是我自己。真的，我就说我自己呢。但是我身边啊，跟我相像的人有好多好多。还有一种人呢，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提升自己的自信，就是本身他长得挺好看的，完还愿意打扮，越打扮越好看，越好看越打扮。哎，其实这种女人也挺脆弱的。为啥？他们怕别人挑他们。比如说有人跟他说，哎呀，你这件衣服穿显胖啊。再或者呢，人跟他说，哎，我咋感觉你今天脸浮肿了，是不是昨天水喝多了没睡好啊？真的，你就不用说别的，就这一句话他就能崩溃。就是因为啥？因为他觉得他要是给别人的感觉里边有一点点的瑕疵，他就崩溃了。那么如果说有一天啊，他被人刺激了怎么整呢？刚才我不跟大家伙说吗，我有一个姐妹漂亮啊，漂亮完有一天遇到一个坏人，一个劫匪。现在大家伙都知道晚上啊，天也冷了，哎，突然之间天一下子凉下来了，很多人都不愿意出门，大晚上的。完了结果有一天他下班之后啊，走到他家那条大马路上，大晚上都没啥人了，哎，结果让一个大个子给劫了。那大个子哈，就在他们家车库旁边，车库旁边可背了，三面都是墙，完了就一条道。我那姐妹哈，当时刚好从车里边出来，把车锁好之后，嘣嘣，哎，出来了。嘣嘣两声，把车给锁好了嘛，然后出来之后被这大个子拎到一边去。我跟你说，这事儿要是换上一般小姑娘，早下堆了。真的，胆儿都小，女的关键时刻胆儿都小。真的，你要想动粗的话，女的这辈子就别想嗨过男的。有人说不对呀，那天天我在家把我老公削的左躲右闪的，废话，人不惜勒你。女的，你别管平时啥样啊，你就看我，你看我。我天天咋咋呼呼，瞅着挺彪悍的，那一扑了一个倒，一扑了一个倒。所以说女的，你到这种关键时刻，你还是得服软。我那姐妹那天不就是吗？从车里出来，大个子给拎到一边，大个子说了，把你兜里东西全拿出来。完了结果当时我那姐妹吓完了，就把包里边那些卡呀、钱呢、全给人家了，就连脖上戴的项链都摘了给人家了。给人家之后啊，劫匪说，把包给我。Thank you.
可冷静了，现在劫匪不知道咋整，可冷静了啊！就四字儿，把包给我。我姐妹当时不就把包给他了吗？结果劫匪翻来翻去，觉得值钱的东西都拿了呀，哎，完了又说了一句：“衣服脱了。”哎呀，我姐妹当时心想：“哎呀！”但是这是他内心的活动啊，他表面上得忍着，那没敢动弹，但是他内心就在那儿：“哎呀，这事儿怎么让我摊上了？”劫匪又说了一遍：“衣服脱了。”哎呀妈，这已经第二遍了。一般呢，劫匪说啥不能超过3遍，为啥？因为一般这个劫匪的脾气都不好。完，我这姐妹一看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一咬牙，一跺脚，脱吧。然后啊，外衣款去，裙子款去。劫匪说：“你那身上那个……”各种袋儿啥的啊，啰里吧嗦的，全都给我卸去。结果这时候，我这姐妹咔咔全卸了。卸完，她当时就心里寻思：“哎呀妈呀，你说呀，你说我一良家妇女，今天我怎么就碰上这事儿了呢？”哎呀，哎呀，她当时啊就站在那墙根儿那块儿。完，劫匪这时候啊，看了一眼她的身体，看完了之后啊，劫匪说话了，说：“嗯，身上没藏东西。”算你老实，转身走嘞。走之后，这回该我姐妹儿闪了一下了。你说人家一开始都做好这种准备了，完了结果之后呢，走嘞。哎呀，从此之后我那姐妹儿啊一蹶不振，真的，她的自信心现在完全被击毁了，心想现在的劫匪都这么淡定了吗？所以说，女人都怕刺激，哎，指不定啥时候你也许就刺激到我们女人了。其实我想说的是，你们不了解女人啊，就是有些朋友说，哎呀。

0: 人的心呢都是什么什么做的啊，把我们的心呢这个撕成碎片，然后全都扔向大海了。我跟你说那是因为啥，因为呀你现在还太嫩。如果说你了解女人的话，真的你一拿我们一个准，一拿一个准。所以说没事儿的时候你可以研究研究女人啊，这个如果说你这了解透彻了之后，这都不是问题，真不是问题。之前就有一个男人跟我说过这样的话，他说薇姐呀，其实我觉得做女人挺好。为啥挺好呢？你看哈，长得瘦了是苗条，胖了是丰满，爱打扮呢是天性，不打扮是朴素，勤快是贤惠，懒是社会地位提高了，是不是？反正我也觉得哈是挺好的。咱们今天节目当中不妨就一起来讨论讨论女人怎么样。今天我们问，请问男生和女生有什么共同点？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伙说呀，说这个女人这么一个话题。有人说呀，我们真的不了解女人，女人每天想要的是什么呀？其实她们想要的非常非常简单。比如说啥呢？比如说你俩呀一起开车出门，碰着堵车了，她这时候会非常抱怨说，哎呀妈呀，怎么又堵车了。这时候如果说你想说那咱走另外一条路，错。你如果说刚才咱走那条路好了哈，错。你这时候你应该说啥？说啊，是哈，是挺堵的，没事儿，一会儿我领你吃点好吃的，他就高兴了。如果说你跟他说啊，是挺堵的哈，没事儿，我一会儿领你吃点好吃的，顺便再把上次你相中那件衣服买了，那不用说，嗷嗷高兴。其实女人也挺简单的嘛，对不对？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问大家这个问题，说男生跟女生有什么共同点，男生跟女生有什么共同点，大家可以来猜一猜。有人说我这辈子呀就不会求女人，我要求女人基本上就两次。那就得问了，那你求女人都哪两次呀？这男人就说了，我一般呢我这一生当中就会求女人两次，一次是结婚，一次是离婚。求你放了我吧。今天我们问的是男生跟女生有什么区别。有人说尚薇你这一天天怎么净问区别呀？哎呀，我发现现在男人女人都挺爱钱的，这个你真是一竿子打死一船人。现在人都爱吃，有的人也不爱吃，哎，比如说患了什么那个厌食症了啥的，都是人，只是性别不同。男生跟女生有什么区别？都是生物，用的厕所不一样。有的时候就是有一些场合哈，男女的厕所也是共用的。那什么，我觉得是名字不一样，对吗？我觉得都带一个生字，男生和女生吗？尚薇，男人心也看不透。就比如说关谷神奇曾经说过，男人就像圆葱，你必须将它一层一层的剥开才能看到他的心，可是剥到最后你才发现，妈呀，圆葱是没有心的。圆葱有没有心我是不知道哈，男人真是没有心。无论男女都是妈妈的好宝贝，共同点都是人类，都生活在地球上。男生和女生都是人。发现呢有一件非常非常奇怪的事儿。什么奇怪的事儿呢？就是女人的力量在一天当中变化是很大的。白天的时候她也许连那个饮料的瓶盖都拧不开，但是到了晚上呢，被子你怎么拽也拽不过来。我也发现了。有人说男人跟女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就比如说女人呢在家里总是抱怨男人这袜子呀洗不干净啊，真的洗不干净。男人跟女人的出发点他就是不一样，尤其对于洗袜子这件事儿，他的出发点就不一样。女人是为了洗得干净，男人认为干不干净不重要，只要没有臭味儿就行了。 再比如说，男人和女人经常都会抱怨说：“哎呀，没有衣服穿了。”对于女人来说是没有新衣服穿了，对于男人来说是没有干净衣服穿了。所以说，男人跟女人一样吗？绝对不一样。女人这个生物啊，真的是让男人不了解呀。哈尔滨市有一路公交司机，因为一个乘客不买票，所以说俩人僵持当中呢，这个司机竟然熄火下车去抽烟去了。然后这个时候大家都很着急呀，对不对？乘客当中就杀出一位大姐，坐上驾驶室点火关门起步，一气呵成，带着一车乘客一路狂飙到了他自己想要下的这个站。然后大姐熄火关门下车，随后司机打出租车来追了，一车人都惊呆了。最后人家还感叹呢，说哈尔滨一座你惹不起的城市。我想说的是，女人一种你惹不起的生物。就是别把我们逼急了。真的是很难懂吗？其实一点都不难懂，哎，你只要顾及他们的感受就可以了。他们是感受型的生物啊，所以说呢，他们会比较敏感，会比较多疑。所以说你经常啊顾及他的感受就行了。前几天呢，话说我有一个女朋友，心情不是很好，心情不是很好呢。然后突然有一天，她就问了她男朋友一句话，说：“哎，你还记得我那次跟你说的话吗？”结果男朋友就说：“哪次啊？”完了，这时候女朋友就开始哭了，说：“你果然不记得了。”哎呀妈呀，这百口莫辩。所以说，男人们现在就开始感叹了，说我们日子其实也不好过。你别管说这个女人哈怎么样，他们最起码现在有我们男人惯着，对不对？他们过的日子还是蛮舒心的。其实你看我们男人挺悲催的，因为啥？因为你想想，女人小的时候有爸爸疼，长大了呢有老公疼，老了之后有儿子疼。而我们男人呢，小的时候听妈妈的话，长大了听老婆的话，结果老了老了还得听自己姑娘的话。那挺好的吗？不过呀，你们男人哈，说话也别站着不腰疼啊。就有的时候你们说的时候，你们也得想想自己平时是怎么做的。话说有一天呢，在一家里，在一个人家里边啊，媳妇儿就说了，媳妇儿说：“哎呀，对面那家女的真太过分了，洗澡居然不拉窗帘儿。”老公这时候本来是在客厅里边看电视呢，结果听着媳妇儿在那抱怨，然后赶紧过来了，在哪儿呢？在哪儿呢？在哪儿呢？在哪儿呢？完了，媳妇儿说：“你看，你看，就在那儿呢。”就指着窗户，就让他往外看。结果三秒钟之后，丈夫看到了对面一个女人正在给她的宠物洗澡。有的时候，男人真的是禁不住诱惑。哎呀，尚维你可别提了，真的，女的有的时候思想让我们无法理解。话说呀，我省城有一个姐们儿，路盲路痴。有一回呀，我们呢这个夜深了开车去省城，让他给我们指路。结果呢，每到一个路口他就懵，每到一个路口他就懵。好不容易往前开着开着哈，看着一台出租车，结果人大姐说啥呢？说呀，前面有台出租车，咱就跟他跑吧。我想说的是，大姐，你知道人上哪儿啊？你就跟他跑。上回你说有的女的可奇怪了，按理说女的都胆小哈，我有个朋友就不的，人家看鬼片都觉得挺吓人的嘛哈，老老实实在那看。我那朋友不的，人家边看鬼片边啃鸡爪子，你说多有才。他是把自己想象成僵尸了吗？男生和女生都是妈妈生的，180尾号6677说都是人。我问你的是区别，区别就是啥呢？就是不一样的地方。 结果你们跟我说的都是一样的地方。我就希望大家通过我这一节目啊，你无论是听着一段也好，还是听了全程也好，你就是能够感染到我节目当中这点点气氛哈，你都能开心一整天。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出了一个脑筋急转弯啊，是要给大家揭晓正确答案的。今天是这么说的，说请问男生跟女生的区别是什么？有人说出了很多很多这个区别啊，然后今天我要告诉大家，男生跟女生的区别就在于，一个叫男生，一个叫女生，共同点呢都有一个声。有人说我玩赖，说尚飞你这不玩赖吗？这是脑筋急转弯，朋友们，这真是脑筋急转弯。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爱上微笑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爱生活，爱上微笑。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内容，讲国学。
2: 知道事情无可奈何，就安心接受它作为我的命运，不要做无谓的挣扎。你没有这个命就有那个命，那人生的困难从何而来？因为老庄认为人从道所获得德是认知能力，认知能力就出现各种问题，所以人间有各种复杂的情况。那怎么办？就要提醒自己，认知作为区分，可以提升到避难，最高是启明。启明

0: 多的事啊。我有几个很好的朋友都活不到我这个年纪，都已经走了，有的六七年前走了，有的三年前走了，都是大家从大学时代就一起长大的，走了，走了之后剩下什么，你很难去想他到底剩下什么，除了他个人信仰之外。所以一个人走了之后，说实在啊，你在这世界上再怎么成功，多大的权力，多大的财富，多大的名声，走了根本一了百了，对不对？你的钱带得走吗？带不走。留个子孙吗？多少家庭里面的问题都因为钱的问题吵闹闹闹，儿子发现爸爸的这些很多东西都在别的学生的名下打官司。那你再有智慧，你活着的时候就应该看到这种情况，就应该把它消解了嘛。这个何至于等到现在都已经走了好多年了还在打官司，多可惜。
1: 各个省在实施条例方面是有所不同的，但是更多的呢它是标准的不同啊。我说的这个标准不是规则标准，是处罚的标准的不同啊。大体上所遵循的规则是一样的啊，所以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提问啊。欢迎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吧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抖音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如果说你们有点关注的啊，就可以点一下关注了。感谢再来花季呀、啊，感谢丽红啊，还有刚才的几位朋友的关注，这些朋友们的关注，谢谢啊，谢谢，谢谢各位的关注啊。在交通生活当中有什么事儿，关注之后您就可以随时的来找到我，那这个是也是比较方便，反正留着一个能够帮助解决这方面问题的或者出点主意的人吧，那遇到紧急的时候您有个抓手。所以给各位提个醒，马上啊就要到了双节，一个中秋节，附带着呢还要来了一个咱们的这个十一的长假。这一年当中啊，这个假期是很重要的，七天的时间，有的人选择在家猫着休息调整睡觉啊，有的选择跟家人之间的陪伴，有的选择呢自己要给自己设计一趟出行。尤其是这个中秋带着十一啊，有的朋友已经把假期给连上了，然后准备来一次长途的出行。但是各位现在也能够感受得到，这个不管是机票啊还是酒店呢、啊、其实到了这个时候价格都在往上走了。所以呢各位如果说您确实在这个期间有出行打算的话，抓紧时间给自己去买买票啊，订订酒店，这个得着手了。包括这个高铁呀、啊、火车啊，可能您要去的一些相对来说比较热门的城市，它的票可能都一票难求啊。尤其在十一期间，现在很多地儿的票已经都买不到了啊。各位呢可以关注着点啊，别把自己的行程给设计的不合理，万一中间有断档的地儿就不好了。那出行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注意安全的问题。一是呢我们出行的行车安全，您是个驾车出行的朋友要提前做好这个准备。如果有出行打算的朋友，尤其是在节日期间有出行打算的，您一定要记得啊，这个车的流量它一定跟平时是不一样的。尤其是高速公路上你排个队呀、啊、包括有的时候甚至造成一点拥堵啊，这都是在所难免的事儿。所以你要做好了心理准备。那有一些自驾车的朋友，不仅仅是开着自己的车自驾车，有的朋友到了当地之后呢可能要租车，那租车选择异地停车，选择去这个赶上自己的火车或者赶飞机的这个时间点的，一定要把这个时间提前安排一下。这万一在路上有点什么特殊情况，那避免了耽误了后续的重要的行程。所以给各位提个醒，希望各位呢把自己的行程安排好。那不管怎么说吧，走长道的、走近道的、走远道的，反正不管咋说，咱都是个为了得劲儿，都是图个乐呵。所以各位如果有这个出行打算的朋友，要记得啊，我们图乐呵呢，这是一个情绪价值的消费，这是一个额外的一个消费，它跟我们的生活必须不一样，它跟吃早饭、午饭和晚饭不一样，它跟每天睡觉不一样，它就是一个希望自己的情绪价值带来的更高一点的感受。所以呢，需要安全放在第一位啊，实在不行，咱们可以选择适当的放弃一些行程，这样的话能保证我们的安全的问题。行吧，给各位提个醒啊，各位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0431-8581-5411 8581-5422，大家可以随时拨打电话啊。微信的平台上朋友在问说，勇哥我看一下啊，这儿马上十一要出去自驾游，走的虽然不远，但是呢对小车是不是得有所检查呀？是这样的啊，如果您有自驾游打算的朋友，这两天得着手了，再不等是不是有点晚了？你是准备什么时候？是准备这个中秋连带着十一啊，还是十一期间呢？各位可以进入到自己的这个 4S 店，品牌的 4S 店，或者你平时修车的修配厂，对于你的轮胎、底盘啊，包括一些常涉及到的油品，就各种润滑油啊、刹车油啊，这些你看你都什么时候的事儿？你包括雨刷器。

玻璃水，就这些最基本的东西开始做着准备，给自己先准备上啊。各位千万要记得，这个在出发之前对车辆的安全性做一个排查，做一个检查。再有，你的车辆的保险是不是齐全？如果您的车现在准备要长途自驾，如果车辆只有交强险的话，来得及，随手就可以保一个商业的三者险啊，把这个保险再保得齐全一点。这样的话，我们能安心的啊，平平安安的去参与到这次这个自驾游的过程里边。那在开车的过程里边，需要注意点什么？注意好好开车。开车的车时间里边注意点什么？这个就不说给新手了，是吧？如果您是个新手的话，我估计您不会选择在十一这个节日里边选择自驾游吧？一般选择自驾游的呢都是成熟，但是往往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呢，也都是这波人，因为自己认为自己有一定的驾驶经验，但回头你自己问一下自己，你一共跑过多少公里的，跑过多远的高速公路，你的高速公路的驾车经验有多少？有的朋友比如说家住的不是很这个家的老家呀，离这个自己所在的城市不是很远的，有的呢会经常回老家，一到周末或者是半个月十天二十天，哎，可能就开车走一次高速，哎，这样的还好一点。你看虽然他每次行驶的公里数不长，但是他经常去接触高速公路的这个环境，他对高速公路的整个行车的状态他把握的会比较好一点。那更多的朋友呢是基本上会在市区里边通行，可能您一年跑上个一两万公里啊，自己已经开车了六七年的时间，但是你回想一下，你一共走高速公路的次数有几次，每次或者总共加在一起你能跑了多少公里啊？这个呢可能你自己得琢磨琢磨。高速公路跑得少的朋友，你在高速公路上的开车的经验就一定会少。高速上开车和城区里开车它是两码事儿。你看城区里开车，第一个我们要转变的一个思路就是行车距离。城区里开车，车与车之间的距离是比较近的，虽然有的时候已经过近了，已经超出了安全的范围，但是大家也都做出这样的选择。你比如说长春市的城市快速路，快速路上行车的间距我个人觉得就都普遍的偏近，一旦有紧急制动的时候，后车是没有办法做出安全反应的。这个如果拿到高速公路上来说，那是绝对禁止的，不允许你两车之间距离这么近。但是如果你在市区里开车比较习惯了，可能您上了高速之后就不一定会在意这个事儿。但是在快速行驶的过程当中，两台车都属于高速行驶，你们之间的距离哪怕差一点点，你差十公分它也碰不上，但稍稍给点刹车，稍稍做出一点速度的改变，那你后车就有点判断的来不及。所以首先我们上了高速公路，你要记得保持良好的车距，这个车距一定要够用。第二个要注意盲区啊，我们的盲区，我们自己的盲区，那如果车辆有电子提示系统的，大家一定要用好。哎，你准备要变更车道的时候，打开转向，你会发现这个提醒你滋儿滋儿，它告诉你你往哪边打哪边有这个障碍物，对吧？要是正确使用这些电子的提示设备。那同时我们也要注意，我们不要进入到别人的盲区，尤其是大型的客运车辆、货运车辆啊，大家如果在行驶的过程里面遇到了他们，我们要尽快的驶离他们的盲区，不要长时间在里边开。曾经有过这样的事故，而且这样的事故比较多一点，就是正常行驶，这大车也看到你后边来个小车了，然后你准备超呢，结果你的速度呢没有提那么快，你就一直在它并行的这个位置，两台车并排行驶的可能半分钟一分钟左右的时间，这大车忘了左边还有一台小车，一看后视镜，我准备要变更车道超越前方车辆的时候，一变更车道，哗的一下把左边的小车就给挤那儿了。那原因很简单，你已经长时间的在大型车辆的盲区的范围之内，他已经不知道你的存在了，他早把你给忘了，你原来对他的晃灯按喇叭他都已经忘了，他就以为这块没车，你早都过去了，结果一下就给你兜到这个盲区里，这样的事故往往都会比较严重啊，所以给各位提醒吧。那你要说具体的还有，当然有很多，我就不一一的去说了。如果各位还有各方面的需求的话，大家可以随时的来关注。你比如说我们之前提醒过的，一定要使用智能导航，智能导航的声音一定要处在开启的状态下。如果你觉得对车上的人员有影响的话，你可以戴上耳机。这样的话给你自己做出提醒。智能导航的提醒它不仅仅告诉你哪条道该怎么走，什么样的路段事故多发，甚至大家都在用这个导航的时候，它会提醒你前方有什么慢速车辆，对吧？那然后你在哪个位置你要提前多少米并线，这块实线的距离比较长等等等等，它会反复的告诉给你。你会在路面开车的时候，你会智能化很多，所以导航不仅仅是一个指道的一个作用，它还是对你驾车的过程当中一个安全提醒的作用。
那再比如说，你睡眠要充足啊，不要贪黑，尤其是头一天晚上出去玩啊，头一天晚上聚会或者出去泡个温泉，头一天已经把身体泡得比较松软了，那第二天劲儿都不足了，然后顶了个大早开车往回赶，这些都是比较危险的事儿。你出去玩一圈，安全最重要，所以给各位综合做提醒吧。那如果各位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过程当中还有什么问题的话，您都可以随时的和我们保持联系啊。这个一帆风顺说。说看你直播的时候就下了，这咋回事呢？那还咋回事呢？被关了呗。事故解答的过程当中可能涉及到了一些内容，所以就给关了呗，还咋回事呢？你这还机灵一下子，你又提到我们的伤心之处了。地产男姐的关注谢谢你啊，刚哥的关注谢谢各位，还有圆圆谢谢各位，哎，是叫圆圆还是圈圈呢？还是圆圈呢？抱歉啊，距离稍远了一点啊，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来关注，同时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没有点关注的，不要了，把关注给点一点。掌柜说：“勇哥，东风大街革新路罚我了个这个什么接打电话呀，扣几分？230分啊，230分。哎呀，这真是不应该啊！各位在路面上现在对手持接打电话的拍照是越来越严格了，各位千万别再去冒这个险了啊！如果说电话真的有的时候必须得接的，没有办法的，你不管是车载的蓝牙呀、免提呀，还是耳机呀，这个还是能够短时间解决问题。但是我真心不建议各位在行车的过程当中长时间接打电话，它对我们的驾车安全是构成很大影响的。您可能不太在意，但是因为这样的事情发生的交通事故的案例则比比皆是。好了，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等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同时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抖音里搜索大勇1038即可。

0: 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陆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陆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0: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
1: 礼品立得住，靠的是品质。
0: 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原料立得住，工艺立得住。
0: 立得住的中秋礼，就送立得住的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陆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3: 来看一下啊，掌柜的发的信息，我觉得这个第一条给大家说完了，他说的已经被拍了，这个电子警察给拍了一个这个接打电话的这个啊，我扣几分，我给他打完了。第二个信息呢，我给他回馈，我说你一点也不冤，他说我就回了个微信呢，然后导航又开开了，就这两步，这有点太冤了，这个事儿确实不冤。你回个微信啊，你如果用文字回那就更不用说了，你就算不用文字，你就用手一摁发个语音，或者语音转文字，对吧？你再加上用个导航，你想一想，你得捅过来捅过去的，这得中间有多长时间你是眼睛没有办法放在路面上的，你给整个路面带来的危害有多大。如果每个人都在这个过程里的话，那不光光光就是个撞吗？所以这事儿肯定是不远。他说的第三句话，掌柜的，我觉得你这个提醒还挺好的，我也给各位提个醒。他说我都没拿到手上，就在支架上呢。各位，这个事儿给各位提个醒啊。可能更多的朋友认为的是，确实手持接打电话，这应该是违法的行为。但是现在呢，有个支架。

格到这个程度，所以你可以看一下你那照片到底是个什么这个什么情况。用户6889说发图怎么发呀？在微信上，在咱们抖音上你没有办法给我发图。如果您要是需要的话，您可以到我们的微信的公众号里边搜索吉林交通广播，那进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在我们的平台上发一下是可以的，视频呢图片呢都是可以的啊。你在公众号里面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啊。幸福生活说，勇哥你好，行人在中间护栏左侧站在护栏的旁边，我在护栏的右侧挨着护栏通行，算不算礼让行人？感觉不合理，行人没有走过护栏。多远呢？差多远呢？你这么说稍显模糊。你比如说，我来跟你确认一下，就是你跟行人之间只隔了一个护栏，是这意思吗？行人是在你左边的对向车道里边行走，还没有到中间护栏，你呢是挨着护栏这个位置走，行人距离护栏可能没有一个车道，可能剩下几步远，是这意思吗？幸福生活，如果是刚才我说的这种情况，罚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你们两个之间隔了一条机动车道的宽度，也就是说你的通行不会对行人的步行构成影响，而且行人在过斑马线时也不允许奔跑，他要正常的通过行走的速度，他的行走的速度不会被你的车辆的通过而减速，也就是说对方正常行走，你怎么着也碰不到人家，你影响不到人家，像这样的情况我们是可以提出复核的，或者说您是不会对被进行处罚的。但如果你们两个之间只隔了一个护栏，而护栏隔开你们的同时，你跟行人之间的距离连一个车道都算不上，有半拉车道，或者距离护栏，人家行人距离护栏只剩下三步两步了，然后呢你挨着护栏这条道就过，他说对啊，那就是我说的这种，那你就别复议了。你自己想啊，你的通行一定会让行人减速，行人在正常走的情况下到了护栏附近或者没到护栏的时候，他会看到你的车呀，看到你车之后他就会减速了，也就是说你的通行确实跟他之间形成了一种关系了，你影响了人家正常通行了，所以这个罚是没问题的。他说站在护栏的旁边那就更不用说了，你挨着护栏走，他站在护栏的那个位置，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定要让他通过，尤其是在你屁股后有摄像头给他支着的时候。各位啊，不管对方怎么客气，您信我一句话，我在这个时候我从来不过，我就停在那儿，我就招手，你快过你快过，那他实在不过呢，再转身往回处，往别处走了行，那我就可以通过了。那我让他过，他彻底不走，那这个如果一旦这个拍下来的话，那肯定咱要提出复核的。所以像您的这种情况，看来是对行人的行走已经产生了影响。可爱说终于看到你了，还喜欢你，谢谢你啊，非常感谢，谢谢可爱。感谢我们所有的刚刚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如果您刚进入到抖音的直播间还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别忘了把关注给点一点啊。欢迎各位来到抖音直播间，大家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您也方便，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一下大勇1038，就可以进入到直播间。这是一个且看且珍惜的直播间。至于每天播多长时间呢，我敢确定的是一小时，我敢确定我想播一小时，但是实际上能播多长时间呢，实在不好说。所以一旦进来的朋友啊，瞪大了眼睛，认真的看，看着看着可能就看不见。各位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来进行互动。那这幸福生活，刚才你说的这个问题啊，你就不用考虑复议了，这不会成功的。所以大家在日常的这个，如果说遇到了这种礼让行人的问题的时候，也记得就是你的通行会不会对行人构成影响，你不能够让他被迫的减速，或者他担心被你撞到然后人家开始减速，你们两个中间如果隔了一条车道，这样的情况是不会抓取的，即便抓取了我们也可以提出复议的。但是如果不是这样，比如说半个车道不足一个车道了，挨得相对来说比较近一点了，这你就不用寻思，就必须停下来。而且礼让行人这个事儿，我还要再给各位提个醒啊，就是大家不要再说什么哎呀这有的时候都出现追尾事故了，那是你的操作不当。当我们见到斑马线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要点刹车，我们第一反应就是要点刹车，所有的斑马线我们见到的时候都要点刹车，这一步是必须要操作的。然后你把速度降下来，你去观察这个斑马线的两头有没有可能要过行人，我们在看到了有行人通过时，我们再选择停车礼让。你有了第一步的点刹车减速的过程，才能保证你停车礼让的时候，后方来的车辆能跟你能够停得下来，不给你发生追尾事故，而不是说你到老远了你也不减速，第一步操作都没有，

0: 哇，到跟前了，然后怕被拍照，你一脚踩住了，后边上来车停不下来了，咚的一下就给你追上了。所以各位千万要记得啊，斑马线啊一定要注意礼让，而且不仅仅是有信号灯的啊，咱说的这个礼让的关键是在于没有信号灯的。这有信号灯的还好一点，大家各行其道，这没问题。但是没有信号灯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谨记，要提前把速度往下降一降。礼让行人，方便了行人，不方便了驾驶员。你这话说的吧，这个不过尔尔啊，就你这话说的可是千万个不对了啊，这可是千万个不对了。这事不白扯了，这事没啥可白扯的，这事你心里边也明白。完，只不过赶上这种特殊情况的时候，确实让驾驶员觉得呢，非得踩上那么一脚。那驾驶员是为了谁而活着呢？为了谁而干这个活呢？为了谁而当了驾驶员呢？不也是为了人吗？这人不就包括了自己和别人吗？是吧？这就是，所以这个事儿没什么可说的。驾驶员也要走道啊，走道的你也要参与到交通里边，你也需要驾驶员去就叫，准确来说叫需要车辆对你进行礼让啊，对不对？所以以人为本，这是一定的。所以驾驶员咱们的任务就是保证安全就行了，要不然发生事故可能更难受。掌柜说，勇哥，我刚下载了12123啊，的确手机拿到了手上给我拍了，还有眼神正在看手机，但手机都拿在了手上了给你拍了，这你还有啥可说的，是吧？你虽然在支架上，但是你动手机了，正常情况下手机在那块立着，就这个角度去捅咕的，哎呀，多数都是没问题的，我不能说就是没问题啊，多数是没问题的。因为规则上写的非常清楚，叫手持嘛，叫手持接打电话。虽然在那个年代它只有接电话打电话的功能，所以在这规则上它写的就是手持接打电话。这如果下一次再进行更新的时候，它一定里边会写着，比如说手持触摸滑动啊，什么什么什么屏幕，是不是应该加上这么一条？因为手机在当年出这个东西的时候，它还是以接打电话为功能的，但是现在已经变成了接打电话是次要的。这我们一天接打电话，手机的功能里边，我感觉啊，应该按百分比说，一天接打电话的功能也只能起到个10%左右了吧，是吧？以前是100%，就是接电话打电话的。现在的手机呢，一天能接几个电话呀？关键的时候不还是在于捅咕翻弄吗？是吗？所以这就一点毛病都没有了啊！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感谢流浪哥的关注，感谢开心的小模特的关注，感谢用户6833的关注，谢谢各位啊，不一一的去感谢了，谢谢大家，也欢迎各位啊，在直播间里边有问题的随时提问啊，看一下平台上朋友们的问题。勇哥啊，百万医疗的现在还能买吗？当然能买，我跟各位说一下啊，百万医疗的类似这样的保险你全年都能买，各家保险公司都推，全年都能买。我们这一段时间通过给大家去说这件事儿，我们已经有很多的老听友给我们做了反馈了。这些老听友的反馈啊，是这样，跟各位说一下，我们最近大家给我们反馈的这个百万医疗的呀，包括前一段我说的那个财产险的，这样的偏商业险的这些客户们，听众们，他给做出的反馈，我觉得大家值得一听。百万医疗为例，20多万赔付的，十几万赔付的，几万块钱赔付的，尤其是3到7、8万之间的这个金额赔付的，现在已经给我们目前这几天反馈回来的，综合起来得有十几个了，还有几千块钱的，这就不说了。像百万医疗这样的保险，其实我是一直推荐大家能够增进一点这个人的商业险的理念。还是拿着目前我们的车险为例，从最开始我们做节目开始，2009年。开始我就推荐大家去买车辆的商业险，那个时候大家还在问我是买20万的，买30万的，然后我开始慢慢的推荐到了50万。当我提到了50万的三者险的时候，很多听众在听完这个数之后都会觉得有必要吗？个别的听众甚至会告诉我们，你们就是为了卖保险而推的啊。这就是当年，就是在2009年、2010年、2011年这么一两年的时间里边，大家听完之后，50万的三者险，大家就开始觉得，哎呦，那么贵啊，那有必要吗？然后没几天，我就开始推荐100万的三者险，大家又觉得有必要吗？然后再过了一段时间，前几年我就开始推荐200万的三者险，这一路见证过来的老听众，你们都听着呢。我从30万的三者险开始推荐，到了50万，到了100万，到了200万，现在涨不涨到300万？不涨，200万够用。但是保险公司说了，你要买300万的保险，我才能卖给你其他的几个附加险的话，那你该买没差多少钱。这就是一路过来的事实情况。 那是为了卖这份保险吗？不是，我家又不开保险公司的，对吧？咱现在也没有任何的合作，不是为了这个，就是为了在您日常行车的过程里边有一份商业险的保障，这个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再次的提醒各位，车辆的商业险目前已经进入到了我们用车的这个整个的环节当中，大多数的朋友都能够去投保。为什么？是因为你的保险意识已经到了，你想要把这份风险转嫁给保险公司了。但是转过头来，咱们再看一看自己的人，车重要，有人重要吗？车花钱多，有人花钱多吗？各位想一想，虽然人在意外方面可能要比车来的数量少一些，但是但凡有点啥事儿，你是不是这一家有可能你面对的你的积蓄要掏出去，甚至有可能你积蓄掏出去之后你还要去借钱，那临时看病啊没办法呀，你遇到这个情况了，然后好不容易把日子过得红火起来，哎，立马继续拿出去，因为有的一些费用它是不能够在咱们的这正常的社保医保的这个范围之内来进行解决的呀。所以你当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的商业险不够齐全的时候，你无形当中会加大你自己的家庭的这个负担。所以这个跟车的原理是一样的，只不过大家意识的问题。所以我倒是希望，我选择了七八年前就开始投保像百万医疗这样的人的商业保险，所以我希望各位呢能够把这份理念传递给大家。那既然我七八年前我都已经选择了，那这已经过去了七八年，到目前为止可能我要花掉个又以八年为例，一年平均1500为例的话，就是像百万医疗这样的保险，18×8=50，那就12000多块钱呗。这个钱可能就我就用大家的话说就打水漂了吧，就没有用了，因为我从来也没用过呀，一分钱也没用过。那这12000多就花掉了，但是后悔不后悔呢？我绝对不会后悔，而且我会持续的往后去投保。那原因就这么简单，就是因为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规避你的大风险。你不出风险还不好吗？那东西你又不值得赚钱，而且每年就整个1000多块钱出去，你又搭不上多少钱，是吧？你日子又过不穷。所以呢，我是希望通过这样的理念把风险转嫁给保险公司，我也希望把我个人的选择我推荐给大家。所以大家没事的时候你关注关注，是吧？1000多块钱你保证了600万，一般的保险公司他们所推出的都在600万左右，有的是500万的，有的是400万，有的可能再高的不多，一般的现在到上限的基本上在600万左右，我保的就是600万的，就1500块钱600万的一个一家三口的综合保障，我觉得这就够了。所以呢，把这个事儿推荐给大家。所以你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1: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8: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9: 小强受雇于某物流公司，驾驶该物流公司的车辆送货途中，因未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发生碰撞，致使车辆损坏。交警部门认定小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物流公司向法院起诉，要求小强赔偿其损失，法院会支持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10: 物流公司行使追偿权的依据不足，法院不会支持。民法典第1191条第一款，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后， 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追

0: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中的责任与追偿权纠纷中的故意或重大过失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本案中，交警部门虽认定小强对事故负全部责任，但小强驾驶机动车未与前者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从而造成追尾事故，属于日常行车过程中的常见的轻微的操作过失，亦未造成重大的损害后果，性质上并不构成重大过失，故某物流公司向小强行使追偿权的依据不足，其诉讼请求不应予支持。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帮都行。
2: 来，回到节目的直播，来看一下啊，紧急路段是紧停路段啊，禁停路段，别管禁停不禁停，这起事故跟这都关系不大。他说一起幸福啊，他发来信息，他说禁停路段，私家车超过了电动车之后停车吓人，导致了电动车追尾，私家车要200块钱私了，对吗？学校门口的路段啊，我才看明白呀，你是后边的电动车呀。就是人家停下来了，你给人家撞了，或者你这边的人把人家给撞了，私家车管你们要200块钱，要私了是吧？禁停路段，你别管他禁停不禁停啊，他如果是忽然之间跑到你前边，邦家一脚踩在这儿了，而且你作为一个非机动车，你走的就是非机动车道，那这个绝对不按追尾来算的。他说超过了电动车啊，

0: 车的，还是你是这个私家车一方，不管了，我就来说这个事儿吧。机动车到了人家电动车的前方忽然停车，导致人家该停停不下来，想停停不下来，咋停都停不下来，导致的这个事故绝不按追尾来进行，这是你影响了人家的正常通行。但如果说你停下来了，后方的车辆完全具备了通行停止这样的自由操作的能力，但是由于他的操作不当，或者由于他的溜号他没看前方的情况发生的事故，这个时候再来看，你如果确实是违章停车，同时也构成事故发生的原因，可能会给个主次。那如果这个路段呢，哎，对方电动车完全是因为他造成的，好，这个时候才给电动车全责。所以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事故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它却有这三种可能性，对吧？第一，机动车的选择；第二，电动车和机动车都有责任，哎，大和小要看现场的具体情况；第三，电动车的选择，这三种可能性都存在，所以呢不好说。但是按照您的这个形容，就是机动车到前面忽然停下来，帮家给撞上了，这很有可能不是追尾事故，这很有可能是你机动车跑到人前面忽然停车导致了事故发生，很有可能你机动车要承担全责的。所以我不知道你站在哪一边，你是哪一伙的，你可以告诉我啊，我再给你详细的解答。你要都听明白了，那就这么地儿。来，我们继续关注朋友们打进的热线，问候的是郑先生。你好，郑先生，请讲。
1: 哎，你好，大勇。
0: 哎，说吧。
1: 那我是昨天晚上在那个亚太大街辅路，往那个文昌路那个右转。
0: 啊，由北向南行驶，走到文昌路准备右转。
1: 对，右转，我已经转过来了，就是已经过了那个，就是基本上压到那京杭道了。
0: 嗯。
1: 完了之后正屋他那个有一个什么那个外卖的一个那个电瓶车。
0: 嗯。
1: 他从那个马路牙上边的应道。
0: 嗯，
1: 就突然之间就穿过来了，完了之后刮了我车一下子，完之后他上到前边摔了。
0: 嗯，
1: 那就是目前是这么个情况。
0: 嗯，他走的是马路牙子上边。
1: 对。
0: 啊，他这外卖小哥的车应该是个机动车吧？
1: 嗯，我还没太注意啊，昨天晚上因为太晚了吧，是半夜11点多。
0: 好，我来给你提个醒啊。首先，咱们按照机动车来进行说，这个机动车他应该走在机动车道的最右侧，而不应该走在非机动车道或者是人行步道，所以他走在马路牙子上边，这绝对是不可以的。我们在转弯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切割三个位置。第一个位置，机动车道最右侧正在行驶的摩托车，这是我们要第一个要影响到的群体。第二个群体，继续向前，我们会影响到我们右侧非机动车道内正在行驶的非机动车。第三个群体，就是我们要切割的是正在行走的，走在斑马线，走在人行道上的我们这些行人。也就是我们一个右转弯有可能会影响到的就是摩托车，这个非机动车以及行人。但是咱指的都要各行其道，而我们都已经转过来了，我们转到了行人的位置。这个时候为什么你敢转呢？是因为行人你要下来你也不会有这么快，我有这个时间，我能通过，我对你行人不构成影响。但这个时候如果在人行道上忽然窜出了一台电动车或机动车，不管它是非机动车还是机动车，它都不该走在人走的道上。它如果它走在了人走的道上，那我们不对它做任何的保护。所以别看您是右转，对方是直行，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承担责任。
1: 就是咱们机动车没有责任，是不是？
0: 对。但是转过头来呢，你要看他走的道是哪儿。我看看啊，有一段时间没走到这儿了。他这个上边，这个您刚才所说那个那人行道上那个豁口那上边马路牙上边那块是非机动车道吗？好像不是，是吧？
1: 那块不是机动车道，
0: 不是非机动车道，是吧？
1: 对，它就是人行道，
0: 就是人行道。那如果是人行道，那咱就不管它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了，它都不能走。所以你就坚持这一点。如果说最后给你定的说你转弯对方直行，你就要把这事问给他，直行我要避让到这个位置，我该避让的是行人，而我不该在这个马路牙子上边再去避让机动车或非机动车了，你就强调这一点就可以了。
1: 哦，那我明白了，明白了。
0: 所以在很多的我们右转弯的交通事故里边，我顺便给大家解读一下这个事儿，它是同理的啊，相同道理的。我们右转弯的时候，有可能我右侧的非机动车道很宽，我在右转的过程里边，从这边直接挤过了一台直行的机动车，就四个轱辘的轿车，啪从这就挤过了，光就跟我右转弯的车撞上了，谁的责任？哎，右转弯无责，直行的机动车因为你走在了非机动车道上，所以你要承担事故的全责。这个事儿跟你是同样的道理。那机动车走了非机动车道，它是这样的。那非机动车和摩托车或者这样的这个两个轱辘的车，它在走。

0: 在了人行道上，他同样也是这样，不该他走的道。也就是说，这个事儿不是你对直行车辆没做出判断，是你该判断的时候都判断完了，谁能想到，或者他也不允许你嗖嗖直撩的跑到人行道上往出窜呢，是吧？那这就这么简单，你就跟他讲这事儿就够了啊。
1: 那我就明白了，那
0: 好
1: 嘞，谢谢
0: 啊，行
1: 了，
0: 没事没事。当然，我是基于你的表达内容做出的一个理论的推测啊，具体情况
1: 基本上就是这个事实，因为这个文昌路那边就是那个雅加大街不辅路嘛，非常窄嘛。
0: 然后我送你一句话啊，不排除你拿到的结果是主次。如果想接受，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这是在实际操作里边比较常见的事儿啊。
1: 是
0: 啊，我刚才我说的仅限于理论而已，在实际操作上，我们两头考虑吧。这边现在说你有交强险，事儿都不太大，对吧？他有点人伤，你18000就够，然后就两头对不对吧？然后他也有保险，给你的车修修坑。
1: 我是网约车，关键是。
0: 啊、哦，还得。那你跟对方就唠吧。
1: 一个保险，这个是什么的事儿？
0: 互动的问题。
1: 对，所以说就挺什么，挺闹心整的。
0: 这现在活不好干，是不是？
1: 现在活太难了。
0: 一是活不好拉，二是各种费用比较高，然后跟公司之间交接的时候，各种手续、各种扣款，反正也比较多，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前两天有哥们儿就出点这个网约车的事故的时候，就一顿抱怨，哎呀，整的叫苦连天的。
1: 那个，你要是不忙，我再麻烦你再多问一句。
0: 你说吧。
1: 就是也是因为啥，在这个前段时间吧，这事吧，我已经处理完了，但是我始终吧就纠结，挺纠结这个事儿。就是在那个东大桥环岛。也是，我是跟那个别的车也是刮蹭。
0: 东大桥环岛刮蹭。
1: 我们是同时出往出出口。
0: 走哪个道出？
1: 那个叫那个
0: 东天街。
1: 对，
0: 是东天街吧？奔着市场那方向走啊，奔着二道这方向走哈。
1: 东天街。
0: 同时
1: 往东天街出。他在我车的左侧。刮到我车那个左侧的后那个啥后叶子板上，就那个。后杠上了。就在轱辘的位置，这个位置。完了之后呢，就那个当时交警去呢，判个就是半多半责任。这个事儿我就是挺不理解。
0: 半多半就是都有沾道，就是你这个弯拐的呢有点打斜。
1: 当时不是我那弯我还没等那什么，因为我是正好在最右侧。就是准备就是已经就是准备出就是那个出那个环岛。完，他从我那个左侧就过来了，他也要出环岛。他就应该是车速太快了，没来及控制。
0: 如果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对方的全责，你无责。但是如果给了个同等呢，很有可能就是我刚才说的，你行驶的这个转弯的这个角度啊，往出走的这个角度可能有点往里边够了，就是你超出了你自己该走的这条道了。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你才能承担一个同等责任啊，要不然的话，应该是对方的责任。
1: 是，所以说这事我就弄得挺纠结。完，但是
0: 你要各行其道，他就没毛病。这么说，就像双左转是一样的，就是你们两个其实相当于双右转嘛，对吧？
1: 对，
0: 双右转是应该各行其道，那双左转也是应该各行其道。谁弯拐小了，谁弯拐大了，你把人家兜进来，把人挤住了，他都要承担责任。所以交警认为呢，你往左边走了，
1: 他没那么说。当时交警给的是啥理由呢？是那个。因为东大桥那边那块不修路嘛，当时那个就是那个线不太清晰。交警给的理由是说这个线那个已经是不起作用了，那意思说就是说在没线的情况下
0: 都要注意安全。
1: 对，
0: 都要注意安全，你们都没注意安全，给个通等。
1: 对，他应该是这意思，但是我当时我是审议去了，审议的时候后期也挺麻烦，完我就放弃了，就没再审议了。
0: 如果按照您刚才说的这一点的话，我可能跟他的观点就不一样了。一，你们两个分前后；第二，你已经在最右侧，右侧车辆往往在这个时候是很有优势的，因为右侧是能够掐住边的，对吧？我借着这个弯往出拐，你看我这弯我还咋拐呀？我再往右不行了，它不是那个线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而且他是用前边刮的你的后轱辘。这个位置，
1: 对，
0: 左侧的后轱辘相对来说你还比较有优势。当然，这里边要看个角度，你车头要是朝着左，这说明你有往左并的可能性。这个时候不排除给个同等责任。你的车头如果当时是朝右啊，被右边使劲，那是他硬性的来侵占的你的路线。所以你看看，你回想一下，你的车头轮子的方向或者车头的方向，如果朝着你的左边，这事不用犟了。你往左边够着一下发生事故构成原因，给一个次要给你个同等责任，这玩意不冤枉啊。
1: 那是那那个这个我明白，因为我这个多少东西就是，因为我那个都是车都冲这个都冲右，
0: 都冲右啊，那他那他这弯拐的还挺急的，所以才把你能给兜上，行吧？
1: 就是很明显，他是一个女司机吧，就是咋的，就是说这
0: 事儿都过去了，同等就同等吧，就这么地儿吧，行，买一赠一，跟您就唠到这儿了啊，说声再会。如果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有任何的问题，随时都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系，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那抖音直播间搜索"大勇1038"即可。

0: 秋梨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4: 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来迎进打进热线的江先生，请讲。江先生啊，你开车呢？
5: 啊，对。
4: 你开车不能打电话啊。那刚罚一个没记性啊。
5: 我是坐车的。
4: 啊，那还行。那你我那我问你开车呢，你就说不是，我是坐车的。你要不然你说你白安顿词儿。你确定你是坐车的？
5: 嗯，对，我是坐车的。
4: 你按下喇叭我听听。
5: 高速上行驶，就在高速上行驶的时候，一个鸟给这个副驾驶那边玻璃给撞碎了。
4: 嗯，
5: 然后这个是能有这个相关部门。
4: 有车损险没有？
5: 车损险能有吗？毕竟没有。有三者和三险。
4: 啊，那就找老鹰去吧。
5: 谁也管不了了。
4: 那就老妖鹰没抓住这个鸟，要不逃提前把它给拿下的话，它不会跑到这来撞你了。就别的招啥招都没有了啊。
5: 啊，
4: 高速负责看路面上有没有障碍物，不看这个半空中有没有鸟的出现。如果有车损险的话，直接走车损险赔你一个玻璃就完事儿了。行了，慢点开车，跟您说再见。继续来迎进打进热线的刘先生，请讲。刘先生，
6: 哎，你好，你好，是大勇的节目是吧？
4: 哎，是我。那个你开车呢吗？没有吧？
6: 哎呀，我把收音机关了。
4: 哎，对，你把收音机关了。嗯，
6: 我想咨询个保险的问题。
4: 说吧。
6: 就是我的这个电动新能源那个货车呀，这交不上保险呢。
4: 哎呀，恭喜你！嗯，好多人都交不上。
6: 那这怎么办呢？
4: 没人愿意收你，跑的公里数多，小车又没几个钱儿，保了之后出了事故呢，赔的又贼拉贵。所以现在整个这样的车一般的不太愿意保，而且就算有人接有人保，保费也贼高。嗯，让你保你可能都未必感觉自己都保不起。嗯，有人说小半拉车都给保出去了，哎呦，那还保个啥劲儿？
6: 那倒不是，我这是新车呀，关键。
4: 嗯，干脆买不上啊？问几家了？
6: 我就全都问遍了，
4: 所有都问遍了，给你答复就是不卖你是吧？
6: 不是不卖，就让我等，该等也没有信儿。
4: 就干等也没信儿啊，你电话手机尾号4553哈。
6: 对。
4: 啊，你等等信儿吧，我跟我们这个团队跟小丽跟高经理联系一下，但凡他这块能有可能的时候就给你保上呗。
6: 是，我是想什么呀？你不想忽悠，因为我们很多车都保不上。
4: 不用忽悠，这事忽悠谁都没有用。不挣钱的买卖你干呢？我让你拉货，你跑一次店出一趟工。哥们这么说，来，你把我这货给我拉到沈阳去，我给你50块钱，你干不干？
6: 嗯，对，您倒是
4: 啊，底下100个人忽悠，咋忽悠我？你爱谁忽悠谁忽悠，你爱谁卖谁卖，我不卖。他不挣钱，人家卖那玩意干啥呀？是吧？他不像交强险，交强险他捏着鼻子他也得卖，他赔多少他都得卖，因为那是国家规定的，他必须得卖。但是商业险是商业选择，我不总说家要干豆腐吗？那一盘干豆腐连肉再粉面子，对吧？再工钱乱七八糟6块钱的成本，我现在张嘴就让我卖我五块钱就要卖给你，我能干吗？我一年卖出10万盘去，我不都赔20万块钱100万块钱的吗？对吧？所以那肯定是没人干。啊，这事儿不用寻思。
6: 那大刘，你说我们这些车就现在不跑不行的，买完了已经。
4: 买之前咋不问呢？买之前得问呢。
6: 在物业就可能是能交着，能交着，但是一直也没交着。一开始说加钱交，那也行。
4: 贼坑人。我知道这个事儿，最开始的时候你别着急，等一等吧，等一等保险公司把它核出来的，然后就卖了。最开始的时候那些新能源的车不也存在这个问题？新能源的私家车最开始存在这个问题，然后紧接着新能源的营运的这个客运车辆跑向这个什么网运车、出租车呀，开始出现这个问题，然后现在又变成了又开始上了这些拉拉的这些了吧？是不是？
6: 对对对，就是这些，我们就搞这个活的。
4: 对呀，你这不都是这波吗？然后你看似很省钱，后边方方正正的，完了城区里边还告诉你能跑，完回过头来保险公司这头商业险不收，为啥？你们磕磕碰碰的风险太大了。
6: 不行，你多少钱我们认交。我现在不就是这花钱是
4: 吧？你先等一等吧，这事只能先等一等了。我前两天就听说这事儿了，有人问过这事儿，确实不太好整啊。
6: 那你们能不能帮忙找找这些保险公司？我们
4: 不可能，不可能，那怎么可能呢？我就这么说，今儿个我接你这电话，工资里边扣200块钱的话，我早早的把电话线掐了。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6: 对对对，
4: 我搁这费劲巴力的上一期节目接你个电话扣200块钱，我何苦呢？我电话掐他就得了呗，我不要你啊。
6: 保险员也可以这么理解，
4: 就这么个账，所以你这没啥可说的，你这没办法、啊。所以你目前阶段先等一等，然后悠着点，毕竟咱有交强险，还不是完全的裸奔，还不是说车不能上道。
6: 慢点跑
4: ，少跑点，然后等你们的出交通事故的几率风险开始往下降了，保险公司看到是块肉了，他们该过来咬来了啊。
6: 有啊，你说是不是现在我们这新能源是不是就是车少，所以车险率才高？
4: 你说有没有关系呢？也有关系，但是你没发现现在货车的新能源的更替率挺高了吗？
6: 就是私家车，就是自用的，好像是太少，所以导致我们这个车险率高了。
4: 啊，不是啊，精算师算的可比你想象的精的多得多，你甚至哪一个品牌的都给你算出来了啊。
6: 对
4: 所以你不用想那么多，不是你该操心的事儿，你的任务就是等就得了啊。
6: 那行，谢谢你了。
4: 别真没啥好招，这事跟您说再见啊。这就是不同行业在不同阶段，尤其是前后更迭阶段所出现的问题，这个是没有人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可以解决的，这必然会经历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必然有一个阵痛的过程，有一波可能在这个过程里边多少有点遭罪的这种情况出现，行吧，那很快就多起来了。这个魏大哥，谢谢各位的互动啊，谢谢各位啊。没有点关注的朋友点点关注就行了，有事儿的比如说咨询什么保险的呀这些事儿的，你要想需要的话，你就该私信就私信我，可以，我可以告诉你，大家别整得好像偷偷摸摸不敢告诉你是啥的，我可以告诉你，但是在节目上我就不说了，各位明白，咱就不给他做那个宣传了。而且我都提醒大家了，哪家保险公司都可以有、都可以保，我只是告诉大家提高一点这方面的理念就可以了。各位说声再见啊。

刚才导播间有很多朋友打来电话，8581-5411。那有关于交通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保险的险种选择、汽车的维权投诉，都可以呢在明天上午9点《游离走天下》节目直播的时候呢打来热线电话。那目前呢是勇哥领航的录播节目，那大勇哥呢带队出发了。那大家经过一个经过一个七天的旅程，勇哥领航就会恢复成常态化的直播。那最近一段时间大家有交通方面的问题呢，都在上午的9点到10点游离走天下节目，小智姐小月姐帮大家来解答问题。那好，那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团购环节。今天的团购环节呢，就是轻奢品牌 Coach 品牌的老花围巾啊，老花围巾价格是399元，这个价格呢是相当能打了。那你可能会觉得399就买个围巾，你听我讲啊，这个不是一般的那种丝巾，而是一个正经800的围巾，而且呢它的面积比较大啊，还可以当成一个披肩来使用，并且呢有羊毛款，还有一个真丝老花款。老花图案永不过时，可以常年佩戴的长青款，黑红灰多款颜色可选，不挑尺寸，宽大尺寸一斤多用，能够围在颈肩保暖，冷的时候展开，还可以当做披肩使用。那它的羊毛款呢是这个有着超过百分之九十的羊毛含量，达到了97%。那么真丝款呢，使用的是什么呢？真丝款使用的是羊毛啊，羊毛再加上桑蚕丝一个混纺的工艺，围在脖子上丝滑，还有一定的厚实感。这样的两款选择价格都是399，只有200组，拼手速下单。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的是 Coach 两个字，下单抢购全都是品牌授权的奥特莱斯清仓，只有200单。那 Coach 的时尚理念呢是勇敢做真我，鼓励每个人能够大胆的穿出自己的风格。作为国际一线的轻奢品牌， Coach 的老花工艺行业标杆，每一条围巾的走线印花经过严格的质检，用的都是专柜同款的面料，戴上它你就是最自信的自己，走到哪里都成为焦点。而且很适合在中秋节或者是你的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啊，出去玩的话呢，这还是一个氛围感的单品。来到一些打卡点，围上你的丝巾，或者是把这个老花丝巾当成一个披肩来去使用。尤其是你在这个假期如果要往北走的话，越往北它越实用。而且呢，在即将到来的冬季，寒冷的冬季呢，它可以搭配你的羊毛大衣、你的羽绒服或者是你的皮草，都可以用它来搭配，价格是399元，品牌 Coach， 一个国际知名的轻奢品牌。购买方式微信上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 Coach 两个字就可以了。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

0: 莲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再现。
6: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建国以后啊，曾经一直在京剧舞台上走红或者极有特色的一些个剧目，由于种种原因啊，在舞台上销声匿迹了，或者是呢很少演出，濒临失传。你像京剧《闹地府》啊，还有《九更天》呀、《龙虎斗》呀、《打面缸》啊、《四周城》啊等等。那么还有一些呢，建国以后经常上演的剧目，你像《四节村》呐、《嘉兴府》啊、《大明府》啊、《刺八节》啊等等，这些戏呢数不胜数。这些剧目呢，有的是销声匿迹的，或者是失传了。我想呢，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那么追溯起来呢，当然有许多方面的原因，既有社会变革的一面呢，也有艺术本身的因素。而伴随着一些老艺人的相继谢世呢，也使一些剧目是艺随人亡啊，或者是呢，因为演员一些个年老体衰，某些剧目呢也难以坚持演出，久而久之呢就后继乏人了。就使一些个曾经脍炙人口的剧目在舞台上消失了。那么随着社会的进步，品目繁多的艺术形式与日俱增，尤其是电视艺术啊发展迅猛，供人们选择的各种艺术形式呢比比皆是，戏曲、电影逐渐的就有被冷落下来了。因此啊，一种艺术形式要生存要发展，就得适应社会潮流。当然啊，京剧也不例外。你像刚才我介绍那些很少在舞台上出现的一些个京剧剧目呢，大部分是一些个武戏。过去啊，京剧的武打剧目很多，那是在舞台上啊，一个武功演员能连续翻3个折腰，那就是连续啊不用手着地的后空翻，就了不起了，观众就会报以热烈的掌声。那么现在呢，大家可以在屏幕上看到体操运动员，那么他可以在空中啊就是连续翻2个空翻，甚至有的人呢能够在空中连续翻3肘。京剧的武打仍然停留在原有的基础上，那么谁还会欣赏你这种艺术形式呢？当然了，艺术的提高是需要积累的，所以啊，继承应该说是必须的，艺术上的经验需要借鉴，否则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因此啊，京剧艺术要想发展、要想提高，首先呢，应该把一些好的东西继承下来，然后呢，经过加工整理，去粗取精，这样才能使京剧艺术永葆青春。好，下面呢，请大家欣赏啊，著名的杨派老生张克演唱的传统京剧《法场换子》选段。

0: 好，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6: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

0: 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6: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提起杨志芳啊，很少有人知道，他是湖北松滋市京剧团的主要演员，龚清一京剧表演艺术家王玉荣的学生。杨志芳在业务上的勤奋努力、刻苦钻研、技艺娴熟、博采众长，他的这个嗓音宽亮而且圆润，行腔流畅优美，表演细腻感人，扮相俊美朴素大方。近年来啊，他在上海、北京等地演出了《玉堂春》《望江亭》《潇湘夜雨》，以及演出了新编历史剧《岳飞夫人》。他的表演呢，给首都观众以及其他省市的一些个广大京剧爱好者呀，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并受到了广泛的好评。今天借这个机会啊，我就为大家播放两段由杨志芳主演的传统戏和新编历史戏的选段。首先，请大家欣赏由杨志芳演唱的新编历史剧《岳飞夫人》的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杨志芳演唱的《岳飞夫人》选段。大家从他的唱腔当中可以感受到啊，这个他在京剧唱腔改革方面呢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尤其后头这段流水板，他的唱腔别致新颖，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好，下面请大家再欣赏一段《即将》。

0: 好，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

0: 实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1: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

0: 是的，就是史书上都不愿意多提一点的晋朝历史，来聊一聊这150多年的这些事儿，来讲一讲魏晋风度的这些人。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说到两晋的故事啊，还得从三国末年讲起。咸熙二年，也就是公元265年4月，司马昭中风而亡。这司马昭大家应该有所耳闻，著名歇后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出自于他。咱们一会儿细细讲述。司马昭中风死后啊，他的儿子31岁的司马炎继承了父亲的丞相职位和晋王的封号，同时还获得了司马家族对曹魏朝廷的控制权。这时曹操创建的魏国已经完全被司马家族所掌握，就像曹操当年掌控汉室江山一样。
1: 第45集，
0: 上集咱们说到，东晋部将姚襄割据一方，打算带着所有的人马离开两淮地区，回到大部分官兵的陕甘故乡。于是桓温的部下都请兵去拦截姚襄。桓温笑道，姚襄留在两淮也是一个割据势力，现在他走了，我们一兵未出而白白得了两淮的地方，这是好事啊。哎，再说姚襄是要去和秦国打仗，两虎相争必有一伤，他们的实力受损也是好事。既然对我国只有好处而无坏处，为什么要去阻拦他呢？于是姚襄在晋国的领土上是一路畅通，从河南兰考东南部向西行，经过许昌，又由许昌进军西北。路过洛阳的时候，姚襄突然改主意了，要在洛阳扎根，然后与秦晋争雄。于是率部把洛阳城围了，日夜进攻。洛阳城守将周成急忙向桓温求救，桓温一看这姚襄要赖在河南不走，于是派都护高武从鲁阳出兵，辅国将军戴师从河上进军，自己率大兵从江陵北上去伐姚襄。姚襄打了一个多月也没能攻下洛阳，长史王亮说，
2: 咱呐，还是赶快离开这个危险之地吧，洛阳城这么长时间攻不下来，将士已经很疲惫了，若有援军到了，我军必败。
0: 可姚襄不听，仍一心一意要攻下洛阳。又过了一个星期，桓温率大军来到，姚襄急撤洛阳之围，然后选3万精锐之兵埋伏在伊水北面丛林中，然后向桓温请降，请桓温先退军30里。姚襄的意思是啊，等桓温退军，然后乘势掩杀。但桓温并不上当，他告诉来使，如果姚襄诚心要降，让他自己来。
3: 不过就是20来里路的事情，何必派个使臣来？
0: 桓温强渡伊水进攻姚襄，姚军呢已经连续作战将近2个月了，十分疲惫。桓温的兵力又多出姚襄数倍，姚军很快败退。姚襄拼命杀出重围，带着3000人马向北渡过黄河，逃到了并州。虽然东晋早已收复洛阳，但桓温还是第一次到此。桓温亲自去晋国的先帝陵祭奠，见晋国皇陵都已残破，乱草丛生，不由慨叹道，大好河山陷落多年，不能说不是王衍的责任。这时济世参军陈俊宏插话道，国运有兴废，不一定要归于某个人的责任吧。桓温道，三国时刘表养有一头牛，生有1000多斤，每天吃的草料是普通牛的10多倍，而让这头牛拉车走路还不如一只瘦弱的母牛，所以曹操占据荆州以后便把这头牛杀了犒劳将士。桓温发出这些感叹，既是对当年王衍等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当权人物的痛恨，也是对当今东晋皇帝的一个讽刺。桓温命人修复皇陵，安排了专门护陵的人，

0: 然后上表朝廷，请移都洛阳，以便收复中原。但桓温上了十多道折子，朝廷每次都表示反对，桓温只好带大兵返回江陵。第二年正月，晋穆帝司马丹年满14岁，于是亲政，楚太后撤帘归政，大赦天下，改元升平。再说姚襄向并州方向逃跑，来到平阳地界，前秦的并州刺史尹赤得到消息前来迎接。尹赤呢是姚氏旧部，原来也是天水的羌族，后随姚义仲东迁。姚氏集团与前秦的一次战争中，尹赤被俘后投降，后来尹赤为前秦立了不少战功，被福建任命为并州刺史。尹赤见旧主人来了，便把并州的地盘连同自己的人马全交给姚襄，姚襄一下子便拥有了山西中部到南部的地盘，很惊喜。但他并不满足，先西渡黄河，占据杏城，又招纳羌胡等少数民族的士兵，很快聚集来8万士兵。姚襄有了兵，底气也足了，便向浮生借路，说自己要回陇西的老家，希望秦国啊能让条道。那浮生本是嗜杀好战之人，他会是让路的人吗？立刻把前来声称借道的使者给砍死了，然后以魏大将军广平王福黄梅为帅，龙骧将军东海王苻坚为副帅，间谍将军邓羌为前锋，率兵3万来战姚襄。福黄梅是苻坚大哥的儿子，与苻生呢一直相处的不错。苻坚则是苻雄的嫡生长子，就是通常所说的世子。苻弘很喜欢这个孙子，经常把苻坚叫到身边陪自己。苻坚8岁的时候，向爷爷苻弘请求给他派个老师，说自己要学习。苻弘惊道：“哎，咱们这个民族世代只知道饮酒、射箭、打猎，怎么这小子却要求学习呀？看来啊，将来必成大器。”于是为苻坚请来最好的老师教授他。苻坚长大后喜欢结交英豪，所以身边有梁平老、祥汪、吕婆楼等一批有才能的人都和他相处甚善。父亲苻雄死后，苻坚继承了父亲东海王的爵号。邓羌呢是关中名将，曾随着苻坚东挡西杀，立有很多战功，有万夫不当之勇，人称万人敌。姚襄知道苻坚很厉害，守城不出，苻坚攻了几天没有攻破，于是苻坚早已埋下伏兵，将姚襄的部队包围。姚襄战死，时年27岁。姚襄的手下姚常、薛赞、权益等人都被俘后投降。秦军回师后，苻坚不请封赏，好像没发生过这事儿一样。而福黄梅不但为将士请赏，并请求抚恤阵亡受伤的将士。福生大骂道：“赏什么啊？你已经是王了，再赏不就是皇帝了？难道你想坐我的位置吗？”把福黄梅气的是七窍生烟，回去后就与亲信商量要发动兵变。他本来认为啊，将士深恨福生赏罚不明，而大臣们又因为福生动不动就杀人，早就对这个皇帝厌恶之极了，自己若起事啊，必一呼百应。哪知道福生并不是等闲之辈，他虽然不理政事，就知道喝酒杀人，但也广插耳目，对特务机构的经营特别上心。福黄梅谋反的事很快被福生知道，福生立刻把福黄梅杀掉。受到这件事牵连而死掉的将臣有数百人。作为一个如此残暴的统治者，福生的统治还能维持多久呢？咱们下集接着说。前文书说过，福生这个人呢特别的迷信。有一次他梦到大鱼正在吞食蒲草，便认为啊一定有姓鱼的要害自己这个姓蒲的。前文也说过，福生他们家的福姓啊是由蒲姓改过来的，所以在福生眼里，蒲和福是一个意思。于是就把太师于尊 及其妻子十孙全部杀死。因为做了个梦而杀人，太荒唐了。可福生做的荒唐事还少吗？前面已经说过福生的种种恶行，福生简直就是一个让人又恨又怕的吃人恶魔、六亲不认的残忍屠夫，竟然能稳稳地坐了两年皇帝位子。就凭他这个德行啊，时间也算够长的了。再说苻坚和大哥苻法担心将来自己呀、也遭不测之祸，于是与薛赞、权益、梁平老、强汪、吕婆楼以及刚从民间请来的谋士王蒙等人密谋后发动政变。这一次呢，苻生的耳目没能提前侦查得知，苻坚和苻法顺利起兵。苻坚的庶兄苻法与梁平老、强汪等人率500人攻云龙门，薛赞与权益各带300人在城中点火制造骚乱，以壮兵威。苻坚与王蒙、吕婆楼等人率500人抄近路攻西阳门，虽然人数不多，但苻生手下的士兵们早就和这个皇帝离心离德了，听见到处都是喊杀声，又见是苻坚攻来，立刻就放下武器开了宫门。苻坚带兵冲入苻生的寝殿，苻生刚喝了酒睡得正香，被人摇醒后大怒道：“
1: 见朕为何不拜，你给朕拖出去斩了！”
0: 众人哄堂大笑，登时把苻生捆了个结结实实。苻生这才明白，哦，是兵变了。政变之后啊，在谁当皇帝的问题上出现了一点小小的波折。这场兵变是苻坚和大哥苻法一起发动的，从功劳上看是苻坚先捉住的苻生，但苻法进攻的是皇宫的正门云龙门，这是最难攻的一个门，而苻坚则捡了个便宜，抄的是近道，直接从西面攻取西阳门，所以才先捉到苻生。从这一点上看不出谁的功劳大小。再以排序来看，苻法呢是长子，但他是庶生，而苻坚是嫡子，两个人都想当皇帝，但表面上推来推去，一时不能定夺。于是问到苻坚的生母，也是苻家目前最有地位的王后苟氏。苟氏当然要立自己的亲生儿子呀。于是他说道：“苻坚已然继承了他父亲东海王。”赵韶等20多人全部杀掉，群臣都上书请苻坚杀掉苻生以谢天下。苻坚于是

人世，然后被刽子手勒死。浮生在位两年，死时23岁，谥号为厉王。谥号啊，咱们不少人都听说过，就是指啊用一两个字对一个人的一生做一个概括性的评价，算是盖棺定论。像文武、瑞康、景庄啊，这些都是褒谥，就是夸奖表扬的。有些皇帝不好不坏呢，就会得到一个评谥，比如惠帝。那咱们之前讲过，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虽然是个傻子，还屡次被夺权，但是呢心肠不坏，国家在他统治下呢过得还算不错。褒谥评谥之后啊，可就是恶谥了。厉、凌、阳都是恶谥，是讽刺和批评之意。厉字对应的正是暴慢无亲，杀戮无辜。浮生啊，可以说是很当得起这个谥号了。那咱们前文讲到的长沙王司马懿呢，废晋惠帝自立，后来被张方平定，死后呢得到的谥号也是厉。历史上再往前数比较有名的厉王，那就是周天子之一的周厉王，也是由他有了这么一个成语，叫做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咱们说回眼下，苻坚的庶兄苻法被立为丞相，因为苻法的威信也很高，而且掌兵权又是苻坚的长子，所以自从苻法当上丞相以后啊，找他拉关系的人很多，这引起了苻坚生母苟太后的猜忌。苟太后于是就找了个理由，趁着苻坚出长安的时候把苻法赐死。苻坚对这种情况呢也采取了默认的态度，大哭一阵，也没有找母亲说理什么的，只是封苻法的大儿子苻阳为东海公，二儿子苻福为清河公。再说苻坚从民间请来的这个谋士王猛，当年桓温攻秦的时候，王猛曾经求见，一边捉着狮子，一边和桓温谈论天下大事，把桓温说的是心服口服。但有一件事桓温没有听王猛的，王猛让桓温继续攻秦，只要坚持必有百姓相助，粮草问题会解决的。但桓温担心攻秦不成反损了自己的实力，到时候两头没着了，还是退兵了。王猛深为遗憾，拒绝了桓温邀他南下做官的邀请，转投了苻坚。桓温退兵的过程中遭到秦兵掩杀，损失不小，桓温这才有些后悔不听王猛之言。苻坚称王后，王猛向苻坚要求去做始平，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省兴平县东南10里一个地方的县令。苻坚很奇怪，以你的才能应当用来治国安邦才对，我怎么舍得放你去做一个小小的县令呢？王猛笑道，陛下欲平天下，必先安定国家，安定国家必先治理始平，始平治理好了，国家自然安定，国家安定了，你就有平天下的资本。为什么王猛这样说呢？因为始平啊不是一个普通的地方，在始平居住的人都是羌氐部落的显要人物，这些人主要以樊、齐、裘三家为首，当年在河南随着苻坚一起杀回关内，为前秦立下了汗马功劳，所以奉公受赏，地位很高。他们的行为的确影响着国家的安定，而这些人呢倚仗功劳控制地方，霸人田地，夺人妻女，随便杀人，甚至抢劫百姓，地方官也拿他们没办法。王猛一到始平，就经过查访确定了一个叫做樊宝的豪强的罪行，把他给杀了，又把袭球等几个大族中的首恶之人进行了整治。他这一下让始平的豪强很震惊，这些人一起向苻坚施加压力，并称王猛为了谋取政绩严刑逼供，制造假证。苻坚立刻派人去始平，把王猛装到囚车里押回来，问他道，你这是要杀尽我秦国的功臣吗？王猛答，在宁国以礼，治乱邦以法，我是为明君杀人，而且我才杀了一两个，还有上万奸人没有杀呢。如果我不能把所有的奸人都杀尽了，肃清一切敢于挑衅法律的人，那我才应当被治罪呢。至于他们说的酷政，我认为我并没有那样的事。苻坚听了也同意王猛的做法，于是下旨道，王猛所做的一切都是朕的意思，

0: 猛回到史平，继续实行严厉的法律，惩治犯法豪强。史平于是安定下来。苻坚呢，看到王猛的治理成果，很高兴，于是升王猛为尚书左丞、咸阳内史。这两个官啊，在当时品级并不高，相当于今天的地市级，但权力却很大。尚书左丞相当于现在的国家纪检委书记，咸阳内史呢，则是首都的市长。那接下来，王猛会受到什么样的阻碍和威胁？而他背后的苻坚又会受到什么样的压力呢？咱们下集接着说。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战斧是宋塔，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聆听你的音乐，播送你的心弦，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声音。
3: 这里是 FM104.5 乐。

音乐不放手，好歌跟我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梁静茹的情歌。这首歌曲收录在梁静茹第十张专辑《静茹情歌别再为她流眼泪》当中，同时也是2009年中国台湾青春偶像剧《拜权女王》的插曲。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如果可以》是由九把刀作词，韦礼安、张一凡作曲，韦礼安演唱的歌曲，同时它也是电影《月老》的主题曲，于2021年10月5号以单曲的形式发行。在2022年7月2号，该歌曲提名了第33届台湾金曲奖年度歌曲奖。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韦礼安的《如果可以》。

倒带是蔡依林演唱的一首歌曲，由方文山填词，周杰伦谱曲，收录在蔡依林2004年2月27号发行的专辑《城堡》当中。该曲也是电视剧《求婚事务所》的插曲。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蔡依林的倒带。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林俊杰的《我还想他》。这首歌曲由邢增华作词，林俊杰作曲，收录在林俊杰于2008年10月18号发行的专辑《JJ 路》当中。该歌曲也是2011年播出的电视剧《爱情睡醒了》的插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真情温暖你我，音乐点亮生活，音乐飞扬，快乐远航。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

0: 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2: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

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38。

0: 我们来了，
1: 我们来了，
2: 我们来了，
3: 我们来了。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我是主持人于朗。节目的刚刚开始，让我们一起聆听一首好听音乐，猜一猜，想一想，我们本期的主题是什么呢？

夏日的阳光灿烂，只属于我们学生的美好时光，而阅读就像是夏日里的一阵清风，能为我们带来无尽的乐趣和启发。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踏上学生的夏日阅读之旅吧。首先，知识拓展类书籍对我们学生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就拿《十万个为什么》来说，它就像是一把神奇的钥匙，轻轻一转便为我们开启了知识的大门。这本书呢，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地阐释了各个领域的奇妙之处，从天文地理到生物科技，从历史文化到日常生活，无所不包。我们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呢，仿佛置身于一个广袤无垠的知识海洋，尽情地遨游。每一个新的知识点都如同闪耀的星星，照亮我们的思维之路。还有呢，世界未解之谜，它就像是一个神秘的魔盒，不断地吸引着我们去揭开那层神秘的面纱。里面那些充满悬念和未知的故事，让我们好奇心被彻底点燃，促使我们去探索、去思考。我们会为那些古老的谜团而着迷，会为科学家们的不懈探索而感动，也会在心底埋下一颗探索未知的种子。当我们沉浸在这些知识拓展类书籍当中的时候呢，我们会感受到知识的力量是如此的强大。它不仅能拓宽我们的视野，让我们看到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更能培养我们的逻辑思维和分析能力。比如在了解宇宙的奥秘时，我们需要去思考星系的运行规律、天体的形成过程；在探究历史的谜团时，我们要去分析各种历史的资料，推理事件的真相。这些思考和分析的过程呢，就像是一场头脑的风暴，让我们的思维变得更加的敏锐和灵活。同时呢，这类书籍还能激发我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当我们

它仿佛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自己的青春岁月。在书中，我们能看到主人公们所经历的成长烦恼、友情的珍贵、爱情的懵懂，以及对未来的迷茫和憧憬。这些情节和情感让我们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我们仿佛能在书中找到自己的影子。那些曾经的欢笑与泪水、迷茫与困惑、奋斗与坚持，都在书中得到了生动的展现。我们会随着主人公的成长而一同成长，感受着他们的喜怒哀乐，也在他们的故事中汲取着力量和勇气。这类小说呢，让我们明白，成长的道路虽然充满了挑战。

战和艰辛，但也有着无尽的美好和希望。青春成长小说就像是一个温暖的港湾，让我们在阅读的过程当中找到归属感和安慰。当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困难和挫折时，书中的主人公们的经历呢，会给我们带来鼓励和启示。我们会知道我们并不孤单，每个人都在成长的道路上经历着相似的挣扎和奋斗。比如在面对学习压力时，我们可以从书中主人公的努力和坚持中获得动力。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我们可以借鉴他们的经验和智慧。而且通过阅读这些小说，我们还能更加的深刻了解友情的真谛。我们会明白，友情是一种无私的支持和陪伴，这些情感的体验和感悟会让我们更加的珍惜身边的人，用心去经营我们的人际关系。励志传记类的书籍啊，都能为我们注入满满的正能量。像史蒂夫·乔布斯传，他向我们展示了一位伟人啊传奇的一生。乔布斯的创新精神、坚韧不拔的毅力以及对梦想的执着的追求，都深深地打动着我们。从他的故事当中呢，我们能看到一个普通人如何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才华，创造出了改变世界的产品。他的经历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有坚定的信念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就能够克服重重的困难，实现自己的梦想。这种榜样的力量呢，是无穷的，它激励着我们勇往直前，去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励志传记类书籍啊，就像是一盏明灯，照亮着我们前行的道路。当我们阅读这些书籍时，我们仿佛能感受到主人公们身上散发出的光芒和热量。他们的故事让我们明白，成功并不是偶尔的，而是需要付出大量的努力和汗水。我们会被他们的困境中的不屈不挠的精神所感动，会为他们每一次突破和成就而欢呼。这些传记中的主人公们，无论是企业家、科学家、艺术家还是运动员，他们都有着自己的独特品质和价值观。我们可以从他们的人生经历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学习他们如何面对挫折，如何保持激情，如何不断的创新。而且呢，这些励志传记还能让我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它让我们明白，人生的意义不在于追求物质的享受，而在于追求内心的满足和对社会的贡献。文学经典作品更是学生阅读的瑰宝，《小王子》这样的经典之作，用优美的文字和深刻的内涵陶冶着我们的情操。这本书呢，以简洁而深刻的语言讲述了一个关于爱与责任的故事。小王子的纯真和善良让我们感受到了人性的美好。书中那些富有哲理的话语，如只有用心灵才能看到物质的本质，真正重要的东西是肉眼无法看见的，让我们在阅读书的过程当中呢，不断的思考和感悟。它让我们懂得了珍惜责任和爱，让我们的心灵得到了一次深刻的洗礼。文学经典作品就像是一座宝藏，每一次挖掘都能给我们带来新的惊喜和收获。这些作品的经过了时间的考验和沉淀，具有永恒的价值。他们用独特的艺术魅力展现了人类的智慧和情感，比如《红楼梦》中那些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细腻的情感描写以及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洞察，让我们对中国古代社会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战争与和平则以宏大的叙事和深刻的思考，展现了战争与和平时期的人们的生活和命运。阅读这些经典的作品呢，我们不仅能够提高自己的文学素养和审美水平，还能从中学到许多人情世故的道理。我们会被书中的人物形象所感染，会为他们的命运而感慨，也会在他们的故事中找到自己的影子。接下来呢，我们说一说科幻、奇幻类的书籍能激发我们什么呢？能激发我们的想象力。比如说《哈利波特》系列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这个充满魔法和奇幻的世界，让我们仿佛置身于一个梦幻般的国度。我们跟随着哈利波特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在霍格奥兹魔法学校学习魔法、冒险和成长。那些神奇的魔法、奇妙的生物、神秘的魔法道具，都让我们的想象力得到极大的释放。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里自由地畅想，想象自己拥有魔法，能够施出各种各样的奇妙法术。科幻奇幻类书籍就像是一扇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它打开这扇门，我们便进入了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领域。
它让我们突破现实的束缚，去探索那些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世界概念。比如在科幻小说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各种高科技的设备和未来的社会形态，这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了期待和想象。这些书籍还能培养我们的创新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当我们面对那些奇幻世界中的难题和挑战时，我们需开动脑筋，想出各种新奇的办法来解决问题。这对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面对困难和挑战时也有着很大的帮助。而且呢，科幻、奇幻类书籍还能让我们感受到阅读的乐趣和魅力，它们充满了惊险刺激的情节和想不到的转折，让我们在阅读过程当中呢，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兴奋和兴趣和热情。最后呢，我们来说一说心理自助类书籍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和他人。《自卑与超越》这本书教我们如何正确地看待自己的优缺点，如何克服自卑心理，实现自我超越。它让我们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和潜力，只要我们能够正确地认识自己，发挥自己的优势，就能够在生活中取得成功。这类书籍呢，就像我们的心灵导师，引导我们走向内心的平静和强大。心理自助类书籍呢，就像是一把钥匙，打开我们的心灵枷锁，让我们能够更加自由地成长和发展。它提供了各种方式和技巧，帮助我们解决在生活中遇到的心理问题和困难。比如在面对压力和焦虑时，我们可以从书中学习到如何进行心理调整和放松。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我们可以了解他人的心理需求和行为模式，从而更好地与他人沟通和相处。而且这些书籍呢，还能让我们学会关爱自己和他人。他们让我们明白，只有先照顾好自己的心理健康，才能更好地去关心和帮助他人。同时呢，通过阅读这些书籍，我们也能够培养自己的同情心和包容心，让我们的人际关系啊更加的和谐，更加的美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聆听一段音乐。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说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徐良、白云瑞双战金灯剑客夏绥良，为什么呢？这夏绥良啊，说话不算数，出尔反尔，百般刁难，纯属外君子内小人。徐良、白云瑞一看呢，说好话没用，干脆就武力解决，宁愿叫你给打死，也不能叫你给为难死。年轻人呢，脑袋一热，不管不顾，这俩小伙子就拼了。尽管如此，徐良、白云瑞两个人合起来也不是夏绥良的对手，就是四个捆成绑也敌不住人家。这个夏绥良身形转动就好像魔影相似，两个人两把刀也刀不着。时间稍微长了点，徐良、白云瑞全冒了汗了，把两个人急的心说这仗怎么个打法，找不着人啊。就见眼前有影子晃动，夏绥良一个人把他们两个人就围在当中，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全是夏绥良。那位说他会分身法，不是，就因为太快，转动的一快呀，你摸不清方向，也不知他在哪。那位说你说了半天金灯剑客怎么解释，为什么叫金灯呢？哎，咱说一说。原来这个夏绥良啊是广西人，他们家住在金灯山下。广西有一座十万大山呢，哎呀，那山头都无数，其中有一座小山就叫金灯山。这山呢不高，但是呢周围全是树木，唯独这山头上光秃秃的，寸草不生，而且那石头发红色。每当夕阳西下的时候，阳光照射到这儿，你怎么看怎么像一盏灯。哎，那山头就好像火苗似的。也不知从哪个年月开始，有人给起名叫金灯山。山下有个村庄就以此山为名，叫金灯镇。这个夏绥良啊就是从这儿生长的。夏绥良他们家也比较富裕，在十里八村来说他们家是头牌首户，所以有俩钱儿呢，他就请教师学习武艺，等以后历尽艰辛呢，为了练功他投靠了武圣人于和。咱没说过吗？他欺上必下功，于和根本就不勒他，翻门子找关系。最后于和一看夏绥良太智诚了，深受感动，这才收他做记名的弟子。过了数年之后，一看他功夫行，这个人呢前途无限，这才转为正式的弟子。再以后这夏绥良就了不得了，现在 是武圣人于和的掌门大弟子，在这当家说了算，他的功夫的确是厉害，在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来说，很少有人能敌得住他。另外再说明一点，夏随良的原名不叫夏随良，叫夏金灯，因为在金灯山下金灯村，所以他爹给他起名也叫金灯。夏随良这个名是武圣人于和给他起的，这是艺名，但是呢熟知他的人都知道他叫夏金灯，所以才给他送了个绰号叫金灯剑客，这么叫起来顺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原名。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呐、啊。单说徐良和白云瑞两个人不是夏随良的对手，其他的人在旁边看着都着急，这可怎么办呢？正在这么个时候来人了，这就叫无巧不成书啊，也该着徐良和白云瑞这两个人有福气，来的还不是一个人，来的是仨人，这仨人一字排开来到院中高声喊喝：住手，别打了。

0: 这下救了徐良、白云瑞的命了。小哥俩虚晃一刀跳出圈外呀、啊，扶持扶持喘粗气，闪目观瞧，一看这仨主，哎，简直别具风格，各有特色。再看上锤手这主是个大紫胖子，身高过丈，膀阔三庭，这肚子大的都出了号了，肉头肉脑，肉包子眼睛，紫微微的脸膛，一脸虬髯，就是带卷那胡子，用手一揪，这胡子能有一尺多长，一撒手的还卷回去，闭目虬髯，光头没戴着帽子，受着戒，大秃脑袋，背后背着兜子，肩头上扛着一丈三尺长日月方便连环铲。中间这人是个出家的道人，周身上下一身灰，长得俊俏，别看上了年纪了，那个肉皮那个细腻劲儿就甭提了，八字剑眉非同两鬓，一对俊目，通关鼻梁，方海阔口，嘴唇通红，腰系丝绦，斜背兜囊，背背宝剑，手拿拂尘。别看上了年纪，胡子都白了，依然掩饰不住年轻的时候是个漂亮的小伙儿。下垂手有一个穿黑的，头上戴六棱抽口软摊状帽，鬓角带着八卦太极图的英雄胆，周身穿青遍体挂造，腰里挎着口宝剑，手里提着包袱，黄脸膛，利剑眉，大豹子眼，也是通关鼻梁，四字阔口，花白胡须，也看得出年轻前也是个漂亮俊品人物。徐良、白云瑞不看则可，一看，哎呦，救星来了！来的这仨主是谁呀、啊？那大紫胖子，出家的和尚，正是边北紫然伯、北侠客欧阳春。挨着他那老道，正是云中鹤魏真。魏道爷穿身轻的，正是东方侠鹤妖狐智化。这老三位赶到了，云瑞和徐良赶紧跑过去见礼、三位老人家，你们怎么来了？白云瑞也说，是啊，有三位来的可太及时了，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
1: 欧阳春说话了，嘿嘿，腿在我们身上长着，我们想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这有什么奇怪的？
0: 简单把经过做了介绍。现在的北侠欧阳春已经出了家了，不是三侠五义那时候是个俗家，现在是佛门弟子，在东京大相国寺落法为僧，而且欧阳春受了皇封，四弟仁宗加封保送罗汉。那么说皇上加封有哪些好处呢？那当然跟旁的不一样了，这是奉旨啊，既然皇上加封了，那是有俸禄的，每一年给官饷，皇家的僧人比一般的和尚身份要高得多。现在欧阳春一心向佛呀，经常在相国寺待着，他呢也有座庙在边北辽东三教寺，他是三教寺的方丈，别看出了家了，还是没修行好，有时候欧阳春呢，思念那些朋友。

想起年轻那会儿出入开封府，跟五鼠弟兄打得火热，那时候闯荡江湖别有一番乐趣，现在出了家了，有时候感觉到寂寞。经常来看欧阳春的就是云中鹤、魏真、魏道爷和东方侠智化。现在这个智化也琢磨着要出家，但他不喜欢和尚，他要拜魏真为师兄当老道。魏真呢就劝他，魏真说你再考虑考虑，出家不是容易的事儿，你听起来挺美，什么青灯古佛，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什么慈悲为本，善念为怀，什么清净无为，不管是和尚还是道士，是苦修行，很难很难的。再过几年吧，啊，你考虑好了，我就收你为师弟。就这样呢，东方侠智化跟魏真形影不离，魏真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现在，老哥俩到东京大相国寺去看望欧阳春。三老这一见面谈得十分投机，年轻那会儿就在一起，现在老了，回忆年轻那些事儿，哎，非常有意思。一阵心血来潮，到开封府溜达溜达，看看蒋平他们吧。结果一到开封府，扑空了，不但蒋平不在，徐良、白云瑞都不在，就看着玉猫展雄飞了。一问怎么回事，南侠向他们做了介绍，说九月初一龙虎风云会，现在日期也快迫近了，不知道这个会是个什么意思。小梁子他们先起了身了，去探听虚实。云瑞后来不放心，带着舒安也去了。后来我四哥蒋平不放心，领着大队人马也跟去了，现在可能都在连云山通天观。欧阳春呢心里就一翻个，为什么呢？欧阳春前些日子接着一封信，是他父亲跟他叔叔给他写来的。他父亲就是平凤岭少林寺老当家的扭转乾坤木懒十方欧阳钟会，他叔叔就是通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欧阳普中，给他写的信说我们呢接着请帖了，九月初一要参加连云山通天观的龙虎风云会，听说这次大会是盛况空前，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高人，八十一门的负责人都得参加，可以大开眼界呀、啊！不知道你接着请帖没接着啊？你是怎么打算的？能不能到连云山来？欧阳春到现在还没回信，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听展昭这么一说，碰上茬了。哦，这一说，小梁子和白云瑞都接着请帖了。有道是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呢。根据经验判断，酒无好酒，会无好会呀。肯定夏遂良一伙没安好心。哎，怎么办呢？到那去看看吧。老三位待着也没事儿，这才跟展南侠告辞，起身赶奔连云山。咱这么说吧，到了连云山扑空了，也没找着徐良、白云瑞。

也没找着奖评。你想想，连云山心说：“梁子，你活腻歪了，那是什么地儿你敢去呀？恐怕是凶多吉少。”老哥仨一商量，待着也是待着，闲着也是闲着，干脆咱也奔东海小蓬莱找这小梁子去，千万可别叫他出了事儿。就这样，老哥仨赶奔东海，路上无话，哎，非常顺利，来到小蓬莱陛下宫。这是为什么呢？想要进陛下宫得闯五关，现在五关都叫徐良他们给破了，断魂谷没人了，月牙河没人了，迷仙洞空了，绝命台被夺过去了，这四关都不存在了，所以到陛下宫没费多大的劲儿。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欧阳春把经过讲述完了，徐良大喜呀，说：“老人家，您来得正好，真是个好机会。”不过欧阳春可认得金灯剑客，一看他在那站着呢，替徐良和白云瑞捏着一把汗呢。孩儿啊，你们好大的胆子，敢跟他伸手，闪退一旁，待贫僧跟他说话。徐良、白云瑞、何宝刀归队，跟魏征、跟东方侠智化凑在一起。那魏征还是徐良的师傅呢。徐良一共俩老师，头一个老师就是云中鹤魏道爷，第二个老师才是金睛好斗梅良祖。那么还有一个不出名的老师，就是飞天魔女龙云凤。那个人说怎么不出名呢？不是龙云凤没名，而是龙云凤暗地之中收的徐良，这事儿没有公开，所以这叫没名的老师。徐良见着魏征，当然比别人要亲近了，拉住老师的手问长问短，单说北下欧阳春来到金灯剑客夏随良近前，双手打问讯：“阿弥陀佛，老衲参见剑客爷。”夏随良打量打量欧阳春，嗯，免了，如果我没认错，你就是紫然伯北侠欧阳春吗？正是老衲。欧阳春呐、啊，我也不是攀个大说，嗯，从哪方面讲，你还是晚辈，这你承认不？我自然承认。是啊，我跟你爹、跟你叔叔是齐辈的，你爹不是欧阳钟会吗？你叔叔不是欧阳普中吗？我们是老弟老兄，所以你是正牌的晚辈。欧阳春呐、啊，来干什么来了？找我还是找武圣人于和于老剑客呀？我谁都不找，我来找白云瑞和徐良来了。前辈啊，我来的迟了一步，不知道你们这里都发生了哪些事情，何至兵戎相见呢？刚才我看着你们拿刀动枪的，这究竟是为什么？这个别问我，你问徐良和白云瑞去，你问他们就清楚了。欧阳春呢、啊、这你看得清楚，我没去开封府，我没上你们家门口，相反的，这俩娃娃堵着我门口惹是生非。

多厉害！两口刀非把我置于死地。要不是我练了几年功夫，我还活得了吗？欧阳春呐、啊，你说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欧阳春一听，他满是理，不知道内情的，你听他说的多么理直气壮啊！其实欧阳春深知这个人最狡诈不过，善于拿着不是当理说。到了现在，欧阳春呢、啊，心里头想的很好，哎，但能容人且容人，这地儿不能待，干脆说几句好话，领着徐良、白云瑞一走，这是上策。再在这块待着，危险是太大了。因此，欧阳春满面陪笑：“前辈，是啊，年轻人嘛，不懂事儿，阅历浅。您是前辈，应该担待。我代替徐良、白云瑞。”向老人家赔礼了。老人家，这样吧，把他们交给我，带回开封府，我要严加审讯，让他们痛改前非。如果有失礼之处，来日方长，我领着他们再到陛下宫登门谢罪，您看如何呀？

0: 手不成。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0: 书接上文，北侠欧阳春和金灯剑客夏遂良一个劲儿说软话，但这个软话不是没有原则的，说献媚取宠，摇尾乞怜，不是那么回事，讲的是道理。可是呢，这个夏遂良听不进去，他根本眼里头没摆欧阳春，也慢说欧阳春，就是他父亲跟他叔叔在眼前，他也不怕。什么原因呢？有本钱，有能耐，所以他告诉欧阳春，不管谁来了得留个纪念。所谓的纪念，就是切磋技艺，比划比划。欧阳春一看这个人太强横了，老头子脸上的肉是嘣嘣直蹦，正要发火的时候，智化从后边过来了。这智化呀可了不起，脑瓜好使，倍儿聪明，要讲究武艺也不错，可是呢比他的口才差得多，还能讲。想当初说大武艺的时候，咱没短着介绍贺妖狐之话，你先听他的绰号贺妖狐，因为他爱穿黑的，就好像黑狐狸，都说狐狸最聪明最狡猾，所以有人才给他送了这么个绰号。智化并不狡猾，这个人很讲道理，在旁边啊听得清清的。他再听了白云瑞和徐良的介绍，贺妖狐智化心里不高兴，觉着这个夏遂良仗势欺人。他一看老哥哥欧阳春搭不上话去了，所以智化赶忙过来了，一抱拳，前辈晚辈这厢有礼了。哦，免礼。夏遂良就一愣啊，阁下是贺妖狐智化？哦，久闻大名，久闻大名啊，闹了半天是堂堂的东方侠。前辈您别这么说，您这折杀我的阳寿，我这点本事跟您的比起来简直是萤火之光，不敢跟天日相比呀，那差得太远太远了。可是呢，这次我能来到陛下宫，能见着你老人家，真是三生有幸，说明我智化有福气，我这辈子没白活。方才您说的话晚辈听明白了。哎，总之呢，徐良白云瑞他们两个人年轻不晓事体，所以多有得罪，还望老前辈高抬贵手，这是一。另外呢，方才我打听了，他们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我前辈啊，要说到东海小蓬来见见武圣于和，不犯法

不犯规吧？那么向武圣人来请示请示什么事情，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吧？那么武圣人乐意见是人情，不乐意见是本分。怪自怪他手下有些人不会做事儿，层层设主，百般出难题。这俩孩子在年轻，头脑一发热，所以发生了摩擦。哎，听起来十分叫人痛心呐、啊。但是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是不是呢？事到了如今，我看最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实在解决不了，不还是有龙虎风云会吗？不是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高人都聚齐吗？我看到那儿再去讲理，总比在这块方便的多。这知道的你老人家没有恶意，不知道的会说你看夏翠良那么大的年纪什么不是，人家到碧霞宫来了，他百般出难题，拦着人家不叫人家走，以大压小，以强凌弱，以多为胜，是不是？这就不好听了。前辈啊，我同意我老哥哥欧阳春所说，哎，你让我们回去，以后有事情咱们再商议，过三过五我陪着我老哥哥带着徐良白云瑞来向您赔礼道歉，您看怎么样呢？嘿，夏随良乐了，心说话这个智话不愧叫贺妖狐啊，小嘴真能叭叭，说出话来软中带硬，硬中带软，里边可有牙呀。实质上他这叫旁敲侧击，指山脉末，说旁人给我听，哎，够狡猾的。夏随良点了点头，智化呀，你说的有一定道理，我也并非给出难题，我也不打算把他们扣留，我一再表白切磋技艺嘛，这是武林圣地呀、啊，凡是来的人不留点纪念就这么走了是可惜呀、啊，也包括你在内，智化呀，咱不要在这理论，抓紧时间，最好切磋技艺。老人家，那么切磋技艺，换句话说，就是比比武呗。哎，也可以这么解释。请问跟谁比？啊，自然由我来奉陪。哎呦，瞧您老人家，您这么高的身份，跟我们伸手，您不觉得丢人吗？您不觉着掉份儿吗？可是话又说回来了，恭敬不如从命，如果老人家执意要这么办，那晚辈也只好冒犯了。好，说得好，智化，我看你比欧阳春痛快得多，既然如此咱抓紧时间，请吧，哪个陪我走几趟？云中和魏真在后头一听，看来今天是非比不行了，这叫前牙奴背手，一牙当行人。金灯剑客夏随良凭着自己的身份和武功要把这帮人给压服住了，魏道爷一看是忍无可忍，老道爷过来了，无量天尊，前辈魏真有礼。云中鹤，呵，高人高人，我听说徐良就是你徒弟，不才正是。好，怪不得徐良那么高的本事，闹了半天受道爷的真传呐、啊。道爷，你还有什么话说吗？没有。魏真心说，跟你说白说，对牛弹琴。既然没有，那好啊。那你们老三位哪个过来？
魏真也会说话，老前辈，我们几个人单对单，各对各，肯定不是您的对手，您得容让容让，我们仨人一块儿上，您看怎么样？欧阳春暗笑，心说这魏道爷真会说话，我真没想到这种人能说出这种话来。金灯剑客冷笑一声，哈哈哈哈，好，人多了动手热闹，那请你们三位一块上吧。魏道爷为什么这么说呀？他准知道一个人过去白给，仨人也未必赢得了人家。既然夏遂良同意了，那就上呗。他看了一眼欧阳春，又冲智化一努嘴，再看三人收拾得干净利落，各合双掌飞身行，就跳上去了。欧阳春把大铲放下，不能动这玩意儿，也凭双掌

0: 四个人像走马灯相似。来了个三，欧阳春的双掌是大力金刚掌，那巴掌探出来跟蒲扇差不多少，那手指头好像小擀面杖，那家要削上能轻得了。欧阳春真卯上劲了，恨不能一掌把夏遂良拍在这儿。魏道爷晃双掌，使用内家功，刚柔并用，频频发起攻击。贺妖狐之话，舞动双拳，在这帮忙啊。三个人六臂齐摇，但是夏遂良，哎，一点一点没当回事儿。谈笑之间，身形转动，舞动双掌。一开始，一招一式看得清清楚楚，越打越快，越打越快。到了30回合，再看夏遂良脚底下一使劲儿，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你看那脚都离了地了，跟旋风一样，把三老围在当中。这三老眼花缭乱，心说罢了，夏遂良真了不起呀、啊，就是人品太次一点。这要是好人品，这人还了得吗？将来他就是武圣人。可惜呀、啊，人都没有十足的完人呢、啊。夏遂良难以做顶尖的人物，就在于此，这心胸狭窄，净走歪门邪道。要凭功夫，真叫人钦佩。三老广钦佩有什么用啊？不是人家的对手，不仅不是对手，时间长了，轻者受伤，重则交代了性命，能不着急吗？白云瑞、徐良，老少英雄在后的观战，一看心都凉了半截儿。方叔安急得直拉鼻儿，
1: 我这小子他妈怎么这么邪乎呢？我就不信瞪不了他。
0: 徐良狠狠瞪了方叔安一眼，老方才不言语了。正在寒战之际，从庙外头来四个人，四个老头，头一个穿黄的，第二个穿青的，第三个穿粉的，第四个穿白的。说老头还穿粉的啊，老来俏啊。哎，这四个老头这好看，个头一般高，衣着打扮各不相同，每人背后背着一条5斤的拐杖，哎，银然飘摆，叫人看着简直美极了。这四位老者来到院里看了一眼，哎呦，好热闹啊，让咱赶上了啊，哈哈哈哈，看来不虚此行。白云瑞抬头一看，哟，三哥，您看谁来了？徐良一看认出来了，来者正是小孤峰、春秋四老。大爷春月春光好，二爷夏至夏天长，三爷秋霜秋凤舞，四爷冬至冬静波。哎，这四老来了。徐良一看，俺老人家来得太好了，过去啊人单势孤，现在这个人源源不断的来了，徐良能不高兴吗？跑步起身过来迎接春秋四老。说起来徐

0: 跟四老交情之后，当年他去过小孤峰，住了半年多，跟四个老头学过能耐，每人都传授过徐良本事，所以感情之厚啊。四老怎么来的？从西牌楼镇来的，见着蒋平了，受蒋平之托，赶奔东海小蓬莱找徐良和白云瑞。其他的事情咱不必详细说了。哎，历尽艰辛，今儿个赶到当场，还是那句话，不巧不成书，谁也找不着谁，那还有什么意思？这四老一来，这院里头正打得热火朝天。大爷春月看了看，梁子，这怎么回事？老人家一言难尽，是怎么回事？哦，明白了。看来金灯剑客夏遂良仗凭武艺高强欺负人呢。哎，我们哥四个来了，正好凑凑热闹。房叔俺也过来了，
1: 咦，四位老人家来早了，不如来巧了。你们来了就不能闲着，看打多有意思。金灯剑客夏遂良现在是腰里掖冲牌，谁玩跟谁来呀？人是越多越好，他谁都不怕。我四位老爷子有兴趣过去帮帮忙吗？
0: 小子，我们来了就是帮兵助阵，肯定不吃闲饭，也就是了。哥哥兄弟啊，来吧，咱也捧捧场。再看四老甩掉外衣，苍啷啷，呲啷呲啷呲啷，拽出四条五斤拐棍来。四个老头一块儿过来了。春光好啊，一边走一边说：“金灯剑客，哎，老剑客，我们哥四个来了，见着您真是三生有幸啊！”不是切磋技艺吗？太好了，我们老哥四个想在台前领教一二，长长见识，跟您了学几招。人多了你也不在乎，是不是？无非我们是凑个热闹。哥哥兄弟上，哎，嗡，往上一闯，分东西南北四条拐棍就下了手。金灯剑客夏遂良啊，早都看见了，心说话：“嘿，来了！这四个老头可够损的啊！先用好话把我安抚住，这叫软刀子扎人，而后以多为胜。我要说不答应，我有失身份；答应了吧，七个人跟我一个人比划呀。”这边可够呛，又一想，哎，他们七个算得了什么？就凭我夏遂良对付不了吗？我这家太骄傲了。一看四老从四面攻进来，四条五斤拐杖下了绝情，再加上欧阳春、魏征、智化，这七个人像走马灯一样把他困在当中。金灯大剑就来了劲儿了，好啊！四位来的正好，我现在身上多多少少有点发热呀，哎，正好跟你们比划比划，我锻炼锻炼，舒筋活血呀，这也是一大快事。四位有多大的劲儿，你们尽管施展。夏遂良奉陪。咱就这么说吧，七个剑客斗不倒夏遂良。三教堂的两个堂主、四绝僧、绝命童子司马良等人在后头观战，真替夏遂良担心呢。几次想过去帮兵助阵，都没敢。他们都了解夏遂良， 这个人可骄傲了，他要叫你过去你再过去，他要不张嘴谁也不敢违背，过去了还费力不讨好，挠一挠一巴掌把你拍死。所以这帮人是干着急不敢挪地儿。哎，战场上正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又来仨老头，今儿个是老头大聚会啊。再看这仨老头，两个个儿高的，一个个儿矮的，从中有一位老者，酱紫色的皮肤，隐然散满千心，头戴草纶巾，外罩银灰色的大衣，也拄着一根拐杖，上垂手一个大个，个儿是不小，多少有点罗锅，其实不是罗锅，就是弯腰驼背，脸上一层水锈，长得见棱见角，隐然散满千心。下垂手那小个儿，个儿不高，小窄肩膀，短胳膊短腿儿，小脸也不大，尖下颏宽脑门，光头没戴着帽子，脑袋上的头发秃的差不多少了，显着奔的头突出，大鼻涕，一身原青色的衣服，下边穿着洒鞋，持手空拳，没拿着兵刃，背后背着草帽。看这意思，三个人也是走长途来的。房叔安一看，咦，干老，你看谁来了？白云瑞看了一眼，哎呦，三位老人家，你来的正好。来的谁呀？云南三老庄，云南三老，大爷古来西左九耳，二爷梅花千朵苍九公，三爷老龙神苗九溪，苗三爷。哎，这老三位来的这个巧劲儿，今天真是老头大聚会。怎么来的？见着蒋平了。蒋平把经过一说，三老大吃一惊啊。要说二爷梅花千朵藏九宫，跟徐良的交情莫逆，徐良也管人叫过干爹，也管人家叫过老师，藏二爷也教过徐良的能耐，一儿两个感情之厚啊。你说藏二爷听说徐良有了事儿，能不关心吗？另外还有一层关系，蒋平是老龙神苗三爷的徒弟，也可以说是苗三爷的爱徒，瓜扯瓜，腕扯腕，关系至厚。因此三老见着蒋平，蒋平介绍了经过，三老马不停蹄才来到碧霞宫。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2: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2: 今年前8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
1: 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2: 中国之声报道，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当地回应连夜抽排，确保冬小麦按期播种。
1: 调查显示，57%的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2: 丹麦及格陵兰岛将和美国签署安全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 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1: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今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前8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今年以来，推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陆续落地，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矿产品生产国、消费国、贸易国。自然资源部介绍，1到8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猪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15-5时期，我国重要矿产资源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发展先进制造业提供坚强保障。
4: 我们将实施国家地质填土计划，推动重要成矿区带矿产地 质调查覆盖率提升至66%，将组织开展找矿大会战行动，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稳步推进约300个能源资源基地的建设，争取能够显著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的自给率。
3: 包含木竹加工、经济林、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支柱产业在内的林草产业近年来也在蓬勃发展，带动6000多万人就业增收。重点林业县的林草产业承包了农民一半以上的收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5: 南方建设一批国家储备林，北方建设一批现代草木厂，提升我国优质木材和优质牧草的供应能力，积极发挥林草产业生态惠。

0: 民作用，作优宁夏经济，作强森林粮库，有序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重点项目，目前不少项目已收到投资意向，正在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项目。这批项目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较强，预计将引入可观民间资本。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
3: 我们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领域，谋划储备了一批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比较强的项目，包括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并且于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这次推介的项目共包括36个，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2: 2025年11月，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对需报国家审批核准的具有一定收益的铁路、核电、水电、供水等领域项目，应专项论证民间资本参与的可行性，鼓励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对具备条件的项目，民间资本持股比例可在10%以上。政策落地以来，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取得了哪些新进展？李超介绍，
3: 在核电领域，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核准的山东莱阳核电一期工程项目当中，民间资本的参股比例达到了25%。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过108亿元，同比增长了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经审批的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了半数。
4: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2026显示，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我国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电力作为国内终端第一大能源，占终端能源消费量比重高出终端第二大能源品种煤炭3.1个百分点。中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80%。分区域看，京津冀区域、长三角区域、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分别达到约23.0%、34.6%、41.1%、30.2%。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已连续多年在重点区域中保持第一，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首次突破30%，全部省份电气化率均实现正增长，广东电气化率超过40%，青海、浙江、云南、江苏电气化率均超过35%。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15五期间，我国电气化率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6: 预计15五期间，我国工业领域、农业与乡村居民生活电气化率增势稳健，建筑交通领域电气化率加速提升，带动全国电气化率在2030年达到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其中食品中铅污染控制、婴幼儿及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牛乳蛋白等标准与老百姓日常饮食和健康关系密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新制定的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表示，
7: 不能仅仅依靠中产品达标，更要从生产经营过程的管控来着手，从源头工艺环节去减少污染物质的带入和产生。
5: 首次制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对牛乳蛋白产品定义、标签标识等进行明确。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法规首席专家王云表示，标准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
2: 有望推动乳成分加工有序规

0: 范发展。
1: 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
0: 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进一步扩大产品年龄覆盖范围，将有利于为早期儿童提供安全适宜的营养补充类产品。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
2: 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开幕，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0: 本届大赛共设置了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中国代表团团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本届新增项目数为历届最多。
4: 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把新的标准作为比赛的技术规则。赛场的高度反映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
0: 和体育竞赛不同，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同时开赛，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竞赛时长控制在15至22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选手平均年龄21岁。吴礼舵表示，
4: 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成为参赛主力。全项目参赛充分体现了我国产业门类齐全、技能人才储备深厚的优势，也展现了我国对世界技能运动的全面参与和支持。
0: 本届世赛倡导可看、可玩、可体验，所有赛项参观和体验活动全部免费，观众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
5: 昨天，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长期积水，部分庄稼减产甚至绝收。报道播出后，当地高度重视，目前被淹地块已连夜开始抽牌，确保今冬小麦按期播种。同时，应急治理和专项根治工程同步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6: 中国之声此前报道中提到，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积水排涝不畅，东渠村、原家庄村存在生活污水直排等问题，临近的河津市三交河流域也同样存在大面积耕地被淹的情况。稷山县副县长曹广杰对中国之声表示，当地已经迅速展开应急排涝，保证不会影响冬小麦的播种。
7: 我牵头组织这个农业应急、水利、季风等单位的同志呢，专题研究处置措施，并于当晚呢调集6台抽水泵，组织50余人，对季风镇西薛村这块的农田积水呢进行应急清排，同时呢启动了西薛村的排水管涵工程，将剩余的来水呢引入汾河，从根本上呢解决农田积水的问题。
6: 河津市委市政府也给中国之声发来相关情况报告，河津市被淹农田涉及柴家镇山王村、樊家峪村、北张村3个村的1000余亩农田为三交河行洪导致。河津市副市长袁军表示，目前相关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已经明确了各自的整改任务，将加快农田淤泥的清理，确保今年冬小麦按期播种。
8: 我们立即实施了一个应急工程，沿这个万仓县至汾河，我们修建了2道土堤引水下泄，那么解决了呢30立方米每秒的一个洪水入汾的一个排放问题，快速的补齐了当下应急排洪的一个短板。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这个设备已经进场呢，已经开始施工了，那么11月份呢要完成。
6: 袁军说，根治项目也在抓紧进行中，针对汛期积水淤沙造成的群众损失问题，将摸清底数，分类施策，兜底保障。
8: 我们全力。

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

0: 发挥出色，以630.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纪录，并强势夺冠。这也是胜利豪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三枚金牌。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是捷报频传。 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男拳9.780分、男棍9.830分总分、19.563分的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亚运会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 李冰洁则斩获了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彭旭伟表示：“
1: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对我的整体一个发挥是有很大的促进的。决赛之前也没有想结果怎么样。”
2: 更多的是去享受这个氛围，享受这个当下，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今天亮相，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预计在25号前后将整体亮相。此外，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10座立体主题花坛也在加紧施工中，9月底前将全部竣工亮相。 迎接国庆节的到来。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正式启动，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今天发布，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44.93万亿元。
3: 营收超过7亿元的企业达110家，其中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宁象线今天正式通车运营，甬象两地正式迈入半小时交通圈。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2: 加强对华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 报告说，该委员会在2025年的调查表明，民主党人明显趋向支持与中国接触。最新调查则发现，共和党人也开始朝同一方向转变。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报告认为，促使美国民众更加支持对华接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

0: 少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
1: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2: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预计23号发表讲话。一方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措施，拒绝为其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赴纽约。另据美国媒体消息，美国政府表示将允许伊朗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核心代表团前往纽约。据了解，本届伊朗代表团规模较2025年大幅缩减，所有成员仅可开展联合国相关公务活动，范围仅限联合国总部、肯尼迪机场及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周边区域，跨区域出行需提前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批。依据联合国总部协定，美国作为东道国，不得阻挠各成员国代表往返联合国总部开展公务。美方官员称，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总统的安保由美国特勤局负责，其他伊朗代表的安保工作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承担。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近日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传达了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0: 其他国际消息，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2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凌晨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
1: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地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0: 芬兰总统府21号发布公告说，芬兰、挪威等多国政府及欧盟机构领导人联合发布国际倡议，呼吁全球加强前沿人工智能治理与国际协作，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始终处于人类可控范围之内。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将在上海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全球各地的青年技能精英齐聚上海，以技能为刃，以匠心逐梦。本届大赛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按照赛事规则，绝大多数参赛选手年龄不超过22周岁。中国代表团派出的71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是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每2年举办一届，迄今已举办47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就企业境外反垄断合规指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进一步引导我国企业增强海外反垄断合规意识，防范相关法律风险。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2026年9月29号。修订内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体现最新监管趋势及动态，进一步细化相关司法辖区规定，完善维权救济及合规咨询服务渠道，增加典型案例，强化以案释法，增加风险识别清单等作为附录。总台记者今天获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金融市场运行平稳，前8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新增29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熊猫债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既是推动我国债券市场开放的重要举措，也是拓宽人民币跨境融资渠道、助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重要工具。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公布《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干预康复指南》2026年版，明确目前针对孤独症病因和发病机制的特异性治疗方法还很有限，主要干预方法为康复训练，最佳治疗期为6岁前，越早干预效果越好。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当地时间22号赴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并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美伊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后，双方持续对峙。此次美方批准伊朗总统入境出席联大，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却遭到美方拒签，只能以预录视频形式发言。亚运快报，此刻第20届亚运会女排决赛正在进行，卫冕冠军中国女排与东道主日本女排争夺金牌。目前的比分是中国队大比分1-0领先。上届杭州亚运会，中国女排曾以3-0击败日本队，成功卫冕。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全国大部地区大气扩散和湿清除条件较好，没有明显霾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

0: 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中秋假期就要到了，一些文博场所又会成为大家的热门去处，而秦始皇陵为什么不挖，最近也是结结实实又上了热搜。为什么不挖已经有了权威回应，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名誉院长吴永琪说过，地下的文物确实很脆弱，我们要对天地、对自然、对祖宗有敬畏之心。如果我们有先进技术，能够在地面不打开陵墓的条件下了解里面的东西，而不去打扰这个睡了2000年的老人，我出自内心的说法，以后也不要动。特别是他还说，除非是抢救性保护发掘，不然能不挖就不要挖了。特别是皇帝陵，以后也不要动，没必要动。这些话都引起了最近大家又一轮的很多讨论。对于世界第八大奇迹秦始皇陵兵马俑，人们的好奇始终如一。具体到要挖，大家说了，打开地宫就能够亲眼见证上具天文下具地理的地下王国，一睹无数失传的先秦珍宝竹简典籍。人们还在问，秦始皇帝陵当中是不是真像史书里记载的那样灯火长明、水银作江河。甚至有观点认为，发掘地宫可以拉动文旅流量，创造巨大的经济收益。我们当然好奇，但我们不挖就一个原因，文物很脆弱，保护它们更重要。如果细读当前的考古勘探成果，就能知道专家团队对秦始皇陵做的土壤汞含量测量已经表明，史书水银江河并非文学想象。地宫中封存的大量水银，一旦密封结构被打破，蒸发的汞蒸气不仅会严重威胁发掘人员的健康，更会带来不可逆的生态隐患。不得不说，2000年前的防盗设计已经以最沉默的方式表达了最坚决的拒绝。更不要说，如果真的揭开秦始皇陵地宫的封土，恢宏的空间关系会永远消失。而中国考古史上已经有过发掘出大量珍贵文物保护不当的惨痛教训，因此我们的文物工作方针就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1997年，国务院正式下发通知，由于文物保护方面的科学技术手段等条件尚不具备，对大型帝王陵寝暂不进行主动发掘，直到现在这条红线从未被跨越。那我们就让这次热搜上的讨论带我们再次确认地下的文物的确很脆弱，确认我们要对古文明有真正的敬畏之心。考古从来都不是开箱寻宝，不发掘也不等于不研究，不挖保护古文明本身也是认知的进化，是从蒙昧到文明的真正进步。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食品安全是大事，就在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这些新标准小到高温煎炸烘烤中可能产生的有害副产物，大到皮蛋罐头里的重金属防控，再到孩子的营养补充品究竟能吃到几岁，牛乳蛋白产品又该怎么分类标注，从原料加工一直到餐桌都有新要求。这些新标准会怎么筑牢舌尖上的安全防线，今后我们逛超市选相关的食品，咱们又该多留意点什么，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来了解一下。
1: 丙烯酰胺是一种小分子化学物质，它本身不是食品添加剂，食物天然状态下也不含有，但部分食材在高温加工时发生美拉德反应，就会产生这种副产物。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解释，新制定的《食品中丙烯酰胺污染控制规范》规定了食品加工各环节中控制丙烯酰胺生成的基本要求与管理措施。
2: 食品中的丙烯酰胺，它主要是高碳水化合物、低蛋白质的植物性食物当中的还原糖和某些氨基酸，主要就是天冬酰胺，它在高温加工过程中低含水量的条件下发生美拉德反应生成的。食品中丙烯酰胺污染控制规范这个

0: 标准，从原料、工艺的控制等啊，这些食品的加工中关系到丙烯酰胺生成的各个环节和条件，提出了基本的要求和防控的措施，可以有效地降低通过食品暴露于丙烯酰胺的这种风险。
1: 酰胺是典型的蓄积性有毒重金属，可能对神经系统、血液系统、心血管系统等造成损害。在餐桌上不慎食用受污染食品和部分不合规的传统皮蛋等，都可能造成酰胺暴露。新制定的食品中酰污染控制规范突出预防为主。王军表示，该规范与铅限量标准形成衔接闭环，实现对铅污染风险从源头到终产品的全过程管控。
0: 在原料的环节，明确要求食品原料的灌溉用水、土壤环境要符合相关标准。原料种植期间呢，不应使用铅超标或者可能被铅污染的器具。生产用地上的这种含铅的废弃物也要及时的清除掉。原料的采收、晾晒、机械烘干等等这些环节呢，还要防止铅污染的引入。在加工环节，与食品接触的加工设备和工具不能使用铅焊维修，用装饰用途的这种铅釉陶瓷还有铅精致玻璃不能够去接触食品。皮蛋等等这类食品呢，在生产过程当中呢，不能使用含铅的这种化合物。建议直接接触的这种包装材料尽量去减少油墨或者涂料的使用。食品包装当中呢，玩具、卡片等等这些非食品的这种物品呢，也要有独立的包装，不能够直接的去接触到食品。
1: 新制定的杜西铂钢板罐装食品中西污染控制规范则锁定包括婴幼儿食品、罐装饮料等在内的以杜西铂钢板马口铁包装的罐装食品。这类产品如在原料罐材质量、镀锡层保护、焊缝补涂、罐装及生产过程控制、储存运输等关键环节控制不当，可能发生锡溶出，对食品本身造成锡铅乙污染。标准建立系统控制要求，如明确要求对硝酸盐、二氧化硫等腐蚀因子进行监控。针对草莓罐头这类业内俗称的高腐蚀性食品和采用高温杀菌的低酸性食品，如午餐肉、罐头等，应选择带有覆膜或涂膜的容器等。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是一类给特定人群补充微量营养素和优质蛋白质的食品。如果辅食添加不合理，婴幼儿易出现贫血及生长迟缓等营养不良问题。新修订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包括了针对36月龄以下的婴幼儿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两大类产品。其中，学龄前儿童适用年龄由现行标准的60月龄扩大至72月龄。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
2: 4到6岁是儿童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大脑发育、免疫系统成熟、骨骼生长等仍然需要充足的微量营养素支持。如果膳食结构不合理、挑食、偏食、辅食添加的质量不高，都可能会出现贫血、生长迟缓等问题。所以本次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覆盖了我们全部的学龄前儿童，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也更好地满足国家早期儿童营养改善项目在4到6岁这个阶段的干预需求。
1: 同时，新标准对此前尚无最大值要求的营养素制定了允许最大值。方海琴解释，很多家长担忧孩子缺营养，但实际上营养素并不是越多越好，通过规定最大限值可以进一步保障食用人群的营养安全性。
2: 微量营养素长期过量的摄入同样可能带来健康风险。那本次的标准修订对于现行标准中尚没有最大值要求的一些部分营养素制定了允许最大值，就是要在满足营养需求的同时要保证安全性，避免过量摄入的风险。
1: 当前乳制品消费正从基础营养转向功能营养，脱胎于牛奶的牛乳蛋白乳成分加工赛道发展迅猛。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首席法规专家王云坦言，新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是首次针对牛奶蛋白这一关键食品成分制定的专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有望规范乳加工行业生产。新标准规定了牛乳蛋白定义，并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王云认为，标准在原料等方面进行明确要求，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
3: 牛乳蛋白这个产品，比如说在婴幼儿配方食品上，乳制品、饮料、烘焙、功能性食品，甚至肉制品都有使用。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一类是浓缩牛乳蛋白，一类是分离牛乳蛋白，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安全性包括了比如说污染物的限量，比如说真菌毒素的限量，营养指标就是蛋白质和水分的含量，这些指标都规定了之后，就可以从源头上来解决原料的质量问题。
1: 标准也为国产及进口牛乳蛋白产品的监督检验、市场执法提供了统一明确的技术依据。王云认为，新标准落地有望持续拓展乳品产业链与价值链，对消费者来说，未来可以根据自身营养需求、饮食偏好、身体状况，自主选择适配的含有牛乳蛋白配料的产品。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们节目播出的这个时间啊，还是城市里路面上很繁忙的时候，那急匆匆的车流当中就少不了外卖骑手们。这段要说到的话题就跟他们特别有关。最近有媒体报道，一位干了12年的外卖骑手小王竟然不知道自己老板是谁，起因是他在送餐途中摔倒，术后失去了部分劳动能力，他要维权却发现不知该找谁。原来他签的是众包平台注册协议，过去工作期间工资流水就来自不同的发薪主体。不在这行干啊，我们还真不太明白这众包协议的实质到底是什么。众包平台注册协议呢，白纸黑字写着，小王和平台之间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认定为是基于劳动、劳务或雇佣关系。那平台说了，注册为众包骑手的人都属于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主安排上线时间，自主决定接不接单。可是真那么自由吗？小王也说，众包骑手几乎天天跑单，请假要向小站长报批， APP 里面设有签到奖、五高峰奖、阶梯返奖，算法规则一大堆，被安排得紧紧张张。那过往关于灵活就业群体的讨论当中，我们了解过工伤保险条例给予用人单位职工所享有的工伤保险待遇，包含伤残津贴、长期护理等等。那另有一种新职伤保险，能否惠及到签了众包协议的外卖骑手？灵活就业的合同怎么签才靠谱？平台能因为众包就逃避责任吗？这阵我们特别请到了长期帮助劳动者维权的全国律师协会公益法律事务委员会秘书长石福茂律师来帮我们讲讲这个问题。
7: 石律师，首先跟您说到这个事情，我们恐怕先得关心那位遇到难处的外卖骑手，他因为签的是众包协议，那现在真的就没办法找任何一个企业主来主张权益了吗？
8: 那也不是，实际上咱们首先应该确定一下什么叫众包这个词儿，实际上也不是个法律上的词，劳动法上啊，在这个工伤保险上啊，都没有众包这个词语，但是呢，也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一种用工模式了。它就是一种外包的形式，就是把很多的一个工作吧给分解开来，让很多人去主动的去申请去完成这项工作，这就是所谓的众包吧，并不是众包之后就找不到责任主体了。这个过程中可能还要看是不是有劳动关系，还要具体分析吧。
7: 这里边他能不能找到企业维权的关键是什么呢？他怎么去找他这个劳动关系呢？
8: 就这个里边我也看了媒体的报道，他自己摔倒可能不是像咱们一般遇到的交通事故，因为咱们工伤现在不是主张第三人侵权导致的工伤可以主张双赔嘛，所以说他这个可能就没有所谓的双赔，没有第三方，说只能找所谓的平台或者所谓的用工主体，可能要找到底在哪个平台下单呢，或者说他这个平台是不是通过外包的形式有了一个 具体的责任主体，我觉得他可能要这样的去分析吧。
7: 但是我们不能说因为是众包签的众包协议就法不责众就没办法了。
8: 那肯定不是这样的。实际上现在这个在所谓的骑手啊，这些这个还要通过不同的路径去分析。一个呢，你比如说现在我也办过几个这种案子，叫新智商，现在已经推得很宽了，从7月1号开始，全国的各个省都已经有这个新智商，就新型职业伤害保险。这种情况下，他不管是有没有劳动关系，就是按

0: 单交费，你跑一单可能交几分钱，这里边的骑手就可以享受职业伤害保障。当然如果说他像咱们传统的能看得出来有一个主体，无论是平台还是一个外包的一个企业，他在从事着支配性的劳动管理，这种情况下就可以按照工伤走，也就是有一个用工主体，有一个劳动关系存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走工伤。还当然了，还有是不是有其他的平台有没有过错，这个里边有没有这个第三方的商业保险也可以再看啊，也就是给没有给骑手上这个商业保险。但他这个啊，咱们分析这个案子里边可能不存在第三人侵权的问题，因为他我看了他说是送餐途中自己摔倒，不是发生的咱们说第三人侵权，所以说只能是看看有没有劳动关系，有没有第三方平台的过错啊，看有没有这种。
1: 各方还是很关注这个众包的协议，您刚才也大概讲了一下这个众包现在也是一个比较普遍存在的这么一种关系。从法律上我们到底去怎么理解这个事儿？既然它不是一个法律概念，法律支持或者保护它这种协议这种合作吗？
0: 法不禁止就可以为啊，这是咱们民法上的一个原则吧。现在法律上还没有明确禁止说不可以用众包的形式去雇佣这些劳动者，众包还不能算是一个违法的。虽然不是一个法律上的概念，但是它也是一种法律上的一种关系。刚才我说了，可能就是一个把这种送餐呐、送外卖的这种任务，可能要送很多的餐。哎，他把这任务分解了啊，你可以去选择让不特定的社会公众、个体、骑手去自愿完成。这种情况，咱们的骑手就在线上自己主动的去接单，甚至在一个骑手在不同的平台去接单、去就业。就骑手来讲，他去就业了，他去挣钱了。众包单位来讲，发包单位来讲，他是拆解了工作，让不同的人来去自愿去帮他完成。像这也是在实践中或者在这个法律关系中也是允许的一种模式。这个在2021年的时候，人社部就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叫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的一种用工的模式。现在实际上在司法实践中也在渐渐的承认这种模式。一种就是标准的劳动关系，你就是劳动关系，你像咱们像记者呀、律师啊，或者说是这个咱们工厂的这些人呢、就是原来的标准的劳动关系。另一种呢，就完全就是自己承包的啊，外包的形式，给对个体签订外包的协议啊。当然了，还有一个就是说单位的还是管，就这种可能比较难认定，就是到底是不是劳动关系，还要根据实际的有没有支配性的劳动管理。因为咱们最高法院也发布过指导案例，按照支配性劳动管理来确定双方算不算劳动关系。就是因为现在他给原来的工厂里边的那个现场指挥啊，完全不一样了。现在可能就是用那种所谓的制度，用那种算法在管理，在引导劳动者去帮助他完成一定的任务，而不是说像一个班组长直接人对人或者在现场管理，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可能对咱们确认劳动关系、确认他法律关系，确实提出了挑战。但是呢，既然出了这些情形了，法律也在慢慢的跟进，现在提出一个叫支配性劳动管理。就是对劳动者在工作时间上、工作量上，他自己有多大的自主程度，在这过程中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受单位的控制。你比如说这种工作规则、这种算法的规则、劳动纪律、整个这个平台上那个奖惩办法，这种情况下是劳动者是没有法改变的，这种情况下可能就属于支配性的劳动，有可能就是劳动关系。所以说现在主要是根据支配性劳动管理来确定是不是劳动关系。
1: 那么这么来说的话，就像您刚才讲的，确实很多劳动者现在是灵活就业的状态，跟过去大家想的非常固定的这样，包括有固定班组长的这种管理模式不一样了。如果现在有一些灵活就业的人士，无论是外卖骑手呀还是怎么样的，他们想也灵活的去跟单，他们在签这样的合同协议的时候，您有没有什么建议？比如说他要注意什么？
0: 实际上首先啊，我觉得他得自己考虑考虑自己是什么一个工作状态。如果说他就是想跑一单挣点钱，上一半天挣一半的钱，特别想灵活，就是对那些想灵活就业的人员，因为我们也见到了很多的企业想给劳动者上保险，劳动者你扣我一些钱，那我不同意。所以对这些人啊，可以考虑，真正想灵活就业的那就想签，但是那就是想这个正常上班的，也希望能够8小时，也希望能有保险的。这些人要必须的是非常的慎重啊，要看清楚平台的协议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到底是自己是兼职还是说 单位的对这个保险呢，所谓的约束型啊，有多大的可能性，主要是看自己。当然了，还要看平台的情况，有些平台可能就是越来越规范，就开始用着发工资的啊，用考勤的啊，用交社保的形式，可能也有。所以说，一个自己的情形，另一个还看这个平台和这个用工的主体是什么情形，到底是人力公司还是外包公司还是平台科技公司，这种情况下可能要需要看清楚了。当然了，在签协议的时候，可能还要看看，即便是众包的形式，有没有参加新职商啊，有没有其他的意外伤害保险啊，对这些骑手们有多大的保额，甚至现在是不是按照新职商能够一键报案呢？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还是应该做出了解之后再进行选择，再进行确定是不是从事这项工作。
1: 其实就是在签约之初，可能要先把自己的这个后顾之忧解决了，能找到更多的保障，有固定
0: 的
1: 确定的渠道。嗯，
0: 原来是我原来专门下过这种平台去这个选择，很多情况下是你不会认真看，因为字特别小，另一个呢，它很多条款呢特别隐蔽，虽然那个条款很多，但是既然是一项工作，影响到自己的这种身体和健康，甚至一项工作，我觉得这种情况下就应该去认真。我刚才说，一个分析分析自己是不是适合这项工作，另一个看看这个平台对劳动者的保护有多大。我觉得确实应该要慎重一些吧，在选择之前要慎重。
1: 那经过这么样一场讨论，至少我们搞清楚了，并不是因为签的是众包协议就没有劳动关系或者劳务关系，众包本身呢也不违法，灵活就业维权方式呢也是灵活的，众包不能把企业的责任包没了，但是维权的边界托底的保障也是我们每一位劳动者在签约之初就应该高度关注的内容，维权的障碍才会一点一点被拆除。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的直播继续，我是王贤。我们之前关注过幽灵外卖的问题，也就是平台上一些门头响亮、菜品诱人、好评如潮的店铺，在线下呢却根本找不到地方，没有实体门店，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是用修图软件 P 出来的，店铺地址呢那更是编的。正值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联合发布典型案例，一批伪造证件、批量注册幽灵外卖店铺在转手牟利的不法分子受到法律的严惩。那么法院到底是怎么定罪的？平台又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们这段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8: 注册餐饮网络店铺必须有真实实体门店，实际地址与证照地址一致，厨房卫生达标，需提交经营者身份证、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门店门头照片，预留有效联系方式，资质信息必须真实有效，严禁借用伪造证照入驻平台。2024年至2025年7月，被告人罗某华竟然使用修图软件伪造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证件，非法牟利。江西省九江市涟溪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吕朝阳介绍，
9: 被告人罗某华通过社交网络平台发布了广告，以及通过朋友介绍等方式招揽客户，他以每张50元至300元不等的价格销售至江西省九江市等全国多个省市，伪造销售国家机关证件共计3961张，非法获利36万多元。2025年3月起，被告人陈某福入伙协助罗某华伪造相关证件，共计1170张，非法获利共计20000多元。
8: 同案的其他被告人正是利用这些假证进行下一步操作。江西省九江市涟溪区人民法院副院长罗西介绍，
10: 被告人聂某卫、王某南等6人为了谋取非法利益，自行伪造 即从罗某华处购买伪造的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数量为20余张到150余张不等。他们使用上述假证，在外卖平台注册店铺后出售给他人经营，以收取费用或经营抽成的方式从

0: 融获利，获利金额为2000元到3万余元不等。致使不具备合法资质的人员违规经营外卖平台店铺，对外制售食品。
1: 检察院以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和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分别对被告人罗某华等8人提起公诉。法院经审理认定，检察机关起诉罪名成立，结合各被告人犯罪情节、所起作用、是否自愿认罪、投案自首、退赃退赔等情节，依法作出判决，以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分别判处被告人罗某华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判处被告人陈某福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其他被告人也被判处2年6个月至1年2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检察院经济犯罪检察厅2级高级检察官、主办检察官王健分析，
2: 这起案件中，被告人罗某华、陈某福等为谋取非法利益，大肆伪造国家机关证件，售往全国多地。被告人王某南等人作为中间商，购买这些虚假证件后，在外卖平台大量注册店铺，再转让给他人用于食品经营，形成伪造国家机关证件、注册幽灵外卖店铺、从事食品非法经营的违法犯罪链条，导致外卖平台出现大量注册登记信息与实际经营者经营地不符的幽灵外卖店铺。幽灵外卖长期脱离监管，极易滋生食品安全违法犯罪，一旦出现食品安全问题，难以及时溯源并有效处置，具有重大食品安全隐患。司法机关对被告人罗某华等人以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依法从严惩处，有利于净化网络食品市场环境，震慑幽灵外卖违法犯罪分子。
1: 假资质、假地址入驻平台后，这些线上店铺光鲜，线下根本没有真实堂食门店，地址造假、证照造假，交易过程经常失联、脱离监管。幽灵外卖类犯罪也反映出相关平台没有履行法定审核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法官助理朱红范说，
3: 部分外卖平台经营者未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对入网食品经营者的经营资质、备案信息等疏于审核，个别平台经营者甚至为了扩大经营、抢占市场份额，有意放任优良外卖店铺的注册和经营，加强对外卖平台餐饮店铺的食品安全监管，需要平台经营者落实好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对入网食品经营者的经营资质、备案信息等严格审核把关，守住食品安全的防线。
1: 最高法、最高检要求法院、检察院在依法从严惩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同时，依法分别履行审判职能、检查监督职能，严格落实普法责任制，与市场监管等部门密切配合，制发司法建议、检查建议，开展专项整治和法制宣传，压实入网食品销售者、第三方平台提供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强化全链条监督管理，织密食品安全网。
4: 造假者受到严惩可以说是大快人心，可是判刑是事后的震慑，舌尖上的安全更要事前把关。平台守着入驻审核的第一道门，这道门把得严一分，舌尖上的隐患就会少很多。司法亮剑，监管发力，平台尽责，环环相扣，形成合力，让造假的付不起代价，让问题店进不了网络，外卖才能真正让我们点得安心。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马上是中秋节了，又该吃月饼了。说到月饼，您估计也是这个感觉啊，月饼越来越不像我们印象里的月饼了。过去咱们说月饼都是一盒一盒沉甸甸的礼盒，口味甜腻，个头也不小。那现在呢，便利店和电商平台上20-30颗的小份月饼，一年四季其实都能买，低糖低脂，加了陈皮茯苓的养生月饼也成了抢手货，流心冰皮、伯爵红茶，甚至提拉米苏口味的中国月饼还漂洋过海摆上了外国人的餐桌。就在前两天，中国数据研究中心发布了2026中国月饼行业白皮书，小小一块月饼从节令限定变身日常零食，从传统作坊走向智能制造，装下的早已不只是馅料的革新。月饼行业正在经历一场什么样的深刻变革？中国数据研究中心研究员贺妮莎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采访，我们一起听听她的观点。
6: 根据白皮书，2026年中国月饼行业在延续回归大众消费本质、健康化、零食化等趋势的基础上，迎来了更为深刻的变革。中国数据研究中心研究员贺妮莎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相较于往年的高速增长，2026年行业增速回归。

0: 稳健，市场规模稳定在300亿元左右。
1: 2026年，在消费健康化、产业结构升级、制造降本增效、海外市场扩容的多重市场变化加持下，月饼市场规模稳定在300亿元左右，形成南北均衡、多点开花、集群发展、特色细分的全新区域格局，彻底打破南方产业一家独大的传统局面，区域差异化、特色化、智能化发展特征愈发显著。
0: 截至今年9月，我国现存经营状态为在业存续的月饼相关企业超过1.78万家，产业主体数量充足，市场竞争充分，产业生态持续完善。华南地区依然是全国月饼产业的核心聚集区，广东省月饼相关企业数量超2200家，广式、港式月饼持续领跑全国市场。与此同时，北方月饼产业规模化、品牌化、智能化升级速度持续提速。此外，云南鲜花月饼、山西晋式月饼、四川椒盐月饼等特色风味产区月饼也在崛起。2026年，我国持续深化健康中国战略与绿色低碳发展战略，月饼行业的监管从阶段化专项整治转向常态化、标准化、精细化长效监管。贺尼莎认为，消费市场彻底告别冲动消费、攀比消费、奢侈消费，全面进入理性消费、品质消费、务实消费、健康消费的新阶段。消费者的核心关注是产品本身的食材品质、配方健康、口感体验、性价比和食用价值。
1: 从价格带消费结构来看，行业消费分层彻底定型，50元以下亲民平价款适配日常零食消费，50到200元终端礼盒成为家庭团圆、亲友馈赠、企业福利的绝对主流，市场占比超过85%。200元以上高端礼盒仅占小众细分市场，主打文化定制、高端商务场景，不再依赖溢价炒作。
0: 平台消费数据显示，2026年全网低糖月饼搜索量同比飙升320%，73%的消费者购买月饼时会主动查看配料表，优先选择天然代糖、无蔗糖、低脂、药食同源产品。从市场销量结构看，2026年健康类月饼市场占比突破26.8%，同比提升了8.4个百分点，增速远超行业整体增速。其中无糖月饼销量同比增长42.3%，低糖月饼增长38.6%，低脂月饼增长25.7%，低 GI 功能性月饼、有机月饼增速超50%，健康品类成为行业第一增长赛道。
1: 2026年月饼行业最大核心变革是健康化彻底完成从加分项到准入标配的身份跃迁，全民健康消费意识全面觉醒，低油、低糖、低脂、低 GI、清洁标签、零多余添加成为消费者选购月饼的第一核心标准，无健康创新、高糖高脂的传统同质化产品持续被市场边缘化。
0: 根据白皮书，配方迭代层面，行业全面完成配方升级，赤藓糖醇、木糖醇、麦芽糖醇等天然代糖全面替代传统白砂糖，植物油脂替代动物油脂，大幅降低月饼糖分、热量与油腻感。与此同时，药食同源成为2026年最火爆的创新风口，行业超15个头部品牌集中推出了草本养生月饼、陈皮、茯苓、黄精、阿胶、西洋参、酸枣仁、玫瑰等药食同源食材广泛应用，适配当代消费者的养生需求，打破月饼高热量、不健康的传统刻板印象。贺尼莎透露，2026年62%的消费者会在非中秋节点购买月饼作为日常零食，在2025年提升8个百分点，日常自用消费占比持续攀升，消费者的需求从节日足量馈赠转向日常少量尝鲜、多元口味体验、无负担食用。25克到50克的小克重、独立包装、单枚散装、多口味组合月饼成为市场爆款，小份装月饼销量同比增长65.8%，成为行业最大增量单品。
1: 2026年月饼行业消费场景实现根本化突破，零食化、轻量化、日常化、小份化成为年度最显著的结构性趋势，彻底打破月饼仅中秋时应、大盒馈赠、量大厚重的传统标签，全面变身日常休闲零食、下午茶点心、轻伴手礼，实现全季常态化消费。
0: 根据白皮书，2026年也是中国月饼全球化出海爆发元年，中式中秋文化、传统月饼美食加速走向全球，海外市场成为行业全新增量蓝海，出口规模、出口企业数量、出口品类丰富度均创下历史新高。前八个月，广州海关监管出口月饼货值4976.5万元，同比增长42.7%。截至9月中旬，上海海关已监管月饼出口40.6吨，货值372.9万元人民币，包括酒香、黑巧克力、流心、乳酪荔枝玫瑰、伯爵红茶提拉米苏、低糖桂花乌龙等海派风味浓郁的月饼，已出口美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
1: 从出口结构来看，东南亚依然是核心出口市场，欧美、日韩、澳洲、中东市场增速迅猛，出口品类从传统广式、苏式月饼拓展至流心、冰皮、低糖健康、坚果精工等新式月饼，产品结构持续优化。 B2B 依然是核心出口模式，跨境电商 B2C 模式增速翻倍，海外终端消费者触达能力持续提升。
2: 月饼确实变小了，也不那么甜腻了，变得日常了。看起来是口味和包装的变化，其实是消费心态和产业逻辑的回归。更值得关注的是，月饼这块传统点心，一边随着健康需求来迭代配方，一边也在漂洋过海。老味道不守旧，新口味不忘本。传统食品的生命力就在于这既接得住生活的地气，也有走出国门拿得出手的底气。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第20届亚运会女子排球决赛，中国女排对阵日本女排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现在我们就请进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张文和郝迪，一起来关注比赛的现场情况。
4: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郝迪。
5: 各位晚上好，我是张文。
4: 这场比赛呢，目前进到第三局，那中国队是18-13暂时落后，但是在前两局比赛当中，中国队是25-19、25-20连下两局，目前的中国队整体在比赛的态势上还是占据一个领先的态势，但是第三局我们的一传不是很好啊。
5: 嗯，由于一传五本，特别是日本队在发球的时候给了我们极大的压力，所以这一局呢一上来中国女排就落后了。在此之后呢，其实在本场比赛的中段我们换上了董宇涵，还是很有效果，连追了几分，但目前为止呢，日本队依然是打出了他们非常快变的风格，所以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球，中国队的发挥。
4: 中国队目前是3点攻，前面前排是庄宇珊、陈厚宇和龚翔宇。这球后排接起来，看看组织进攻。
5: 三号位强攻，
4: 这球对方接了起来哈。庄宇珊这球的力度不够啊，对方这球反过来以后没有力度，三号位继续攻。
5: 4号位。
4: 这条斜线今天打的有点多啊。好，对方打了一条直线，这应该是失误，中国队拿分。啊，他打手了，19-13。
6: 还是要加强我们攻的成功率啊，虽然我们前面配复攻有几次的失误。
4: 19-14啊，对，这个对方这是个失误，19-14，对方是失误，我们拿到一分。
5: 现在的双方还差5分，我们这边呢是龚翔宇在后排发球。来看我们发球的质量。龚翔宇发球之后呢，日本队这边一传到位，准备双人拦网，
6: 压住。
5: 再看日本队再组织，还打二号位，我们双人拦网打成了，非常漂亮。
4: 对方四号位连续两次，我们这两次的拦网压制的比较不错啊。
5: 其实中国队在网口还是很有优势的，毕竟我们有像王傲天、像陈厚宇、郭忠南，这都是1米9以上的球员，所以其实我们中国女排在整体的亚洲的女排里面，尤其是网口的优势应该更好的去运用。除了拦网以外呢，其实我们近些年来被飞打的战术比较少，但是在上场半决赛对泰国队的比赛当中，中国队的被飞其实还是发挥出了一定的威力，特别是我们的小将郭忠南在那场比赛当中发挥了骑兵的作用。但今天其实郭忠南上场的时间没有那么长，可能也是怕暴露他这个强攻点。
4: 就是复攻，我们以前郎平指导说过啊，需要一个很长的一个周期来培养一个复攻。我们现在复攻这位置上呢，陈厚宇、王傲谦，包括刚刚张文说的这个郭忠南，都是年龄很小。 有特别好的身体条件，但是在力量上，特别是郭忠南这个点来说呢，还是需要加强。刚刚是一个暂停之后，我们回来继续看比赛。日本队19-15暂时领先四分，宫翔宇来发
5: 球。宫翔宇的发球其实性能是很好的，来看这个球。
6: 前后排
4: 跳发，对方的一传不到位，看一下，但对方这个进攻还是不错。

0: 机会。
1: 四号位继续攻，
2: 还是打四号位，这个球应该是出界了。
1: 嗯，
2: 但是我们可能队员确实是在四号位这个点啊，中队在之前在亚锦赛的时候，就是因为一直在强攻四号位这个点，但并不是每一次进攻可能都能达到我们所想象的这种效果。同时，你这一点太暴露了，也导致很多时候被拦。
1: 嗯，刚刚对方是打手了，所以我们再下一分16-16，对方四号位攻，中队接起来这个球，对方打探头，中队这个拦网非常不错。日本队把球挑了过来，中国队可以一传主子进攻。我们来看一下，继续给四号位
2: 机会，给了号位，
1: 好球，
2: 还是打臂手线啊，漂亮。
1: 这球就是改变一下角度啊。对方其实今天在进攻的时候呢，后排进攻多一些，由于我们的整个网口的高度比较高，所以呢，对方希望从后排提供更大的一个弹跳之后的一个判断，以及这个整个的一个击球的力度。
2: 以及庄宇山确实他打匕首线这个线路还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得分利器，还是龚翔宇在后排发球。
1: 对，
2: 现在呢，这局比赛已经追到只剩两分了。
1: 日本队现在属于卡轮了，好球！现在是日本队属于卡轮了。
2: 现在双方只差一分了，也就是说中国女排很有可能能在这一局就结束战斗，拿到本届亚运会女排的冠军。
1: 嗯，但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日本队这支队伍呢，相较于之前亚锦赛的比赛呢，像石川真佑、岛村春世以及荒木彩花和福留惠美都不在队内啊。
3: 有机会，
1: 日本队组织进攻，
2: 又是没接好，来看看中国队能不能把握住机会。
1: 四号位，
2: 四号位
1: 继续攻。
2: 这个球打直线又打中了，庄宇山在第三局的时候及时的找回了自己的状态。
1: 19-19，这是打出一个小高潮啊！现在是斜线、直线、匕首线，在庄宇山这儿把对方打得七零八落。主要是现在我们说龚翔宇的一发球，对方一发接的不好，
2: 对
1: 方一发的质量非常差，对。
3: 接发球这边就可以换位置，所以他其实有几轮是自由人站在边上的。
1: 日本队相当于这是一个超长的一个大的卡轮啊。
3: 的发球。
2: 这个时候呢，他们的教练费尔哈特也是叫了一个暂停，这个时候已经相当的重要了，因为在前两局的比赛当中呢，中国队已经大比分2-0领先，那么这一局呢，双方又战成了19-19。这一局其实日本队领先的优势一度扩大到了6分，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中国女排这些年轻的姑娘不到23岁的这个阵容，能够让我们看到及时调整的能力，我觉得这个对于年轻球员来说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1: 今天中国队有个优点就是自失，就是控制得非常好，比对方呢控制得好，另外进攻的得分率也比较高。我们再来继续看，还是龚翔宇来发球哈，19-19，
3: 都可以有效。
1: 对方看一传，
2: 这次到位了，哦，带这个快攻啊，确实还是他们的一个主要的发力点。刚才得分的是11号副攻
1: 山田
2: 二千
1: 华，这个队员是他们目前这支队伍中的绝对主力啊，之前全部的比赛都是打满。
0: 所以在这场比赛
2: 这次日本队其实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原来的接应秋本美空这次是打副攻。
1: 嗯，他以前是一个接应边攻身份能够打得更多的一个首发权，但现在呢这场比赛是打的副攻位置，这次他带的边攻多，副攻权少一些。
2: 日本队这边换二传了，换上了岩出仁美，
1: 这是一个替补二传。今天看看他们之前的6号啊打得不错，包括5号，我们来看这个14号球员
2: 换上来之后就发球
1: 跳发，
2: 中队
1: 一传到位，
2: 很好，
1: 后排攻，好球，
2: 又打中了。
1: 吴梦洁在后三啊，这球打得非常的有力量，弹跳高度也非常高，
2: 这样比分就来到了20-20。
3: 张子萱手伤啊，
2: 张子萱这个球也是给吴梦洁立得很高，
1: 嗯，
2: 吴梦洁打得很舒服。
1: 对，就我们说在赵勇指导这支队伍当中呢，他之前对张子萱的培养是很明显的，但是当时在亚锦赛的时候有一个临时的改变啊。继续来发球，庄宇山发球，对方
2: 一传
1: 到
2: 位
1: 了，
2: 后三
1: 也是后三，双方是各自回赠了一个，对方的5号球员今天发挥比较好的佐藤舒乃，
3: 边攻遇到困难了，然后马上转移到后攻，也是在不停地在变化在试。
2: 这支日本队其实也是一支相对比较年轻的阵容，那相较于他们的最强阵容，比如说在世联赛上的那支日本女排，确实有了比较明显的变化。
1: 嗯，少了一根中轴线啊。对方发球，中国队球接的不是很好，我们来看一下，好球，
2: 这个、球
1: 打手出界，
2: 运气球，
1: 是
0: 咬住比分，
1: 21-20，日本队领先中国队一分，现在被中国队追平啊，21-21，这局其实中国队最多时候落后6分，现在是。

0: 凭借顽强的精神，是把比赛呢是逐步的找回到了自己节奏中。陈厚宇来发球，这是我们的副攻选手，也非常年轻。
1: 这球日本队一传
0: 不到位，
2: 界外了，没有打到手。
1: 这边日本队又是在四号位强攻，
2: 中国队反超了。
0: 这球对方是失误啊，我们是再拿一分，22-21。日本队的主教练呢，现在是。这届比赛如果我们能够拿到冠军的话，将是在亚运会赛场上中国女排的第10个啊亚洲冠军。
2: 前区，
3: 可以。
1: 日本女排这个发球之后，中国队一传接得很好，还是这四号位漂亮，大斜线打中。吴梦洁的这条斜线啊，就是中国女排在这场比赛的一个得分的高速公路。
0: 这条四号位的这个抡起胳膊干的这种感觉，让我们想起了过往这个位置上的李盈莹啊、朱婷啊，在亚洲赛场这个速率和这个大抡臂啊，完全是道美丽的风景线。
1: 这边呢，日本女排是打了我们一个打手，现在双方是又战平了。
0: 比赛很焦灼，23-3啊。对方这是一个四号位的强攻，我们这球拦但没有拦住啊。日本队六号关菜菜四来发球，
1: 中队这边一传又
0: 到
1: 位
0: 了，好球，
1: 还是四号位。我们还说的吴梦洁这条高速公路啊，依然是一路痛创。
0: 中国队拿到了冠军点，24-23，中国队再拿一分就可以拿到本届亚运会女排的冠军啊。现在心态需要平稳一些。
2: 吴梦洁来发球，
0: 现在是吴梦洁的后排来发球，我们来看一下冠军点，好球，对方一传不到位，好球，赢了。恭喜中国女排的姑娘们拿下了亚运会的女排冠军，
1: 这也是我们的第10个亚运会的冠军。
0: 是，这场比赛呢非常的不容易哈，我们说第3局的比赛当中，我们一度呢是落后6分，然后呢是稳扎稳打，把比赛完全又控制到了自己手上，最终我们是25-23拿下了比赛的胜利哈。
1: 而且从亚锦赛我们在决赛当中的失意到亚运会的这个夺冠，其实只有20天的时间，短短20天的时间，对于这样一支平均年龄不到23岁的中国女排来说，我觉得是极短的一个成长的过程。但是好在姑娘们通过很强的调整能力挺过来了，我们也希望中国女排精神的这个接力棒能够接到后一辈的年轻人手中，而且特别是这场比赛的第3局，我觉得它也证明了青春从来不怕打硬仗，
0: 关键就是中国女排这个精神啊，是再次的延续了下来。其实我们这次出征之前，在人员位置上呢有一定的调整，让对这个出征的队伍呢，大家多少对阵容方面呢有一点自己的想法。但是呢，赵指导这次的这个比赛还是基本交出了一个让很多人满意的一个答卷。
1: 我们也是长舒了一口气，中国军团终于在这一次的亚运会当中，首先拿到了一枚3大球的金牌。我们希望这不是唯一一枚。
0: 这里面其实我们说比赛的意义在哪儿呢？过往的这个。我们对于张子萱，包括这年轻的副攻陈厚宇、王傲谦、郭忠南以及主攻董雨涵的这种锻炼，其实还是非常对队伍的建设有帮助的哈。包括今天第3局当中董雨涵的登场，其实让我们眼前一亮的
1: 是董雨涵连续的追分，其实也告诉我们要相信年轻人，要给他们机会，要让他们在大比赛当中去历练。其实亚锦赛的时候我们多少还是求稳了，这次亚运会我们带上了年轻的球员，让我们看到了这批球员实际上在经历了2年的锻炼之后，是具备这种打大型洲际大赛硬仗的能力。
0: 很多朋友在发来互动啊，我们是冠军，女排再一次获得了冠军，吴梦洁今天打得太棒了。今天其实这个冠军是属于全队每一个人的，并且呢，这个队伍其实某种程度上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当中，年轻姑娘们是需要一个一个冠军来把自己团结起来啊，成长起来的。这个冠军对他们来说很重要，因为我们刚刚张伟说到了亚锦赛的比赛我们是输给了泰国队啊，本届比赛呢泰国队是一个基本全主力阵容， 打半决赛和我们这支队伍呢是拿下了泰国队，所以今天呢再次拿下日本队，可以说我们还是把中国女排在亚洲的和在世界女排排坛的地位哈、再次彰显出来了。
2: 在第三局一上来开局落后的时候，我们这些相对比较
0: 这是一个超大的逆转。今天其实最多的时候。

0: 21-8落后，最后第三局我们是25-23。所以说龚翔宇这个两个发球轮今天如果说是关键点的话是非常提气的，
1: 对，这也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以老带新，
0: 就是日本队卡轮卡到了已经就没有办法破解的一种感觉啊。这是三大球的第一冠，我们也希望稍后还要会登场的女篮、男足乃至于男排啊，能够在自己已有实力当中继续往前走。
2: 我们的中国女排，我们中国女排在这一次亚运会上也是实现了亚运会的3连冠。
3: 好，那我们也趁着中国女排在亚运会女排决赛当中这场酣畅淋漓的胜利，来结束我们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这场直播。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当然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东北多地街头小咬集中爆发，虽然叫小咬，实际上不咬人，这种飞虫为什么秋季集中爆发，日常出行又该怎么科学防虫，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4: 你和我来自不同的人生，来自于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六步鲜大米。

欢迎小朋友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今晚的节目主持人郑晶姐姐。亲爱的小朋友，最近你在的城市下雨了吗？那你有没有认真地观察过秋天的雨呀？天空中飘起了细细的雨丝，像不像天空在给我们织一张透明的网啊？悄悄地告诉你吧，秋天的雨可是藏着魔法呢。在今晚的节目里，郑晶姐姐就给你讲一讲秋雨的秘密。那我们先来玩个找不同的游戏。春天的雨像妈妈的手，轻轻柔柔地拂醒了大地。小草偷偷地探出绿脑袋，桃花妹妹涨红了脸。春雨就是大自然的唤醒魔法。但是秋天的雨可不一样了，它呀就像是一位严肃的小老师，举着降温通知书挨家挨户的敲门。银杏树接到了通知，立刻把绿裙子换成了金灿灿的晚礼服。枫树可是太调皮了，它把头发染成了火焰红。就连爱睡觉的青蛙也裹紧了小被子，准备冬眠了。小朋友，你有没有发现呀？每下完一场秋雨，我们就要把短袖的衬衫换成长袖衣服了。这其实啊，是冷空气和暖空气在玩抢地盘的游戏呢。当穿着冰铠甲的冷空气大将军从北方杀过来，暖空气小士兵们就吓得四处逃窜，他们打架时流下的眼泪就是咱们看到的秋雨。每打赢了一场仗，冷空气就会占领更多的地方，天气也就越来越冷了。所以我们小朋友可要听妈妈的话，秋雨后要穿好小外套，别着凉哦。雨天是谁在敲打着窗子，镜子这么急呀？这是夏天的雨。夏天的雨真的像急镜子的小猴子，哗啦一声就倒下来，打雷闪电来助威，但十分钟就跑得无影无踪了。可秋天的雨呢？秋天的雨，它像慢吞吞的小蜗牛，滴答滴答能下上一整天，有时候还带着冷冷的北风一起来，把树叶吹得跳起了转圈舞。不过别担心，秋雨虽然缠人，但是它会让空气变得像刚洗过的苹果一样清新好闻呢。虽然秋雨会让天气变冷，但是它也带来了超棒的礼物。在果园里，梨子挂起了黄灯笼，一串串葡萄像紫宝石在闪光。田野里，稻谷笑弯了腰，玉米露出了金牙齿。这些呀，都是秋雨用魔法变出来的丰收画卷呀。

0: 是不是很神奇呀？下次当你看到秋雨，记得对它说声谢谢哟。正因为是这些细细的雨丝，让秋天变成了五彩斑斓的童话世界。
1: 一阵秋风。

0: 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1: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总台的少儿频道主持人小诗姐姐。当我们在和爸爸妈妈或者是好朋友聊天的时候啊，我们要学会认真倾听，别人说话的时候不打断，眼睛看着对方，认真听清楚别人说的话，这是尊重别人的表现，也能让我们更快地明白对方的心意。让我们一起做个会倾听的小宝贝吧，这样啊，你就能收获更多的好朋友啦。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的是郑星姐姐。接下来是小喇叭讲故事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好听的童话故事。
2: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3: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4: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5: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6: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7: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1: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正经姐姐讲故事。小鼹鼠摘月亮。有一只小鼹鼠，它住在地底下，从来没有见过月亮。一天晚上，小鼹鼠爬出地洞，它望向天空赞叹说：
7: 哇哦，好迷人哦，
1: 那是什么？此时月亮高高地挂在天空，像一枚亮闪闪的银币。小鼹鼠觉得那是他见过的最美丽的东西了。
7: 不管那是什么，我一定要拥有它。
1: 小鼹鼠自言自语地说。

0: 么大动静吵醒了住在地洞里的兔子。
1: 嘿嘿嘿，小鼹鼠，小鼹鼠，你究竟在干什么呀？这么吵。
2: 哦，你好，兔子，我要把天上那个亮亮的东西给摘下来。
1: 哦，你是说月亮吗？
2: 啊，对对，那它就是月亮喽。
1: 哈哈，你永远都做不到，它可不像我们看起来的那么近哦。
0: 但是小鼹鼠不愿意放弃。
2: 我知道了，我去找根木棍来，我把它拨了下来，我拨了，我再拨了。
0: 小鼹鼠只顾忙着拨了月亮，却被睡在树叶堆下的刺猬给绊倒了。小刺猬嘟嘟囔囔地说：
3: 啊，好困呀。
1: 哎呦，小鼹鼠，你拿一根木棍挥来挥去干什么呀？
2: 你好，刺猬，我想把月亮拨了下来。
1: 哎呀，你永远都做不到，它可不像我们看起来的这么近的。
0: 但是小鼹鼠不愿意放弃，他想，
2: 哎，我知道了，我朝它扔东西，我就能把它打下来呀。
0: 他找来了一些橡果，狠狠地扔向月亮。
1: 哎呦，
0: 树上的松鼠大叫道：
2: 嘿，小鼹鼠，刚才是你扔的橡果吗？你好，松鼠，我想把月亮给打下来。
1: 哎呦，你永远都做不到的，它可不像我们看起来的那么近。
0: 可是小鼹鼠太想得到月亮了，它不愿意放弃。
2: 我知道了，我爬到树上就能把它够下来。
0: 小鼹鼠以前可从来都没有爬过树呢，对他来说，爬树好难啊，一下子离地面这么高，可真让他感到害怕。可是他还是坚持地往上爬，直到他抬头看到了停在树梢上的月亮。小鼹鼠伸直了胳膊，使劲儿地去够。可是就在他觉得可以马上就能够到月亮的时候，他滑倒了。
2: 哎呦，
0: 小鼹鼠摔落下来，他掉到了树下的一个小水坑里边。
2: 真倒霉，我几乎就要够到月亮了。
0: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他忽然注意到有什么东西在他旁边的水坑里晃动着。尽管那个东西有些昏暗，有些皱巴巴的，但是小鼹鼠还是一眼认出了它，月亮。
2: 它一定是和我一起掉下来的。
0: 小鼹鼠伸出手，准备把月亮捡起来。可是当他的手刚刚碰到水面，月亮就变成碎片不见了。
2: 我的月亮。
0: 小鼹鼠坐在水坑边哭了起来。这时候兔子、刺猬和松鼠连忙跑过来说：
1: 嘿，小鼹鼠，你还好吗？
2: 我很好，但是月亮不好了，我把它摘了下来，可是我又把它打破了。它原来是那么美丽，可是现在我再也见不到美丽的月亮了，我可是好不容易摘到它的。
0: 嗨，小鼹鼠，你是不可能把月亮摘下来的。小刺猬也连忙说，
4: 再说了，你也不可能把它打破呀。
0: 松鼠说，
2: 还有啊，你当然还可以再见到它啦。
4: 小鼹鼠，你抬头看。
0: 此时在高高的夜空中，月亮正从一片云彩后面钻出来了。
2: 哦，是

0: 是那么美哎。小鼹鼠、兔子、小刺猬和松鼠他们一起站在那里，静静地仰望着月亮。兔子说：“哦，是很美哎。”小刺猬说：“非常美。”松鼠说：“真的非常美。”小鼹鼠说：“
1: 是啊，但是它真的没有看起来这么近啊。”

0: 多么浪漫又温馨美好的童话故事啊！接下来我们走进小喇叭剧院，请小朋友们继续收听奇趣系列广播剧《怪怪奇小怪》，作者吴玉中。今晚请小朋友们收听第二部的第15集和第16集。
1: 啊！我的小金球找到了！
2: 小公主，别跑！听说骑兵就要追上来了，怎么办？
3: 怎么是你啊，云小孩？你怎么躲到草丛里去？
4: 成长的故事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
5: 嘘，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0: 走进小喇叭剧院，请小朋友继续收听系列广播剧《怪怪奇小怪》，作者吴玉中。今晚请你收听第二部的第15集和第16集，《怪怪奇小怪》第二部，《乐呵呵小学》第15集，《干脆面》。奇小怪和杜高高紧跟着阿土，在石洞里爬得很快。爬了一会儿，前面露出了亮光，原来他们已经到了洞口。洞口离地面有半米高，奇小怪一跃就跳出了石洞。奇小怪虽然脚下站得很稳，可眼睛被晃得半天都看不清楚东西。过了一会儿才恢复正常，这才发现这地方太好玩了。
6: 哇，这是一个小山窝，山坡上都是树，快看，这中间是一块草地。
7: 草地上那是什么？咦，全是废旧物品，纸箱、塑料桶、各种包装盒，还有生了锈的自行车和报废的汽车轮胎。
0: 这显然是个小型的废品厂，可对于奇小怪和阿土他们这些小妖怪来说，如果没人管随便玩，那可真是自由自在，比在游乐园里搭积木好玩多了。奇小怪兴奋地大叫了起来。杜高高还没出石洞，听到奇小怪的叫声，急得扑了出来，结果一个屁股墩摔在了地上。奇小怪和阿土笑了他半天。等杜高高看清楚了，也觉得这里太好玩了。三个小妖怪在废品厂里到处转悠，寻找好玩的东西。找了一会儿，忽然听到从一个汽车壳子里传来了打呼噜的声音。三个小妖怪瞬间都不吭声了，悄悄地向那汽车壳子靠近。等走到跟前，奇小怪踩着铁架子透个车窗往里一看，
6: 里面有一只小浣熊，而且不是普通的小浣熊，而是一只小浣熊变的妖怪。
0: 奇小怪从铁架子上下来，把里面的情况告诉了杜高高和阿土。
6: 小浣熊在汽车壳子里睡得很香，旁边还摆着几样好吃的，就是阿土带来的。看来这家伙刚刚吃饱了，才会睡得这么香。
0: 杜高高和阿土又上去看了一会儿，三个人就在汽车壳子外面商量怎么办。
8: 咱们找根绳子把它捆住，这样就可以审问小偷了。
6: 不行，万一他不是故意的呢？
7: 饿了找东西吃不算小偷，只要把布口袋还回来就可以了。
8: 他没有经过我们同意就拿我们东西，就是小偷。
0: 三个小妖怪正说着，突然发现车顶上的天窗里露出来一个毛茸茸的脑袋，正是那只小浣熊。
9: 哦，你们是谁？跑到我家里做什么？
6: 你是谁？你为什么要拿我们的东西？
9: 我叫干脆面。什么拿你们的东西啊？
8: 我们藏在林子里的好吃的，你别不承认，刚才我们都看见了，你已经吃掉好多了。
0: 那只叫干脆面的小浣熊一晃不见了。 一会儿又从汽车壳子底下钻了出来。这家伙虽然个子还没有阿土高，却是一副凶巴巴的样子。
9: 嗯，就是我吃了，怎么了？
0: 奇小怪很生气，这个妖怪也太不讲道理了。
6: 再跟你说一遍，那是我们的东西。
9: 嗯，谁能证明是你们的东西啊？
7: 那就是我们的东西，那个布口袋是我们家的，别人家没有。
9: 就算是你们的东西，那也赖不着我。谁让你们不写上你们的名字？
7: 我们才上一年级，还不会写呢。
9: 原来是一年级的小屁孩啊！那我根本不怕你们，我反正已经吃了，你们说怎么办吧？
6: 你吃了我们的好吃的，就得还回来啊！
8: 对，你得还回来，
9: 还回来就还回来。
0: 三个人一听，又觉得这个干脆面还挺讲道理的。
6: 你都吃了那么多了，怎么还？
9: 今天还不了了，明天你们再来吧。我保证把吃的东西都还给你们。
0: 奇小怪和杜高高一听，还以为他会用法术变出来呢，就问他为什么今天不还。
9: 今天还没有变成便便，拉不出来，怎么还？
7: 让你还东西，你提便便做什么呢？
9: 是你们非要让我还的呀，我都吃到肚子里了，吐也吐不出来，要还还只能还便便，要不怎么还？
0: 大家这才明白，原来这只叫干脆面的小浣熊是在耍无赖。小朋友们，这一集的故事讲完了。原来呀，埋在土里的零食都被一只叫干脆面的小浣熊给偷吃了。奇小怪和伙伴们让他还，可他却耍赖。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故事呢？我们一起期待下一集吧。第十六集，纸和巨人。奇小怪很生气，杜高高也很生气，只有阿土不生气。
7: 不用你还零食了，把布口袋给我就行。
9: 什么布口袋？我没见过布口袋。
6: 本来好吃的就是装在布口袋里的，那么多东西不用口袋你肯定拿不回来，你别不承认。
8: 他耍赖，他呀就是不想还，咱们自己找。
0: 奇小怪和阿土听了，也不再搭理那只叫干脆面的小浣熊了，和杜高高一起找起来。三个小妖怪四处翻了一会儿，干脆面突然喊起来：
9: 别乱翻我的东西，搞坏了什么可别怪我，要你们赔。
6: 你这里本来就是破烂，谁稀罕？
7: 我只要我的布口袋。
9: 那他手里拿的是什么？
0: 听干脆面这么一说，奇小怪和阿土转身看到杜高高拿着一把水枪，那样子很特别，奇小怪还从来没有见过。奇小怪和阿土正要过去看，放在杜高高身后的一堆纸箱却忽然动了起来。一会儿功夫，一个纸箱巨人慢慢地站了起来。杜高高还只顾着玩水枪，根本没注意到后面有巨人要抓他。奇小怪一看，赶紧冲过去拉开了杜高高。杜高高回头看到巨人，吓了一跳。就这样，三个小妖怪开始跑。

0: 人在后面追，绕来绕去的像是捉迷藏。好在地上到处都是破蜡，很容易东躲西藏的。一开始奇小怪还有点害怕，因为那个巨人又高又大，差不多有崩飞的巨人一半高。可跑了一会儿，他就不怎么害怕了。
1: 嘿嘿，巨人的手是用破棉条做的，软乎乎的，就算被抓住了也不会被捏疼。
0: 杜高高很快也发现了这个秘密，他和奇小怪一商量，
2: 等巨人伸开两条长胳膊拦咱们的时候，咱们就回身，每人抓住巨人的一根大手指头，然后用力朝两边扯，等巨人大张着两只胳膊露出了肚皮的时候，
1: 阿土用犄角撞他的肚皮，就是现在。
0: 阿土一头撞了上去，一下子就把巨人给撞散了。干脆面一直指挥着巨人抓奇小怪和杜高高，现在一看巨人完蛋了，他转身就想跑。他动作飞快，几下子就爬进了石洞，眼看他整个身体都快钻进去了，奇小怪和杜高高赶快跑过去，一人抓住了他的一条后腿，用力把他扯了出来。干脆面还不服气，又挠又踢，奇小怪就让阿土把他举了起来。干脆面四腿朝天，只能乱蹬，谁也碰不着了。
1: 还我们的布口袋！
3: 还，就在那个汽车盒子底下。
0: 杜高高钻到下面，拿出了阿土的布口袋。口袋并没有空，里面还有一些好吃的。杜高高一边吃一边递给了奇小怪一片烤地瓜干。被举着的干脆面一看这情景，喊了起来：
3: 不许吃我的东西，那是我的。
1: 这是阿土给我们带的，你已经偷吃了好多了，还好意思说是你的。
0: 阿土见布口袋已经找到，就准备把干脆面放下来。刚要放，杜高高赶紧又喊道：
3: 阿土别放他。
0: 阿土一听，又把干脆面举起来了。
3: 阿土刚才说了只要布口袋的，你们说话不算数。
1: 杜高高，要不咱们把干脆面放下来吧。
0: 杜高高却凑近奇小怪耳朵旁边，叽里咕噜地说了什么：
2: 刚才我们和谁打架来着？
1: 纸箱巨人呢？
2: 什么能把纸箱变成巨人？
0: 奇小怪一听，立刻明白了杜高高的意思。小朋友，这一集的故事讲完了。那么，杜高高跟奇小怪说到了纸箱变巨人，他又有了什么主意呢？我们下一集再讲吧。今晚的小喇叭就广播到这儿了，明晚8点小喇叭里，正经姐姐和小朋友们不听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

0: 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0: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
1: 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0: 中国之声报道，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当地回应连夜抽排，确保冬小麦按期播种。
1: 调查显示，57%的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0: 丹麦及格陵兰岛将和美国签署安全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

0: 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今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今年以来，推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陆续落地，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矿产品生产国、消费国、贸易国。自然资源部介绍，一到八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猪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重要矿产资源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发展先进制造业提供坚强保障。
3: 我们将实施国家地质填土计划，推动重要成矿区带矿产地质调查覆盖率提升至66%，将组织开展找矿大会战行动，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稳步推进约300个能源资源基地的建设，争取能够显著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的自给率。
2: 包含木竹加工、经济林、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支柱产业在内的林草产业，近年来也在蓬勃发展， 带动6000多万人就业增收。

0: 点林业县的林草产业承包了农民一半以上的收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1: 南方建设一批国家储备林，北方建设一批现代草木厂，提升我国优质木材和优质木草的供应能力，积极发挥林草产业生态惠民作用，做优林下经济，做强森林粮库，有序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重点项目，目前不少项目已收到投资意向，正在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项目。这批项目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较强，预计将引入可观民间资本。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
4: 我们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领域，谋划储备了一批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比较强的项目，包括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并且于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这次推介的项目共包括36个，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3: 2025年11月，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对需报国家审批核准的具有一定收益的铁路、核电、水电、供水等领域项目，应专项论证民间资本参与的可行性，鼓励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对具备条件的项目，民间资本持股比例可在10%以上。政策落地以来，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取得了哪些新进展？李超介绍，
4: 在核电领域，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核准的山东莱阳核电一期工程项目当中，民间资本的参股比例达到了25%。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过108亿元，同比增长了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经审批的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了半数。
5: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2026显示，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我国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电力作为国内终端第一大能源，占终端能源消费量比重高出终端第二大能源品种煤炭3.1个百分点。中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80%。分区域看，京津冀区域、长三角区域、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分别达到约23.0%、34.6%、41.1%、30.2%。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已连续多年在重点区域中保持第一，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首次突破30%，全部省份电气化率均实现正增长，广东电气化率超过40%，青海、浙江、云南、江苏电气化率均超过35%。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15/5期间，我国电气化率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7: 预计15/5期间，我国工业领域、农业与乡村居民生活电气化率增势稳健，建筑交通领域电气化率加速提升，带动全国电气化率在2030年达到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其中食品中铅污染控制、婴幼儿及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牛乳蛋白等标准与老百姓日常饮食和健康关系密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新制定的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表示，
8: 不能仅仅依靠中产品达标，
6: 更要从生产经营过程的管控来着手，从源头工艺环节去减少污染物质的带入和产生。
3: 首次制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对牛乳蛋白产品定义、标签、标识等进行明确。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法规首席专家王云表示，标准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有望推动乳成分加工有序规范发展。
8: 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
3: 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进一步扩大产品年龄覆盖范围，将有利于为早期儿童提供安全适宜的营养补充类产品。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
9: 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开幕，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2: 本届大赛共设置的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中国代表团团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本届新增项目数为历届最多。
10: 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把新的标准作为比赛的技术规则。赛场的高度反映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
2: 和体育竞赛不同，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同时开赛，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竞赛时长控制在15至22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选手平均年龄21岁。吴礼舵表示，
10: 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成为参赛主力。全项目参赛充分体现了我国产业门类齐全、技能人才储备深厚的优势，也展现了我国对世界技能运动的全面参与和支持。
2: 本届世赛倡导可看、可玩、可体验，所有赛项参观和体验活动全部免费，观众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 昨天，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长期积水，部分庄稼减产甚至绝收。报道播出后，当地高度重视，目前被淹地块已连夜开始抽牌，确保今冬小麦按期播种，同时应急治理和专项根治工程同步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11: 中国之声此前报道中提到，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积水排涝不畅，东渠村、原家庄村存在生活污水直排等问题，临近的河津市三交河流域也同样存在大面积耕地被淹的情况。稷山县副县长曹广杰对中国之声表示，当地已经迅速展开应急排涝，保证不会影响冬小麦的播种。
12: 我牵头组织这个农业应急、水利、季风等单位的同志呢，专题研究处置措施，并于当晚呢调集6台抽水泵，组织50余人，对季风镇西薛村这块的农田积水呢进行应急清排，同时呢启动了西薛村的排水管涵工程，将剩余的来水呢引入汾河，从根本上呢解决农田积水的问题。
11: 河津市委市政府也给中国之声发来相关情况报告，河津市被淹农田涉及柴家镇山王村、樊家峪村、北张村3个村的1000余亩农田为三交河行洪导致。河津市副市长袁军表示，目前相关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已经明确了各自的整改任务，将加快农田淤泥的清理，确保今年冬小麦按期播种。
13: 我们立即实施了一个应急工程，沿这个万仓县至汾河，我们修建了2道土堤引水下泄，那么解决了呢30立方米每秒的一个洪水入汾的一个排放问题，快速的补齐了当下应急排洪的一个短板。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这个设备已经进场呢，已经开始施工了，那么11月份呢要完成。
11: 袁军说，根治项目也在抓紧进行中，针对汛期积水淤沙造成的群众损失问题。

0: 将摸清底数，分类施策，兜底保障。
1: 我们全力争取26年冬春救助资金，那么扎实的做好呢受灾农户的一个补助资金申请然后发放等工作，最大的限度呢去减少这个农户的损失。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3: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项目上接连打破世界纪录。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4: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立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并强势夺冠。这也是盛立豪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3枚金牌。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是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男拳9.780分、男棍9.783分、总分19.563分的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亚运会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则斩获了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彭旭伟表示，
5: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对我的整体一个发挥是有很大的促进的。决赛之前也没有想结果怎么样，更多的是去享受这个氛围，享受这个当下，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今天亮相，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预计在25号前后将整体亮相。此外，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10座立体主题花坛也在加紧施工中，9月底前将全部竣工亮相，迎接国庆节的到来。
3: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正式启动，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2: 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今天发布，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44.93万亿元，营收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达110家，其中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3。
3: 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宁象线今天正式通车运营，永象两地正式迈入半小时交通圈。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7: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3: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报告说，该委员会在2025年的调查表明，民主党人明显趋向支持与中国接触。最新

0: 调查则发现，共和党人也开始朝同一方向转变。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认为，促使美国民众更加支持对华接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
1: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2: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预计23号发表讲话。一方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措施，拒绝为其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赴纽约。另据美国媒体消息，美国政府表示将允许伊朗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核心代表团前往纽约。据了解，本届伊朗代表团规模较2025年大幅缩减，所有成员仅可开展联合国相关公务活动，范围仅限联合国总部、肯尼迪机场及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周边区域，跨区域出行需提前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批。依据联合国总部协定，美国作为东道国不得阻挠各成员国代表往返联合国总部开展公务。美方官员称，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总统的安保由美国特勤局负责，其他伊朗代表的安保工作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承担。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近日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传达了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0: 其他国际消息，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2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凌晨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
1: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0: 芬兰总统府21号发布公告说，芬兰、挪威等多国政府及欧盟机构领导人联合发布国际倡议，呼吁全球加强前沿人工智能治理与国际协作，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始终处于人类可控范围之内。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21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也门胡塞武装22号说，沙特阿拉伯21号空袭也门北部焦夫省一座由该组织控制的监狱，造成9名被关押人员死亡。沙特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21号晚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介入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不断升级的冲突。阿卜杜勒·马利克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播出的电视讲话中说，沙特在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不断升级之际，寻求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支持。他敦促两国不要为了与沙特方面的政治或经济利益而卷入这场冲突。谈及局势缓和的可能性时，阿卜杜勒·马利克说，胡塞武装并没有提出不可能实现的条件，并重申要求沙特停止军事行动以及针对该组织的封锁。此外，他还在讲话中继续动员其支持者，并表示在冲突不断升级的背景下，该组织将继续加强军事能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昨天应约同德国外长瓦德富尔通电话。王毅表示，中德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和全方位战略伙伴，加强中德互利合作，符合双方利益，是正确的共同选择。希望德方珍惜和巩固中德互信和友好传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以实际行动维护中德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为双方高层交往营造必要条件。中国和欧盟是全面战略伙伴，中欧不应打贸易战。瓦德富尔表示，德方期待同中方进一步密切高层交往，举办新一轮德中政府磋商。德方支持欧中通过对话妥处分歧，并愿为此发挥积极作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底，我国公募基金资产净值合计39.63万亿元，环比增长1.35%。结构上，混合基金表现最为亮眼，净值单月增约2568亿元至4.09万亿元。货币基金继续稳健增长，净值升至16.31万亿元。股票基金净值小幅上涨为5.04万亿元。债券基金净值微增，整体走势平稳。总体来看，八月公募市场净值环比回正，权益类资产信心正在回暖，混合基金成为当月规模增长的最大引擎。来关注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女子排球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在上一届杭州亚运会女子排球决赛中，中国队也是以同样的比分3-0战胜日本队，获得冠军。中国女排此次夺冠，不仅完成了亚运会3连冠，也成为了亚运10冠王。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华西至黄淮、江淮地区秋雨将增强，青海东南部、陕西南部、四川、重庆、湖北西部和北部、河南中南部、山东南部、安徽北部、江苏中北部、贵州北部、云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东部、重庆北部、陕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近期东北多地小咬集中爆发，名为小咬，实际上并不咬人，这种飞虫为何秋季集中爆发，日常出行该如何科学防虫。此外，石蒜和萱草近日开得正盛，美丽背后却都是有毒植物，它们分别有哪些毒素？

0: 哈尔滨等城市的街头近日都出现了漫天黑色小虫飞舞的场景，相关话题也接连登上了本地社交平台热搜。不少市民反映，走路时虫子直接往脸上扑，往眼鼻里钻，出门不得不口罩护目镜全副武装。当地习惯把这些扰人的小虫统称为小咬，默认他们是会叮咬人的毒虫。但实际上呢，秋天看到的这些漫天飞舞的小咬，绝大多数根本不会咬人。不咬人却扰人的小飞虫到底是从何而来的？谁是他们的天敌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从物种真相、防护指南到生态本质，全方位拆解这场秋季虫情，解答大家最关心的核心问题。我们接下来有请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立。赵馆长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欢迎您接受我们的采访。现在东北街头漫天飞的这些小黑虫啊，老百姓俗称叫小咬，多数人呢默认他们可能是会咬人的小虫哈，但是也有说法说他们其实根本不咬人哈。那先来给我们明确一下，它准确的生物学身份到底是什么？他们真的不叮咬人吗？
1: 老百姓俗称的这些小鸟，在严格的生物学意义上通常应该是指虻或者蚋，这是一些体型极小会吸血叮人的昆虫的总称。但是东北秋季街头这波数量庞大漫天飞舞的小黑虫其实是蚜虫，具体来说是有刺孤雌蚜，属于半翅目蚜科。市区市民们口中的这些泛滥的小鸟和林区湿地常见的那些吸血虻是完全不同的两类生物，它是不咬人的，这根本原因在于它的吃饭工具和身体构造。蚜虫的口器是刺吸式的，这种结构只是为了刺穿植物的表皮吸食植物的汁液而演化的，根本没办法刺穿人类的皮肤。而且蚜虫是植食性的昆虫，只是以植物的汁液为食，它对人体的血液没有任何兴趣。正因为不吸血，所以它们不会传播任何疾病，任何人兽的共患病或者虫媒传染病都不会通过它们传播。不过呢，虽然不咬人，但是它们的骚扰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0: 对，
1: 这主要是它们的季节性迁飞的行为有关。
0: 哦，
1: 在秋季成交的农作物收割以后，植物枯萎，食物减少，蚜虫为了生存就会产生有刺的后代，成群迁飞的到城里来寻找树皮的缝隙、草根等地方越冬。有刺的蚜虫对黄色、亮绿色、红色等鲜艳的颜色有强烈的趋向性，所以如果你穿了黄绿色的衣服或者是车辆是鲜艳的颜色的话，就很容易吸引它们成群的停落。所以它们虽然不咬人，但是我们还是得想办法应对它们。首先我们在穿衣服上外出时就尽量选择黑色、白色、深灰色等素色的衣服，这样可以大幅度减少飞虫的停靠。还有就是在飞虫密集的路段，建议呢平时戴平光眼镜，防止飞虫飞入眼睛。骑行的时候还可以戴上防护面罩或者口罩。如果这些小飞虫不小心飞入你眼睛的话，千万不要去揉搓，避免虫体划伤你的眼球。可以频繁的扎眼睛，利用泪液把它们冲到眼角，再用干净的纸巾或者棉签轻轻的擦出来。如果实在无法查出出现了红肿刺痛的情况下呢，就应该立刻就医了。总的来说呢，这波小鸟虽然来势汹汹，但是属于正常的季节性的自然现象。等气温持续走低，霜冻来临的时候，它们自然就会消失了。
0: 是，原来这些所谓的小咬哈是蚜虫，但是呢，这好像颠覆了我们对于蚜虫的一个印象哈，就是我们印象中啊，这些蚜虫呢都是春夏趴在植物啊，只会爬不会飞，数量再多呢，它也都是局限在植物身上。那为什么一到秋天它们就开始飞了，长出翅膀了呢？
1: 春夏季节爬在叶子上的这些蚜虫，在秋天就会变成漫天飞舞的小鸟。其实这是同一种蚜虫，在不同。
0: 赵馆长。
1: 哎，现在能听见吗？
0: 哎，现在好了，您继续。
1: 好。因为春夏季节趴在椰子上的这些蚜虫，在秋季它们就变成漫天飞舞的小鸟了。这其实是同一种蚜虫在不同季节的两种形态。这并不是简单的蚜虫长出翅膀， 而是一场由环境信号触发的精准的跨代系关键的一环，寻找越冬的场所。秋天长出翅膀的蚜虫在生物学上被称为有翅性母虫，它的使命不再是继续在夏秋寄主植物上繁殖，而是迁飞到越冬的寄主植物上，比如说桃树、李树以及一些草本植物上，这样它会产下有性繁殖的后代，最终形成以受精卵的形式来越过寒冬。春夏无翅的蚜虫呢，则会专门精于在食物充足的那些夏季寄主植物上进行孤雌生殖，迅速的扩大种群。当秋天来临的时候，夏季寄主植物衰微，食物质量下降的时候，并且种群数量也比较拥挤的时候，它们就会产生有翅的后代，并且迁飞，逃离于它们感觉恶劣的环境，寻找新的空间，这就是它们生存的一个最优策略。
0: 嗯，是。
1: 这种策略的触发信号呢，其实是多重环境因素的一种共同的决策。蚜虫长出翅膀并非是由单一的因素决定的，而是综合权衡了多种环境信号的结果。其中光周期和拥挤度是最关键的两个因素。光周期是主导信号，秋季日照时间的缩短，也就是说夜晚变长了，是触发有翅蚜虫产生的最可靠的、最主导的信号。这就像一个精准的日历，告诉蚜虫们冬天快要来临了。另外呢，种群的拥挤程度也会触发这个问题。当蚜虫数量过多时，也会强烈诱导产生有翅后代，这是一种避免过度竞争、开启迁徙模式的机制。在湿度与寄主质量较低的温度和寄主植物营养恶化的共同处境下，有翅的蚜虫就形成了。这些有翅的蚜虫能够确保它们在最佳的时机启动迁飞程序。蚜虫感知这些信号的反应过程涉及到非常复杂的生理和分子机制，其核心就是母代感知了信号，并且子代发育成有翅的形状。蚜虫感知光周期其实也并不是靠它的眼睛，而是它头部的表皮。有研究表明，蚜虫头部能直接通过表皮感知光照时间的变化，而不是通过眼睛。母代蚜虫感知到环境信号以后，就会将其转变为体内的激素信号，比如说保佑激素，并且通过跨代信号传递，将指令传递给子代的胚胎，决定其次元基是发育成次还是退化。从分子层面来看，这个过程设计多条信号的通路，例如物理接触信号可能通过谷氨酸能源号通路进行传递，进而调整下游的各种基因，促进翅膀的发育。同时胰岛素信号通路和 TOR 信号通路也会参与其中，通过调节细胞的自噬等过程来决定次元基的失去或者保留。所以秋季漫天飞舞的蚜虫是一场由光周期和种群拥挤度等信号触发的跨代调控的生物学程序。母代的蚜虫作为感知器，通过激素和分子信号通知子代，环境恶化了，你们要长出翅膀飞到别处去求生。这就是异虫变成小鸟的真相。
0: 是啊，这么多的有翅蚜虫集体起飞哈，像您说的是去找更多的生存资源的哈。那他们在飞的过程中是那种没有什么目标的盲目飞，然后碰到的，哎，发现这个城市里边可吃的东西还挺多的，是这种状态吗？还是说他们一开始就有一个目的性呢？
1: 秋天这波漫天飞舞的有翅蚜虫，他们是有目的的，他们的核心目的不是去寻找新的食物，而是去寻找越冬的寄主，完成生活物不够、原来的寄主衰老、种群拥挤的情况下，促使他们启动了这种能力。这不是最终的目的。蚜虫它具有两季寄主的生活史，很多蚜虫的生活周期一年中要换两次家。夏季的寄主通常是草本植物，在东北那边通常是大豆、蔬菜、杂草。春夏他们在这里孤雌生殖，数量呈爆炸式的增长， 这就是叶片上我们常见到的这些益虫。但是在越冬的时候呢，它们就会选择其他的寄主，通常是木本植物，比如说鼠李、桃树、李等。秋季有刺的蚜虫要迁飞到这里完成有性的繁殖，最后以受精卵的形式越冬。所以秋季出现有刺蚜，很多是有刺的母蚜和雄蚜，它们从夏季的寄主起飞，目标是飞到越冬的寄主上。有刺的这些蚜虫到达寄主后，就会产下有性的雌雄个体，然后交配以后产卵越冬，来年春天再孵化，再回到夏季的寄主上繁殖。所以这种情况下，应该来说就是说食物不够和越冬触发了这种情况。这两者之间呢，总的来说呢，就是越冬这是他们最主要的一个需求，因为食物不够呢，主要通过寄主衰老拥挤这些触发他们的这种那个长虫翅膀的情况，而最主要的呢是他们需要找个地方过冬了。换句话说，就是说旧寄主待不下去了，这是一个触发信号，而飞到越冬植物上产卵，这才是他们迁飞的真正任务。城市里漫天飞舞的其实都是这些迁飞中的个体，他们有可能被风、趋势性和灯光吸引，暂时停落或者迷路。真正找到合适的越冬寄主的其实只是少数，大部分都会在城市里死亡。所以街头小鸟爆发的景象更像是一场大规模的迁飞途中溢出的逆行效应，并不代表他们真的把城市整个环境都当成了理想的越冬季。所以秋季有刺蚜虫的集体迁飞，核心目的就是寻找越冬的寄主，并且完成有性繁殖以卵越冬。原植物的食物不足和拥挤等等只是触发它们离开的直接诱因，并不是迁飞的终极目标。如果二者只选一个的话，答案更偏向于专门奔着越冬去的。
0: 是，这您提到了城市里边的这些灯光啊，或者说一些颜色哈，可能是在让他们在迁飞的过程当中，分散注意力了，哎，发现这个地方吸引了他们。那我们作为广大的人民群众哈，在这个城市环境当中哈，就看到了这种数量庞大的这种有翅的蚜虫，那他们也是以一种以量取胜的方式在生存着哈。那他们的这种繁殖速度确实也是出了名的快，也是它能够快速爆发的一个核心的原因。那像这种蚜虫，它一个完整的繁殖周期大概要多久？为什么种群数量能够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实现一个爆发式的增长呢？
1: 蚜虫的繁殖周期其实我们想的，在适合的条件下，最快只要4到5天就能完成一代，种群能够爆发式的增长。核心在于它们进化出了一套不雌生殖、世代重叠的高效繁殖策略，能够把繁殖效率推到一种极致。蚜虫完成一个世代，也就是说从出生到开始繁殖下一代的时间，主要取决于温度。最适宜的温度呢是20到28摄氏度，这是蚜虫繁殖的一个黄金区间。在25摄氏度左右的时候完成一代仅需4到5天，在20摄氏度时候也只需要5到8天。这也就是为什么春末夏初的时候和秋季的时候蚜虫特别容易爆发的原因。在温度较低时，比如说在15摄氏度的环境下，蚜虫完成一代就会延长到13天左右。冬季温度更低时可能需要2周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在温度过高时，比如说超过30度的高温，就会抑制它的发育和繁殖，反而不利于它们种群。

0: 情的成长。一个直观的过程就是一只雌芽产生若干幼虫后，只需要4到5天就能够长成新一代的妈妈，并且开始产子。大约10到30天以后，它们的种群数量就会呈几何级数的增长。这种爆发性增长的核心就是它们这套极致的繁殖的组合拳。首先是孤雌生殖，无需雄性，在食物充足的季节，蚜虫种群几乎全是雌性，它们不需要交配就能够自己繁殖产生后代。这就意味着每一只个体都是潜在的繁殖机器，种群增长没有寻找配偶的时间成本和数量限制。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一只雌蚜在适宜的环境下，一个春天产生的后代就可能达到上亿只。另外，蚜虫的繁殖方式也不是仅靠产卵，而是直接生出小蚜虫。更关键的是，这些刚生出的小蚜虫体内往往已经怀有了下一代的胚胎，这就被称为世代重叠的现象，意味着繁殖过程就像俄罗斯套娃一样嵌套进行，大大压缩了每代的间隔时间。由于繁殖周期极短，加上卵胎生的特性，同一时间同一株植物上会同时存在不同世代的蚜虫，有的正在产子，有的正在成熟，还有尚未成熟的外生羽。这使得种群的增长不是简单的线性叠加，而是多代同时繁殖的一种指数级的扩张。在华南等温暖地区，蚜虫一年可以繁殖30到40代，世代重叠的现象特别严重。在繁殖速度最快的时期，一头蚜虫一生可以繁衍50到70头后代，在21摄氏度左右的时候，单头雌蚜的产子量甚至可以达到100头以上。所以蚜虫的爆发式增长并非是属于偶然。孤雌生殖省去了寻找配偶的麻烦，卵胎生让后代一出生就赢在了起跑线上，世代重叠呢让他们多代可以同时开工，而极短的繁殖周期则让这一切按下了快进键。当温度适宜、食物充足时，这套组合拳就能在短短几十天内将一只蚜虫的后代从个位数变成成千上万，形成我们看到的这个爆发性的景象。
1: 是。那这次东北迁飞的蚜虫呢，还有一点呢可能是出乎大家意料的。我们觉得蚜虫呢它应该是一个绿色的或者白色的哈，在很多纪录片里边也是这样呈现的。那为什么东北迁飞的蚜虫它是黑色的呢？这种颜色的差异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地区不同吗？还是说它物种不同啊？还是环境导致的呢？
0: 这种现象在我们观察到的情况下，它主要是由物种不同决定的。但是环境因素，尤其是温度，也在同一种蚜虫内部造成了体色的变化。这就是一个物种差异为主、环境调节为辅的一个结果。首要原因呢是物种的不同，不同蚜虫的体色天生就有区别。东北迁飞的黑色蚜虫和南方常见的绿色或者白色蚜虫可能属于不同的物种，它们的体色是由基因决定的，也就是说它们生来就是不同的颜色。蚜虫的家族呢体色是极其多样的，它是一个庞大的家族，全球有超过5000种，它的体色范围几乎涵盖了所有从无色、淡黄色、绿色、粉色到黑色、棕色的各种颜色。根据有关专家的研究，在哈尔滨等地秋季组团迁飞的小鸟基本上都是孤雌生殖的黑色迁飞蚜虫，这些蚜虫呢确实是以黑色为主，这可能是一个在温带地区演化出的黑色体色特定的物种或者是生物型。而南方常见的绿色蚜虫呢主要是桃蚜、绵蚜的绿色型，它们是另外的物种，它们本身就带有绿色的基因，因此在南方温暖的环境里呈现绿色。而白色的来源呢主要是绿色或者黄绿色蚜虫的体表覆盖了一层白色的蜡粉，看起来像是白色的。虽然就是这种体色的变化主要是取决于物种，比如说绵蚜就是体色多样的，但是呢同一种蚜虫也会体色变化，其中就是温度就是关键因素。对于绵蚜这类是蚜虫，当温度升高时体色会由绿色变为黄色或者黄绿色， 温度降低时，体色又会逐渐转变成比较深的绿色。我们夏季在南方常见的绿色或者黄色蚜虫，可能只是同一种蚜虫在高温下的表现型而已。而在秋冬季节比较凉爽的时候呢，一些蚜虫会产生更深的、更大的个体，就是颜色更深、更大的个体。比如说豌豆蚜虫在18摄氏度时，会产生深绿色或者黑色的形态。所以说到了秋冬季节的时候，秋天的时候，东北秋天迁飞的蚜虫往往颜色都比较深。
1: 嗯，
0: 因为黑色蚜虫这种深的体色有利于它在较低的温度下吸收更多的热量，这对它的发育和繁殖都是有利的，因为它们需要在秋季抓紧时间完成迁飞和产卵任务，这种颜色就是一种生存优势了。所以东北街头黑色的小鸟和南方绿色的蜜虫，首先因为它们可能就是不同的，本身就是不同的蚜虫物种。其次呢，在蚜虫本身里边，它也有根据温度和环境灵活调节自己颜色的能力。在温度较低的时候产生的后代颜色就比较深，在温度较高的时候产生的后代颜色就比较浅，所以这是一个综合作用的结果。
1: 是，刚刚呢，我们是厘清了蚜虫的真实身份和它的生物学习性。可能很多听众听到这儿啊，会有一个疑问，他说了，既然蚜虫不咬人，那我们秋天出门总是觉得被所谓这个小咬啊叮得又红又痒，那到底是被什么给咬了呢？我们下一小节继续来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进入九月中下旬，随着气温转凉，东北多地集中进入秋季小飞虫的高发期。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城市的街头近日都出现了漫天黑色小虫飞舞的场景，相关话题也接连登上了本地社交平台热搜。当地居民习惯把这些扰人的小虫统称为小咬，这其实是一个民间的泛称，它不是说具体的某一种虫子。那真正会吸血会叮咬的呢，是另一种极易和蚜虫混淆的猛虫。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啊，怎么快速的分辨这些扰人的小飞虫，以及日常出行最实用的科学防护的方法。我们继续有请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立。赵馆长您好。
0: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嗯，前面一个小节哈，我们已经说了这些所谓的小咬哈，大部分应该是迁飞的蚜虫，那它们呢也不会咬人，它们是主要是吃植物的汁水哈。那它到底对人类有没有一些直接的健康危害呢？
0: 嗯，这些蚜虫对于我们没有直接的危害。
1: 嗯，
0: 因为它们首先不叮咬、不吸血、不传播疾病，也不寄生在我们人体。只是需要留意一下它们间接给我们带来的一些风险。首先就是飞入眼睛，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要去揉，频繁的眨眼可以让泪液把它们冲出来，或者我们也可以用清水把它们冲出来。揉眼睛的情况下呢，就可能划伤角膜。另外，如果它们呛入口鼻的时候呢，可能引起我们短暂的不适，但是呢，不会在我们体内存活繁殖。这种情况呢，我们只需要想办法把它们弄出来就行。当然极少数体质过敏者可能对蚜虫的虫体蜡粉有过敏反应，但这并不是蚜虫主动向我们注入的毒素，因此它们对我们的骚扰主要存在于这种心理上的感知的麻烦。因为漫天的飞虫确实让我们看得很烦，但是这种烦呢并不等同于会危害我们的健康。所以说总结来说呢，东北这波小鸟，也就是说这波有刺的蚜虫只是植物的吸血鬼，不是人血的吸血鬼，它不会咬你，不会吸血，不会传播疾病。真正要提防的是猛虫、蚁和蚊子。对于蚜虫来说，吹走别揉眼睛，尽量穿素色的衣服就足够了。
1: 对，您提到了猛虫啊，这个是会吸血的一种虫子了。那在户外没有专业工具的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够快速的、准确的区分猛虫和蚜虫呢？
0: 在就是我们 户外的时候，我们确实是会遇见各式各样的虫。

0: 虫子。这些虫子呢，有时候让我们也不太好区分它们的那个样子。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吧。嗯，秋季经常扰人的这些飞虫的一个简单的鉴别。
1: 嗯，
0: 首先就是那些长得极端像蚊子、不吸血的蚊子，其实是蛸蚊。它们一般在水体附近大规模出现，有很强的趋光性，经常晚上在灯下扎堆出现。它们的特点呢，就是翅膀透明，没有鳞片。雄虫的触角像羽毛一样的，停歇的时候呢，前脚习惯性的向前撑出。然后呢，就是大蚊，大蚊的特点呢，就体型比较大，看起来一只很大的蚊子，但是它们是不吸血的，偶尔也会飞入室内，但是我们完全不用担心。接着呢，就是蓟马，它的特点呢，就是体型很小，看起来也只有1到2毫米长，像会飞的小黑点一样，也很偏爱蓝色、黄色这些鲜艳的颜色，常常成群停在浅色鲜艳的衣服上。但是呢，它们也是不吸血的，但它们啜吸式的口气呢，有时候会刺破我们的皮肤，引起轻微的痛痒。少数敏感者呢，可能会反应有点大，但是呢，对我们的健康基本上没有什么危害。然后呢，就是粉虱，就是这些白色的会飞的小白点，它们翅膀上覆盖着白色的蜡粉。受惊以后呢，会成群的飞起，像飘雪一样。它们也是不咬人的，也是吸食植物汁液的，只会造成眼睛或者口鼻的不适。接着呢，就是蛾虻，也叫蛾蚋。它呢，浑身绒毛，看起来一个迷你的小飞蛾的样子，经常在我们的卫生间、厨房的墙壁上出现。
1: 而且飞得挺
0: 慢的。它们的飞行能力很弱。
1: 对，
0: 经常静止不动。接着还有菌蚊，就是我们说俗称的小黑飞，另外还有果蝇、藻蝇等等这些小虫子，它们共同的特点呢，就是都不咬人，所以说呢，这些不咬人的虫子呢，都是没什么问题的。我们要小心呢，其实是蚊和蚋，因为它们的体型更小，会主动叮人，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说呢，可以根据这些虫子的体型大小、颜色、是否成群出没。以及初步地点呢，大致的判断一下，这些虫子大概是什么种类。总的来说呢，就是说猛虫和蚋呢，这些比较可怕一点，但是蚜虫以及其他的一些类似的小飞虫呢，对于我们来说呢，其实都严重的骚扰性，只是让我们感觉视觉上的不适而已。
1: 对。可能有些朋友说哈，我不想知道他们有什么区别，因为他们数量实在是太多了。这种大数量的情况之下哈，对自己造成的影响就已经是达到那种无法忽视的程度上了哈。就我一出门，感觉一张嘴就全是蛋白质就进来了。那对于大家这种直观的感受，到底有没有什么好的一些防护的手段哈？就比如说他们往脸上扑，往眼睛和鼻子里边钻，到底是为什么？这是故意的吗？还是说被人的气息或者汗液给吸引的呢？
0: 这个呢，主要是多种信号在头部区域高度集中的结果。对于蚜虫这类似的小虫而言呢，就是我们付出的二氧化碳会吸引各种各样的小飞虫。一个世纪前，科学家们就发现二氧化碳是一种强有力的引诱剂，对于各种各样蚊虫类的东西都会吸引它们飞来。而我们的头部呢，正是这种二氧化碳的源头了。另外呢，这些虫子也会被体温和汗液吸引过来。因为我们汗液中的乳酸胺这些成分以及身体散发的热量都会吸引这些小虫靠近。运动过后出汗多，体温高，就更容易被盯上了。还有就是在人群中穿梭飞舞的这些虫子，移动的头部往往是一个非常显著的目标。有研究认为，蛸蚊在昏飞时就很可能把人类的头信号，从而热情地凑过来，他把咱们的头当成了一大群蛸蚊在那里飞舞了。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的眼睛、鼻子和嘴巴这些部位，除了有湿润温暖的气流，孔洞结构可能本身也会吸引某些昆虫的探索欲。因为很多体型小的昆虫总喜欢往洞里钻，这样就会让他们误入了。还有就是衣服的颜色也会决定他们是否跟着我们跑。穿黄色衣服招虫确实是有科学依据的，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趋色性的作用。因为黄色在野外天然就是食物的信号，在自然界中黄色嫩绿色往往代表着鲜嫩的植物、花朵或者花粉， 是蚜虫粉丝剂。

0: 蓖麻等植食性昆虫的食物来源，因此它们对于黄色有强烈的正趋性。穿黄色的衣服在它们眼里就像移动的花朵或者移动的嫩叶一样，让它们自然而然的看见就会成群的向我们扑来。嗯，通过科学的验证上呢，我们就知道蚜虫对于黄色是特别偏爱的，所以我们也可以用黄色的粘虫板来诱杀它们。同时呢，也可以利用它们对银灰色的厌恶性，附射银灰色的薄膜来驱赶蚜虫。在城市的环境里呢，我们就要注意黄色的衣服很容易吸引蚜虫或者蓟马。在北方来说呢，蚜虫占优势，而在南方呢，蓟马就更常见了。另外粉丝、夜蚕、牧师等小型昆虫也都喜欢黄色。所以说颜色对于昆虫来说有非常强烈的驱逐性。很多昆虫就是根据颜色的反应来决定是否飞过来的。还有就是颜色的饱和度也有原因，比如说饱和度高的颜色，明黄色、荧光黄色，就比普通黄色的招虫效果更明显。相比下，浅黄色、米白色等低辨识度的颜色，对虫子来说吸引力就会弱一些。所以飞虫往我们脸上扑，主要是就是由于呼吸、体温、汗液构成的一个移动的信号塔。而黄色呢，则是因为它在昆虫的视觉世界里等同于食物的信号，这两者就共同解释了为什么秋季迁飞的这些蚜虫对黄色衣服的人更喜欢围攻，并且喜欢朝我们头上飞的原因了。
1: 对，所以说这段时间哈，在东北的朋友们不妨先把黄色的衣服换下来哈，然后过了这一段时间之后哈，我们再穿上心爱的衣服哈，去接触自然。好，我们下一小节继续来聊
2: 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潮链接，我是贺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那刚才呢，我们是搞清楚了怎么区分、怎么防护。不少人呢，可能还有更深的疑问：为什么今年的小咬感觉比往年要多得多呢？城市年年遇到这种季节性的虫情，除了喷农药，还有没有更科学的治理思路？下面我们就从气候影响、城市生态和治理方式的角度来做一个更为深入的延伸探讨。我们继续有请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立。赵馆长您好。
0: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哎，不少东北的市民都有一个直观的感觉哈，就是今年这个蚜虫数量特别多，出门的体感呢比往年也是感觉明显多很多啊。我不知道这种比较主观的感受是不是准确的，今年的虫情偏重和今年的气温啊、降水这些气候条件有一定的关系吗？
0: 嗯，这个大家的感受应该说是准确的。今年东北很多地方的市民普遍感觉蚜虫比往年多，体感更明显，这不是一种错觉。经过专家确认，今年的蚜虫种群数量确实是偏高的，气候条件在其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因为高温少雨直接催化了它们数量的增加。今年东北的蚜虫多，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夏季和入秋以后气温偏高，但是降水偏少的这么一个天气格局。这种温暖干燥的环境恰好是蚜虫繁殖的一个黄金条件。蚜虫繁殖的速度对温度是极其敏感的，在25摄氏度左右的适合温度下，它们完成一代只需要4到5天。气温偏高意味着整个繁殖周期的缩短，代数更多，种群基数在短时间内就可以呈现一种指数级数的膨胀。相反呢，如果是降水充沛，雨水会冲刷掉大量的蚜虫，显著抑制它们种群的增长。所以说今年雨水偏少，就缺少了这一天然的对蚜虫冲洗的这么一个机制了，蚜虫的数量迅速的失控。还有呢一个原因呢，就是天敌的缺席与迁飞的助推，气候呢间接放大了这种效应。因为就是蚜虫主要的天敌是瓢虫，就是我们俗称的花大姐、草蛉这些。
1: 对，
0: 今年这些天敌种群的数量呢是偏少的，它们没有能够及时的上杆控制蚜虫的数量。缺少了这一生物的制约呢，所以蚜虫的繁殖方面就没有什么阻力了。 还有就是九月份东北多地呢气候温和，并且多偏南风，稳定的风力呢成为了有刺蚜虫的免费航班，助力了它们能够从城郊大规模随风涌入城区，形成了漫天飞虫的这么一种视觉效果。所以今年大家感觉蚜虫特别多，是气候高温少雨加上天敌穴位和风力助推迁飞的三重因素的叠加效果。其中高温少雨是启动这一条件的核心因素，它们直接加速了蚜虫的繁殖，又间接削弱了天敌的控制力，最终导致了今年这场格外扰民的蚜虫迁飞季。
1: 是，而且它这个繁殖窗口啊可以做得很短哈、啊、就可以数量快速的去增长。那放在一个更长的时间维度来看，气候变暖会不会让这种秋季蚜虫迁飞的现象一年比一年严重呢？会不会出现爆发时间更早、持续时间越来越长的这样一个趋势呢？
0: 从更长的时间维度看，气候变暖确实在系统性的改变蚜虫的迁飞规律。你担心的这种一年比一年严重、爆发更早、持续更长，在科学观测中已经得到了证实，这不是一种猜测，而是正在发生的一种趋势。在韩国有一个从1977年到2017年进行的长达40年的持续的观测研究，就为这个趋势提供了非常有力的证据。在这40年里，当地气温上升了大概 1.03 摄氏度，蚜虫的迁飞行为呢有显著的变化。趋势之一呢就是爆发时间提前了，秋季迁飞脱尾到了冬季。气候变暖直接影响了、蚜虫的生物钟。研究发现，随着的推移，蚜虫的起始点变得越来越早了。这主要是因为暖冬提高了蚜虫卵和若虫的存活率，为春季种群的提早爆发积累了更大的基数。英国洛桑研究所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冬季平均温度每升高一摄氏度，蚜虫迁飞的周期就会提前3到9天。如果升高1.5到2.1度的话，提前时间可以达到4到19天。还有就是秋季迁飞的一个脱尾效应。更值得关注的是，秋季迁飞的高峰期正逐渐向冬季推移，这就意味着秋季迁飞的活动可能延续更长的时间，甚至在冬季的初期都能监测到这种迁飞高峰。全球变暖正导致了蚜虫的迁飞变得更早开始、更晚结束，整个迁飞的周期都拉长了。趋势之二呢，就是种群数量的显著增长，爆发规模的不断扩大。因为气候变暖不仅改变了迁飞的时间，也改变了蚜虫本身的规模。前面咱们提到的韩国的研究中，有4种蚜虫每年的不活总量在40年里增加了3.74倍，这就直接表明蚜虫的种群爆发的规模在持续的扩大。这种增长源于多重因素的叠加，暖冬直接提高了蚜虫的越冬生存率，为来年提供了庞大的蚜虫基数。气温升高加快了蚜虫的发育速度，使它年繁殖的代数增加了，而种群增长进一步提速呢，又让它的天敌，尤其是气候变暖扰乱了物候情况下的天敌，在数量减少的情况下无法对付这种大量的种群。这种原有的物候同步性发生了一种扰乱，所以说导致了天敌控制作用的减弱，而间接推动了蚜虫种群的进一步爆发。所以大家感受到的一年比一年多，背后是气候变暖驱动的可量化的长期趋势。迁飞期提前，结束期延后，总体数量的激增，这三重效应正在叠加，使得秋季蚜虫迁飞现象在未来可能变得更加普遍和严重。
1: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哈，大家也是在思考哈，到底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治理这种虫情会更有效一些。现在不少城市呢遇到虫情，可能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大面积的去喷洒一些农药哈。那从昆虫学的专业角度来看，这种治理方式合理吗？它能用在城市当中吗？有没有一些更绿色、更可持续的治理思路？我这两天刷视频看到有人在网上下单买花大姐哈，就是瓢虫，我不知道这种人工补充天敌的方式在城市里边有没有用。
0: 这种人工补充的方式呢，在城市里呢是有一定效果的。 因为现在来说呢，在城市里我们一般都不提倡大量的喷洒农药了，因为这种做法的核心在于它会破坏城市生态系统中长期存在的一种自我调节机制，陷入越打药越多的恶性循环。化学农药呢，在杀死害虫的同时，也会无差别的杀死瓢虫、石蚜蝇、草蛉等蚜虫的天敌。比如说，在一项针对北京城市绿地的研究时就发现，频繁大量的用药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虫害，反而可能使城市绿化陷入越打药虫越多的这么一个恶性循环。数据显示呢，蚜虫的数量多少与施药量的频次呈现显著的正相关的关系，这就是很反我们的平时的常识了。就说你打药打得越频繁，蚜虫反而会越多。
3: 嗯，
0: 而且在打药的同时呢，会杀伤天敌，削弱自然界对他们的控制力。大面积的喷药会直接杀死瓢虫、石蚜蝇、草蛉这些天敌。上海绿化指导站也明确地发现，大面积高频次的喷洒农药会杀死这些天敌，反而使有抗药性的蚜虫越来越多了。
3: 嗯，
0: 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农药本身也会污染土壤和空气，对我们的健康构成危害，不仅对人，对我们的宠物甚至都是潜在的风险。所以说对杀虫剂不加区分的大量使用，可能影响远超了杀灭害虫本身。我们更趋向于更绿色、可持续的一种治理思路。这种治理思路呢，就是综合性的害虫管理。
3: 嗯，
0: 这种方式呢，是以生态调控为基础，优先采用生物和物理的手段，将化学农药呢作为最后的不得不使用的手段。一套完整的绿色防控体系，通常首先包括生态调控，这也是治本之策。通过优化植物群落的结构，增加植物的多样性，为天敌昆虫提供栖息地和替代食物，比如说蜜源植物啊这些，从而增强生态系统自身的稳定性和控制害虫的能力。有一个成功的案例，就是通过生菌的修复，某些地方的植物种类如果从30亿种提升到130亿种的话，就能有效的修复食物链，显著地提升生物的多样性，降低有害生物的数量。另外，生物防治就前面说的放花大姐，也是主动保护、引入释放天敌昆虫来控制害虫的一种很好的手段，这是替代化学农药最直接有效的方法之一。
3: 嗯，是。
0: 还有物理防治也可以作为辅助手段，利用简单的物理方式进行，比如说直接绑个草绳，引诱害虫集中来越冬，然后把草绳烧掉，这也可以控制害虫的数量，或者使用黄色的粘虫板来诱杀那个各种蚜虫以及蓟马这些，这就是一种物理防治的方式。
3: 嗯，
0: 还有呢，就是我们利用和智能化的监测，定期的人工巡查，综合来掌握虫情虫态，及早的发现，早预警，早干预，避免某一个区域的蚜虫大面积爆发，能够精准的处理。并且在一些确实很多的地方不得不用药的情况下来，也尽量避免一种漫灌式的喷药，做到有的放矢，精准的调控。
3: 嗯，
0: 前面你说的有人放瓢虫，这个在城市里这种方式其实是不仅可行，而且在很多地方已经被实践证明是一种有效的手段了。比如说在上海、北京、郑州、武汉等地，都每年会放飞大量的就是天敌昆虫，比如说国家植物园每年就会放飞各种天敌，大概有10种，2亿多只。其中异色瓢虫就是主要放飞的，用来捕食蚜虫的一种主力了。
3: 嗯，是。
0: 所以说这些东西实际上是效果显著而且持久的。
3: 嗯，
0: 有的研究表明，释放异色瓢虫30天后，蚜虫的数量就会减少81.1%，而且一年以后，这个地方的蚜虫数量还会下降73.5%，而化学防治呢，反而会让这个地方的蚜虫的数量上升9.8%。
3: 嗯，好的，非常感谢赵馆长今天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2: 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3: 最近杭州、武汉、南京等多地的石蒜集中盛放，从公园林下到城市绿道边，一片片花海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前往观赏拍照。但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美丽的石蒜其实是全株有毒的植物，近距离观赏可以，但是千万别随意触碰，更不要误食。石蒜毒在哪儿？它为什么又有彼岸花、平地一声雷等多种称呼呢？除了常见的红色，石蒜还有其他的颜色和品种吗？我们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介绍。
4: 石蒜是一种什么样的花呢？它真是全株有毒吗？
5: 石蒜是石蒜科石蒜属的一种植物，它在咱们国家分布还是比较广泛的，华北区域一直到江南区域，一直到华南区域，实际上都有这个物种的分布，包括西南区域的很多地方也有这样的植物的分布。它跟百合花其实还是蛮像的啊，只不过说石蒜它的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它的子房是下位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种子房，就是未来变成幼嫩果实的这个结构，实际上是在这个花瓣的下端的，而子房在百合里面的位置是在花瓣的包围状态之下的。这是这两类植物吧，它们的一个核心的不同啊。至于说石蒜，它的毒性确实是存在的。这一类植物，它们不管是花上面、叶片上面呢、茎上面呢，包括球茎上面，实际上都是含有生物碱的。如果误食的话，确实会引起一些中毒的症状。只是观赏，不去吃是没有问题的，不会带来中毒的症状。
4: 除了石蒜这个本名之外，它还有一些其他的有趣的名字，像什么彼岸花、蟑螂花，还有的地方叫它平地一声雷。那这些名字又是怎么来的呢？
5: 首先我们还得看石蒜它本身的一个开花的习性啊，因为石蒜开花习性是花叶不同期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开花的时候叶子没长出来，叶子只有等到这个花完全凋谢了，长起来果子以后，这叶片才会长出来，这就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遐想啊。再加上石蒜它本身的生长的地方啊，就比较的独特，因为它比较喜欢那些遮阴比较良好的一些区域啊，所以我们在野外经常会在一些背阴的坡上啊，且在一些这种石头的烂石堆里面啊，看到它的花突然就冒出来了，这就会给大家产生很多的联想的空间啊，于是就有了像彼岸花啊这样的一些说法。当然这样的一些先花后叶的特性实际上在植物世界里面是非常普遍的，比如说我们在春季的时候看到的杏花啊、梅花啊，都是先开花后长叶，只不过说它的这个植株会更为明显一点，而这个石蒜呢，它多年生的部分就像一个蒜头一样的一个存在，藏在地下了，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特殊的联想以及它的特殊的名字。
4: 红色的石蒜是不是我们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呢？石蒜还有哪些其他的颜色和品种吗？
5: 那我们平常看到的石蒜就是石蒜这个本种啊。那这个花的特色就是花朵是这种大红色的，那特别的显眼啊。当然呢还有其他颜色的石蒜，那就是属于不同的物种，同样是跟石蒜同期在开花的，但是颜色是这种黄色的啊，通常来说就是忽地笑了啊，特别具有这种武侠范儿的一个名字。它的特色就是黄颜色的花朵非常的醒目啊。另外呢还有这种乳白色的稻草石蒜，整个花的那种颜色就会显得比较的柔和。另外还有一个这段时间比较常见的特别的石蒜叫幻锦花啊，因为幻锦花它的颜色跟上述的这几种石蒜都不一样，它是那种蓝紫色的，有种泛金属光泽的这样的一些特殊的花瓣，在整个石蒜家族里面也是比较显眼的。我们在很多的植物园里面、公园里面其实也能看见它的花朵。
3: 聊完了石蒜，我们再来说说萱草。萱草最近在多地公园里也是开得正盛，它们的花朵颜色鲜艳，远看着跟百合很像，不少人都分不太清楚。那么萱草和百合到底该怎么区分呢？它跟咱们常吃的黄花菜又是什么关系？为什么黄花菜能吃，萱草却不行呢？
4: 萱草也是有毒的植物吗？ 有人说它和我们吃的那种黄花菜是亲戚关系，那为什么只有黄花菜能吃，其他的一些萱草却不行呢？
5: 萱草确实也是含有一定的有毒的化学成分，其实跟我们平常吃的这个黄花菜是一大家族的成员，他们都是这个萱草属的成员啊。那这些花瓣当中其实都是含有能够导致我们人以及其他动物中毒的一些生物碱类的这种成分。黄花菜其实它也是需要经过处理之后才可以吃的啊。我们通常在市面上买到的黄花菜的制品都是经过干制处理以后啊，你拿回家再进行泡发，再进行烹调才可以吃。那而这一套的加工的过程以及烹调的过程就把里面的毒素尽可能去除掉了，这样吃是安全的。如果说误食或者说像黄花菜这样的这种植物处理不当的话，吃下去肯定是会中毒的，恶心呕吐啊这样的一些消化道的症状，如果说食用量过大的话，甚至还可能有危及生命的一些危险。所以大家去欣赏这些花朵的时候，多数情况下我们还是要好好的与它们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随意把这些花瓣叼在嘴里面拍张美照，或者说觉得它很香就吃下去了，那这样的做法我们都是不建议去进行的。
4: 刚才我们说到石蒜和百合是有些像的，那萱草和这个百合是不是也比较像？我们应该怎么区分呢？
5: 如果乍看它的这个花瓣的话确实挺像，但是实际上我们仔细去观察它的这个花蕊的话，就会发现它们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区别。百合的这六个雄蕊实际上是比较均匀的分布在这个花朵的这个空间之内的，而这个萱草的花蕊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抱团的行为，就是特别是我指的是它的这个雄蕊啊，它的几个雄蕊会促成一团，局限在一个比较狭小的空间之内。通过这样的一个细节，实际上是我们就能比较容易的区分出百合的花朵和这个萱草的花朵。
4: 北方常见的萱草有哪些种类呢？
5: 北方的萱草其实也蛮多的。今天呢，很多的观赏类的萱草已经成为绿化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力军。除了传统的这种萱草品种以外，最近在北方的各大城市的绿化带里面还能看到一种开花金黄色的，它本身就叫金娃娃萱草，它的特点就是有花朵特别的圆润啊，开起来特别的热烈灿烂。而且花期特别长，大概从五月份开始就一直能持续到像九月份这样的时间，我们到现在依然能在很多的公园和绿化带里面看到它们的身影，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观赏花卉。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池文静、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年轻人、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了解到，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稳步推进，形成了一批可复制推广的典型经验。全国建成便民生活圈9156个。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工作推进会当天在湖北荆州召开，会议要求要壮大社区线下消费，推动实体商业转型升级，塑造惠民利民的新定位，挖掘现场体验的新价值，培育贴近生活的新优势。要正确处理线上线下关系，统筹效率与公平，支持实体商业发展。要坚持问需于民，补齐业态短板，完善服务功能。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生态环境部联合部署，对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重点排放单位开展碳排放计量审查摸底工作。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当地时间2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1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较前一天通过10艘进一步下降。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在伊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伊朗民族权利得到承认，以及美方履行承诺前，伊朗不会恢复此前条件下的伊美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来关注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三人篮球比赛今天打响，中国男队小组赛1胜1负，卫冕冠军中国女队取得2连胜。最后是此刻提示，手握闲置房产，不用费心招租打理，就能坐收高于市价的租金。这看似稳赚不赔的躺赚生意，实则是暗藏陷阱的新型房屋装修反租骗局。近期，湖北武汉公安侦破一起合同诈骗案，打掉一个假借民宿托管、高价出租名义，骗取房屋业主高额装修费的作案团伙。办案民警提醒，广大业主在选择托管服务时，应该理性看待收益承诺。凡遇租金明显高于市场行情，要求预先支付大额费用的项目，务必保持高度警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先控短，踢长，漂亮！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0
6: 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

0: 齐铭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3: ，China 赢。

0: 利落赢下日本女排，实现亚运会的三连冠，也是第十次获得女排项目的亚运会的金牌。更多情况连线一下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悦琪。管悦琪晚上好。
1: 你好郝迪。
0: 今天强运节比赛呢，我们整体从比分上，从自失，包括从这个得分率方面呢，都是比较顺利的哈。先来介绍一下今天这个比赛头两局的情况。
1: 好的，这场比赛呢，对于中国女排来说，确实是可以分成两段的。前两局可以划成一个阶段，第三局呢是另外一个阶段。我们在开局的时候呢，首先在首发阵容上做出了一个调整。我们的副攻郭忠南今天是取代了陈厚宇首发登场，他搭档王傲谦领衔我们的副攻线。另外呢，两位主攻吴梦洁、庄宇珊、敬唐鑫、二传张子萱和自由人王梦洁。今天前两局的比赛呢，第一局说实话，两队开局都有点紧。两边都出现了发球出界、一传不到位、攻传失配的情况，但是中国女排呢有一点优势，就是网口的高度，通过打这种探头球呢，可以帮助我们把比分拉开。另外，今天二传张子萱非常积极，而且想法很大胆，敢于做假动作去晃对手，而且我们的副攻拦网很有侵略性，因为拦网的高度在手呢，让日本队必须去调高出手高度，这样中国女排在第一局就取得了很大的优势。但是日本女排呢也很快就做出了应对，因为我们的前排拦网能做到有效干扰，后排队员的撑起压力不大，而且呢后排队员就这样会站得比较分散。日本队呢开始采用一些磨磨刁刁的打法，利用吊心的这种优势吧，这种手法，打了我们好几个。张子萱今天和郭忠南这种近体快球，以及和王傲谦那种背飞呢，打了很多次。日本队的追分策略更多的是利用这种借手的方式，不是这种强攻，所以呢，他们确实这种得分率不是很高，而且呢，日本女排呢崇尚这种大力跳发，这种失误率呢在女队员当中是比较高的。而且今天吴梦洁她的这个一传和起球能力撑起做得很不错，甚至呢有时候能出现这种自接自扣的情况，确实今天第一局打得非常好。第二局呢，中国女排也是延续了第一局的火热状态，依靠着拦网持续给对手施加压力。而且呢，我们要表扬中国女排的一点，就是12-8领先的一分呢，我们打了得有6-7个回合，还有15-9的这一分，又是打了多个回合，我们能够拿下分数。这种多回合球啊，以往我们还打得容易出现急躁的情况，但是今天呢，我们发挥的是非常稳定。而且呢，我们要表扬一下我们前排的拦网手，不只是说我们的首发副攻郭忠南，还有像吴梦洁、王傲谦，甚至是我们的二传张子萱，都很好的完成了拦网任务。王傲谦那种背飞呢，由于和张子萱此前就是国青国少的队友，两人非常的默契。第二局呢，我们又是25-20拿下。前两局说实话，我们打的是比较顺利的。其实啊，就是我们得两分，对手得一分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吧。我们一直能够保持着3-4分、4-5分的这样一个领先优势，可以把最终的这个领先变成局分的一个扩展靠敌。
0: 再来说说第三局。第三局呢，其实我们有一个极端开局不利的情况，拿一分之后，对方是最多时候领先了7-8分，领先7-1。那这个情况下，我们完成了一个逆转哈，这个其实对队伍的锻炼价值非常大哈。说这个比赛。
1: 第三局比赛呢，说实话，就像我刚才说的，和前两局比赛态势完全不同。日本队呢有一种放手一搏的态势啊，一上来就是比你说的其实还多，取得了一个10-2的领先。但是呢，中国女排姑娘们没有放弃。我注意到呢，日本队第三局是一改前两局这种磨磨刀刀的打法，改成了这种大砍大杀，改用这种开网式的强攻，一些冒险性的踢球呢也是比较多的。比如说呢，在一传不到位的情况下，他们的二传也敢于给一些近体快球，强行用副攻开路。这种打法以前在日本队的表现当中确实是比较罕见的。我们以往可能在比如像东欧的一些球队，像波兰啊、捷克呀、这样的队伍，说实话是这种情况是比较多的。日本女排啊，说实话很少打这种非常极端的这种高球打法，但是呢，我们确实是面对这种困境吧，也是有了预先的预案。赵指导请求了暂停之后呢，基本上就是对方拿一分，我们打两分的一个状态，一点点的缩小比分差距。总的来说呢，就是依靠我们这种拦网的高度和后排的撑起，而且呢，今天吴梦洁确实是牺牲了自己的很大一部分的这种进攻的精力，去保障防守，通过团队的整体的打法来完成一个得分。而且呢，其实我们在第三局当中还有一个小问题吧，就是我们的二传张子萱啊，确实他以前这种处理逆风球的能力 说媒体人所诟病，确实他也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呢，今天他在打逆风球的时候，第三局啊，他又有点犯以前我们中国女排这个二传徐小婷这个毛病啊，就是每个。

0: 遇到困难都把球甩给四号位，让四号位无论是张雨轩呢，还是轮到前排的这个吴梦杰去处理，他不做太多的思考，有点犯轴犯命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呢，在赵永指导请求暂停之后呢，让张子森呢也是冷静下来，清醒下来了，敢于组织一些战术攻，敢于组织一些后三后二的进攻，也敢于呢让我们的接应，让我们的边攻手打出一些不一样的战术攻来，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又回到了这种我们得两三分，对手拿一分，而且呢对手一确实也看到了我们在这个逐渐把比分扩进的时候呢，也出现了一些状态不稳，出现了一些状态下滑的情况吧。而且呢这场比赛呢，第三局替补登场的这个副攻，此前打首发的陈厚宇啊，上来之后确实是表现火热，几次拦网呢，都帮助我们把分差给缩小了。最终呢，我们是25-23，完成了逆转。郝迪，
1: 嗯，那我们再听听赛后啊，赵勇指导的赛后的一些评论。
2: 这次从亚锦赛的失利到我们亚运会夺冠，现在您心情怎么样？
3: 首先队员在场上的这种拼劲儿啊，在场上这种发挥，我认为是值得肯定的。尤其是像您说的，从亚锦赛失利到亚运会能取得成绩，确实是你还精神，确实在困难时候，就像高局在代表团成立大会上所说的，确实女排在困难时候能体现出女排的这种女运和精神。
2: 在我们第三局比分落后的时候，您几度暂停，当时对队员说了什么，做了哪些布置？
3: 比赛起伏我认为是正常的，不放弃每一分。
2: 很多球迷都在担心我们奥运会资格的问题，咱们亚运会拿到冠军了，咱们有没有信心通过明年的世锦赛拿到这个奥运资格？
3: 我想女排呢是经历过困难，那在困难面前呢从来不会退缩。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来关注一下亚运会的游泳项目。今天游泳项目总共是六项决赛，最终呢，中国队是拿到四枚金牌、两枚银牌、两枚铜牌，而且又创造了一项亚洲纪录哈。那详细情况连线一下总台前方央视体育频道的记者孙雪，孙雪晚上好。
5: 主持人好。
1: 咱们还是先从今天的接力项目说起哈，男子四乘100米混合泳接力，这是最能够展现一支队伍男子综合实力的接力比赛。那今天中国队呢，在预赛和决赛排出了两套完全不一样的阵容，是不是也证明了我们整个的一个队伍的一个实力，包括这个决赛的情况啊，跟我们介绍一下。
5: 其实预赛跟决赛四上四下，这个在亚运会的赛场上是很常见的。那如果您说的这个很强，我觉得是前面要加定语，是要加在亚洲很强。那因为特别是这次亚运会在决赛当中可以有10个席位，那我们尽量一定要在预赛当中去给我们的这个主力队员决赛的这个阵容去轮休更多的休息时间。大家也能看到今天晚上的这场决赛，其实我们赢得并不轻松。我们第一棒的，就首先我们四棒选手发挥的都是整体来讲是不错的。那第一棒徐嘉余52秒131，依旧是世界大赛这种国际水准的发挥。他这一棒呢就净胜了日本有差不多1.6秒左右的这样一个时间。那第二棒蛙泳的董志豪，他在昨天男子100米蛙泳当中呢是和日本运动员大桥信是打了个平手，获得了这枚就是男子100蛙的并列的这个金牌。而今天呢，董志豪是第一次在国际大赛当中参加到这个项目接力的这个决赛阵容，我觉得对于他来讲是内心上的一次考验。而董志豪呢是顶住了这样考验，去证明了自己。他的这个分段成绩呢是来到了57秒94，大家可以看到比他昨天100蛙夺冠的成绩其实快了不少，也是我觉得是配得上他这个昨天的这样的一个神勇发挥，说明他这两枪呢非常的这个出色。那第三棒徐棒呢，现在100米蝶泳还没有开赛，那今天的这一枪呢是明天男子100蝶的一个试水预演。那徐棒的分段呢是50秒52，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呢是我们中国队在杭州亚运会上创造的。而徐棒这一棒的蝶泳分

0: 分段呢，其实是比当时我们有蝶泳那一棒选手还要更快了一点点。徐放也是在今年的比赛当中呢，是刷新了全国纪录。那明天就到了他的这个关键时刻了，我们也要拭目以待。但值得一提的是，就是他跟日本选手这个蝶泳呢，对位来讲呢，其实日本选手的成绩呢更加占优。包括刚才这个提到的这个蛙泳这一棒。大乔信呢，也就是昨天跟董俊豪打成平手这位运动员呢，他的成绩也是更加优于中国队，所以最后关键时刻还是潘展乐顶得住这样的压力。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决赛最后一棒当中，日本队还是给我们构成了很大的压力与挑战，一直在追着我们。还好潘展乐顶住了压力，他的分段成绩呢来到了47秒30，可以跟他自己100次决赛夺金的这个成绩相比呢，是基于这个相对稳定的这个区间。那潘展乐呢也对之后的这个男子4x100米这种接力呢去寄予了厚望。这就是这个项目我们今天的这个整体的一个表现。
1: 今天中国队创造了新的亚洲纪录，来自于女子200米仰泳。怎么看待彭旭伟在这个项目当中的状态和目前的水准啊？
0: 2003年出生的彭旭伟呢，在仰泳上面其实真的是走入大家视野好多年了。这个女运动员呢，其实她在这个项目当中呢是登上过世锦赛领奖台的，可以说呢她也是一位久经考验、经验非常丰富，并且在国际比赛中取得过好成绩的运动员。不过从全球视野来看呢，因为他的这个项目呢，在美国跟澳大利亚有两位绝对统治力的选手一直在前头，所以反而会这种掩盖住当时彭旭伟就是夺得铜牌的这个光芒。但是呢，彭旭伟在亚洲当然是这个实力超群的这样一位选手，而且他今天的这个成绩呢，是刷新了赵晶保持了16年的亚洲纪录。而且我觉得彭旭伟最难的一点就是，我觉得他终于攻克了自己的这个心魔，他真的是卡在了这个6秒与7秒之间，真的是徘徊了好多年。我觉得今天就仿佛拿到了一把钥匙，我希望他能够借助这股劲儿去往上冲，再往上冲。
1: 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呢，张展硕又一次上演了后程反超的好戏，而且呢，他也是再次刷新了自己在这个项目上的最好成绩，最终呢获得冠军，成绩是14分42秒42。在世界舞台上，这个成绩是什么水准？包括昨天这个200米接力分段游进了1分43，今天的1500米又创新高，那张展硕的硬实力在提升，未来的主项反倒是成为了一个大的问号哈。我们主攻哪里比较好啊？跟大家介绍一下。
0: 我觉得这个主持人对于展硕啊有好多好多疑问和问题。首先未来他的主项会放在哪里？因为张展硕呢，其实是在2023年这个全国游泳冠军赛，当时也是作为杭州亚运会的选拔赛当中被我看到的。然后呢，当时他是跟我们广东一位选手在400米混合泳当中的成绩完全一样。后来呢，经过这个内部的这种选拔，最终还是选择了广东的那位选手参加亚运会，而这个张展硕去参加这个世界青年的这个比赛。那在随后呢，这个因为张展硕的教练金浩教练呢，他在一直这个中长距离自由泳的训练上呢，也颇有心得。从2024年这个多哈世锦赛，张展硕就仿佛这个走上了自由泳的这种快车道。他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脚印，包括在去年的新加坡世锦赛以及去年的这个全运会当中，我们能看到他在自由这个中长距离项目上的专注与统治力。那么我们再回归一下今天他的成绩，我先说，其实从心理层面，今天的这一枪呢，对于张展硕有着特别的意义。因为在前不久刚刚结束的这个泛太比赛当中呢，日本的选手就是这个金福啊，是比张展硕成绩更快的。然后呢，他的另外一位选手这个田渊呢，又在今年日本的选拔赛当中也比张展硕快。所以呢，这就导致了张展硕其实从纸面这个纸面成绩上呢，并不占优。 但是我们能够看到这个运动员他的心理素质好，比赛作风顽强，这种发挥的这种稳定，我觉得这才是这个，我觉得这一枚金牌有着别样意义的。而从全球范围内这个成绩现在处于什么位置呢？因为像前不久刚刚结束的这个范帕的比赛，澳大利亚的选手这个肖特是游到了14分33秒，可以看到其实我们跟这个如果从世界层面最最顶级的选手来讲呢，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而张远硕在今天也说呢，其实1500米并不是他的强项，那随后呢还会剩这个200、400、800这个比赛呢，我觉得展硕有一点这个感觉就是，哎，那可能就会进入到他的舒适区了。所以我觉得对于之后的这个比赛，特别是200米自由泳的这种比赛，我觉得大家可以真的是拭目以待。
1: 我们再来说说女子400米的自由泳，这个比赛李冰洁拿到了金牌。看起来呢，今天中国队的4枚金牌里最没悬念的就是这枚。昨天其实你也给我们介绍了，那现在看来呢，游泳队本届比赛呢多金王到底会是谁？
0: 其实我也稍微梳理了一下，包括对于今年全国泳冠军赛暨亚运会的选拔赛，之后的这个成绩啊，这个报项。我觉得张展硕是非常有期待，就期望拿到可能本届整个亚运会的 MVP。因为像张展硕这一次的报项呢，他还剩，你看他有200字、400字、800字、1500字，这是他能够去夺金和冲击金牌。目前来看，首先有4个可能性。那张展硕呢，还已经拿到了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的金牌。那么我们这个中国队还有叫男子4x100米这种金牌，以及展硕还会上这个上午还上了这个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的预赛，意味着他也会带入今天的这一块，这个又有金牌入账。所以呢，目前来看他很有可能目前啊有希望去冲击7块。我们要知道亚运历史上啊，张雨霏还有是上一届杭州亚运会的这个 MVP 金牌，那再往前一届呢是日本的这个池江梨花子，他们都是6金，所以我觉得这个展硕啊现在真的是一定不能错过他的比赛，要让我们一起给他数金牌数金牌。
1: 那女子100米的自由泳比赛呢，中国队拿到了银牌、铜牌，混合泳呢主项的于怡婷，现在好像自由泳成绩在提升，是吧？
0: 我觉得首先于怡婷是整体综合的能力的提升，她不仅仅是说自由泳，其实她在单项的蝶泳我们也能看到。今年的全国的这个选拔赛，他距离张雨霏其实只有0.0几秒的这样的一个微弱的劣势吧。包括他这个之前在一些接力上面的这个表现，他现在也是在这个成绩逐渐就是往上走的一个过程当中，并且在这一次的亚运会当中，于怡婷这个承担了非常非常多的接力项目。我觉得这个是这个运动实力厚度的展现。
1: 明天的比赛项目还有哪些可以给我们简单展望一下的吗？这个比赛再给我们梳理一下。
0: 其实我觉得明天的这个仗呢，对中国游泳队来讲，不好打。我觉得特别是男子100米蝶泳，因为之前呢，这个其他3个项目的100米都已经结束了，那目前还剩这个100米的单项悬而未定。那今天的这个接力呢，又仿佛是一个预演。那如果单从这个分段上来讲，我们是处于劣势的。但是我觉得现在中国队的整体的气势非常的高昂，然后我觉得徐放有可能去冲击日本的选手。要知道在上一届杭州亚运会，我们也是在这个项目上错失金牌。其实我特别期待来自山东的小伙子徐放能够把这枚金牌为中国队拿到。那我其实还明天还想推荐大家关注的就是我们的

0: 男女的这个40:100米混合泳接力，因为明天的这项接力呢，很有可能是徐嘉余拿到自己亚运历史上的第15金，而这意味着他将超越射击的选手王艺夫，成为整个中国亚运历史上这个获得金牌数最多的运动员。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守候，看看徐嘉余能不能够做到。
1: 好，今天非常感谢孙雪的连线，辛苦，再见。不光呢转向羽毛球和乒乓球项目哈，这个比赛是渐入佳境。我们连线一下体育评论员李哥，李老师晚上好。
2: 哎，晚上好，郝迪。
1: 咱们先说乒乓球哈。
2: 好。
1: 乒乓球今天又算是出冷门了，就林诗栋又丢。并且这比赛呢，如果大家看的话呢，对方那个选手能力还是不错的。泰国队其实是因为，三单从体型上看呢，就某种程度来说，不太能够把我们就是有太大的困扰，反倒是这名选手，当然王楚钦把他拿下了。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今天男团和泰国队的比赛哈。
2: 男团今天确实出了点新闻啊，其实这场比赛我个人觉得它就是一个过场啊。对中国男队来说，这场四分之一淘汰赛，泰国男队不会对我们构成什么大的威胁。结果没想到就是在这场比赛中出了点意外啊，最大的一个意外就是这个普利查扬啊，16岁的一个小孩儿，非常精瘦啊，还没有完全发育开，但是今天打这个林诗栋的时候却打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水准，特别是在他第二局啊摆回来这个一局之后，我们刚才在走向球场、走向自己场外的教练席的时候，自己抑制不住的偷偷的在乐。啊，这种场面在一般的比赛之中还是比较难以见到的。那么这种表情透露了一点，就是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这场比赛的第二局他能拿下来，更不会想到这一场比赛他居然最后还是赢了林诗栋。我觉得这个信号放出来的，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不寻常的一种信息。第一点呢，就是对中国男队而言，这场比赛的这一就是林诗栋这一盘的失利，我觉得就让我们从今年年初啊，在各种 WTT 的这种高级别的比赛中，包括世锦赛中啊，谈到中国男队的一些情况的时候，我们往往谈到的是跟日本男队啊，跟这个瑞典男队，包括法国男队打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可能比较吃力啊，比上一个奥运周期吃力了很多这种情况，就是说到中国男队目前的实力的这种情况和人员结构上的这种比较大的缺憾。但是这种缺憾，其实在对强队的时候，如果输给了法国队，小勒布伦输给了张本智和，其实我们觉得虽然遗憾，但是我们还是觉得，因为他是跟我们基本上平起平坐的一个对手，我们只是觉得遗憾而已。但这一场四分之一面对的泰国男队，根本构不成任何威胁的情况下，林诗栋能打成这样，一个被16岁的一个小男孩给打成这样，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了。就是现在这个结构的问题，通过这一场比赛就能看得很清楚，我们这个结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说啊安抚安抚，找找什么技术上的原因，没有什么技术上的原因，完全就是自己的自信心丢掉了以后，面对对手的这种小男孩没有任何心理压力情况下，去用搏杀的打法去打一打你的时候，你看这场2-3输的这5局的比赛，把他从毫无信心打成了信心十足，把他那个技术发挥，你看他第4局面对着这个王楚钦的时候，他也是这么打的。你看他那所有对林诗栋起到有效的那种招法，在王楚钦的面前完全都一点都没有作用。其实林诗栋完全能做到王楚钦一样的这种情况，但是他却居然是做不到。面对张本智和、小勒布伦做不到，面对着这样一个根本普利查扬，你问问在这场比赛之前有几个中国的乒乓球迷能知道这位泰国选手的名字？根本就不知道，世界排名基本上就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却打出了这样一个不应该有的新闻啊！没有面对着林诗栋指导的时候，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就是你在看什么？你应该主动的去控制他，你应该让比赛的整个节奏控制在你的手里。你想往左打就往左打，你想往右打就往右打，而不是说你把这球打过去后，你去看对方出球到这儿来了，你再去反应。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完全特别莫名其妙的一种对局，所以这场球，我觉得虽然3-1过关了啊，没有对我们中国男队这个往前进一步走造成太大的影响，但这场球对于林诗栋，我觉得会造成很大的心理阴影。那么未来他在比如打后面的，首先在亚运会的男团。

0: 当中，他在后面那个实力越来越强的对手的时候，那这场球这个阴影会不会越来被放大？然后未来还有，我们知道洛杉矶奥运会马上就进入到一半以后了，是吧？进入到后两年了，那后两年这情况就会更加的这种紧凑。那这种情况下呢，林诗栋怎么办？所以中国男团现在基本上是王楚钦、林诗栋，再加一个后面不知道是谁。
1: 今天是向鹏打的，
0: 是向鹏啊，对，你还有温瑞博呢，
1: 周启豪，
0: 对，黄永正呢，是吧？还有陈元宇呢？到底那第三个人现在是一个二加的这个概念，不知道是谁能在最后两年打出来。但前两名，王楚钦加林诗栋，应该是一个不变的格局了啊，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在这一场比赛中给我们放出了一个最有新闻点的一个信息。
1: 按照其实过往的培养的一个序列的话，如果是樊振东、王楚钦是二，后面加一个林诗栋的话，这样的我们的男团和男线，
0: 没错，
1: 就会感觉更稳一些哈。
0: 没错，现在这个应该说是几乎是像我们这样的局外人士、媒体人士，我们都能看清的。这种中国男队在新奥运周期中的一个
1: 相当于丢了一个序列，就是其实你过往培养的序列当中有这么一个人，但这序列现在丢掉。
0: 但是你这个人就因为这种不知道是真正内部到底是真正什么原因啊，现在就迟迟到这个时候应该回归了，还仍然迟迟不回归。那你到了拖到2027年，这个情况就很不正常了。
1: 对。女乒现在成绩和状态都是不错的，因为遇到的挑战一直不大啊，所以说呢，这个比赛咱们后续再慢慢关注。再来说羽毛球，羽毛球男团今天遇到的挑战更大，这场比赛差点没拿下啊。
0: 中国男队跟韩国男队这场，我觉得还不能叫挑战，因为韩国男队现在人家就是不比我们差啊。我们看看，如果今天世界棋不是拼了老命，最终是拿下这位22岁的韩国年轻选手于泰斌的话，那今天就是2-3的这个输球了，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韩国队现在的整体实力就是很强的。他之所以韩国男队老是有点硬不起来，主要是他这个单打线现在是不是这一次亚运会遇到的问题，就是从上一个奥运周期到这个奥运周期，他的男线就是男子单打这一条线历来撑不起来，他主要是靠他男双这个组合啊，或者说女双混双这个组合。那么今天呢，就是于泰斌其实面对着世界棋的冲击的时候是差一点点成功的啊，是在第一局还是1-13，而且是比较悬殊的比分拿下来的啊。第二局也是在关键分上被世界棋利用自己的经验把这局拿下来了啊。打到第三局的时候21-12，输的比较多。世界棋今年进入到2026年之后啊，他的状态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下滑，主要原因不在于他的技战术的水平出了什么问题，关键是他的年龄和他的伤病的影响啊。今年的成绩确实很差，这个印尼公开赛1/8他输给了日本选手田中勇士，然后日本公开赛1/4输给了法国的小波波夫，然后中国公开赛自己的家门口1/4决赛输给了中国台北队的周天成啊。8月份的世锦赛和中国大师赛都是男单的一轮游啊，所以他今年几乎没有什么亮眼的成绩。但是呢，与此同时，我们知道世界棋作为中国男队的一哥，他还有一个称号叫团队之王或者团体赛之王，就是每打到团体赛的时候，那他那种责任感就能迸发出来啊。今天这场一单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责任心促使了他完全的特别主动的啊，想尽一切办法的在调动自己啊，最终还是拿下了。那这场比赛，从后面的这四局比赛进程来看，非常非常关键啊！我们看一双，我们两网输得很惨，那也很正常。人家那个金英浩、徐春仔就是男双世界第一，然后呢，二单的李世峰又意外的输给了全一晨，一位已经30+的老将啊。然后今天值得最表扬的，除了石宇奇这第一单顶住开门红之外呢，就是我们的二双。今天我们是何济婷和刘毅。这对是一个临时性的组合啊，在国际赛场上男双他们这对组合没有积分的，因为什么？因为刘毅是和陈博洋是一对老搭档啊，合作了2-3年很好的，但是出征之前陈博洋意外的生病啊，没法参赛了，临时把何济婷给调进来啊，俩人搭档了。虽然以前俩人在队内有过这种配对，但是没有在正式的比赛中有什么就是特别好的这种机会给人家，所以今天这场二双打到这个1-2落后的时候，很让人担心啊，有可能就是3-1就失掉了。这没想到啊，2-1力克了韩国的那对姜敏和戚东渡啊，这对啊韩国男双实力其实并不弱的，而且他们已经是一个很成熟、很默契、合作多年的一个男双组合， 所以这场要下来，我觉得真的要给何继平和刘毅啊好好点点赞啊。最后呢，就是看我们的三单啊，龙红阳也是战胜了对方一个25岁的一个崔志军啊，对方没有什么世界排名，好像89啊，快到100位了都，所以最终还是拿下了。我龙红阳虽然也经常掉链子吧，但毕竟是世界排名第18的一个选手，所以呢还是拿下了。
1: 嗯，
0: 所以我倒不认为这场男团的4分之1淘汰赛我们是跟对方有什么惊险，但是我们现在目前的整体实力就是这样啊。我们半决赛去打印度，我们看打印度那场比赛，我觉得有点就比较累了就啊，因为印度今天是3-1啊干掉了东道主日本队啊，他的整个气势啊，整个的他的三个男单都很厉害啊，第一男双也很厉害，所以我们这场半决赛对我们才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坎儿。
1: 嗯，半决赛如果过的话，决赛会打。
0: 决赛就要看那边是打谁了啊，因为现在那边的这个对手还没出来，反正是一个是半决赛，首先这一关我觉得过印度就很困难啊，尤其是11-7打拉克什亚，那个可不是于泰斌这样的一个22岁的年轻人，那个是一个25岁吧，好像是非常有实力、很有经验又特别难缠的一个对手，而且是攻守兼备，他不是一个像奈良港工大那样的一种靠防守反击的打法，他是一个又有进攻也有防守能力的一个很全面的一个选手，而且是正当打着年，体能特别充沛。
1: 嗯，
0: 所以11-7打他的话，我认为胜算真的是很小。按照今天打于泰斌这种状态的话，那绝对是很难的。然后呢，一双我们跟他那对黑塔兰迪雷迪和谢蒂，5-5啊，我们前不久刚在上一个 W 那个高级别那个公开赛中，我们战胜了这对印度的一双，但是有希望双方5-5。然后我们的二的李世峰面对的印度现在出了一个新的一个小孩叫阿尤什，那个也很厉害，
1: 啊、对
0: 特别高，
1: 这个不好打，
0: 那很不好打，那个就是属于什么呀？见球就扣啊，你别给我机会啊，你那个太厉害了，就让他给打成那样的话。他今天是2-0胜了日本，
1: 阿尤什打顺了谁都能赢。
0: 对，那李世峰现在状态也很一般。如果这样的话，前三盘我估计搞不好就是0-3，搞好了就1-2，然后又得靠我们那对临时组合的二双何继平和刘毅去打对方的那个印度的那二双，那对二双呢能力比他那一双要差了一些，所以我们还是有机会的。所以大概是这种情形。
1: 对。那边呢是印尼和泰国，就是算过了印度这关，后面印尼和泰国也不是很好打，
0: 那很难打。那印尼尤其印尼泰国那个也是有男单和男双，他没有特别弱的，就是男单男双都在线啊。不是说世界绝对第一吧，但是呢你要想赢他哪个都不容易，所以呢我们现在是这个5个单项上我们是有软肋的啊，不是特别平均。
1: 对，刚刚说乒乓球其实在面对日本之前，我们的男团女团应该是压力还不太大。
0: 对，
1: 然后再来说说羽毛球的女团，今天呢是打泰国，实力不错，3-0拿下啊。
0: 对，
1: 后续发展怎么看？包括今天比赛简单说一说。
0: 今天这场打泰国3-0，我觉得从比分来看还是比较理想的，但是这个3-0的每一局其实除了女双之外，两个女单都过得不是很轻松啊。这个王芷怡对这个殷佳彤第一局就输了17-21啊。这个其实从两个人整体的能力来看，殷佳彤虽然岁数有点大了，世界排名也不如王芷怡，但是整体的能力去打的话，如果是打15分啊，因为到明年1月4号就是15分一局了，那真的不好说这一场比赛是谁赢谁输了。我们看这场比赛中有两个新闻点比较要大家关注。第一个就是王芷怡打了一半的时候，突然那个眼镜儿，就他是戴着那种隐形眼镜儿的，眼镜儿飞了。那么在今年新加坡公开赛的时候就出现过这个，当时他没有戴备用的隐形眼镜儿，结果后面呢基本上就是属于盲打，你这种半盲打啊，结果输了球了。所以说有了那次经验之后，也给了选手一个所谓比赛的准备，它是不仅仅包括技战术，也包括这种包括隐形眼镜。所以这次飞了以后呢，他就吸取了那个教训，他就带了备用的那个隐形眼镜，跟那裁判员说了半天，裁判员还有点懵，说什么意思？哦，才知道眼镜飞了，然后在场边自己那儿叫了一个医疗暂停，然后把那个隐形眼镜的背件给戴上了，哎，最终哎，又行了。这是一个新闻点。第二个新闻点，其实打殷佳彤。其实打成2-1的就是殷佳彤最终的体能啊扛不住了。女选手之间两个人的能力啊可能是有一定的 就是不好说谁上谁下，但是如果你体能上有一方出打到计算机跟不上的话，那一切技能数就说不上了。所以最终啊，21-12第三局计算局打成那样的话，不是技战术的问题啊，就是体能上跟不上了王子怡的这个节奏了。然后呢，一双我们的胜团组合打对方的那一对21-921-10啊，加起来对方没过21分，所以我觉得就是能力上就是没什么可说的，那就是太占优势了。然后打到二双第三盘的时候，陈亦菲面对李美妙啊，在今年8月份这个羽毛球世锦赛中，当时李美妙是2-1战胜了陈亦菲啊，让陈亦菲感到非常的懊恼。所以这场比赛陈亦菲是憋着劲儿的，但是呢，第一局打了一个21-9啊，确实是好像找到了一个出一口气的这种感觉。但是来到第二局关键分的时候没有抓住，结果19-21啊就掉了一盘。打到决胜局之后，我们看陈亦菲的综合能力，毕竟是东京奥运会女单的冠军，还是要稍微胜一筹的，那么拿下了啊，最终是2-1。陈亦菲如果是让她去打一个2单或者3单的话，我觉得啊，她还是占有一定的优势的。无论是面对哪一个球队啊，我觉得还是有优势的。现在就是她跟韩悦之间啊，到底对于女单组来说，谁究竟派谁去打这个2单？我觉得她可能还要考虑考虑。但是呢，现在从整个报名的情况，因为亚运会的羽毛球总共是设7项，是男团、女团、男单、女单、男双、女双和混双。那么现在我们报到女单这个单项上，我们的选手一个是王芷怡，一个是陈雨菲。那从这个女单的队员的选择来看，那女单教练团队还是更像信任陈雨菲，比韩悦要更有能力一点点。从这儿来看呢，陈雨菲可能在后面的半决赛中可能就是要打这个2单，那韩悦去打3单啊。整个我们三个单打，整个的世界都在世界排名前10的这种选手，我们的整体实力还是有的。加上我们两个女双啊，无论是胜团组合还是贾一凡和张楚贤，我们两个女双的整体实力也是非常强的。所以无论是乒乓球还是还是羽毛球，我们女线都比男线强了，就是不止一点二点。我们既有个人的这种某一个单项的绝对的优势，同时呢，我们这五个单项合在一块儿，我们的综合优势也非常的大。
1: 嗯。就像我们俩刚刚说的，就是男乒属于就是本来没问题，制造出了问题。
0: 哎，自己人为的制造出了一个问题，没有新闻，愣给制造出一个新闻。
1: 男羽
0: 现在特别担心。
1: 男羽这边现在的确是人才有些不济啊，这是实话实说。
0: 对。
1: 特别是单打方面啊，只有石头一个。
0: 对。
1: 能够扛住这个比赛，当然呢，今年如果打单线的话，石宇奇也会面对太多的好手的围剿，所以这比赛难度很大。好。今天感谢李格老师连线中国之声，辛苦，再见。嗯。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亚运会今天其他比赛呢，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赛，王子菲和盛李豪组合中国队拿到了金牌，并且他们资格赛和决赛的成绩都刷新了世界纪录。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赛呢，中国选手郭丽是获得了金牌。目光转向国际象棋，国际象棋奥赛呢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了第6轮的争夺，那赛程已经过半，中国女队本轮是3.25-0.25大胜波兰，目前呢6战全胜积12分，与哈萨克斯坦并列呢积分榜的首位。中国男队呢今天3-1击败了德国队，那目前在公开组5胜1和积11分，排在全胜的乌兹别克斯坦之后排名2。我们连线一下国际象棋国际特级大师卜祥志老师，分析一下本场比赛。卜老师晚上好。
6: 哎，主任您好。
1: 嗯，卜老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哈，这个国际象棋奥赛的基本情况，比赛什么时候举办，哪些队伍参加，包括这个最强的棋手都会参加吗？那包括这个奥赛总共接近400多支队伍，这赛程怎么排？啊，目前我们看到乌兹别克斯坦，和这个女子靠前的哈萨克斯坦，这两个斯坦的整体能力比较强啊。那他们的棋手当中有没有一些棋王、棋后啊这些选手？先给我们整体介绍这个比赛情况哈。
6: 嗯，好的。奥赛呢，我们奥赛也是4年1次啊，以前是4年1次，现在呢是2年1次。 比赛呢一般是在下半年举行，我看了一下基本上就是八九十月份举行的比较多，然后只要是国际象棋的成员国都可以报名参赛，不是说有什么非得要什么选。然后您刚刚说这个最强棋手其实不一定会参赛，包括这次我们也知道这个前世界棋王等级分最高的卡尔森呢就没有来参加，但他前几届是参加，应该说呢也是根据主要这些高手们的这个比赛的一个情况，包括他们自身的一些条件啊，然后来选择参赛。然后今年的赛制呢，它是十一轮瑞士制啊，也就是说十一轮强碰强啊，你赢了就对更强的，每天下一轮啊。目前呢已经举行了六轮的比赛，今天呢是比赛的休息日。刚才说这个排名靠前的两支队伍啊，男子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他们呢其实是有这个今年的一个就是跟世界棋王古赫什挑战的辛扎洛夫啊，他应该说是在候选人赛中胜出了。包括之前呢乌兹别克斯坦还有一位叫卡西姆扎诺夫，这个是拿过这个世界杯男子个人冠军的。然后哈萨克斯坦女队呢带头的这个头号棋手是阿萨巴耶娃，当然他也是参加了这个女子的候选人赛，只不过呢他是最后呢是没有拿到这个冠军。其实这两个队伍其实都是前苏联队伍嘛，其实这个应该也比较强。你像这个乌兹别克斯坦男队，他有一个除了辛扎洛夫之外还有个阿布鲁萨图洛夫，我觉得这些队伍其实还是有很多强的棋手，只不过呢就是他们可能还没有拿到这个男子的世界冠军和女子的世界冠军，应该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嗯，我们再来看看男女两支中国队表现，男队我们阵容是什么样的，目前是五胜一和啊，排名还可以，这个您觉得现在以他们这个表现还满意吗？
6: 我觉得表现应该比较满意了。我们的阵容呢是三位这个三大马车，我们说丁立人啊、韦毅、于洋一啊，他们是靠前，然后后面呢补充了我们两个新鲜的血液啊，就是许湘宇和孔祥瑞。前六轮呢我觉得我不光是这个比赛是五胜一平，而且他们整个的这是六轮棋都没有输过棋啊，我觉得这个表现，而且丁人就是也在恢复当中嘛，这次我觉得这个奥赛到下到目前为止，而且是前半程结束，中国男队排在这个并列第二，应该是目前我觉得这个结果应该还算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情况，现在是。
1: 嗯，男队是赛事的四号种子，后面五轮比赛呢我们对手包括了赛事前三号种子，就可以说这个争冠的态势往后面才会越来越明朗哈。您怎么看我们打这些实力越来越强的队啊？
6: 我觉得其实这个团体赛呢，其实我们一般这个下法就是看前两台，就是双方其实就是前两台能不能顶住，一般来说双方的前两台都是非常强的对手，基本上就是看后两台能不能拿分啊，这是奥赛拿分一贯方式。就后来的对手呢，你像明天的对手其实就是三号种子乌兹别克斯坦，那么一号种子美国和印度，可能后面如果说他们也下得不错的话，那肯定还要对的。除了这两个队伍之外，还有荷兰啊，一些欧美强队。我觉得这个昨天战胜了德国队，应该说是开了个好头吧。今天休息日也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其实主要明天这场比赛还是要看明天比赛怎么样。如果说能够战胜对手，那么就很有机会，我觉得去争夺这个冠军。当然对手也非常强，我觉得就是小伙子们啊，包括新鲜的这两个棋手，就是放下包袱吧，大家就是齐心协力，就是跟对手拼命拼了呗，对吧？我觉得输赢我觉得都能正常，如果赢了我觉得就是很有机会。现在应该说是就看明天的发挥怎么样了吧，应该是这样。
1: 嗯，女队中国队的阵容里面零零后的棋手就很多了啊，占据了大多数。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支队伍，包括前六轮的比赛队伍表现的人，您觉得可以吗？
6: 这支年轻队伍我觉得其实就应该说比上一次更新了，因为又补充了很多零零后的棋手嘛，就像上一届2024年应该说已经是比较年轻了，今年就是今年这支队伍应该更年轻，而且虽然他们年纪比较年轻，但其实都是经验丰富的选手啊，可能就是你像朱锦儿就是和是拿过亚运会的冠军，然后翟墨虽然是替补，但是他也拿过奥赛和亚运会的团体的冠军，这些年轻棋手都是国际大师，甚至等级分都非常靠前的。目前呢就是这个队伍的表现六零全胜嘛，我觉得这个肯定毫无质疑，就是发挥的应该说几乎非常完美。也是没有出棋，跟男队一样。然后朱锦儿呢是前两轮没有上，目前呢是三胜一平。宋雨欣呢在二台应该是立了大功，他是五胜一平啊，得分手。 然后剩下陆妙仪啊、连天琪啊、翟墨也都是至少都赢了两盘棋，而且我觉得发挥都是比较稳健。现在呢，就是说看看就是。

0: 后面的发挥能不能顶住，能不能把这个压力就是扛得住，放下包袱啊，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他们需要做的事情。今天休息天正好可能教练也给他们布置一下，让他们休息放松放松，然后也更轻装上阵吧。啊，这目前表现还是我觉得非常完美的一个情况。
1: 嗯，他们现在的成绩也是不错，六战全胜是12分啊，比男队的成绩还要好一些。后面五轮呢，我们同样也是要面对强敌了啊。你觉得这个争冠的态势比较稳吗？还是说也会有一些挑战哈？
0: 嗯，我觉得这样，就是和男队相比吧，女队的形势首先更好一点，首先他们是多了一分，其次呢竞争对手要少一点，然后明天的这个主要对手如果能赢的话就单独领先，因为现在就只有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两支女队是全胜，剩下的都至少输了一场，如果赢的话就是至少领先2分，而且主要对手呢除了哈萨克斯坦之外就是可能主要的对手是印度、格鲁吉亚和美国女队啊，就是相比男队的那些欧美强队来说中国的这个对手稍微少了一点啊，就像刚才说的可能还是放下包袱就是做自己啊，就是争取能够把自己的这个状态发挥出来，因为说实话哈萨克女队也不好对付，是吧？我觉得就是大家能够齐心协力一块儿争取去战胜对手吧，我觉得争冠前景肯定稍微好点，但是也是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1: 嗯，像国际象棋奥赛呢，大家关注的少，大家其实之前讨论的就是棋王棋后啊。现在的棋王和棋后大概是什么情况？这方面就今天节目也可以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哈。
0: 现在那个男子的棋王是古贺实嘛，他这次印度呢，他是下的第4台，但是我看了一下，反正最近他的状态好像并不是很好，等级分呢也是一直在降，现在甚至有一度就是降下2700分。当然可能这个也是他可能是着重准备这个今年年底的就是这个世界杯对抗赛可能有点关系，但是目前看上去那个他的挑战者辛达洛夫的这个发挥更出色一些，包括这次的奥赛辛达洛夫也是下得非常不错，但是你说这个谁输谁赢那还是不好说然后女的呢，中国选手这个鞠文君应该说经验是非常丰富的，已经连拿了5次的这个冠军，然后他的对手呢是这个印度的瓦伊萨利，应该说最近的表现，这瓦伊萨利这次奥赛也下的不是很好啊。通过状态来说，我觉得鞠文君可能还是更好一些。虽然这次鞠文君没有参加奥赛吧，但是目前之前的那个包括联赛啊，包括其他比赛，当然可能也是看最后那个具体到那个世界杯对抗赛的时候看谁的发挥更好。但是目前看上去，我觉得鞠文君的状态啊，包括他这个经验应该是比对手更强一些。但印度也现在也是不好说，对吧？我觉得就是。如果比较的话，我觉得男的可能辛达洛夫现在胜率高一点，那么中国的就是女的话可能是鞠文君胜率高一点，但是你说到那个程度还是看临场的发挥和因为长时间的比赛嘛，看谁的调整更好一些，谁就能获得最后的胜利吧。
1: 嗯，好，那今天晚上非常感谢卜祥志大师啊，连线中国之声，辛苦您，再见。
0: 再见。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本台消息，中国法治国际论坛2026今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主题是深化国际法治交流与合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法治保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并致辞，38个国家和7个国际组织代表参加论坛。与会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赢得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认同，要开展务实高效的国际法治合作与交流，在法治轨道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期间，陈文清分别会见了尼泊尔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夏尔玛、萨摩亚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佩雷斯、智利国家检察长巴伦西亚，并同与会嘉宾参观了习近平法治思想成果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等3部门今天对外发布轻工纺织产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轻工纺织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民生保障坚实有力，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地位显著提升，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0万亿元。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北斗产业规模5年内突破1万亿元，实现北斗规模应用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新突破。当地时间22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拉开帷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讲话时警告，国际法和多边主义目前正承受巨大压力。在讲话中，古特雷斯呼吁国际社会支持两国方案，确保人道主义援助进入加沙地带，保护平民。他同时呼吁推动中东地区冲突局势降级。来关注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羽毛球团体赛展开1/4决赛争夺，卫冕冠军中国男团苦战5盘战胜韩国男团，国羽女队3-0击败泰国队，双双闯进4强。中国男团将在半决赛中对阵印度队，国羽女队半决赛对手是印度尼西亚队。最后是此刻提示，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今天提示，假期出行安全第一，要自觉遵规守法，平安文明出行。在高速公路行车要保持安全车距车速，不超速，不疲劳驾驶。使用具有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时，切勿脱手脱眼。普通国省道行车通过交叉路口时要减速观察让行。特别提示，在您假期聚餐聚会后，切勿酒驾醉驾。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25军进行了伟大的长征。在漫漫征途中，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用顽强意志完成了人类历史上震撼世界的伟大壮举，为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筑牢了根基。90年风雨兼程，山河已无恙，但记忆从未褪色。长征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而这些精神正凝聚在一件件文物之中。

0: 能看到一座现代化桥梁横跨水面，但是您能够想象90多年前于都河是没有桥的，河面最宽处600多米，平均水深约1至3米，局部最深处约20米，急流卷着泥沙，这里是中央红军长征闯过的第一道天险。1934年10月16日，中央红军各部队在于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10月17日至21日，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和直属部队86000多人渡过于都河，从这里踏上长征之路，开始战略转移。夜渡的桥是老百姓用身家性命搭起来的。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一艘静静陈列的斑驳渡船向人们默默讲述着这段历史。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一件件文物去重温这段波澜壮阔的长征史诗。
1: 江西赣州于都县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一艘斑驳的渡船静静陈列，船身不过5米长，最宽处仅有6-7十厘米，船体被河水常年冲刷侵蚀，留下深深浅浅的岁月印记。这艘船连同摆放在一旁的竹篙船桨，正是当年于都船工李生仁摆渡红军时使用过的实物。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为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围剿，86000多名将士准备秘密渡河。然而，宽阔湍急的于都河横亘眼前，江上没有一座桥梁，军情10万火急，于都30万百姓挺身而出。门板、床板、店铺板，甚至为家中老人备好的寿材木板，都被于都百姓慷慨献出。船工们昼藏夜出，浮桥黄昏搭起，凌晨又悄悄拆除。老船工李生仁的儿子李明荣永远记得父亲给他讲述当年的场景。
2: 我父亲生前的时候，他经常跟我说，他说他很自豪帮助了红军渡河。当时我父亲讲，他是长一条大的船，送一趟呢40分钟左右，来来回回呢10几趟，就这样就一床一床的把他们送过去了。
1: 90多年前，夜色沉沉，水波翻滚，一船又一船红军将士乘坐渔船渡过于都河，由此开启25000里波澜壮阔的远征。硝烟散尽，山河换新。今天的于都河上，5座现代化大桥凌空飞架，昔日的渡河天堑，如今已成为革命老区崭新的通途。岁月无声，渡船无言，但那一段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家国大义，永远铭刻在于都。

1934年，中央红军夜渡于都河，成为军民生死相依、同心共赴的生动写照。如今，这份鱼水情深化作了实干的力量，让于都这片土地焕发出勃勃生机。1934年冬，在广西灌阳县一个叫新墟的小镇里，老人黄河林在自家后院里发现了一个红军伤员。老人见过红军，知道红军是好人，他立即叫来儿子黄荣清，把这位受伤的红军战士扶进了家，悉心照料。分别时，红军战士拿出随身携带的一面红旗交给黄河林，说：这面军旗请你们代为保管，我一定会回来取的。几代人接力守护着的，何止是一面军旗，更是一份精神信仰。后来，这面红旗被广西壮

0: 自治区博物馆珍藏。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这面军旗和它背后的故事。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里珍藏着一面斑驳褪色、弹痕累累的红军军旗。军旗长85厘米，宽75厘米，由两块红布拼接而成。军旗上镰刀和锤头的标志印在五角星的中央，静静地诉说着跨越近一个世纪的信仰传奇。1934年11月，湘江战役打响，新圩阻击战异常惨烈，一名身负重伤的红军战士躲入村民黄河林家中。面对国民党军队收留红军者杀头的威胁，黄河林夫妇冒着生命危险将战士藏在女儿的房间中，机警地骗过敌人。几天后，红军战士归队前郑重地将一面随身携带的军旗托付给黄河林，请他好好保存这面旗帜，等革命胜利后再来取。一句简单的托付，承载着红军对革命必胜的信念，也从此开启了一个普通农家三代人长达45年的守护历程。1979年，黄河林的儿子黄荣清去世前，让孙媳妇李青鸾把军旗交给组织。细心的李青鸾也向博物馆申请了一面军旗复制品，保存在村子里。
2: 对我自己的小孩，我的孙子啊，我的儿子啊，女儿啊，我也经常跟他们讲，我的太爷爷保护这个红军同志的是不容易的，这面红旗留在我家也是不容易的，我们一定要把它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一面红色军旗跨越了90多年的风雨岁月，它不仅是湘江战役的珍贵文物，更是一份用生命践行的承诺，是军民鱼水情深与红色信仰代代相传的精神丰碑。

0: 北是中国工农红军的重要诞生地，红二十五军正是其中的一支重要力量。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3000鄂豫皖子弟从大别山北路出发，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开始长征。1934年12月，部队主力转战至鄂陕交界的云溪，也就是今天十堰市的云溪县一带。1935年初，红二十五军开辟了云溪等四县边区根据地，奠定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基础。在云溪，红二十五军留下过一份传单，这份传单上都写了什么？这背后又有着怎样一段军民情深的故事呢？我们继续通过一件文物里的长征，去听一听一张传单的力量。
1: 湖北十堰云溪县档案馆里珍藏着一张涂抹了红色颜料、微微泛黄的传单。长38厘米、宽28厘米的传单上，最右边写着五个大字：“什么是红军？”从右到左15行，共476个字，落款时间为1934年12月10日。1934年12月，红二十五军长征抵达鄂陕交界的湖北云溪后，打土豪分田地，一边坚持军事斗争，一边放手发动群众。传单的力量胜过长枪短炮，当地群众直接参加红军的人数近1000人。云溪县湖北口回族乡虎头岩村的李玉才就是其中的一位。1935年5月，李玉才请假回家探望生病的母亲时，将贴身珍藏的传单交给妻子刘丽英，叮嘱她一定要好好保管。刘丽英的孙子李登科说，当年奶奶先是把传单夹在厚厚的家谱里，塞到阁楼的内墙墙洞，又在墙洞外砌了一层土砖墙。
2: 后来呢，国民党多次到我们这个地方来搜查证据，搜查不到嘛，就把我奶奶绑起来。
1: 面对反动派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刘丽英反复说的只有3个字：不知道。1981年，刘丽英主动向组织上交了这份珍藏了46年的传单。
2: 我的儿子也知道，孙子都知道，这个是我们太祖奶奶遗留下来的，这也是传家宝。我们也要把这个传单祖祖辈辈的传承下去，我也要把他们这种信仰传承下去。
1: 这张薄薄的红色传单，历经岁月洗礼，仍默默地诉说着滚烫的为民初心。深藏在字里行间的军民深情，更是穿越风雨，历久弥新。

0: 1935年4月，中央红军长征由黔入滇，阜原是红一方面军进入云南经过的第一个县。1936年3月，红二六军团途经阜原，红军长征两次经过阜原，在阜原留下了浴血奋战、军民同心的动人篇章。岁月流转，硝烟远去，但是留在阜原这片土地上的红军故事却不胜枚举。这其中一枚铜板就能映照出人民军对铁的纪律和浓浓的雨水深情。我们接着往下听。
1: 1935年春天，红一方面军长征途经云南省曲靖市阜原县大树角村，村里只剩下张石匠的妻子方有娣带着几个孩子在家。原来红军到来之前，当地反动派四处散布谣言，说红军会欺压百姓，破坏安宁。但方有娣发现这次来的队伍行动整齐有序，不进民房，也不抢东西。方有娣的曾孙李永兴一直记得曾祖母讲述当年的场景。
2: 他在满岭以后，一位红军战士看见了他，走了过来和他说：大嫂，我们是红军，是为他穷人打天下的队伍，向你讨口水喝。
1: 方有娣从家里的木缸中舀了一瓢清水递过去，红军战士一口气喝完，然后从挎包里掏出一枚铜板，坚持要付水钱。方有娣大为感动，随即把家里的水缸搬到路边，蓄满清水，方便过路的红军战士饮用。乡亲们也陆续回到村里，主动帮红军喂马、洗衣、劈柴、做饭，像对亲人一样招待这支纪律严明、秋毫不犯的队伍。几天后，红军队伍准备离开大树角村，临行前，一位红军干部专门来到方有娣家，对他挑水迎军表示感谢，并告诉他，革命一定会胜利，红军一定会回来。红军离开后，方有娣一直小心翼翼地将那枚铜板珍藏在身边，视若珍宝。如今这枚锈迹斑斑的铜币静静地陈列在阜原县盛境博物馆中，无声地讲述一枚铜板见真情的佳话，也映照着人民军队铁的纪律与浓浓的雨水情深。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翻越岷山，毛泽东立于山巅，将25000里的千山万壑凝进了8句7律。从此，红军不怕远征难，不仅是一行诗，更是一个民族最硬朗的脊梁。七律，长征，毛泽东。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借开颜。

0: 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惜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探测器准备完毕，
9: 二号位最后准备，
10: 二号位云深飞。
11: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3: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4: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6: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5: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6: 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7: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6: 声音课。

0: 路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一根普通的粉条，在不少人吃火锅酸辣粉的时候可能才会被注意到，但是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有一种用马铃薯淀粉制成的粉条却意义不同，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之为红军粉。1935年8月，进入宁夏的第一支红军队伍红25军途经兴隆镇单家集一带，休整期间一些伤员借住在村民家里养伤。这些来自南方的红军战士本就是穷苦人家的孩子，看到村民食用马铃薯仅能蒸煮烤，便教村民用马铃薯制作粉条，从此当地多了一种美食食材。为了感念这份恩情，村民们亲切地将这种粉条称之为红军粉，并代代流传下来。接下来要带您认识的这件文物，正是一把制作红军粉的斑驳木漏勺，我们听一听它背后的红军故事。
2: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三军会师纪念馆里，一个木质粉勺静静地陈列在展示橱窗里。岁月的侵蚀使手柄上的木头已经有了明显的裂纹，上面沾着的淀粉已深深地渗入木纹里。1935年8月，红25军长征途经西吉县兴隆镇单家集一带时，积极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活动，与当地群众亲如一家。如今在单家集从事粉条制作生意的古海银听外公周艳福说，西海固百姓当时把马铃薯当作主要口粮，但一些南方来的红军战士看大家不是蒸着吃就是煮着吃，储存不当极容易腐烂，于是就把老家做粉条的手艺交给当地乡亲。
3: 当时做粉条的时候没有工具，于是红军用树根挖了一个木漏勺，当时用木漏勺教老百姓做粉条，是我爷爷也在参与这个做粉条的里面，所以当时红军把这个漏勺最后做完粉也就是留给我爷爷。
2: 为感谢红军战士教授的手艺，红军走红军粉。
3: 我爷爷把这个漏勺一直也在用，一直也在做粉条，最后留给我爸。我一直也在从事着做这个粉条的行业，我现在也有了我自己的工厂，以前我们叫红军粉，现在我们叫它是致富粉。
2: 昔日红军传授的谋生技艺，如今在传承中不断升级，成为西吉县特色支柱产业。古海银说，一只粉勺见证了军民团结的深情，承载着红色精神，它会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初秋时节，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岑林尽染，红军沟纪念馆里一口布满斑驳锈迹的铜锅静静陈列。这口老锅又见证了怎样一段跨越90余载的军民往事呢？我们接着往下听。

0: 青海果洛斑马红军沟纪念馆里，静静地陈列着一口直径约20厘米、高约10厘米的铜锅，锅盖已经破损，但上面凿刻的字迹清晰可见。锅底是百年偕老四个双钩位碑字，旁边还刻着淑芬女士纪维先生结婚纪念。1936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3万多人进入斑马，这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红军队伍在斑马境内辗转休整，开展革命活动长达20多天。这里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部队粮草匮乏，但红军宁可挖野菜充饥，也不扰牧民不进寺院，还帮乡亲们挑水劈柴。纪律严明的红军逐渐得到藏族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大家纷纷邀请红军到自己家中留宿，积极为红军筹集粮食，充当向导。牧民索多就是向导之一，他一直把红军队伍送到四川阿坝边界。临别时，一名红军军官把随身带的铜锅擦净送给他留作纪念。
1: 这个索多临终啊，叮嘱他的儿孙要守好这口铜锅。他的儿子求保呢，在保存了80年以后啊，2016年无偿捐给了国家。一口锅守了3代人，守的是对红军的信任，更是民族团结的代代相传。
0: 百年前的一份结婚贺礼，曾被红军背过雪山草地，又被藏族牧民索多一家守护了整整80年。红军走出斑马后，当地藏族群众对红军念念不忘，把红军走过的紫木达沟改称为红军沟。一口留着岁月痕迹的铜锅，乘过雪山草地的风雪，也乘着人民军队的赤诚初心和团结深情，永远流传在雪域高原。

0: 在甘肃会宁，有一座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仿佛一本厚重的书，记录了那段风云激荡的峥嵘岁月。在纪念馆的文物当中，有一张油印毛笔填写的粉红色登记表，被精心裁成了两片枕头的样式，这是为什么呢？这其中的原因还要从红军三大主力军会师会宁说起。下面我们就听一听这张长征途中保存最为完好的党员登记表的故事。
1: 甘肃会宁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里保存着一张已经泛黄的党员登记表，它是长征途中保存最为完好的红军党员登记档案。这张长宽各21厘米的粉红色油印表格上，用毛笔工工整整地记录着19岁的党员李道存所有的个人信息，在何时何地怎样来红军一栏里写着1930年在新集自动来红军，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那一天会宁家家户户都住进了红军，红四方面军将总指挥部设在县城内的周家大院内，那位名叫李道存的年轻红军战士也住在这里。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撤离会宁，继续北上，跟随李道存一路翻雪山过草地，历尽千难万险的党员登记表被遗落在房东周大娘的家里。周大娘不识字，但她知道这是红军的东西，不能丢，于是把登记表剪成枕头式样缝进枕头里。
2: 房东老大娘呢，她把这个视为一个珍宝，也害怕国民党的人员看到这都是要杀头的，所以呢她缝到了枕头的里面。老大娘都去世了，她的家人给她整理遗物的时候才发现了这件珍贵的文物。
1: 1996年，周大娘的儿子周大勇将这张登记表捐赠给纪念馆，那位名叫李道存的红军战士后来的去向至今成谜，但登记表上自动来红军五个字却穿越时光依然清晰如昨。一张党员登记表薄如蝉翼又重似千钧，它写满红军战士对党义无反顾的忠诚，也记载着烽火岁月里人民群众坚不可摧的革命信仰。

0: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了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以后，留在苏区的部分红军和地方武装在江西、广东等南方八省开始了艰苦的游击战争，时间长达3年。梅岭附近便是项英、陈毅等革命先辈长期战斗的地方。明知征途多艰险，革命到底不回头。艰苦卓绝的岁月里，革命者们在苦难中锻造信仰，在牺牲中砥砺精神。梅岭上那一株株寒梅，仿佛是中国共产党人忠贞不屈、坚韧顽强的精神化身。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由总台记者李行健、谢元森采制的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坚守也是长征。
1: 老师呢，就领着大家读一遍，我读一句，大家读一句，好不好？断头今日亦如何？
2: 断头今日亦如何？
1: 创业艰难百战多。
2: 创业艰难百战多。
3: 江西大余县池江中心小学的红色展厅里，孩子们翻开书，跟着老师一句一句读起《梅岭三章》，墙上有陈毅的诗词，也有家乡革命旧址的照片，书里的地名就在他们生活的地方。
1: 现在所在的池江小学，在地图的是红军。
3: 孩子们读到的《梅岭三章》是陈毅身处绝境时留下的绝笔，那时陈毅不知道还能不能走出眼前的重围，却把面对牺牲的大无畏和对革命胜利的必胜决心写进了诗中。
4: 长征地理名片。
5: 大余位于江西西南部大余岭北麓，与广东南雄相接。大余岭又称梅岭，一条梅关古道穿山而过，连接赣粤，也见证了中原与岭南的长期往来。这里也是毛泽东七律长征中五岭逶迤腾细浪所写的五岭之一。20世纪30年代，大余、信丰和广东南雄交界的山地成为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坚持斗争的重要区域。1936年冬，陈毅在梅山斋坑一带深陷重围，写下《梅岭三章》。连绵的山岭曾掩护游击队员转移，山里的人民群众则为他们传递消息、接济物资。如今大余建有南方红军3年游击战争纪念馆，这座纪念馆以南方8省15个游击区为主线，系统展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守红军和游击队坚持3年斗争，后来改编为新四军的历史。
3: 当时可能这边上都是山啊什么，
6: 对，
3: 梅山斋坑的隐蔽处。

0: 在一面陡坡中部，石壁向内凹进，头顶是突出的乱石，四周是树木和茅草。洞内高度不过1.2米左右，进深只有1米多，一个成年人站进去连腰也难以直起来。就在这里，身带伤病的陈毅隐蔽了20多天，搜山的敌人近在周围，食物要靠群众冒险送来。后来陈毅在诗的小序中记下当时的念头，虑不得脱，担心无法脱险，他写下3首诗留在衣底，他已经做了牺牲的准备，笔下仍要召集旧部继续战斗。
1: 此去全台招旧部，
2: 此去全台招旧部，
1: 旌旗10万斩阎罗，
2: 旌旗10万斩阎罗。
0: 创业艰难百战多，这样的艰难延续在南方8省的15个游击区。1934年到1937年，留下来的红军和游击队牵制消耗敌人的兵力，策应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许多队伍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一面应对频繁的军事清剿，一面承受严密的经济封锁。没有稳固的后方，吃饭、睡觉，甚至生一堆火，都得避开敌人的耳目。烟要藏进雾里，人要隐进山里。夏日清晨，露水浸透衣背，醒来时满身野草，这样的日子也被陈毅写进了赣南游击词，成了今天孩子们接着读的一课。许多人没有等到走出深山的那一天。1935年3月，刘伯坚负伤被俘，在大余狱中留下待料刑，几天后牺牲于大余金莲山，年仅40岁。何书恒、瞿秋白、贺昌、阮孝先、毛泽潭，在这场艰苦的斗争中，一位位共产党人献出了生命。3年的坚守是活下来的人继续战斗，也是牺牲者用生命守住自己的信仰。这份坚守同样需要人民群众用性命托住。
3: 就是住这个阁楼上吗？
0: 大余县池江镇兰溪村棚坑，陈毅旧居是一栋土木结构的赣南客家民居。房子原本属于游击队交通员周兰嫂一家，她常提着竹篮送饭送药传递情报，陈毅便为她取名周兰。卧室上方的阁楼是陈毅曾经居住的地方，一面窗朝向屋前，侧面还有一道暗窗，可以直接通向后山。以前这儿可能有个梯子，还放
4: 着。它是一个这个梯子，直接搭到这儿，然后它就通过这个梯子直接上后山了。
0: 前面观察来路，后面留下退路。讲解员刘艳华说，那时这里单家独户，周兰嫂一家便在这里掩护游击队员。
3: 然后讲得很大声嘛，就是说给那个阁楼上的陈毅同志听，听了他就立马从这个侧边，他就往后山就开始跑嘛。
0: 一声吆喝成了救命的信号。周兰嫂和丈夫刘汉光也曾被敌人抓去拷打，但始终没有说出游击队的消息。刘汉光被救出后不久便去世了。讲到奶奶受过的伤，周兰嫂的孙子刘军生说，
5: 我还把头发都烧了。
6: 他这个头发我晓得。
0: 军和游击队陆续改编为新四军，留在山林中的火种走向抗日的新战场。
1: 希望你们回家之后呢，也能把这些故事讲给你的家人朋友们听一听啊，演一演。
0: 今天池江中心小学的孩子们仍会来到棚坑听故事读诗词，经常陪他们一道来的有一位胡奶奶，她叫胡军，今年81岁，是学校的退休教师，也是池江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胡奶奶的家不大，一张木桌，几张旧的小椅子，了解孩子她精神十足，一件件事记得清清楚楚。这张桌子也曾是孩子们放学后的课桌。
7: 我拿个桌子坐稳了，然后就辅导他做作业，我就教他吧。
0: 邻里的几个问题少年学习跟不上，生活习惯也不好，胡奶奶请家长把他们带到家里来。家长先问起了费用，
7: 他说我没这么多钱，我3个小孩，一个人一节课就要几十块钱，我说我不要你的钱。

0: 我说我有退休工资啊，我说我来教，我来帮助你，这样子。
1: 儿女想把胡奶奶接到城里住，胡奶奶却觉得村里还有很多孩子需要她。说起这份坚守，她只是平静地说，这是她喜欢做的事儿。
2: 你还会做客栈啊？
0: 我本来也不会，他就慢慢的学会、嗯、我们就慢慢的学，因为工作需要，我现在的工作他做的还愉快，知道对，他和小孩子经常在一起，心里比较舒坦一些。我在这里能发一份光就发一份光，对吧？所以说能够帮一个小朋友就帮一个小朋友。
2: 您觉得您这个事儿还能坚持多长时间？
0: 以后我培养了接班人，人家去做主任，但是我作为来讲，我不再光跟委，我同样这样的孩子发现了，我们还是要去挽救，不是说你再光跟委你就要去做这个事，因为这个工作只要我做得得啊，我说我这个身体好啊，我讲话讲得清楚，头脑清醒，那我们就要把小孩子走上正路。
1: 曲艺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化。梅岭三章里对未来的期盼，在今天有了具体的模样。孩子有书读，遇到难处有人帮。长征是战斗，长征也是坚守。梅岭脚下，胡奶奶守着一张旧木桌，陪下一代把路走稳。胡奶奶说，这是她自己的长征路。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音乐剧演员郑其元在总台经典咏流传节目中演唱的《梅岭三章》。这首歌曲正是依据陈毅在石壁莽野间写下的诗作《梅岭三章》改编而成的。如果我们以那些与长征有关的文物为线索，重走长征路，中国革命的千山万水会徐徐展现在我们面前。90多年过去了，伟大长征精神沉淀在一件件具体的旧物之上，展柜前的每一次驻足都是后来者对那段征途的致敬与回望。读懂文物背后的故事，便是与90年前的先辈完成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将那段征途赋予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前行的动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不仅是最好的告慰，更是后来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信，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朗读，姚科。凤生大嫂并转五六诸兄嫂，本月初在唐村写寄给你们的信，绝命词，寄给虎豹熊猪幼儿的遗嘱，由大余县邮局寄出，不知已否收到。帝不义现在上流人间，被压在大余粤军第一军军部，以后结果怎样尚不可知。帝准备牺牲，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现有两事需要告诉你们，请注意。一，你们接我前信后，必然要悲痛失常，必然要想方法来营救我，这对于我都不需要。你们千万不要去找于先生及邓宝山兄来营救我。于邓同我个人的感情虽好，我在国外，舒振在护士，还称他们殷殷照顾，并关注我不要在革命中犯危险。但我为中国民族争生存、争解放，与他们走的道路不同。在沪晤面时，邓对我表同情，于说我所做的事情太早，我为救中国而犯危险、遭损害，不需要找他们来营救我、帮助我，使他们为难。我自己甘心忍受，尤其需要把我这件小事秘密起来，不要在北方张扬，使马二先生知道了，做些假仁假义来对付我，这对于我丝毫没有好处，而只是对我增加无限的侮辱，丧失革命者的人格。制药制主，知道的人多了就非常不好。二，熊儿生后一月即寄养福建新泉藏西黄印胡家，豹儿今年寄养在往来瑞金、会昌、余都、赣州这一条河的一只商船上，有一吉安人罗高，20余岁，裁缝出身，携带豹儿。船老板是瑞金武阳围的人，叫赖宏达，有50多岁，撑了几十年的船，人很老实。赣州的商人多半认识他，他的老板娘叫郭建姑，他的儿子叫赖连章，记不清楚了，媳妇叫做梁兆弟，他们一家人都很爱豹儿，故我既教他们抚育，因我无钱，只给了几个月的生活费。你们今年以内派人去找找，还不至于饿死。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把3个幼儿的养育都要累着诸兄嫂。我四川的家听说久已破产，又被抄没过，人口死亡殆尽，我已8年不通信了。为这中国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个人，诸兄嫂明达当能了解，不知说弟这一生穷苦是没有用处。朱儿受高校教育至18岁后即入工厂做工，非到有自己的能力不要结婚，到30岁结婚亦不为迟，以免早生子女自累累人。舒振仍在闽，已2月余不通信了。祝诸兄嫂尽好，弟坚。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绵阳市六一学校丰乐合唱团演唱的歌曲《长征谣》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1935年6月初，中央红军刚刚飞夺泸定桥，跨过大渡河，部队没有片刻喘息，继续向北挺进。挡在面前的不是敌人的重兵，而是一座当地民谣里鸟儿飞不过的大雪山——夹金山。山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没有路，也没有人烟。当地人说，要想翻过这座山，除非神仙到人间。可是这支衣衫单薄、脚穿草鞋的队伍为什么非要闯这座神山？没有御寒衣被，红军将士们靠什么抵御山顶的严寒？那些坐下去就再也没能站起来的战士，又是怎样把生的希望留给了战友？从6月12日到18日，整整7天7夜，几万人马从雪山上走过，他们都经历了怎样的艰险？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风雪突围，翻越夹金山。1935年5月底飞夺泸定桥之后。

中央红军面临一个紧迫的问题，接下来往哪里去？当时摆在面前的有三条路，一条是向东，走大路进成都平原，那里有敌人重兵把守，等于往口袋里钻；一条是向西，走川康边境，绕道远，补给更难，不是久留之地；还有一条就是向北，翻越夹金山，走雪山草地一线，到川西北去和红四方面军会师。这三条路里，雪山这条最近，敌人最少，也最险。夹金山海拔4000多米，山路盘旋陡峭，连当地猎户都轻易不敢上去。山上气候变幻莫测，上午还是晴空万里，下午就可能狂风大作，雨雪冰雹一起砸下来。当地流传着一首民谣：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在老百姓眼里，这座山是神山，也是鬼门关。5月31日，中共中央在泸定县城附近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向北走雪山一线，避开人烟稠密、敌军布防严密的地区，尽快与红四方面军会师。这个决定不是轻易做的。会上有人提出，雪山太险，部队刚打完仗，人困马乏，硬闯会不会损失太大？但毛泽东说，我们红军是铁的队伍，雪山挡不住我们。会议还决定派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组织，并设法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这个决定为后来红军在陕北立足，同共产国际重建联系埋下了伏笔。会议同时确定由红一军团、红四团担任前卫，率先探路翻山。从泸定往北，中央红军经过天泉、庐山，一路击退川军的堵截，向宝兴进发。川军将领杨森、刘湘的部队在沿途设防，但都被红军击退。红军一边打仗一边赶路，战士们脚上的草鞋磨穿了一双又一双，有的人干脆光着脚走。6月8日，红军攻下宝兴县城，短暂休整，准备翻越夹金山。宝兴县城的老百姓给红军送来了粮食和布鞋，有的还主动要求给红军带路。红军在宝兴只待了2天，6月10日继续向敲砌进发。从宝兴到敲砌还有100多里的山路，红军一天一夜就赶到了。夹金山横在宝兴和小金之间，垭口海拔4114米，主峰海拔4260米，藏语的意思是很高很陡的山。当地人称它夹金达，意思是弯曲之路。山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6月11日，寨内的藏汉人民听说红军将至，在小街上挂起3道欢迎的红额，街头摆起了吉路，就是用红布围着的大方桌，桌上放一个盘子，盘内放着10样果品和长颈水壶，家家门前放着开水，迎接红军的到来。当地老百姓告诉红军，翻山只能在上午9点以后，下午3点以前，其他时间上去就可能冻死在山上。聂荣臻后来回忆，上午爬山的时候还是夏天，到了山顶就变成了雪人。当地老百姓的这些说法，红军听进去了，但没有被吓住。这支队伍中连一个本地人都没有，他们怎么翻山呢？红军在扎脚坝附近的凉水井找到了藏族人莫日坚。莫日坚经常上山采药，是唯一熟悉路线的人，请他当向导，他一开始不愿意，说这座山连本地人都轻易不上，上去就是送死。红军战士跟他讲，他们是穷人的队伍，是来打土豪分田地的，是要让天下穷人都过上好日子。莫日坚被感动了，答应带路。可莫日坚一个人带不完几万人，

今天听来陌生，当年却是一里一里拿命趟出来的路标。前半程是原始森林，虽然难走，但还能见着树木和溪流。一过中午，天气骤变，大雾弥漫，细雨飘飞，接着是漫天飞雪，核桃大的冰雹劈头盖脸砸下来。杨成武后来回忆，冰雹打得满脸肿痛，只好用手捂着脑袋向前走。越往上，空气越稀薄，雪越深，路越陡，战士们用刺刀和铁铲在雪坡上挖踏脚孔，后面的人踩着前面人的脚印一步一步往上挪。有的战士实在走不动了，被战友架着拖着也要往山顶去，因为大家都知道停下来就是死。海拔越来越高，战士们身上的单衣被汗水浸透，又冻成冰甲，走起路来哗啦作响。有的战士脚上磨出了血泡，血泡冻成了冰疙瘩，每走一步都钻心的疼。有的战士实在喘不过气，就抓一把雪塞进嘴里，刺激一下麻木的神经。队伍里不断有人倒下，旁边的人伸手去拉，自己也跟着滑倒，就互相搀着拖着继续往上爬。从山脚到垭口直线距离不过十几里，他们走了整整一天。6月12日下午，红四团到达帷幕城沟，突然与一支部队相遇，对方是红四方面军74团三营，正在那里修筑工事。双方先是片刻死寂，互相警惕地打量，枪口都对准了对方，然后试探着喊话询问。这边问：“你们是哪部分的？”那边答：“我们是红四方面军的。”确认是自己人之后，整个山谷爆发出嘶哑的欢呼，战士们扔下枪冲上去，紧紧拥抱在一起，很多人抱着抱着就哭了。经历了金沙江、大渡河、泸定桥、夹金山一路血战过来的战士们，终于见到了亲人。这座木城沟的小木桥后来有了一个光荣的名字，会师桥。红四方面军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这是徐向前早就部署好的接应行动。得知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大渡河之后，徐向前立即命令李先念率部西进，向茂公、达维方向推进，接应中央红军。红25师师长韩东山带着部队三天急行300多里，6月6日在府边渡河，歼敌700多人，攻克茂公。8日就进到了达维。74团三营奉命向夹金山方向警戒，在巴朗山与敌军遭遇激战一场，牺牲了64人。正是这支部队的警戒和接应，让红四团下山后第一时间就遇到了自己人。会师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整个山谷，红四方面军的战士们把中央红军的战友迎进帐篷，端上热腾腾的酥油茶，拿出珍藏的簪板。中央红军的战士们则把一路上的经历讲给战友听，讲泸定桥的铁索，讲大渡河的激流，讲夹金山的冰雪。两支部队的战士围坐在篝火旁，一边烤火一边唱歌，一直唱到深夜。与红四团会师后，红25师师长韩东山把自己的住房让给中央红军的伤病员，又四处筹粮。达维是个小地方，一下子来几万人，粮食根本不够吃。韩东山就带着战士们把仅有的青稞磨成面，煮成糊糊，先给中央红军的伤员吃。6月13日，中央主力红军翻越夹金山前，在山脚下的扎脚坝召开翻山动员大会。战士们喊出的口号是征服夹金山，创造行军奇迹。多年后，当地老人还记得那天的情形，山坡上站满了戴八角帽的队伍，火把一个接一个把半条山沟都照亮了。当地的藏族同胞也尽己所能的帮忙，他们把

红军，扎火把，做路障，用棕皮编成背心御寒，还往草鞋上钉铆钉防滑。有的藏胞把家里仅有的几斤青稞面拿出来给红军做干粮，有的藏胞把自己穿的皮袄脱下来硬塞给红军伤员。敲气藏箱没有多少物资，红军发给战士们的御寒物品只有一点辣椒、老姜和烈酒。这就是一支几万人的队伍挑战一座大雪山时的全部装备。对于红军将士来说，最可怕的不是累，而是不能停。缺氧、严寒、极度疲惫，三重折磨压在身上。邓颖超后来回忆，翻夹金山必须在每天下午四时前走过，上下30公里，中途不能停留。为什么连停下喘口气都不行？因为海拔4000多米的雪山上，气温低到零下，人一坐下，身体的热量迅速流失，肌肉僵硬，血液凝固，再想站起来已经做不到了。伍修全记得一路上不断看见倒在雪地里再也起不来的战友，有的人还保持着坐着的姿势，就像睡着了一样。有一个宣传队的小战士背着快板靠着石头睡着了，他再也没有醒来。这个细节至今还保存在夹金山纪念馆的回忆录手稿里。雪盲的战士四下绑腿蒙住眼睛，前面的人牵着后面人的衣角，一滴鲜血落在地上，转眼就冻成了冰珠。没有人哭，也没有人停下来掩埋战友，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停下就意味着牺牲。聂荣臻在回忆录里写道，翻夹金山的时候，他想到红四方面军的战友就在山脚下等着他们，心里就有一股劲儿。正是这股劲儿支撑着战士们一步一步往上挪，有的人实在走不动了就跪在地上爬，有的人爬着爬着就永远留在了雪地里。后来打扫战场的时候，战士们发现那些牺牲的战友很多都保持着向前爬的姿势，手指深深地抠进雪里，仿佛还在往前挪。下山比上山更险，积雪太陡站不住，战士们干脆坐雪溜，抱着枪往下滚，或者用枪托撑着往下滑，衣服磨破了，皮肉擦伤了，也顾不上了。有的战士滚得太快，一头栽进雪窝里，被战友拉出来，拍拍身上的雪，接着往下滚。毛泽东把自己的马让给了伤寒发作的警卫员陈昌凤，自己拄着一根木棍爬山。走到半山腰，风雪大作，他身上的单衣被雨雪浸透，贴在背上冷得刺骨。身边的同志劝他上马，他说，我的马驮着病号，我年轻能走。他就这样拄着木棍一步一步和战士们一起爬上了王母寨垭口。周恩来途中感冒咳嗽不止，脸色发白，但他一路走一路给战士们鼓劲，还帮着搀扶走不动的同志。朱德已经年近半百，他把马让给伤病员，自己背着一支步枪，还抢过担架抬了一程。战士们要夺回来，他笑着说，你们抬我也抬，咱们一起抬。年过五旬的徐特立、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和战士们一样徒步翻山。徐特立把马让给生病的战士，自己拄着棍子走，一路上还捡着破布烂棉花，说是留着补衣服用。林伯渠提着马灯晚上给战士们照路。董必武后来对史莫特莱回忆，翻雪山的时候每个人都像是被冻僵了，但没有人停下来。谢觉哉年纪最大，身体又弱，同志们轮流搀扶着他一步一步往上挪。四位老人平均年龄超过50岁，硬是和年轻的战士们一起爬过了这座大雪山。据蔡畅的警卫员后来回忆，蔡畅在翻越雪山时看见一个牺牲在路边的小勤务员，把自己身上的毛衣脱下来盖在这个只有15岁的孩子身上。他一边走一边哭，说这么小的孩子不该死在这雪山上。在雪山上每天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有人把最后一点粮食让给战友，有人把最后一件单衣披在伤员身上，有人把自己最后一点力气用来拉别人一把。6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随军委纵队翻越夹金山，在达维见到了红四方面军前来欢迎的战士们。毛泽东握着红25师师长韩东山的手说：“你们辛苦了，感谢红四方面军的同志。”韩东山后来回忆，那一刻他觉得所有的苦都值了。6月18日，中央红军主力进驻茂功，两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总政治部在达维喇嘛寺前召开庆祝大会，喇嘛寺的经堂里挤满了人，战士们唱起了歌，跳起了舞，几个月来的疲惫和牺牲在这一刻都化成了喜悦。毛泽东在联欢会上说：“会师的胜利证明我们红军是不可战胜的。”夹金山是中央红军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此后还有孟比山、长坂山等20多座4000米以上的雪山在等着他们。但翻过夹金山，红军甩开了追兵，打通了北上通道。从金沙江到大渡河，从泸定桥到夹金山，中央红军一路血战，一路北上，终于在这里和红四方面军握住了手。两支红军，一支从江西走来，一支从川陕走来，相隔千里，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在雪山脚下胜利会师。这不是偶然的相遇，而是两支革命队伍共同的信仰和意志，把他们拉到了一起。会师之后，红军在茂功休整了几天，战士们洗了澡，换了衣服，吃了几顿饱饭。红四方面军的同志们把中央红军的伤病员接到自己的医院里治疗，把最好的粮食留给中央红军的战友。两支部队的干部战士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共同商量下一步的行动。毛泽东在茂功召开了干部会议，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提出了继续北上的方针。他说：“我们红军的力量汇合了，更要团结一致，向北发展，到抗日前线去。”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扩大会议，正式确定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的神山，被一支穿着单衣草鞋的队伍踩在了脚下。他们靠的不是烈酒和辣椒，而是翻过山就是胜利会师的信念。那些倒在雪地里的战友，那些把马让给别人的领袖，那些牵着衣角互相搀扶的战士，他们用生命告诉世界，这座山红军翻过来了。但夹金山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翻过这座山，红军甩开了追兵，打通了北上通道，也为中国革命保存了最宝贵的火种。会师带来的不只是喜悦，两大方面军合兵一处，下一步往哪里走，一场争论摆在了所有人的面前。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主力红军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了战略性的大转移。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毛泽东有感于长征途中的艰辛曲折，以特有的革命乐观精神，写下了著名的《西绿长征》。

0: 1964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5周年，周恩来总理倡议创作大型音乐歌舞史诗《东方红》。毛泽东的3首诗词《西江月·井冈山》《七律·长征》和《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作为歌舞表演节目呈现在《东方红》中。
1: 这三首主席的诗词，应该是在音乐创作上是3个支柱，最重要的，应该写的最好的合唱。
0: 为了这次非同寻常的任务，一大批全国最著名的作曲家李杰夫、李焕之、安波、石勒蒙等人集结在一起，各显神通。指挥组为毛泽东诗词谱曲制定了一项前所未有的选拔标准，为了避免先入为主，作曲家的作品被收集起来，装入只有编号没有名字的信封里，再由音乐组全体成员共同评判。东方红作曲组成员陆祖龙说，整个评判的流程异常严格，
2: 编号只有编的人知道，然后也不可能都唱啊，由指挥组演唱会他们选了，最后选了2几首吧，试唱一下。
0: 最后这首大家耳熟能详的《七律长征》综合了3位作曲家的创作，主旋律由2人的作品合并而成。事后音乐组的人才得知，这2位作曲家就是号称旋律之王的吕远和以表演唱库尔班大叔你上哪儿而闻名的燕客。
1: 只有在东方红这种情况下集体创作，大家都不为名不为利，就为了庆祝国庆15周年，就这个名义，以革命的名义去作曲，这样才行。
0: 七律长征最终成为舞蹈史诗东方红中最经典的一首作品，他铿锵有力的词句，激昂雄浑的旋律，抒发了充满战斗精神的豪情壮志和坚定不移的胜利信心，至今仍洋溢着鼓舞人心的力量。

0: 1993年，作曲家刘青受邀为电视剧《都市平安夜》创作主题曲。然而在构思时，刘青并没有完全根据电视剧的情节走，而是将自己对母亲的情感为依托进行了创作。连词带曲，他前前后后斟酌了3个多月才完成。
1: 我们家四个孩子，我爸爸很早就走了，是我妈妈含辛茹苦带着我们，就是为了我们几个孩子，一直到80多离开，都是一个人，特别怀念他。所以我就说，你的心情是不是还和从前一样的好？你的脸上是不是还和从前一样充满着微笑？祝你平安，让那快乐围绕在你的身边，你音乐幸福是我最大的心愿。
0: 这首《祝你平安》后来经由歌手孙悦的真情演绎，触动了无数人的心弦。而孙悦与这首歌的缘分可谓一波三折。有一次，刘青邀请孙悦去家里听他新创作的歌曲，当听到《祝你平安》时，孙悦被深深感动。
2: 那时候在北京又苦，头发又缝了3针，那心里那委屈的呀，听到《祝你平安》我就哭得不行了。我就觉得唱的每一句都在给我唱。你的心情现在好吗？你的脸上还有微笑吗？你付出还是那么多吗？你的所得还是那么少吗？祝你平安。我说我要唱这首歌。我记得刘青老师说，没事，我再给你写新的，还有好多好听的歌呢。我说不，我就要唱这首歌。
0: 刘青之所以没有当场答应让孙悦唱这首歌，是因为当时《祝你平安》已经作为电视剧的片尾曲由歌手那英和陈琳演唱了。但孙悦对这首歌的执着最终打动了刘青。
1: 因为我跟孙悦住在一个院子里嘛，在我们大院里，他看见我用手拦着我，刘老师，刘老师，你就把这首歌给我吧。正是前后半个多月，他找了我十几次，哦，我被他这份真诚还有执着打动了。
0: 1994年正值中国歌曲 MTV 的快速发展期，孙悦争取到歌曲的演唱版权后，精心拍摄了 MTV。他扮演的老师与聋哑学生之间用手语传递情感的温馨画面，伴随着亲切的歌声，成为那个年代共同的记忆。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

0: 第三集。
1: 这次阅兵共有45个方梯队受阅，多数武器装备是首次亮相。
2: 孩子们，
1: 展现抗战英雄部队的。
2: 我坐在电视机前看阅兵，
1: 时代人民军队正
2: 我看的是泪流满面。李宝、矮火龙这些英雄，他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了各民族的安定、团结、繁荣发展。
3: 苏爷爷，他们是怎么牺牲的？
4: 下次去吧，苏爷爷。
2: 好好，你们应该了解他们，感恩他们。
5: 同志们，现在可以肯定的是，李宝和矮火龙就是在内应的配合下被李弥残部绑架的。
6: 从过去的经历和解放后的表现看，舒秉忠的嫌疑最大。
7: 我觉得矮顶的嫌疑也不小，他从头到尾都是抵触的态度。那天他在红场的表现您都看见了。
8: 张书记，公安部门刚刚发来的消息，班庆宅有人看到李宝失踪前跟舒秉忠从他们那里路过。
2: 哎，舒秉忠
9: 啊，哎，
2: 领导这么着急让我当乡政府，就为了开个宣讲会？
9: 是呢，领导说最近国民党残部闹乱子，老百姓心里不安生，要请你们几个进京的头人讲讲，让干部群众好安心呐。
2: 哦，哎，除了我还有谁去啊？
9: 就是你们几个啊。哈
2: 哈，哦，哎，快到班庆了，哎，正好叫上拉蒙一起去。

0: 他转变的比我还要大呢！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喇嘛正恼火呢，他们搬庆人跟墨美人打起来了，哪有时间打？哎呦，快点走吧，走吧，走吧！哦，我们天黑前就要赶到，要不然深山老林的野兽出没，我怕是连人带马都要被吃掉啊！哎呦，赶紧去区政府，走走走走，好，好，好，哎，这条路啊。 本来就是靠人踩出来的茶马古道岔路，林深路窄，坡又陡，嘿嘿，总有一天啊，我们这里也会像大城市一样铺上公路，开着汽车进山出山的。哎呦，做梦吧！哎，咋个是做梦嘞？啊！哎呦，前面是西蒙老寨了，还有一大段路才到乡政府呢。
1: 快走吧！哎，走！有匪兵，快躲起来！哎呀，哎，哎呀，哎，马走了！不许动！把他们给我抓起来！
2: 是！
1: 哎，
2: 长官，长官，长官，
1: 你们不要抓错了！
2: 我是朱秉忠。啊，那你就是李宝了？哼，走。
0: 李密司令想会会你，走。李密，哼，你们最好给他带个话，不要再负隅顽抗了，否则死路一条。
3: 李宝，
0: 这话呀，你还是亲口跟他说吧。啊，你，苏秉忠，你这个背死啃老口嘞，老子拿你当弟兄，你敢勾结匪兵害老子？
3: 你良心遭狗吃了你！啊，
1: 把他嘴给我堵上！去！李宝大哥，西蒙已经是李司令的天下了，
3: 我也没得法呀！啊！
1: 少废话，苏秉忠，时间不早了。
3: 先把他押到你家里啊！快点！这……长官，李宝在西蒙可是有些威望的，把他押到我家里，万一传出去，还是赶紧送到司令部吧。
1: 好，好，好，好，好！今晚押到你家里，明天送到司令部。
3: 啊，谢谢长官，谢谢长官。不过李司令跟我说过的。
4: 我的那个西蒙乡长，
5: 这个我管不着，你去找李司令说去。快走，是不是？
6: 同志们，根据可靠的情报，这几天被李弥残部挟持的头人，除了李宝，还有苍原县临时政府的县长白帅、班霸、贺木的头人和班红王的代表。
4: 白火龙没有去，看来他不是被李弥挟持的。
5: 当务之急是要积极营救李宝，寻找白火龙。
7: 抓住他，抓住爱心！抓住他！放开我！放开我！你们墨美人不讲理！
8: 住手！
9: 放开我的儿子！
10: 我冷。
11: 话好好说，
12: 蓝蒙，想让我放手，就拿田地换你儿子。
13: 我冷，
12: 想想我们的钱，就把水源还给我们。
13: 白金，你硬气。
11: 来呀，砍！
13: 住手！
12: 我冷，现在是新中国了，不能动不动就砍人头。快快快，把人放开，放开！ 有什么问题，我们坐下来好好讲清楚。
13: 对嘛？有哪样不能商量的吗？
12: 商量？你们搬庆的人把我们墨美的梯田给毁了，断了我们的口粮，不让我们好活，还要商量吗？胡说！
13: 是你们把两个寨子交接处的水源给堵上了，让我们没办法交地。你们都有人证吗？当然有了。前些天。 苏秉忠去阿瓦莱大寨，从我们这里路过的时候说，他亲眼看见墨美人在堵我们的水源。
0: 我们过去看的时候，他们已经把水给堵上了。
1: 就是就是。
0: 苏秉忠，他去暗往来大寨找李宝的吧？这，哦，他回来的时候是跟李宝一起骑着马从寨子里穿行过去的，平时他都会坐下来喝杯茶，再喂喂马才走的，这回连头都没抬一下。我老，我要是没猜错，你那个梯田被毁的消息，也是从苏秉忠嘴里听到的吧？
2: 就是的。
0: 头，你们都上当了。苏秉忠勾结国民党李弥残部，绑架了李宝。
3: 绑架
0: 李宝！阿爸，您知道这？
4: 我也是刚刚知道。
0: 还有几位头人代表也被一起绑了。
4: 那我阿爸，
0: 敌人就是想通过扰乱部落之间的关系，对拉蒙下手啊！
5: 哎呀，我们大哥没有想到啊！
6: 没想到，叫你们来议事，那推三阻四。我老，要不是打架，请都请不到你。看看这个，我随身带的搪瓷水杯，上面印的四个字是什么？
2: 我不认得。
0: 这四个字是民族团结。
6: 以前老辈人说，汉人眼里没有阿瓦，但这次去北京，毛主席拉着我的手问我，阿瓦山的谷子熟了没，猎头的习俗能不能改。他高高大大，满脸带笑，就像我们部落里最和善的老人。毛主席说，各民族团结起来，阿瓦人不再是外人，是这个大家庭的主人。窝朗，我们班庆和墨梅也是一家人，还闹哪样嘛？
2: 拉蒙，话是这样说，可是毁田地、堵水源，这是我们世世代代的冤仇，不是你几句话能解决的。
0: 好，那你有哪样的想法才能解决问题？
6: 说嘛。
2: 就这块石头，如果拉蒙能亲自把它背回班庆，我们就和解，否则的话。
0: 窝朗，你的心是石头的吗？我阿爸已经66岁了，你让他背着这100多斤重的石头走10几里的山路回到班庆。窝朗，你这个做法太让人恼火了，这不行。
2: 不行啊。
6: 这个想法没问题，我们瓦山人有堆石盟约的习俗。窝朗，石头我背回去，两个部落的恩怨一笔勾销，新社会要团结友爱。
2: 好，我说话算数。
0: 阿爸，我替您吧。
6: 不，我亲自来。
0: 阿爸，把我的外衣给您垫在背上吧。
6: 好，来，你帮我把石头扛在背上。哎，
0: 阿爸，小心，行吗？
6: 放心吧，我还没有老呢。走起！
0: 拉蒙的石头背回来了。阿爸，您还好吗？
6: 放心吧。
0: 阿爸，阿爸，阿爸，
6: 没问题。窝朗呢？
0: 他，您看，窝朗也背了一块石头来。哎呦，李主任也背了一块石头上来呢，我去迎迎他。
2: 阿邦，我服你，让你这么大岁数的人背这么大的石头，我过意不去，也背一块大石头。

0: 说，兄弟吵架要和和气气，以后啊，我们不用猎头，石塔在这里，谁先动手，就是打自己的脸。
1: 拉蒙，我服你，说话算数。墨美人从今天起，跟班庆人对时结盟了。我们要保护好拉蒙，不能让坏人算计他。
2: 对，他们说话，
3: 拉蒙，
4: 博朗，你们都是好样的。我这块石头也加上。
5: 好，
0: 我们瓦山各族人民要像塔里的石头一样，紧紧的团结在一起。共产党好，毛主席好。从现在起，我们就是共产党管的孩子，听共产党的话，跟共产党走，永不变心。
1: 说话算数，
2: 说话算数。
4: 那我们一起把毁了的梯田修好，把堵了的水源挖开，政府帮你们提供新稻种，日子会越过越好。
1: 好，说干就干。
0: 哎，急不得，急不得！我们呀，要围在火汤前，喝着酒，吃着肉。哎，我教你们唱个劳动号子，以后干活就会力大无穷。
6: 好！我们真担心你呀、啊，隔三差五就有干部被害。啊！昨天半夜，我还听到枪响。过了好半天，我悄悄出来看，一个干部躺在街角上，断气喽。
7: 谢谢迷涛，让您担心了。阔巴坤哈，
8: 赵，你当初坚持要去北京，我就担心会有麻烦，闹不好。我们这些族人都要跟着你受连累呢。
9: 伯龙，您这个话我可不喜欢听。什么叫召去北京连累了族人？解放这一年多，政府给老百姓发救济粮，解决耕地，修沟挖渠，办贸易公司免费治病，原来停办的十几所中小学也都恢复了教学。别的不说，您的孙子能去昆明读书，不是政府给的机会吗？
10: 我现在呀是新中国的公民，是何兆风雨共担的妻子，我也要参加工作，建设新中国。
11: 走，
0: 不能走，打上家伙，把路口都守住。
12: 对，
0: 看谁敢动苏里亚一根头发。
12: 没事，走，
13: 一下
14: 下回来。
15: 乡亲们，乡亲们，各位长老啊，不要冲动，保护苏利亚的事情就交给政府嘛。
16: 可是我们不放心呐。
17: 是啊，
1: 老爹，我说过，景迈山的竹子砍了还会发芽，我们跟党走的心思永远不会变。你们想想，解放以来，我们种的粮食大多都能自己留着，孩子也能去学堂认字了，这是不是共产党对我们的真心呢？
18: 阿爸，我这些天都是穿着你从北京给我买的鞋上学堂的。我告诉他们，阿爸说了，以后人人都有衣服和鞋子穿。
1: 老爹，连孩子都能看明白的事，您还不相信吗？
0: 这个相信倒是相信呐，不过我们还是担心那些坏家伙对你下手。
16: 是，就是啊，
1: 长老，你们忘了当年跟着解放军打走坏人的时候，我可是拿起猎枪火铳，像打野猪打兔子一样，让他们有来无回。
18: 我长大了也要像阿爸，拿起猎枪火铳打坏蛋。
15: 小国文呐，我们会把坏蛋消灭光的，让你们吃饱穿暖，好好读书，平安长大啊。
18: 那我也要坐火车坐飞机去北京看看天安门。可是要走那么远的路，好长时间看不到阿爸阿妈了。
1: 不怕。阿爸从北京回来，心里就盼着公路能挖进山寨里，让山里人能用上拖拉机来犁地，让乡亲们都能吃饱饭，能用上电灯，过上黑夜和白天一样光明的日子。
0: 这样的日子
3: 想都不敢想，
0: 想都不敢想啊！
1: 是啊，为哪样不敢想啊？这都是我在内地看到的。从前，我们只靠茶马古道马帮驮茶驮盐，脚底板磨破。以后我们要把公路修进山寨，只要跟着共产党一心一意的干，这样的日子不会远。
9: 可是苏里呀，现在这些坏人还没抓着，我和乡亲们心里不踏实呀。万一哪天……
15: 是啊，二红，别担心，舒秉忠已经被我们抓住了。我这次来呀，就是发动乡亲们团结起来，配合解放军歼灭敌匪。
11: 好，我们一定好好配合解放军。
13: 没错。
4: 那李宝，
15: 李宝同志牺牲了。
14: 怎么样了？
17: 报告司令，电刑、火刑、重料、沉水，能上的刑都上了。这个李宝，他就是不开口。
14: 打，给我接着打，我就不信打不开他的嘴。
6: 那就死吧。
14: 死了哪儿去？放下来。
17: 啊，好好好，快，哎，快下来，放下来。
14: 啊，李宝大哥，啊，你是个硬骨头，在下佩服。我们呢也算是不打不成交，是吧？这样，你呢跟我们干，我们给你200块银元，200支枪，委任你当西蒙土司，怎么样？
17: 李宝，你快答应啊！我只想当乡长，不想杀人。
14: 不埋他，你也别活。
17: 司令饶命，司令饶命。
6: 李宝就这样被他们活埋了，
15: 太让人痛心了。矮火龙呢？
19: 侦查人员尽快找到矮火龙，当时跟部队联系，准备歼灭李明匪帮。
6: 放我出去！阿爸，你快放我出去啊！
14: 矮火龙，你就听阿爸的，去台湾看看嘛。
6: 阿爸，我只去北京，绝不去台湾。
14: 你个憨包，你看看国民党送来的盐巴还有枪，那可都是硬通货。
6: 阿爸，人民政府送我参加民族干部培训班学习，将来可以为老百姓办大事情呢。这点盐巴和枪能比？
14: 等到了国东的粮食缺口，你就知道跟谁私会了。
6: 阿爸，您不能只看眼前。
14: 别再说梦了，我告诉你，现在西蒙是国民党的天下，我放走了你，他们能饶得了我吗？我把他看好了。是。
6: 阿爸。
20: 来人呐！
21: 出什么事了？
9: 怎么了？哎，好像是矮顶家，走，去看看。
21: 走，快去看看去。
6: 矮火龙，你怎么了？
21: 枪，他手里有枪。
14: 你过来！矮火龙，你不要胡闹！
6: 爸，乡亲们，侄子悲伤。

喷了我的名字，我不能让他蒙羞。共产党教我们学文化，建设幸福美满的生活，国民党残酷挑拨我们部落之间械斗，我阿爸投靠他们，逼我去台湾，不准我跟共产党走，这是走错路了。我没完成毛主席交给我的任务，还有什么脸再去见他？

0: 乡亲们，解放军打回来了，把国民党残部打跑了。
1: 哎，火龙，我的好外孙，你看见了吗？今天是1952年12月9日，解放军打回来了，瓦山又回到我们手里了。那年我们立了碑，盟了誓，说好的不变心不反悔。来，敲起木鼓，欢迎解放军进瓦山，重建西蒙区政府。

0: 同志们，从1950年少数民族头人进京参加国庆观礼到现在，已经整整3年了。蒙氏被签名代表麻哈南，也就是刀正昌，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汇报了立蒙氏碑，还有李宝、矮火龙坚守誓言、抗击国民党残部的斗争情况。现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回信了。
1: 太好了！太好了！哎呀，
2: 李宝、矮火龙两位同志，为国牺牲的光荣事迹，将被人民永远纪念。小国文，你要记着毛主席和中央领导的嘱托，好好读书，长大为国家做事，明白吗？
3: 明白。阿爸，等我长大了就当老师，教山里的孩子读书认字，将来我们也给中央领导写信，告诉他们山里通了路，开着拖拉机犁地，家家户户都用上了电灯，野蛮山的晚上像白天一样亮。
4: 孩子们，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们这一代的使命已经完成了。今天我把这段历史交给你们，记住，誓词碑上的每一个名字都是用生命刻的，未来是你们的，一定要把民族团结的誓言牢牢记在心里。
5: 我们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不朽的誓言》第三集，剧中人物拉蒙、苏国文由严彦生演播，苏里亚由赵树人演播，赵存信由张金鹤演播，刀美英由于洋演播，矮火龙由黄天宇演播，张军由陈光演播，龚国清由王旭峰演播，李小春由惠龙演播，舒秉忠由凌云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黄伟、孔哲、李叶萌、刘丽妍、刘林慧、王宇、杨默、张笑涵、李家祥、左雨林、赵鑫、郑卓雅、崔晨霄、李雪娇、马文静、穆杰贤、施文文等。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普洱市广播电视局。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大家呢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另外在云听客户端的顶部有一个中国之声的频道，进入之后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最近四川大学等多所高校的规定，有吸烟酗酒等不良嗜好的学生不得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无法享受学费减免等资助政策，这条已经沿用了多年的旧规再度引发了网络的热议。
1: 支持方的逻辑呢其实很简单，他们认为助学金学费减免都是公共帮扶资源，吸烟本身是持续性的额外消费，哪怕是单价不高，但是日积月累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除此之外呢，高校育人资助政策不只是经济帮扶，更有价值引导的意义。
0: 但是反对的声音也戳中了规定一刀切的短板，反对方认为贫困认定的核心标准理应是家庭收入、家庭成员状况、贫困证明等客观硬性条件，而不是个人生活习惯。
1: 助学资助本质呢是公共资源帮助家境困难的学子完成学业而设立的，资源应当精准地流向真正有困难的学生。
0: 另外，吸烟行为如何取证，怎样区分偶发行为和长期嗜好，边界模糊就容易带来主观判断甚至误伤学生。
1: 政策的生命力呢就在于精细与公平，高校助学既要守住公共资源的公平底线，也要保有教育的人文温度，一方面要完善认定标准，

0: 少主观裁量空间，另一方面呢，资助之外也要做好心理引导，帮助学生远离烟草陋习。
1: 助学政策的初衷不在于简单设置排除条款，而在于精准帮扶困难学子，在守护公平、做好价值引导、尊重学生个体权益三者之间找到平衡点。好，接下来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商家宣称闲置房托管做民宿收益翻三倍，多地监管预警，装修返租暗藏哪些风险？
0: 给充电桩测体质，给机器人做体检，给车载雷达测视力，检验检测行业如何为科技新赛道加速呢？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都爆出了民宿托管的骗局，一些运营公司以高额租金返利为诱饵，诱导房东垫付大额的装修费用，随后公司违约，已经有不少业主被骗取了装修款几万元甚至到几十万元不等。
0: 近日呢，湖北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就成功地打掉了一个以民宿托管为名骗取房主装修费的作案团伙。这个团伙呢，通过承诺高租金和短空置期，诱使业主签约支付装修费之后，拖延施工，最终失联。所谓的民宿托管、装修返租，暗藏哪些风险？又该如何防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管新林书的报道。
3: 今年1月17号，浙江杭州的吴女士和杭州团家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桐庐分公司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按照约定，吴女士清空房屋内的所有家具家电，并向公司支付了32,970元的装修款，由对方装修以后托管房屋对外出租，但该公司并未履约，如期开工装修。吴女士说，
4: 我们合同签好的3个月以内装修完的，结果我们到了3个月的时候去看呢，房子一点没动，找他了以后呢，他说要我们加钱，那我们退掉好了。我们又给他签了一个就是他退的那个有个协议的，那么退掉以后呢，钱一直到现在没有给我。
3: 5月31号，双方签订合同解除协议，目前吴女士仍未追回装修款，此前的业务人员也已经无法正常联系。
4: 就打他们全国的客服总线嘛，电话打去呢，是每一次说都给我催，但是到现在还是没有，已经过去半年了，钱也不给，消息也没有，跟谁联系也不知道。
3: 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已经有江西南昌、河北沧州等多地房主向媒体反映，与团家签约租赁合同以后，先被许以高额返租，而后缴纳数万元的装修款，继而遭遇履约突变，要么降租，要么解约，无法退回装修款等问题。记者进入一个团家业主维权群，里面有180多位投诉维权者。公开资料显示，团家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是一个全国性的民宿托管品牌，其官网宣称企业核心业务覆盖民宿房源托管、设计装修等民宿全产业链服务。记者联系到该公司一名工作人员李经理，对方称团家仍在正常运营。针对吴女士遇到的问题，他表示会向公司反馈。
5: 不是和我签约的，当时我是后面帮他解决问题的。这个公司的事情我也不太清楚，我在团家也是一个上班的，至于说退回这款也是公司的账户，是不是你和我一个员工关系也不大。
3: 记者梳理公开报道发现，以民宿托管为名的装修纠纷并非个案。前不久，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破获一起民宿托管诈骗案，犯罪团伙通过承诺高租金和短空置期，诱使业主签订支付装修费以后拖延施工，并且最终失联。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经侦大队民警徐聪介绍，有200多名业主落入民宿托管骗局，涉案金额高达1000多万元。
6: 2025年的7、8月吧，去这些公司里面签订了一些协议，公司这边就跟他们承诺租金会高于市场价20%，然后一年的话会给他们打13个月的租金，每年的租金会上涨5%。然后等到11月份左右吧，很多人去自己房子里看了，房子并没有装修完成，但是公司打了一个月租金过来。然后等到12月底的时候，他们再去自己的房子里看，发现还是之前那个状态，他们就去公司里面找，然后发现公司就已经人去楼空了，就这样，然后很多人就报警。
3: 警方

0: 过大数据摸排人员的关联的警情发现的，并不是通过这一点发现的，但是这一点也是一个异常点。我们通过警情登记系统，然后企业的查询系统，然后各人员的资金的关联系统，还有那个司法判决的情况，以及幕后实控人的一些犯罪前科的情况，把这些东西综合在一起，来研判出来他们的一个非法占有的一个目的性吧。
1: 经过初步核查，所有受害业主的遭遇高度一致。涉案的湖北某公司、武汉某公司注册地、法人信息高度重合，均以超高租金为诱饵，诱导业主缴纳大额的装修款，随后拖延施工、敷衍履约，最终失联。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谢树表示，在司法实践当中，此类案件涉及民事和刑事交叉领域的法律定性，需要深入调查每一笔业务背后的真实经营状况、资金流向以及行为人的主观心态，以非法占有目的为核心，区分民事违约与刑事诈骗，真假混同及阶段性转化是办案的难点。
2: 一个公司，它可能既涉及民事纠纷，也涉及刑事案件。要界分这个，那当然得根据每一个案件里面的具体的事实来甄别。所以呢，都有一些的其他的这个情况来证明，比如说就刚才说的那个，它就是空壳公司，它与这种公司签订这个相关的这个合同，它就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履约。那这样的话，实际上它肯定就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大占有为目的的一个诈骗的行为。
1: 谢树分析指出，行为人以民宿托管、装修返租为幌子，以明显高于市场水平的租金承诺诱骗业主签订合同，再以统一装修为由收取大额款项，此后仅象征性的履行部分租金后消失，其虚构事实体现为虚构真实的民宿运营能力和经营意图。隐瞒真相体现为隐瞒其一开始就没有履约的意愿、资金链断裂等关键事实。在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上，行为人在没有实际经营能力的情况下签约收款，仅部分履约及逃匿，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谢树提示，在签订房屋托管合同之前，房主应该全面考察运营企业的实力。
2: 明确一下这个公司到底是不是真实存在的，另外呢，就要再明确一下这个公司它过往的经营的这些经历，多看一看，就它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真实的托管的案例，成功的这个合约履行的这个情况。
1: 徐聪也提醒广大房主警惕此类民宿托管骗局。
0: 一个就被高昂的租金所吸引，第二个就是在就房屋需要装修以及民宿托管的时候，就尽量的去查验一下资质，然后去查验一下他们公司到底有没有正规的一些资质来源。第三个就是交钱的时候不要太爽快，这些犯罪团伙盯住的也就是这些全款的客户，然后装修费打八折这些噱头来吸引这些群众交全款。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给燃气灶加上一块金属围挡，就能够让火更旺，燃气更省吗？一些商家把燃气聚能环宣传成了省气神器，但是这种燃气灶配件可能隐藏着致命的风险。
5: 近日呢，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对一起因加装燃气聚能环引发的纠纷案作出了二审判决。法院认定产品生产者、销售者承担主要赔偿责任，电商平台对销售者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死者家属自行承担部分过错责任。那么，所谓的聚能环真的能够节省燃气吗？使用这类产品有哪些安全隐患？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谭震的报道。
6: 所谓的聚能环，也叫燃气灶聚火防风罩，通常是铸铁材质，用于聚拢火焰。一些商家宣称它能让火旺盛，还能减少热量散失，节省燃气。2023年11月，陕西榆林的吕先生被商家“燃气省一半”的宣传吸引，网购了一个燃气聚能环，安装在家中的燃气灶上。安装后不久，一家人陆续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等症状。此后，他的妻子和16岁的儿子在家中身亡。吕先生因此起诉了聚能环销售者、生产者、电商平台、燃气公司及房东。一审法院结合现场情况、鉴定结论等证据，认定应系燃气灶加装聚能环导致燃气燃烧不充分，释放一氧化碳导致死亡。

0: 事故发生后，吕先生的亲戚和代理律师曾使用暗射聚能环进行了多次测试。代理律师葛源回忆，
1: 就是我在网上去买一些一氧化碳的检测测试仪，包括有毒气体的测试仪，我自己在他家做，关门关窗，把火打开，装上这个聚能环，把锅放上去，烧一会儿，几分钟马上这个警报器就响了。委托鉴定机构来测，这个中立的这个第三方去测，也是一样的结果。因为这个东西我们也复现了很多次，这个不光是在现场测过，就是换别的地方，换别的灶台，只要把这个东西一装上去，它一定会超标。
0: 加装聚能环为何会带来中毒风险？江苏省淮安市消防救援支队火宣科科长陈凯介绍，与灶具不匹配的围挡可能影响空气流动，导致燃气燃烧不充分，产生一氧化碳，带来中毒、爆炸等隐患。
2: 燃气正常的燃烧的时候会与空气进行充分的混合，但是呢，使用了聚能环或者这种聚火灶的这个东西呢，它的有部分的喷气口啊会给挡住，从而导致了它燃烧不充分。现在的一些灶具啊，底部都是为玻璃的一些面板，它一旦使用这种灶之后啊，也可能长时间使用会使玻璃面板受热不均，也有一些破碎和炸裂的一些风险。
0: 在上述案件一审判决中，法院判定死者及家属承担30%责任，生产者承担40%赔偿责任，约86万元，销售者承担30%责任，约65万元，平台承担连带责任，因其销售者销售的产品不符合保障人身安全的要求，平台未采取必要措施，也未在平台对暗射产品进行风险披露，最终导致消费者死亡。近日，该案二审判决维持原判。然而记者搜索发现，目前一些短视频平台和电商平台上仍有大量聚能环产品在售，聚火节能等依然是商家的宣传卖点。城镇燃气管理条例规定，燃气用户不得擅自安装、改装、拆除户内燃气设施和燃气计量装置。燃气工程项目规范要求，家庭用户不应私自在燃具上安装出厂产品以外的可能影响燃具性能的装置或附件。
3: 做饭滑锅，小锅放不下，火焰乱飘，这个神器全搞定，聚火防风。
0: 相关产品有户外使用场景，但一些商品页面和宣传视频中，产品被直接放在家庭厨房的燃气灶上使用，却没有相应的安全风险提示。燃气专家陈贤伟表示，在燃气灶上加装聚能环会使得燃烧效率降低，根本不会达到节能效果。如果消费者想要高效使用燃气，应选择适合家庭使用的燃气灶产品。
4: 正在用聚能环的别再用了，它既没省气也没省时，还多了一氧化碳中毒风险。想更加安全高效使用天然气，关键看三个标示，一是山西认证标示，二是看日负荷单位是千瓦，这样主流在4.2到5.2之间，按自家习惯选，不是越大越好。第三是能效，新国标一级能效门槛已经从63%提到70%，二级64%，现在买灶认准一二级才算真节能，三级只是准入底线。做饭通风，橡胶管换成金属软管，并安装燃气报警器，燃气灶满8年就更换新的。真正的聚能是规范使用燃气具。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总台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山西运城稷山县河间市多个村庄长期大面积积水，部分高标准农田项目区庄稼减产甚至绝收。
8: 报道播出后，运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运城市农业农村局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组织专家会同河间市稷山县开展核查处置，督促两地积极筹措资金，完善农田防涝排涝基础设施，全力推动问题整改落实，切实维护群众切身利益。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9: 中国之声此前报道中提到，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积水排涝不畅，东渠村袁家庄村存在生活污水直排等问题，其中部分被淹耕地为高标准农田项目区，农田积水长期无法排除，近年来反复出现。临近的河间市三交河流也 同样存在大面积耕地被淹的情况。来自中国科学院卫星遥感影像数据分析显示，仅河津市柴家镇政府西北方向被淹耕地约1257亩，稷山县下堤村被淹耕地约106亩。针对报道指出的问题，稷山县已经组织住建、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等部门及乡镇成立联合调查组，赶赴实地现场处置，全力推进问题整改。稷山县副县长曹广杰对中国之声表示，
10: 报道完以后呢，县委和政府这块呢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呢就组织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住建和季风等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协调应急和水利等部门的力量赶赴县城，并连夜呢开展处置。
9: 昨天下午，当地就已经迅速展开应急排涝。曹广杰说，针对季风镇下堤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排涝不畅的问题，目前积水已经基本清排完毕，保证不会影响今年冬小麦的播种。
10: 我牵头组织这个农业、应急、水利、季风等单位的同志呢，专题研究处置措施，并于当晚呢调集6台抽水泵，组织50余人，对季风镇西薛村这块的农田积水呢进行应急清排，同时呢启动了西薛村的排水管涵工程，将剩余的来水呢引入汾河，从根本上呢解决农田积水的问题。
9: 据介绍，为彻底解决农田积水问题，稷山县谋划的下堤、姚家庄等12个村共1.7万亩农田排涝工程已经纳入2026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今年10月完成招投标，预计2027年6月完工投入使用。此外，稷风镇东渠村、原家庄村生活污水管网改造将于今年10月份完成招投标，预计2027年2月竣工投入使用。稷山县政府表示，下一步将紧盯项目建设节点，保障各类工程按期建成投用，彻底解决农田积水、污水直排问题。此外，扎实做好受淹地块后续管护，因地制宜推进农田复产复耕，最大限度地减少农户生产损失。曹广杰说，
10: 加快推进农村环境整治项目，持续提升生活污水管网的覆盖率和入户率，同时呢加强政策宣传，引导咱们群众呢规范排水，不断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与城乡人居环境。我们将坚持呢举一反三，全面排查呢同类问题。
9: 河津市委市政府也给中国之声发来相关情况报告，表示已经迅速组织水利、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等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河津市被淹农田涉及柴家镇山王村、樊家峪村、北张村3个村的1000余亩农田，不涉及高标准农田，为三角河行洪导致。河津市副市长袁军表示，目前相关职能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已经明确了各自的整改任务。
11: 我们立即实施了一个应急工程，沿这个万仓县至汾河，我们修建了2道土堤引水下泄，那么解决了呢30立方每秒的一个洪水入汾的一个排放问题，快速的补齐了当下应急排洪的一个短板。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这个设备已经进场呢，已经开始施工了。那么11月份呢要完成。
9: 据介绍，三交河始于万荣县，每到汛期，受上游河道泄洪等情况影响，地处下游的河津市柴家镇部分农田面临过水被淹的风险。袁军说，根治项目也在抓紧进行当中。
11: 三交河河津市下游段综合治理工程呢，目前呢我们已经到了可淹批复，正在进行初设，那么也同时呢列入了我们河津市2027年重点项目的一个实施清单。那么项目完工后呢，我们就可以彻底的去解决三交河这个洪涝的一个安全隐患。
9: 河津市委市政府还对中国之声表示，将加强与三交河上游万荣县的常态化沟通对接，建立健全跨区域水温联动监测机制，打通水情雨情信息共享通道。针对汛期积水淤沙造成的群众损失问题，袁军还告诉记者，将摸清底数，分类施策，兜底保障。此外，将加快农田淤泥的清理，确保今年冬小麦按期播种。
11: 对已纳入玉米然后完全成本保险范围的农田呢，积极的去对接保险公司， 那么加快对受灾地块的农业保险理赔进度，确保呢应赔尽赔，能赔快赔。那对未纳入保险范围的农田呢，组织相关部门逐地块的核实受灾面积和户数，我们全力争取2026年冬春救助资金，那么扎实的做好呢受灾农户的一个补助资金申请然后发放等工作，最大的限度呢去减少这个农户的损失。那么同时呢积极去调度专业的机械设备，那么加快咱们农田的一个淤泥的清理，全力的保障群众呢这个冬小麦呢按期播种。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日前，2026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活动在苏州举行。从新能源汽车到地空经济，从纳米材料到具身智能，检验检测都在成为让新赛道跑得更快更稳的质量底座。
7: 那么当具身智能机器人走进计量实验室，当新能源重卡经历-42度到-60度的极限测试时，检验检测究竟检出了什么，又如何为科技新赛道加速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的报道。
12: 将质询稳定抓取，扫描红外测温仪回忆标识，我将按照标准检定流程开始检定任务。
13: 在2026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现场，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正在用机械手抓起一个红外测温仪，走向另一边的专业检测设备，对它进行计量检定。江苏省计量科学研究院郑胜清告诉记者，
14: 以前呢，我们这个检定工作都是由持证的专业技术人员来操作的，他要维护这样子一套标准装置，对工作用的这个红外测温仪进行一个计量检定，然后出具一个检定证书。那现在呢，我们希望用一个具身智能来替代我们人工的所有的操作，规避了人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些质量的这个过程的风险。
13: 今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的主题是检验检测赋能高质量发展，从新能源汽车到低空经济，从纳米材料到具身智能，检验检测如何赋能高质量发展，质量底座如何托举新赛道。在中汽院江苏汽车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的新能源整车测试实验室，一辆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能效测试。整车测试工程师孙浩说，
15: 模拟-42度到-60度的一个温度，以及我们500到1200瓦/平方米的全光谱的阳光模拟系统，简单来说就是把车辆从大自然里面搬到我们实验室里面，将这几个板块进行一个多通道的一个数据融合，这样的话能够精确定位我们的能效短板，为我们的新能源车型研发提供一个评价以及能效优化方案。
13: 孙浩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此前某汽车品牌发现自己的一款新能源汽车空调能耗偏高，送检后实验室通过高低温实际测试找到了问题所在，并提出了优化建议，企业改进后再做一轮验证，仅仅是空调能耗优化这一项就能让整车续航提升80公里。
15: 我们围绕整车电池、电驱、充电，构建全链条的测定能力，从电池安全碰撞到全球法规认证，我们守住安全底线，支撑技术自主可控。
13: 不仅仅是续航，汽车的整车耐腐蚀性能对于部分沿海地区的车主来说也十分重要。在盐雾腐蚀实验室，随着测试工程师按下按钮，实验室降下了大量含盐水雾，模拟出沿海高盐、北方融雪盐等极端环境。理化分析测试工程师张达昌说，
16: 通过前端的暴露，大大缩短了我们开发周期，也就是说它在前端就能够提前预知它的腐蚀薄弱环节，进而为我们后期的研发提供进一步的优化指导。
13: 随着智能网联和电驱技术的加速发展，车用芯片的可靠性要求越来越高。芯片测评实验室主任周鑫告诉记者，芯片能不能满足应用工况，必须在实验室里提前验证出来。
16: 那么未来我们对支架提出了新的这个要求，那么这些芯片的性能和功能新的这个发展的要求了，所以我们需要在这实验室里面提供新的工况去加速验证它。
13: 车造出来了，芯片也验证过了，但新能源汽车要跑起来还得充上电，看得清路。在苏州市检测认证集团有限公司国家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质量检验检测中心里， 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充电桩正在排队等待检测。这里被称为汽车充电桩的质量医院，电学检验部部长刘维嘉说：“
17: 那我们通过我们这一套交流充电桩系统，能够精准捕捉它的各个时序以及控制功能，同时呢，也可以模拟各种故障条件，来衡量我这个充电桩产品在各种故障条件或者工作状态下的一个性能。”

0: 它的安全性能，然后来保障老百姓的一个充电放心。
1: 今年8月1号起，电动汽车供电设备3C 强制认证正式落地，没有认证不允许上市。刘维佳说，他们最近正加班加点帮企业完成测试，除了出厂检测，他们还有现场检测车，实现从研发生产到销售上市到使用之后的全生命周期质量把关。
0: 到了现场，我们可以针对这个产品的像耐压、绝缘、然后接地这一类安全性能和一些产品的通用性能，然后进行检测。那真正的是做到能够为企业在产品的研发生产阶段，然后产品的销售上市阶段，以及产品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全生命周期的一个质量的把关和把控。
1: 充电桩检测解决的是充得上的问题，而智能网联汽车还要解决看得准的问题。在三维大长度标准装置实验室，一台50米长的标准装置正在给车载激光雷达扫描仪做视力测试。长度检测室部长黄宏平介绍，
2: 也类似于给激光雷达做一个体检，让我们能早期发现我们这个激光雷达它的误差，或者说它的精度能大多少。
1: 这些检测机构的能力到底可不可靠？中国的检测结果在世界上能不能被认可？在日前举行的中国认可事业发展20年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介绍，
3: 截至2026年8月底，获 CNAS 认可的合格评定机构颁发带 CNAS 标识的各类有效认证证书193万份，连续多年位居世界前列。
1: 邝旭表示，15-5时期将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高端装备等新型产业需求，加快认可制度的创新供给。
4: 选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7: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8: 昨日新闻重现，
9: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10: 接下来咱们重点来关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本届大赛有哪些新赛项、新看点？将会推出哪些特色体验活动？
1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湘江为证。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开幕。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每2年举办一届。
11: 本届世赛有哪些新赛项、新看点？又将推出哪些特色体验活动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杨静的报道。
13: 世界技能大赛比什么？怎么比？本届大赛共设置了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既有长期存在的项目，比如烹饪、美容、木工、花艺，又有跟随产业变化新增的项目，比如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等7个赛项。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中国代表团团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本届新增项目数为历届最多。
14: 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在比赛过程当中把新的标准作为比赛的技术规则。参加试赛这些

0: 新的赛项，就意味着大家一起对这个赛项的技术标准进行固化。
1: 哪些人来参加比赛？本届世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均创历届之最，共有80个国家和地区参与，68个国家和地区派出1385名选手参赛。德国数控车项目选手丹尼尔·迈尔就是其中之一。对他来说，世赛正是技能互通的窗口。
2: 我今年19岁，在7月份完成了学徒期。我参加数控车项目，这是我第一次来上海。我对比赛非常兴奋，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当然，每个选手都会尽力，让我们拭目以待。
1: 今年8月，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正式成立，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其中男选手58名，女选手13名，学生49名，职工22名，选手平均年龄21岁，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吴里舵表示，
0: 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成为参赛主力。全项目参赛充分体现了我国产业门类齐全、技能人才储备深厚的优势，也展现了我国对世界技能运动的全面参与和支持。
1: 这届大赛有什么不一样？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最大的特点是一赛两会，世界技能大赛、世界技能大会、世界技能博览会同期举办。世界技能大会是全球技能领域层级最高、影响力最广的政策对话与行业交流平台。世界技能博览会将设置成员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国内各省市的主题展演，还有多样的技能互动项目，让观众上手一试。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3: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鼓励大家参与其中来感受技能之美。同时啊，还将开展世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
1: 本届世赛倡导可看、可玩、可体验，所有赛项参观和体验活动全部免费，观众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上海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局长杨佳英表示，64个赛项旁均设置了一试身手技能体验站，观众可以亲手操控机器人做 3D 打印、体验插花，还开设了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职业发展规划区。
4: 世界技能博览会面向专业观众和青少年，规划了多条各具特色的参观动线，创新推出了赛博逛展等模式，丰富观展体验。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8: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湘江为证，采制总台记者江宗权。
9: 我们的长征路2026开学第一课节目首堂实景课上，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带着学生来到湘江畔。
10: 我们现在呢就已经来到了湘江边，这里啊是湘江战役4大渡口之一的大坪渡口。你们觉得湘江宽不宽呢？
11: 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宽
10: 啊。现在可能通过桥上1-2分钟就能通过。其实啊，红军当年抢渡的湘江渡口啊，跟现在差不多，也就是100多米宽的距离。但是就是这么100多米宽的湘江，却是阻断了太多太多红军战士啊他们的生路了。
9: 1934年11月底，国民党集结装备精良的30万军队，在湘江边布下第4道封锁线。 11月25号，中共中央下达强渡湘江的命令。11月27号、28号，红一、红三军团抢先渡江，控制了湘江西岸界首至角山铺一线的渡河点，架起浮桥。当时红军因大班加式战略转移，辎重繁多，行进迟缓，主力部队渡江一再延后。国民党军四面合围，战机低空扫射，炮火密集轰炸。湘江战役最惨烈的阻击战打响，周运良说，角山铺一战最为悲壮。
12: 当时红一军团兵力大概是12000人左右，那么湘军呢，当时投入的兵力将近是70000人，兵力悬殊是非常大的。
9: 12000对70000，红一军团血战近3个昼夜，2000多名战士倒下。激战中，红25团政委易荡平腿部中弹，宁死不愿被俘，举枪自尽，年仅26岁。红军将士就这样以血肉之躯为后续部队守住渡江通道。角山铺的土地埋着一些名字，而有些名字还没来得及被人知道。9月，泉州县米花山草木葱茏，山野静谧。米花山脚下一座农家小院背靠青山，抬眼就见当年角山铺阻击战的战场。蒋石林一家守着青山，守着红军墓，也守着一份跨越5代人的约定。
13: 1934年，九山阻击战打了3天3夜，全线停止了以后呢，我的爷爷蒋中泰带着我的父亲去山里面砍柴，走到半山坡，发现了七具红军遗体，他们都很年轻，都是年轻的娃娃，太可怜了。我的爷爷就不忍心，就拉了一点稻草，搞了一个土堆，做了一个字号。
9: 当时私自收敛红军遗体是要杀头的，蒋家因此被举报，爷爷入狱，家人倾尽财力才将他赎回。
13: 我的爷爷在临终的时候交代了我的父亲，米花山那个里面埋了七具红军的遗体，虽然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你们以后啊要铭记他们，特别交代了每年的春节清明需要祭拜，我们要把他当作亲信一样来祭拜啊，我们就是他的亲信。
9: 一句一训，5代人。蒋石林从6、7岁起就跟着父亲上山扫墓。
13: 我跟我的父亲是和爸爸吵扫扫地，原来是一个土堆，父亲讲了他自己埋的，那是红军为了我们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他们才牺牲的。他在你以后慢慢的会知道的，把这个接地方交给我，再一代的传承下来了啊，让我们世代相守。看到我的儿子、我的孙子，他们也把接地棒接续下来了，也实现了我们祖辈的这个留言。
14: 长征地理名片。广西泉州地处湘桂交界的关键隘口，全境被越城岭、都庞岭两大山脉加持，湘江上游川径北流，山水纵横，通道狭窄，是天然的地理隘区。复杂山地导致古道崎岖，行军艰难，限制大部队机动。而湘江西岸的桂黄公路平直通畅，成为国民党军快速调兵收拢包围圈的优势通道，让红军陷入军事劣势。红军的主力部队若想渡湘江，需经过平山渡口、大平渡口、凤凰嘴渡口和界首渡口。地势开阔、水流平缓但无遮无挡的凤凰嘴渡口，成为部队最后的渡江战场。
9: 1934年12月1号凌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合发出电文，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10个字千钧重，红军的生死抉择就在其中。湘江战役到了最危急的时刻，界首渡口浮桥被炸毁，来不及从主渡口撤退的红军将士掉头奔向凤凰嘴渡口涉水抢渡，江面开阔，无遮无挡，渡江战士暴露在敌军轰炸和机枪扫射之下，冰冷的湘江成了生死战场。红八军团组建才2个多月，11000多人投入战斗，渡江之后只剩1200余人。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化保护传承中心刘东妮说，湘江战役异常惨烈。
15: 红八军团的政治部主任罗荣华回忆，等他渡完江以后转头一看，他身边只跟了一个警卫员， 其他的一些战士都牺牲了。
9: 湘江被红军战士的热血染红，有民谣唱道：英雄血染湘江渡，江底尽埋英烈骨，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此时在湘江以东还有一支被称为绝命后卫师的部队，红三十四师。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说，
12: 主力红军渡过湘江之后，他们还在湘江的东岸，几乎是全军覆没的。陈树湘在后来的抢渡谷子江的时候腹部中弹，被敌人抓捕，自己在担架之上断肠明志，用自己29岁年轻的生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9: 一草一木一忠魂，一山一石一丰碑，红三十四师烈士墓就在安和镇。在这片红色热土，百姓对红军始终心怀感恩。唐仲林在安和镇做了36年基层工作，他说规划修建红色遗址时，村民全都自愿让出自家田地。
16: 去红军古道工作最好做，红军是走过这条路的，老百姓自己都是把那个土地捐上出来，我什么补偿我也不要，政府把它修好我没意见。
9: 安和镇的沙土地种出的芋头又粉又糯，当年红军行军靠村民给的芋头红薯充饥，如今全镇芋头种了上万亩，产品远销海外，乡亲们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唐仲林说，长征精神激励了他一辈子。
16: 每年清明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必须先把那个老红军先祭一下，再去祭我们爷爷。强征精神，红军精神，鼓励我们敢于担当，有责任心，能为家乡，能为群众老百姓干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9: 泉州地质地形各处差异很大，毛竹山村地处小盆地，适合种果树，这里离湘江战役的战场不到4公里。毛竹山村党支部书记王新明说，融入血脉的长征精神让泉州人在乡村产业发展上也充满了干劲儿、闯劲儿。
17: 请了专家过来抽了土壤，周边的山比较高，中间是个小盆地，早晚温差大，特别适合种葡萄。
9: 2002年种一亩葡萄成本就要5000块，当时很多人都不敢种，村里的党员干部带头试种。最早试种的村民里有个年轻人叫王德利，贷款18000块种了3亩葡萄。
18: 当时我种的最多嘛，也有一些村民种的很少，怕种不成功嘛，怕失败，所以我当时就是种多一点，大胆一点，要去带头种。
9: 王德利说，那种心情可能和当年红军很像。
18: 当时红军战士就是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啊，变成党中央就相信我们新中国一定能成立，所以我种这个葡萄也一样，一种下去我就考虑到一定会成功。
9: 第二年葡萄树挂果，一亩地收入上万块，观望的村民也跟着种起来。如今全村320亩地全都种上了葡萄。
19: 只要有黄度就可以了，是吧？
20: 这好香啊！
19: 是啊。
9: 20多年，毛竹山村的葡萄品种换了4、5轮，从最早的红地球、蓝月，到现在的妮娜皇后、贵蒲15号，藤蔓一年年长，收入一年年增。在毛竹山村，红军喝过水的古井，井水依然清凉。井边的石头上，红军井3个字被描了又描。在泉州，像葡萄这样的特色农产品还有不少，把它们汇集起来卖向全国的有一个叫马匪的年轻人。
21: 喝泉州金牌茶。
9: 马匪早年在杭州打过工，2016年回到泉州，2019年做起电商，走进线下展厅，货架上摆满了食堂生姜、红油米粉、金槐茶、荷花鱼等泉州特色农产品。马匪说，做电商不只是卖货，还要帮农民把产品变成商品。
22: 最开始农户拿一个光瓶子过来，什么标签都没有的啊。我说你先去办生产许可证，注册商标，做检测报告。现在这个品牌很受欢迎，第一年6000瓶全部卖完了。
9: 马匪说，小时候听爷爷讲红军的故事，只觉得难过，现在自己创业才懂那份历史的分量。
22: 我们遇到困难，想想长征都是小困难，都可以克服的。
9: 米花山又下雨了，82岁的蒋石林带上斗笠上山。山路旁一座墓碑静卧山间， 上面没有姓名，没有籍贯，只刻着红。

0: 军烈士墓几个字，碑顶的红星在青山映衬下格外醒目。细雨中，蒋石林走到墓前，深深鞠躬，俯身清理墓前杂草。每逢雨后，他总要上山看看这里有没有断枝落石。随后，他将特意带来的柑橘小心地摆放在墓前。
1: 90多年前，这个地方打仗是一片焦土，现在是让他们尝一尝咱们的橘子，好吧？
0: 雨后，湘江水雾氤氲，江水缓缓北去，青山伫立，草木皆安。蒋石林始终记得爷爷临终前的嘱托，一定要世世代代守好红军墓。他说他要把这个故事继续讲给子孙听，把长征精神传下去。
1: 我只要能够走，只要能够讲，就把这个红色基因传授下去，讲好红军故事，教育革命后代。
2: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3: 1934年7月，国民党重兵围困中央苏区，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红六军团临危受命，率先西征突围，为中央红军万里长征探路开路，成为长征路上义无反顾的先遣尖兵。转战途中，红六军团进驻江西遂川横石村整训20多天。入住横石村后，军队打土豪分田地，为当地群众修桥修路，村民们也纷纷给红军送粮送鞋，妻送郎，母送子，参军参战。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当时在横石村民张厚生的家中借宿，张厚生的曾孙张爱民从小就听爷爷讲，那时候整个村子都住满了红军。
4: 萧克将军他来到横石村的第一站就住在我们家，我的曾祖父张厚生就帮着部队上做炊事员，我的曾祖母呢就带着妇女同志们给战士们洗衣服、补衣服、打草鞋啊，准备干粮。
3: 1934年8月7日，红六军团整装集结，挥师西征。大军启程前夜，萧克将自己贴身携带、朝夕相伴的切烟刀郑重赠与张厚生留作纪念。数十载光阴流转，张厚生后人世代珍藏、悉心守护这份红色信物。
4: 这把切烟刀是俊秘一水情的见证，如果放在我们家里的话，就只有我们一家人知道，但是放在博物馆就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这段光辉的历史。
3: 如今，这把形如斧头的切烟刀静静陈列在江西吉安遂川县博物馆，刀面上镌刻的“萧克”二字清晰可见。一把小小的切烟刀，无关赫赫战功，却是战火年代最真挚的馈赠，映衬着红军将士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相连、心心相印。

0: 昨日新闻重现，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中秋节呢，马上就要到了。又到了一年一度吃月饼的时候了。不过现在的月饼呢，是节日的仪式感，同时呢，也早已不仅仅属于只属于中秋限定了。
3: 平时想吃也买得到。
2: 对，变身了我们日常零食、养生点心，甚至是出海好物。
3: 根据中国数据研究中心近期发布的《2026中国月饼行业白皮书》，2026年我国月饼行业正经历一场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从节令到日常，从南方独大到南北均衡的变革。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4: 根据白皮书，2026年中国月饼行业在延续回归大众消费本质、健康化、零食化等趋势的基础上，迎来了更为深刻的变革。中国数据研究中心研究员贺尼莎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相较于往年的高速增长，2026年

0: 行业增速回归稳健，市场规模稳定在300亿元左右，
1: 形成南北均衡、多点开花、集群发展、特色细分的全新区域格局，彻底打破南方产业一家独大的传统局面。
0: 截至今年九月，我国现存经营状态为在业存续的月饼相关企业超过1.78万家，产业主体数量充足，市场竞争充分，产业生态持续完善。华南地区依然是全国月饼产业的核心聚集区，广东省月饼相关企业数量超2200家，广式、港式月饼持续领跑全国市场。与此同时，北方月饼产业规模化、品牌化、智能化升级速度持续提速。此外，云南鲜花月饼、山西晋式月饼、四川椒盐月饼等特色风味产区月饼也在崛起。
1: 从价格带消费结构来看，行业消费分层彻底定型，50元以下亲民平价款适配日常零食消费，50到200元中端礼盒成为家庭团圆、亲友馈赠、企业福利的绝对主流，市场占比超过85%，200元以上高端礼盒仅占小众细分市场，主打文化定制、高端商务场景，不再依赖溢价炒作。
0: 平台消费数据显示，2026年全网低糖月饼搜索量同比飙升320%，73%的消费者购买月饼时会主动查看配料表，优先选择天然代糖、无蔗糖、低脂、药食同源产品。从市场销量结构看，2026年健康类月饼市场占比突破26.8%，同比提升了8.4个百分点，增速远超行业整体增速。其中无糖月饼销量同比增长42.3%，低糖月饼增长38.6%，低脂月饼增长25.7%，低 GI 功能性月饼、有机月饼增速超50%，健康品类成为行业第一增长赛道。贺妮莎透露，2026年62%的消费者会在非中秋节点购买月饼作为日常零食，较2025年提升8个百分点。消费者的需求从节日足量馈赠转向日常少量尝鲜，多元口味体验，无负担食用。25克到50克的小克重、独立包装、单枚散装、多口味组合月饼成为市场爆款。小份装月饼销量同比增长65.8%，成为行业最大增量单品。
1: 零食化、轻量化、日常化、小份化成为年度最显著的结构性趋势，彻底打破月饼仅中秋时应、大盒馈赠、量大厚重的传统标签，全面变身日常休闲零食、下午茶点心、轻伴手礼，实现全季常态化消费。
0: 根据白皮书，2026年也是中国月饼全球化出海爆发元年，出口规模、出口企业数量、出口品类丰富度均创下历史新高。前8个月，广州海关监管出口月饼货值4976.5万元，同比增长42.7%。截至9月中旬，上海海关已监管月饼出口40.6吨，货值372.9万元人民币，包括酒香、黑巧克力流心、乳酪荔枝玫瑰、伯爵红茶提拉米苏、低糖桂花乌龙等海派风味浓郁的月饼，已出口美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
1: 东南亚依然是核心出口市场，欧美、日韩、澳洲、中东市场增速迅猛，出口品类从传统广式、苏式月饼拓展至流心、冰皮、低糖健康、坚果精工等新式月饼。 B2B 依然是核心出口模式，跨境电商 B2C 模式增速翻倍，海外终端消费者触达能力持续提升。
2: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3: 在这里呢，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赵初南，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点商会，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近期东北多地小咬集中爆发，名为小咬，实际上并不咬人，这种飞虫为何秋季集中爆发，日常出行该如何科学防虫。此外，石蒜和萱草近日开得正盛，美丽背后却都是有毒植物，它们分别有哪些毒素？石蒜为什么又叫彼岸花？萱草和百合到底怎么区分？接下来我们先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进入九月中下旬，随着气温转凉，东北多地集中进入秋季小飞虫高发期。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城市的街头近日都出现了漫天黑色小虫飞舞的场景，相关话题也接连登上了本地社交平台热搜。不少市民反映，走路时虫子直接往脸上扑，往眼鼻里钻，出门不得不口罩、护目镜全副武装。当地习惯把这些扰人的小虫统称为小咬，默认它们是会叮咬人的毒虫。但实际上呢，秋天看到的这些漫天飞舞的小咬，绝大多数根本不会咬人。不咬人却扰人的小飞虫到底是从何而来的？谁是他们的天敌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从物种真相、防护指南到生态本质，全方位拆解这场秋季虫情，解答大家最关心的核心问题。我们接下来有请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立。赵馆长您好。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欢迎您接受我们的采访。现在东北街头漫天飞的这些小黑虫啊，老百姓俗称叫小咬，多数人呢默认他们可能是会咬人的小虫哈，但是也有说法说他们其实根本不咬人哈。那先来给我们明确一下，它准确的生物学身份到底是什么？他们真的不叮咬人吗？
2: 老百姓俗称的这些小鸟，在严格的生物学意义上通常应该是指虻或者蚋，这是一些体型极小会吸血叮人的昆虫的总称。但是东北秋季街头这波数量庞大漫天飞舞的小黑虫其实是蚜虫，具体来说是有刺孤雌蚜，属于半翅目蚜科。市区市民们口中的这些泛滥的小鸟和林区湿地常见的那些吸血虻是完全不同的两类生物，它是不咬人的，这根本原因在于它的吃饭工具和身体构造。蚜虫的口器是刺吸式的，这种结构只是为了刺穿植物的表皮吸食植物的汁液而演化的，根本没办法刺穿人类的皮肤。而且蚜虫是植食性的昆虫，只是以植物的汁液为食，它对人体的血液没有任何兴趣。正因为不吸血，所以它们不会传播任何疾病，任何人畜的共患病或者虫媒传染病都不会通过它们传播。不过呢，虽然不咬人，但是它们的骚扰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0: 对，
2: 这主要是它们的季节性迁飞的行为有关。
0: 哦，
2: 在秋季成交的农作物收割以后，植物枯萎，食物减少，蚜虫为了生存就会产生有刺的后代，成群迁飞的到城里来寻找树皮的缝隙、草根等地方越冬。有刺的蚜虫对黄色、亮绿色、红色等鲜艳的颜色有强烈的趋向性，所以如果你穿了黄绿色的衣服或者是车辆是鲜艳的颜色的话，就很容易吸引它们成群的停落。所以它们虽然不咬人，但是我们还是得想办法应对它们。首先我们在穿衣服上外出时就尽量选择黑色、白色、深灰色等素色的衣服，这样可以大幅度减少飞虫的停靠。还有就是在飞虫密集的路段，建议呢平时戴平光眼镜，防止飞虫飞入眼睛。骑行的时候还可以戴上防护面罩或者口罩。 如果这些小飞虫不小心飞入你眼睛的话，千万不要去揉搓，避免虫体划伤你的眼球，可以频繁的眨眼睛，利用泪液把它们冲到眼角，再用干净的纸巾或者棉签轻轻的擦出来。如果实在无法擦除，出现了红肿刺痛的情况下呢，就应该立刻就医了。总的来说呢，这波小鸟虽然来势汹汹，但是属于正常的季节性的自然现象。等气温持续走低，霜冻来临的时候，它们自然就会消失了。
0: 是，原来这些所谓的小鸟哈、是蚜虫，但是呢，这好像颠覆了我们对于蚜虫的一个印象哈、就是我们印象中啊，这些蚜虫呢都是春夏趴在植物叶片上的一种叫腻虫或者叫蜜虫哈、不会爬啊、只会爬不会飞，数量再多呢，它也都是局限在植物身上。那为什么一到秋天它们就开始飞了，长出翅膀了呢？
2: 因为春夏季节趴在叶子上的这些蚜虫，在秋季它们就变成漫天飞舞的小鸟了。这其实是同一种蚜虫在不同季节的两种形态，这并不是简单的蚜虫长出翅膀，而是一场由环境信号触发的精准的跨代形态切换。目的呢，就是为了完成生命周期中关键的一环，寻找越冬的场所。秋天长出翅膀的蚜虫在生物学上被称为有翅性母虫，它的使命不再是继续在夏秋寄主植物上繁殖，而是迁飞到越冬的寄主植物上，比如说桃树、李树以及一些草本植物上。这样它会产下有性繁殖的后代，最终形成以受精卵的形式来越过寒冬。春夏无翅的蚜虫呢，则会专门精于在食物充足的那些夏季寄主植物上进行孤雌生殖，迅速的扩大种群。当秋天来临的时候，夏季寄主植物衰微，食物质量下降的时候，并且种群数量也比较拥挤的时候，它们就会产生有翅的后代，并且迁飞，逃离它们感觉恶劣的环境，寻找新的空间，这就是它们生存的一个最优策略。
0: 是，
2: 这种策略的触发信号呢，其实是多重环境因素的一种共同的决策。蚜虫长出翅膀并非是由单一的因素决定的，而是综合权衡了多种环境信号的结果。

天气模式机制，在湿度与寄主质量较低的温度和寄主植物营养恶化的共同促进下，有刺的蚜虫就形成了。这些有刺的蚜虫能够确保它们在最佳的时机启动迁飞程序。蚜虫感知这些信号的反应过程涉及到非常复杂的生理和分子机制，其核心就是母带感知了信号，并且子带发育成有刺的形状。蚜虫感知光周期其实也并不是靠它的眼睛，而是它头部的表皮。有研究表明，蚜虫头部能直接通过表皮感知光照时间的变化，而不是通过眼睛。母带蚜虫感知到环境信号以后，就会将其转变为体内的激素信号，比如说保佑激素，并且通过跨代信号传递，将指令传递给子代的胚胎，决定其刺原基是发育成刺还是退化。从分子层面来看，这个过程涉及多条信号的通路，例如物理接触信号可能通过谷氨酸能源号通路进行传递，进而调整下游的各种基因，促进翅膀的发育。同时，胰岛素信号通路和 TOR 信号通路也会参与其中，通过调节细胞的自噬等过程来决定刺原基的失去或者保留。所以，冬天漫冬秋季漫天

0: 他们在飞的过程中是那种，没有什么目标的，盲目飞，然后碰到的，哎，发现这个城市里边，可吃的东西还挺多的，是这种状态吗？还是说他们一开始就有一个目的性呢？
1: 秋天这波漫天飞舞的有刺蚜虫，它们是有目的的，它们的核心目的不是去寻找新的食物，而是去寻找越冬的寄主，完成生活史中的回迁、产卵、越冬这一环。在食物不够、原来的寄主衰老、种群拥挤的情况下，促使它们启动了这种能力，这不是最终的目的。蚜虫。它具有2季寄主的生活史，很多蚜虫的生活周期一年中要换2次家。夏季的寄主通常是草本植物，在东北那边通常是大豆、蔬菜、杂草。春夏它们在这里孤雌生殖，数量呈爆炸式的增长，这就是叶片上我们常见到的这些益虫。但是在越冬的时候呢，它们就会选择其他的寄主，通常是木本植物。比如说鼠李、桃树李等，秋季有刺的蚜虫要迁飞到这里完成有性的繁殖，最后以受精卵的形式越冬。所以秋季出现有刺蚜，很多是有刺的母蚜和雄蚜，它们从夏季的寄主起飞，目标是飞到越冬的寄主上。有刺的这些蚜虫到达寄主后，就会产下有性的雌雄个体。然后交配以后产卵越冬，来年春天再孵化，再回到夏季的寄主上繁殖。所以这种情况下，应该来说就是说食物不够和越冬触发了这种情况。这两者之间呢，总的来说呢，就是越冬这是他们最主要的一个需求，因为食物不够呢，主要通过寄主衰老、拥挤这些触发他们的这种那个长虫翅膀的情况，而最主要的呢是他们需要找个地方过冬了。换句话说，就是说旧寄主待不下去了，这是一个触发信号，而飞到越冬植物上产卵，这才是他们迁飞的真正任务。城市里漫天飞舞的其实都是这些迁飞中的个体，他们有可能被风、趋势性和灯光吸引，暂时停落或者迷路。真正找到合适的越冬寄主的其实只是少数，大部分都会在城市里死亡。所以街头小鸟爆发的景象更像是一场大规模的迁飞途中溢出的密航效应，并不代表他们真的把城市整个环境都当成了理想的越冬季。所以秋季有刺蚜虫的集体迁飞，核心目的就是寻找越冬的寄主，并且完成有性繁殖，以卵越冬。原植物的食物不足和拥挤等等，只是触发它们离开的直接诱因，并不是迁飞的终。

0: 的目标。如果二者只选一个的话，答案更偏向于专门奔着越冬去的。
1: 是，对，您提到了城市里边的这些灯光啊，或者说一些颜色哈，可能是在让他们在迁飞的过程当中，分散注意力了，哎，发现这个地方吸引了他们。那我们作为广大的人民群众哈，在这个城市环境当中哈，就看到了这种数量庞大的这种有翅的蚜虫，那它们也是以量取胜的方式在生存着哈。那它们的这种繁殖速度确实也是出了名的快，也是它能够快速爆发的一个核心的原因。那像这种蚜虫，它一个完整的繁殖周期大概要多久？为什么种群数量能够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实现一个爆发式的增长呢？
0: 蚜虫的繁殖周期在适合的条件下，最快只要4到5天就能完成一代，种群能够爆发式的增长。核心在于它们进化出了一套不雌生殖、世代重叠的高效繁殖策略，能够把繁殖效率推到一种极致。蚜虫完成一个世代，也就是说从出生到开始繁殖下一代的时间，主要取决于温度。最适宜的温度呢是20到28摄氏度。这是蚜虫繁殖的一个黄金区间，在25摄氏度左右的时候完成一代，仅需4到5天；在20摄氏度时候也只需要5到8天。这也就是为什么春末夏初的时候，和秋季的时候蚜虫特别容易爆发的原因。在温度较低时，比如说在15摄氏度的环境下，蚜虫完成一代就会延长到13天左右。冬季温度更低时，可能需要2周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在温度过高时，比如说超过30度的高温，就会抑制它的发育和繁殖，反而不利于它们种群的成长。一个直观的过程就是，一只雌蚜产生若干幼虫后，只需要4到5天就能够长成新一代的妈妈，并且开始产子。大约10到30天以后，它们的种群数量就会呈几何级数的增长。这种爆发性增长的核心就是它们这套极致的繁殖的组合拳。首先是孤雌生殖，无需雄性，在食物充足的季节，蚜虫种群几乎全是雌性，它们不需要交配就能够自己繁殖产生后代。这就意味着每一只个体都是潜在的繁殖机器，种群增长没有寻找配偶的时间成本和数量限制。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一只雌蚜在适宜的环境下，一个春天产生的后代就可能达到上亿只。另外，蚜虫的繁殖方式也不是仅靠产卵，而是直接生出小蚜虫。更关键的是，这些刚生出的小蚜虫体内，往往已经怀有了下一代的胚胎，这就被称为世代重叠的现象，意味着繁殖过程就像俄罗斯套娃一样嵌套进行，大大压缩了每代的间隔时间。由于繁殖周期极短，加上卵胎生的特性，同一时间同一株植物上会同时存在不同世代的蚜虫，有的正在产子，有的正在成熟，还有尚未成熟的外生育。这使得种群的增长不是简单的线性叠加，而是多代同时繁殖的一种指数级的扩张。在华南等温暖地区，蚜虫一年可以繁殖30到40代，世代重叠的现象特别严重。在繁殖速度最快的时期，一头蚜虫一生可以繁衍50到70头后代。在21摄氏度左右的时候，单头雌蚜的产子量甚至可以达到100头以上。所以，蚜虫的爆发式增长并非是属于偶然。孤雌生殖省去了寻找配偶的麻烦。卵胎生让后代一出生就赢在了起跑线上，世代重叠呢让他们多代可以同时开工，而极短的繁殖周期则让这一切按下了快进键。当温度适宜、食物充足时，这套组合拳就能在短短几十天内，将一只蚜虫的后代从个位数变成成千上万，形成我们看到的这个爆发性的景象。
1: 是，那这次东北迁飞的蚜虫呢，还有一点呢，可能是出乎大家意料的。我们觉得蚜虫呢，它应该是一个绿色的啊，或者白色的哈，在很多纪录片里边也是这样呈现的。那为什么东北迁飞的蚜虫它是黑色的呢？这种颜色的差异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地区不同吗？还是说它物种不同啊？还是环境导致的呢？
0: 这种现象在 我们观察到的情况下，它主要是由物种不同决定的。
1: 嗯。
0: 但是环境因素，尤其是温度，也在同一种蚜虫内部造成了体色的变化。这就是一个物种差异为主、环境调节为辅的一个结果。首要原因呢是物种的不同，不同蚜虫的体色天生就有区别。东北迁飞的黑色蚜虫和南方常见的绿色或者白色蚜虫可能属于不同的物种，它们的体色是由基因决定的，也就是说它们生来就是不同的颜色。蚜虫的家族呢体色是极其多样的，它是一个庞大的家族，全球有超过5000种，它的体色范围几乎涵盖了所有从无色、淡黄色、绿色、粉色到黑色、棕色的各种颜色。根据有关专家的研究，在哈尔滨等地秋季组团迁飞的小鸟基本上都是孤雌生殖的黑色迁飞蚜虫，这些蚜虫呢确实是以黑色为主，这可能是一个在温带地区演化出的黑色体色特定的物种或者是生物型。而南方常见的绿色蚜虫呢主要是桃蚜、绵蚜的绿色型，它们是另外的物种，它们本身就带有绿色的基因，因此在南方温暖的环境里呈现绿色。而白色的来源呢主要是蜡粉，看起来像是白色的。虽然就是这种体色的变化主要是取决于物种，比如说绵蚜就是体色多样的，但是呢同一种蚜虫也会体色变化，其中就是温度就是关键因素。对于绵蚜这类是蚜虫，当温度升高时体色会由绿色变为黄色或者黄绿色，温度降低时体色又会逐渐转变成比较深的绿色。我们夏季在南方常见的绿色或者黄色蚜虫可能只是同一种蚜虫在高温下的表现型而已。而在秋冬季节比较凉爽的时候呢，一些蚜虫会产生更深的、更大的个体，就是颜色更深更大的个体。比如说豌豆蚜虫在18摄氏度时会产生深绿色或者黑色的形态。所以说到了秋冬季节的时候，秋天的时候，东北秋天迁飞的蚜虫往往颜色都比较深。因为黑色蚜虫这种深的体色有利于它在较低的温度下吸收更多的热量，这对它的发育和繁殖都是有利的，因为它们需要在秋季抓紧时间完成迁飞和产卵任务，这种颜色就是一种生存优势了。所以东北街头黑色的小鸟和南方绿色的蚁虫，首先因为它们可能就是不同的，本身就是不同的蚜虫物种。其次呢，在蚜虫本身里边它也有根据温度和环境灵活调节自己颜色的能力，在温度较低的时候产生的后代颜色就比较深，在温度较高的时候产生的后代颜色就比较浅，所以这是一个综合作用的结果。
1: 是，刚刚呢我们是厘清了蚜虫的真实身份和它的生物学习性。可能很多听众听到这儿啊会有一个疑问，他说了，既然蚜虫不咬人，那我们秋天出门总是觉得被所谓这个小鸟啊叮得又红又痒，那到底是被什么给咬了呢？我们下一小节继续来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7: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8: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9: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10: 停，
11: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12: 这个不能等，
13: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14: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
12: 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3: 正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2: 内容贴近生活，
14: 广州的微大被

0: 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1: 话题紧跟热点，
2: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1: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3: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4: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5: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6: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进入九月中下旬，随着气温转凉，东北多地集中进入秋季小飞虫的高发期。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城市的街头近日都出现了漫天黑色小虫飞舞的场景，相关话题接连登上了本地社交平台热搜。当地居民习惯把这些扰人的小虫统称为小咬，这其实是一个民间的泛称，它不是说具体的某一种虫子。那真正会吸血会叮咬的呢，是另一种极易和蚜虫混淆的猛虫。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啊，怎么快速的分辨这些扰人的小飞虫，以及日常出行最实用的科学防护的方法。我们继续有请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立。赵馆长您好。
7: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6: 嗯，前面一个小节哈，我们已经说了这些所谓的小咬哈，大部分应该是迁飞的蚜虫，那它们呢也不会咬人，它们是主要是吃植物的汁水哈。那它到底对人类有没有一些直接的健康危害呢？
7: 嗯，这些蚜虫对于我们没有直接的危害。
6: 嗯，
7: 因为它们首先不叮咬、不吸血、不传播疾病，也不寄生在我们人体。只是需要留意一下它们间接给我们带来的一些风险。首先就是飞入眼睛，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要去揉，频繁的眨眼可以让泪液把它们冲出来，或者我们也可以用清水把它们冲出来。揉眼睛的情况下呢就可能划伤角膜。另外如果它们呛入口鼻的时候呢，可能引起我们短暂的不适，但是呢不会在我们体内存活繁殖。这种情况呢我们只需要想办法把它们弄出来就行。当然极少数体质过敏者可能对蚜虫的虫体蜡粉有过敏反应，但这并不是蚜虫主动向我们注入的毒素，因此它们对我们的骚扰主要存在于这种心理上的感知的麻烦。因为漫天的飞虫确实让我们看得很烦，但是这种烦呢并不等同于会危害我们的健康。所以说总结来说呢，东北这波小鸟，也就是说这波有刺的蚜虫只是植物的吸血鬼，不是人血的吸血鬼。它不会咬你，不会吸血，不会传播疾病。真正要提防的是猛虫、蚁和蚊子。对于蚜虫来说，吹走别揉眼睛，尽量穿素色的衣服就足够了。
6: 嗯，对，您提到了猛虫啊，这个是会吸血的一种虫子了。那在户外没有专业工具的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够快速的、准确的区分猛虫和蚜虫呢？
7: 嗯，在就是我们户外的时候，我们确实是会遇见各式各样的虫子。
6: 嗯，
7: 这些虫子呢，有时候让我们也不太好区分它们的那个样子。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吧。嗯，秋季经常扰人的这些飞虫的一个简单的鉴别。
6: 嗯，
7: 首先就是那些长得极端像蚊子不吸血的蚊子，其实是蚜蚊。它们一般在水体附近大规模出现，有很强的趋光性，经常晚上在灯下扎堆出现。它们的特点呢就是翅膀透明没有鳞片，雄虫的触角像羽毛一样的，停歇的时候呢前脚习惯性的向前撑出。然后呢就是大蚊，大蚊的特点呢就体型比较大，看起来一只很大的蚊子，但是它们是不吸血的，偶尔也会飞入室内，但是我们完全不用担心。接着呢就是蓟马，它的特点呢就是体型很小，看起来也只有1到2毫米长，像会飞的小黑点一样，也很偏爱蓝色、黄色这些鲜艳的颜色，常常成群停在浅色鲜艳的衣服上。但是呢它们也是不吸血的，但它们错击刺的口气呢有时候会刺破我们的皮肤，引起轻微的痛痒。少数敏感者呢可能会反应有点大，但是呢对于我们的健康基本上没有什么危害。

0: 上就是粉丝，就是这些白色的会飞的小白点，它们翅膀上覆盖着白色的蜡粉，受精以后呢会成群的飞起，像飘雪一样。它们也是不咬人的，也是吸食植物汁液的，只会造成眼睛或者口鼻的不适。接着呢就是蛾虻，也叫蛾蚋，它呢浑身绒毛，看起来一个迷你的小飞蛾的样子，经常在我们的卫生间、厨房的墙壁上出现，
1: 而且飞得挺慢
0: 的。它们
1: 的
0: 飞行能力很弱，对，经常静止不动。接着还有菌蚊，就是我们说俗称的小黑飞，另外还有果蝇、藻蝇等等这些小虫子，它们共同的特点呢就是都不咬人，所以说呢这些不咬人的虫子呢，都是没什么问题的。我们要小心呢其实是蒙和瑞，因为它们的体型更小，会主动叮人，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说呢可以根据这些虫子的体型大小、颜色、是否成群出没以及初步地点呢大致的判断一下，这些虫子大概是什么种类。总的来说呢就是说猛虫和瑞兰这些比较可怕一点，但是蚜虫以及其他的一些类似的小飞虫呢对于我们来说呢其实都严重的骚扰性，只是让我们感觉视觉上的不适而已。
1: 对，可能有些朋友说哈，我不想知道他们有什么区别，因为他们数量实在是太多了，这种大数量的情况之下哈，对自己造成的影响就已经是达到那种无法忽视的程度上了哈，就我一出门感觉一张嘴就全是蛋白质就进来了。那对于大家这种直观的感受，到底有没有什么好的一些防护的手段哈，就比如说他们往脸上扑，往眼睛和鼻子里边钻，到底是为什么？这是故意的吗？还是说被人的气息或者汗液给吸引的呢？
0: 这个呢主要是多种信号在头部区域高度集中的结果。对于蚜虫这类似的小虫而言呢，就是我们付出的二氧化碳会吸引各种各样的小飞虫。一个世纪前科学家们就发现二氧化碳是一种强有力的引诱剂，对于各种各样蚊虫类的东西都会吸引它们飞来，而我们的头部呢正是这种二氧化碳的源头了。另外呢这些虫子也会被体温和汗液吸引过来，因为我们汗液中的乳酸胺这些成分以及身体散发的热量都会吸引这些小虫靠近，运动过后出汗多体温高就更容易被盯上了。还有就是在人群中穿梭飞舞的这些虫子移动的头部往往是一个非常显著的目标，有研究认为蚜蚊在昏飞时就很可能把人类的头从而热情地凑过来，他把咱们的头当成了一大群蚜蚊在那里飞舞了。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的眼睛、鼻子和嘴巴这些部位除了有湿润温暖的气流，孔洞结构可能本身也会吸引某些昆虫的探索欲，因为很多体型小的昆虫总喜欢往洞里钻，这样就会让他们误入了。还有就是衣服的颜色也会决定他们是否跟着我们跑，穿黄色衣服招虫确实是有科学依据的，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驱色性的作用。因为黄色在野外天然就是食物的信号，在自然界中黄色嫩绿色往往代表着鲜嫩的植物、花朵或者花粉，是蚜虫、粉虱、蓟马等植食性昆虫的食物来源，因此它们对于黄色有强烈的正驱性，穿黄色的衣服在他们眼里就像移动的花朵或者移动的嫩叶一样，让他们自然而然的看见就会成群的向我们扑来。通过科学的验证上呢我们就知道蚜虫对于黄色是特别偏爱的，所以我们也可以用黄色的粘虫板来诱杀他们，同时呢也可以利用他们对银灰色的厌恶性铺设银灰色的薄膜来驱赶蚜虫。在城市的环境里呢我们就要注意黄色的衣服很容易吸引蚜虫或者蓟马，在北方来说呢蚜虫占优势，而在南方呢蓟马就更常见了。另外粉虱、夜蚕、牧丝等小型昆虫也都喜欢黄色，所以说颜色对于昆虫来说有非常强烈的驱逐性，很多昆虫就是根据颜色的反应来决定是否飞过来的。还有就是颜色的饱和度也有原因，比如说饱和度高的颜色明黄色、荧光黄色就比普通黄色的招虫效果更明显，相比下 浅黄色、米白色等低辨识度的颜色，对虫子来说吸引力就会弱一些。
1: 嗯，
0: 所以飞虫往我们脸上扑，主要是就是由于呼吸、体温、汗液构成的一个移动的信号塔。而黄色呢，则是因为它在昆虫的视觉世界里等同于食物的信号，这两者就共同解释了为什么秋季迁飞的这些蚜虫对黄色衣服的人更喜欢围攻，并且喜欢朝我们头上飞的原因了。
1: 对，所以说这段时间哈，在东北的朋友们不妨先把黄色的衣服换下来哈，然后过了这段时间之后哈，我们再穿上心爱的衣服哈，去接触自然。好，我们下一小节继续来聊。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那刚才呢，我们是搞清楚了怎么区分、怎么防护。不少人呢，可能还有更深的疑问：为什么今年的小咬感觉比往年要多得多呢？城市年年遇到这种季节性的虫情，除了喷农药，还有没有更科学的治理思路？下面我们就从气候影响、城市生态和治理方式的角度来做一个更为深入的延伸探讨。我们继续有请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立。赵馆长您好。
0: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哎，不少东北的市民都有一个直观的感觉哈，就是今年这个蚜虫数量特别多，出门的体感呢比往年也是感觉明显多很多啊。我不知道这种比较主观的感受是不是准确的，今年的虫情偏重和今年的气温啊、降水这些气候条件有一定的关系吗？
0: 嗯，这个大家的感受应该说是准确的。
1: 嗯，
0: 今年东北很多地方的市民普遍感觉蚜虫比往年多，体感更明显，这不是一种错觉。嗯，经过专家确认，今年的蚜虫种群数量确实是偏高的，气候条件在其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因为高温少雨直接催化了它们数量的增加。今年东北的蚜虫多，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夏季和入秋以后气温偏高，但是降水偏少的这么一个天气格局。这种温暖干燥的环境恰好是蚜虫繁殖的一个黄金条件。蚜虫繁殖的速度对温度是极其敏感的，在25摄氏度左右的适合温度下，它们完成一代只需要4到5天。气温偏高意味着整个繁殖周期的缩短，代数更多，种群基数在短时间内就可以呈现一种指数级数的膨胀。相反呢，如果是降水充沛，雨水会冲刷掉大量的蚜虫，显著抑制它们种群的增长。所以说今年雨水偏少，就缺少了这一天然的对蚜虫冲洗的这么一个机制了，蚜虫的数量迅速的失控。还有呢一个原因呢，就是天敌的缺席与迁飞的助推，嗯，气候呢间接放大了这种效应。因为就是蚜虫主要的天敌是瓢虫，就是我们俗称的花大姐、草蛉这些。
1: 对，
0: 今年这些天敌种群的数量呢是偏少的，它们没有能够及时的上岗控制蚜虫的数量。
1: 嗯，
0: 缺少了这一生物的制约呢，所以蚜虫的繁殖方面就没有什么阻力了。还有就是9月份东北多地呢气候温和，并且多偏南风，稳定的风力呢成为了有吃蚜虫的免费航班，助力了它们能够从城郊大规模随风涌入城区，形成了漫天飞虫的这么一种视觉效果。所以今年大家感觉蚜虫特别多，是气候高温少雨加上天敌缺位和风力助推迁飞的三重因素的叠加效果。其中高温少雨是启动这一条件的核心因素，它们直接加速了蚜虫的繁殖，又间接削弱了天敌的控制力，最终导致了今年这场格外扰民的蚜虫迁飞季。
1: 嗯，是，而且它这个繁殖窗口啊，可以做得很短哈、啊，就可以数量快速的去增长。那放在一个更长的时间维度来看，气候变暖会不会让这种秋季蚜虫迁飞的现象一年比一年严重呢？会不会出现爆发时间更早、持续时间越来越长的这样一个趋势呢？
0: 从更长的时间维度看，气候变暖确实在系统性的改变蚜虫的迁飞规律。你担心的这种一年比一年严重、爆发更早、持续更长，在科学观测中已经得到了证实，这不是一种猜测， 势，而是正在发生的一种趋势。在韩国有一个从1977年到2017年进行的长达40年的持续的观测研究，就为这个趋势提供了非常有力的证据。在这40年里，当地气温上升了大概 1.03 摄氏度，海冲的迁飞行为呢有显著的变化。趋势之一呢就是爆发时间提前了，秋季迁飞脱尾到了冬季。气候变暖直接影响了蚜虫的生物钟。研究发现，随着的推移，蚜虫的起始点变得越来越早了。这主要是因为暖冬提高了蚜虫卵和若虫的存活率，为春季种群的提早爆发积累了更大的基数。英国洛桑研究所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冬季平均温度每升高一摄氏度，蚜虫迁飞的周期就会提前3到9天。如果升高1.5到2.1度的话，提前时间可以达到4到19天。还有就是秋季迁飞的一个脱尾效应。更值得关注的是，秋季迁飞的高峰期正逐渐向冬季推移，这就意味着秋季迁飞的活动可能延续更长的时间，甚至在冬季的初期都能监测到这种迁飞高峰。全球变暖正导致了蚜虫的迁飞变得更早开始更晚结束，整个迁飞的周期都拉长了。趋势之二呢，就是种群数量的显著增长，爆发规模的不断扩大。因为气候变暖不仅改变了迁飞的时间，也改变了蚜虫本身的规模。前面咱们提到的韩国的研究中，有4种蚜虫每年的不活总量在40年里增加了3.74倍，这就直接表明蚜虫的种群爆发的规模在持续的扩大。这种增长源于多重因素的叠加，暖冬直接提高了蚜虫的越冬生存率，为来年提供了庞大的蚜虫基数。气温升高加快了蚜虫的发育速度，使它年繁殖的代数增加了，而种群增长进一步提速呢，又让它的天敌，尤其是气候变暖扰乱了物候情况下的天敌，在数量减少的情况下无法对付这种大量的种群。这种原有的物候同步性发生了一种扰乱，所以说导致了天敌控制作用的减弱，而间接推动了蚜虫种群的进一步爆发。所以大家感受到的一年比一年多，背后是气候变暖驱动的可量化的长期趋势。迁飞期提前，结束期延后，总体数量的激增，这三重效应正在叠加，使得秋季蚜虫迁飞现象在未来可能变得更加普遍和严重。
1: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哈，大家也是在思考哈，到底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治理这种虫情会更有效一些。现在不少城市呢遇到虫情，可能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大面积的去喷洒一些农药哈。那从昆虫学的专业角度来看，这种治理方式合理吗？它能用在城市当中吗？有没有一些更绿色更可持续的治理思路？我这两天刷视频看到有人在网上下单买花大姐哈，就是瓢虫，我不知道这种人工补充天敌的方式在城市里边有没有用。
0: 这种人工补充的方式呢，在城市里呢是有一定效果的。因为现在来说呢，在城市里我们一般都不提倡大量的喷洒农药了，因为这种做法的核心在于它会破坏城市生态系统中长期存在的一种自我调节机制，陷入越打药越多的恶性循环。化学农药呢，在杀死害虫的同时，也会无差别的杀死瓢虫、石蚜蝇、草蛉等蚜虫的天敌。比如说在一项针对北京城市绿地的研究时就发现，频繁大量的用药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虫害，反而可能使城市绿化陷入越打药虫越多的这么一个恶性循环。数据显示呢，蚜虫的数量多少与施药量的频次呈现显著的正相关的关系，这就是很反我们的平时的常识了。就说你打药打得越频繁，蚜虫反而会越多。而且在打药的同时呢，会杀伤天敌，削弱自然界对他们的控制力。大面积的喷药会直接杀死瓢虫、石蚜蝇、草蛉这些天敌。上海绿化指导站也明确的发现，大面积高频次的喷洒农药会杀死这些天敌，反而使有抗药性的蚜虫越来越多了。 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农药本身也会污染土壤和空气，对我们的健康构成危害，不仅对人，对我们的宠物，甚至都是潜在的风险。所以说对杀虫剂不加区分的大量使用，可能影响远超了杀灭害虫本身，我们更趋向于更绿色可持续的一种治理思路。这种治理思路呢，就是综合性的害虫管理。
1: 嗯，
0: 这种方式呢，是以生态调控为基础，优先采用生物和物理的手段，将化学农药呢作为最后的不得不使用的手段。一套完整的绿色防控体系通常首先包括生态调控，这也是治本之策，通过优化植物群落的结构，增加植物的多样性，为天敌昆虫提供栖息地和替代食物，比如说蜜源植物啊这些，从而增强生态系统自身的稳定性和控制害虫的能力。有一个成功的案例，就是通过生菌的修复，某些地方的植物种类如果从30亿种提升到130亿种的话，就能有效的修复食物链，显著的提升生物的多样性，降低有害生物的数量。另外生物防治，就前面说的放花大姐，也是主动保护，引入释放天敌昆虫来控制害虫的一种很好的手段，这是替代化学农药最直接有效的方法之一。
1: 嗯，是。
0: 还有物理防治也可以作为辅助手段，利用简单的物理方式进行，比如说直接绑冬季绑个草绳，引诱害虫集中来越冬，然后把草绳烧掉，这也可以控制害虫的数量，或者使用黄色的粘虫板来诱杀那个各种蚜虫以及蓟马这些，这就是一种物理防治的方式。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我们利用和智能化的监测，定期的人工巡查，综合来掌握虫情虫态，及早的发现，早预警，早干预，避免某一个区域的蚜虫大面积爆发，能够精准的处理，并且在一些确实很多的地方不得不用药的情况下来，也尽量避免一种漫灌式的喷药。
1: 嗯，
0: 做到有的放矢，精准的调控。
1: 嗯，
0: 前面你说到有人放瓢虫，这个在城市里这种方式其实是不仅可行，而且在很多地方已经被实践证明是一种有效的手段了。比如说在上海、北京、郑州、武汉等地，都每年会放飞大量的就是天敌昆虫，比如说国家植物园每年就会放飞各种天敌，大概有10种，2亿多只。其中异色瓢虫就是主要放飞的，用来捕食蚜虫的一种主力了。
1: 嗯，是。
0: 所以说这些东西实际上是效果显著而且持久的。
1: 嗯，
0: 有的研究表明，释放异色瓢虫30天后，蚜虫的数量就会减少81.1%，而且一年以后，这个地方的蚜虫数量还会下降73.5%。而化学防治呢，反而会让这个地方的蚜虫的数量上升9.8%。
1: 嗯，好的，非常感谢赵馆长今天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最近杭州、武汉、南京等多地的石蒜集中盛放，从公园林下到城市绿道边，一片片花海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前往观赏拍照。但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美丽的石蒜其实是全株有毒的植物，近距离观赏可以，但是千万别随意触碰，更不要误食。石蒜毒在哪儿？它为什么又有彼岸花、平地一声雷等多种称呼呢？除了常见的红色石蒜，还有其他的颜色和品种吗？我们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介绍。
3: 石蒜是一种什么样的花呢？它真是全株有毒吗？
4: 石蒜是石蒜科石蒜属的一种植物，它在咱们国家分布还是比较广泛的，华北区域一直到江南区域，一直到华南区域，实际上都有这个物种的分布，包括西南区域的很多地方也有这样的植物的分布。它跟百合花其实还是蛮像的啊，只不过说石蒜它的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它的子房是下位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种子房，就是未来变成幼嫩果实的这个结构，实际上是在这个花瓣的下端的， 而子房在百合里面的位置是在花瓣的包围状态之下的。

0: 是这两类植物啊，它们的一个核心的不同啊。至于说石蒜，它的毒性确实是存在的。这一类植物，它们不管是花上面、叶片上面呢、茎上面呢，包括球茎上面，实际上都是含有生物碱的。如果误食的话，确实会引起一些中毒的症状。只是观赏，不去吃是没有问题的，不会带来中毒的症状。
1: 除了石蒜这个本名之外，它还有一些其他的有趣的名字，像什么彼岸花、蟑螂花，还有的地方叫它平地一声雷。那这些名字又是怎么来的呢？
0: 啊，首先我们还得看石蒜它本身的一个开花的习性啊，因为石蒜开花习性是花叶不同期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开花的时候叶子没长出来，叶子只有等到这个花完全凋谢了，长起来果子以后，这叶片才会长出来，这就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遐想啊，再加上石蒜它本身的生长的地方啊，就比较的独特，因为它比较喜欢那些，遮阴比较良好的一些区域啊，所以我们在野外经常会在一些背阴的坡上啊，且在一些这种石头的烂石堆里面啊，看到它的花儿突然就冒出来了，这就会给大家产生很多的联想的空间啊，于是就有了像彼岸花啊这样的一些说法。当然，这样的一些鲜花后叶的特性，实际上在植物世界里面是非常普遍的。比如说，我们在春季的时候看到的杏花啊、梅花啊，都是先开花后长叶，只不过说它的这个植株会更为明显一点。而这个石蒜呢，它多年生的部分就像一个蒜头一样的一个存在，藏在地下了，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特殊的联想以及它的特殊的名字。
1: 红色的石蒜是不是我们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呢？石蒜还有哪些其他的颜色和品种吗？
0: 那我们平常看到的石蒜，就是石蒜这个本种啊。那这个花的特色就是花朵是这种大红色的，那特别的显眼啊。当然了，还有其他颜色的石蒜，那就是属于不同的物种。同样是跟石蒜同期在开花的，但是颜色是这种黄色的啊，通常来说就是忽地笑了啊，特别具有这种武侠范儿的一个名字。它的特色就是黄颜色的花朵非常的醒目啊。另外呢，还有这种乳白色的稻草石蒜，整个花的那种颜色就会显得比较的柔和。另外还有一个这段时间比较常见的特别的石蒜叫幻锦花啊，因为幻锦花它的颜色跟上述的这几种石蒜都不一样，它是那种蓝紫色的，有种泛金属光泽的这样的一些特殊的花瓣，在整个石蒜家族里面也是比较显眼的。我们在很多的植物园里面、公园里面，其实也能看见它的花朵。
2: 聊完了石蒜，我们再来说说萱草。萱草最近在多地公园里也是开得正盛，它们的花朵颜色鲜艳，远看着跟百合很像，不少人都分不太清楚。那么萱草和百合到底该怎么区分呢？它跟咱们常吃的黄花菜又是什么关系？为什么黄花菜能吃，萱草却不行呢？
1: 萱草也是有毒的植物吗？有人说它和我们吃的那种黄花菜是亲戚关系，那为什么只有黄花菜能吃，其他的一些萱草却不行呢？
0: 萱草确实也是含有一定的有毒的化学成分，其实跟我们平常吃的这个黄花菜是一大家族的成员，它们都是这个萱草属的成员啊。那这些花瓣当中其实都是含有能够导致我们人以及其他动物中毒的一些生物碱类的这种成分。黄花菜其实它也是需要经过处理之后才可以吃的啊。我们通常在市面上买到的黄花菜的制品都是经过干制处理以后啊，你拿回家再进行泡发，再进行烹调才可以吃。那而这一套的加工的过程以及烹调的过程，就把里面的毒素尽可能去除掉了，这样吃是安全的。如果说误食或者说像黄花菜这样的这种植物处理不当的话，吃下去肯定是会中毒的，恶心呕吐啊， 这样的一些消化道的症状，如果说食用量过大的话，甚至还可能有危及生命的一些危险。所以大家去欣赏这些花朵的时候，多数情况下我们还是要好好的与它们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随意把这些花瓣叼在嘴里面拍张美照，或者说觉得它很香就吃下去了，那这样的做法我们都是不建议去进行的。
1: 刚才我们说到石蒜和百合是有些像的，那萱草和这个百合是不是也比较像？我们应该怎么区分呢？
0: 如果乍看它的这个花瓣的话，确实挺像，但是实际上我们仔细去观察它的这个花蕊的话，就会发现它们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区别。百合的这六个雄蕊实际上是比较均匀的分布在这个花朵的这个空间之内的，而这个萱草的花蕊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抱团的行为，就是特别是我指的是它的这个雄蕊啊，它的几个雄蕊会促成一团，局限在一个比较狭小的空间之内。通过这样的一个细节，实际上是我们就能比较容易的区分出百合的花朵和这个萱草的花朵。
1: 北方常见的萱草有哪些种类呢？
0: 北方的萱草其实也蛮多的。今天呢，很多的观赏类的萱草已经成为绿化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力军。除了传统的这种萱草品种以外，最近在北方的各大城市的绿化带里面还能看到一种开花金黄色的，它本身就叫金娃娃萱草，它的特点就是有花朵特别的圆润啊，开起来特别的热烈灿烂。而且花期特别长，大概从5月份开始就一直能持续到像9月份这样的时间，我们到现在依然能在很多的公园和绿化带里面看到它们的身影，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观赏花卉。
3: 昨日新闻重现，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池文静、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畅。中秋将至啊，月饼呢又一次摆上了千家万户的餐桌，咬上一口，绵软细腻的甜香当中呢藏着很多人关于团圆的记忆。但今年这个月饼的江湖有些不一样啊，说是千元以上的礼盒的销量暴跌，500块钱以上的产品呢基本上就从主流货架消失了。但与此同时呢，传统的莲蓉豆沙五仁仍占据近60%的市场份额。不过呢，流心奶黄啊、芋泥啊、黑松露等创新口味也是迅速崛起，增速超过18%。月饼的面子在缩水，里子呢却在悄悄洗牌。那网友们也是各有各自的心头号啊，有人觉得流心奶黄才是 YYDS， 莲蓉呢是上一辈的口味，有人呢让五仁月饼滚出月饼圈，豆沙才是低调的神。还有人较真说市面上的莲蓉到底有多少才是真的莲子呢，会不会加了豆类和淀粉。你看口味有代沟，健康上有焦虑，配料表审查越来越严，一颗小小的月饼甚至装下几代人消费观念上的冲突。不知道莲蓉月饼是不是您的心头号啊？那今天呢，我们从一颗香莲出发，我们走进月饼馅料的江湖，一线企业家用10余年的实操经验来拆解从田间到馅料的完整产业链条，而也会邀请到行业分析师横向对比各大馅料，也回应网友关心的关于月饼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小月饼背后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大产业呢？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湖南联美食品董事长兼总经理，多年深耕香莲种植和深加工产业的文建平。建平好。
1: 你好主持人。
0: 那另外一位嘉宾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朱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想问一下建平和朱老师哈，你们各自真正的最爱的月饼馅是什么？
1: 我最爱的还是那个莲蓉月饼。
0: 不会是因为您本身为莲蓉代言才最爱吧？
1: 我们是这个香莲，它是有一个香莲的一个文化来的。我们这边的香莲是贡品，贡品实际上就是以前整个摊子上面都见不到莲子，只有那个皇宫里面吃到的这个莲子，它又称为水上人参莲子，它是纯天然的。为什么我喜欢莲蓉呢？就是它的原料没有受任何污染。第二个，它这个莲子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第三个，为什么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随着我们就去在那个湖南湘潭，湘潭那边为什么叫个湘？就是实际上我们是叫湘莲，也叫莲城。湘潭那边，这边的衬衫莲的那个拿粒的那个拿名就是这个样来的。
0: 嗯，明白明白，这个基本上是从文化传统上，从健康追求上，还有从个人喜好上，都没有不爱这个莲蓉的理由哈、啊。好，那朱老师，朱老师您最爱什么味道呢？
2: 我喜欢的味道呢，其实来说呢，从传统的角度啊，那是偏向于莲蓉。但是呢，其实现在整个中国的月饼呢，它的这个配料也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元。其实在不同的场景，可能应用的原料，或者说它的整个诉求或者表现形式都各有差异，
0: 就感觉是什么都可以来一点啊，最好让我惊喜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够震撼到我的新的口味存在哈、啊，挺有意思的。那朱老师，您平时去超市买月饼，会不会也职业病犯了，会下意识的翻过来看一下这个配料表，来算一算这个成本占比，然后在心里给这个产品打个分？
2: 有这种情况，因为我们作为产业的分析师嘛，我们首先来说是紧贴市场，之后呢，更多的是去观察我们的整个消费端的消费思维跟消费行为的一些变化，之后根据这些变化总结出我们的一些前瞻性的一些理论吧，之后也给一些企业相关的一些建议。那基本上这几年整个中国的月饼是步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这样的一个节点，之后新生代成为主流的消费群体之后呢，他们的消费思维跟消费行为一直在倒逼整个产业端的创新升级以及迭代。所以来说整体去看呢，我觉得香莲豆沙还有五仁这个要 叫做主流的一个馅料，但是也不乏有很多的一些创新。那我觉得整个中国的整体的月饼的产业结构在不断的升级，不断的提升。
0: 也就是说，有的时候也要把自己从这个食品产业分析师的这个角色抽离出来，当一个普通的消费者，带着感情去消费这样的一些月饼产品哈。好，那文总跟这个莲子是打了十几年的交道了哈，从种再到收再到加工，几乎天天和他在一起。我特别好奇哈，您自己在家里怎么吃莲子呢？
1: 我们基本上莲子的话，这样一讲的这个香莲啊，实际上啊，它的应用就比较广了。为什么呢？莲子可以做成打的那个莲子汁，自家里啊，像我们平时用我们自家做的那个磨皮莲，就用那个豆浆机呀、啊，放个大概十粒二十粒，放点矿泉水，就随时可以达到自己喝的那个健康的那一杯莲子汁的饮料。
0: 就像豆浆一样的做法，只不过它是
1: 对，其实这个做法很简单，
0: 啊、
1: 就是把莲子。就直接打这皮了。我们大家
0: 你会去腥吗？
1: 我们的腥已经出掉了。就是天气热的时候啊，打一杯这个饮料汁啊，莲子汁啊，放在冰箱里面冰一下，喝起来都很爽口。它为什么呢？它有那种清香味，莲子的真实的清香味。这个莲子不是一般的莲子都能够做出来，只有我们这个香莲衬三莲这个标准。啊，第二个我们还会，
0: 它是一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啊。
1: 一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对，
0: 嗯。而且我听说它一千粒莲子能够重达1100克这样的一个克重。
1: 对对对对对，实际上他们的衬三莲，我们是三粒莲子为一称，它的颗粒不是说很大，就是说它的肉很饱满很结实，就是淀粉质含量是很高的。第二个我们经常还会做一个云野莲子羹，其实这个其实是最早的一个做法。就是云野莲子羹呢、啊，就是大家应该不要在消费的时候不要教育的，大家每个人一般都会做的。啊，第三个我们现在又开发了，现在在市面上有几道菜的菜系里面有个莲子炖排骨、莲子焖排骨，现在变成一个主道、一个主流的一个菜系了。啊，第四个就是莲子炖鸡汤啊，啊，反正就是莲子的用具，它的好处是相当相当多的。
0: 嗯，看吃法这么多、
1: 啊，
0: 而且又是非常优质的莲子啊，光这么简单的吃都已经很香了。
1: 啊、
0: 那要是做成莲蓉，会和别的莲蓉有什么不一样呢？
1: 一般我们做市场调查的话，讲实话，莲蓉月饼在市场主要占的份额应该在35%-40%。好，为什么它的莲蓉月饼会占了这么大的份额？实际上就是莲蓉，它的香味是很独特的。第二个，现在市面上真的像很难吃到好的莲蓉，实际上就很难。
0: 嗯、
1: 其实它现在市面上，您看那个标签，消费者那边啊就可以看到那个标签，标签上面有很多，它打的是莲蓉味，清香莲蓉。因为消费者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大家现在很习惯的就看个配料表，有些都是说我是莲蓉月饼，它上面还有一个味，莲蓉味的月饼。
0: 哦，不能有那个味。如果有这个味的话，它只

0: 就是在原料里面都有不同的等级的。以前我们做的那个市场都是五花八门的，有便宜的，有贵的。其
1: 就等
0: 实
1: 于说，
0: 为什么
1: 您
0: 现在
1: 通
0: 这
1: 过
0: 几年
1: 给
0: 呢？
1: 到不同的月饼的加工厂，但是呢，至于他们是怎么用这些原料，用多少的比例，可能就不知道了。
0: 其实很多厂家，他有些打那个莲蓉，实际上他不是用莲子去做的，其实做低端的那种客户群体的。为什么现在那个低端客户群体的话，那些人现在都大家都说生意难做，怎么样？啊，其实像现在我们卖月饼的话，其实像做的那些大品牌它为什么坚守它的价格，坚守它的原料，它的市场份额现在也是越来越大，为什么呢？消费者现在都是追求那种啊大品牌好吃的东西就可以吃得放心。
1: 对，文总说到了一个现象，就是我们一开始就说了，现在那种过度包装的、卖的极端昂贵的月
0: 对。
1: 饼少了，但是现在大家去愿意花钱买品质，花钱买真正真材实料的这样的一些月饼，而且这个古法的做法呢，实际上已经有发现很多的问题了。比如说，我们很多人都在吐槽的这个五仁月饼，其实真正的五仁是非常讲究的，而不是大家经常会看到的有一些它是那种干果丝做成的所谓的五仁月饼。所以五仁这个真的是承担了很多的不好的这个骂名，莲蓉也是这个样子，就是大家其实对于这个好的莲蓉，或许要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认知哈。所以你看，今天这个文总也在这儿给我们讲一讲吧，一个莲子从田里收上来，变成做月饼的莲蓉馅儿，中间要经过哪些环节？因为我知道这里面去壳、去心、脱皮有不少的讲究，你们还有自己的这个专利设备哈，给我们说说大概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0: 我们企业是从种植、加工、收购、销售一条龙的。种植的时候呢，是每年在清明前期就开始下种，一般的农作物都是那时候下种，下种的完以后呢，它要整个120天到130天的生长期。为什么要实际上我们的香莲要做到四大莲之首呢？实际上它的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湘潭的这个地方。水的资源跟气候，它是适合种这个生长这个香莲的。第二个，莲子为什么只有香莲才能够做莲蓉呢？它实际上它是跟其他莲子有点不同的。香莲它是要等到95%的成熟度才去把它采下来。它为什么呢？它越老，莲子的香味就越好，莲子的香味越好，它的淀粉质就越多，淀粉质越多的话，它做出的莲蓉的光滑度。跟新一度就越好，这是从莲子这个角度，从种植这一块来讲，到为什么只能够用香莲来做莲蓉？现在所有的大的品牌用的莲蓉，基本上都是在我们这边买的那个莲子嘛。
1: 它从这个莲子收上来到变成莲蓉中间的环节，方便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它其实从收过来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环节的。第一个，从4月份下完种以后。就每天保持到田里面的水温是在20厘米左右。好，经过气温的翻升，田里面的水的话，经过那个莲子的长势，可能就会到30公分的水温。好，到了30公分的水温以后，就开始去保持这个水温的轮流。轮流是怎么回事呢？它的水太热，在田里面也不行，太凉也不行。为什么要控制一个水温的问题呢？就是控制了一个生长期的一个问题。好，我们扎莲子的时候是靠人工。等到7月底的时候，到8月初的时候，莲子就开始慢慢成熟。成熟以后就是人工在田里面。为什么这个莲子的价值比较高呢？实际上它都是靠人工去搞的，都是人工在上面慢慢采摘下上来的。第二个，它这个东西不能够用机器代替的。扎莲子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荷花里面长到那个田里面的时候，它这个是密密麻麻的。密密麻麻，它那个莲蓬的话，它分有三四个杆状的，它每一个杆状长着一层的话，它莲蓬就躲在荷叶下面的，躲到荷叶下面以后，人的话只能够靠眼睛在那个荷叶里面去找那个老的莲蓬，采摘上来的话，我们就用那个太阳。到了7、8月份的时候，我们那个天气都是比较热了嘛，用太阳的话采回来，慢慢去晾晒，晾晒个4天左右，基本上的水分就全部是晾干了，晾干了以后呢，我们就收成。用那些袋子把它收成起来，收成起来，我们就开始把从可怜，我们就放冷库，为了呢保持它这个莲子的新鲜度，第二个保持它这个莲子的营养成分不要跑，就直接放冷库，放冷库等我们加工，加工的话我们是用物理化的机器加工的，全部是 自己研发的这些，为什么？

那这帘子这个板块是一个小的板块，这些机器都是我们经过自己跟我们本地的那些大学呀、啊、那些学院呐、啊、那些人呐、啊、一起研发的。研发出来的话呢，就先从那个帘子过筛，再脱壳，脱壳以后去转型，转型以后就用机器去磨皮。

0: 天气，对对对对对，像每年我们炒炸肥料的时候，就及时马上要太阳晒，这个不能够靠那个烘烤去烘干的，烘干的话它那个营养成分就跑了，它那个香味就没有了。为什么我们种莲子最关注的是天气？我们只要看那个天气预报，今天去采完以后，能够后面的这3天是不是天气太阳比较大，我们才会去采的。这个过程是很关键很关键的。你采回来你没有太阳的话，它的莲子晒到皮里面的话，怕它有时候发霉啊、变质啊，搞这个的。
1: 就很有趣，所以听您这么一说，它的这种采摘呢，还是很看天时的。所以我们这个
0: 对。
1: 莲蓉的生产过程，其实还是有很多古法和传统的因素在里面，它没有办法全部交给机器，而必须
0: 啊，
1: 用
0: 是
1: 很多
0: 的。
1: 的这个匠心，才能够让它变成那个最好的那一批的莲蓉哈。所以有时候我听您说介绍莲蓉的时候呢，既自豪，因为我们有这个莲文化。我们又有这个非常悠久的历史，同时这个是最好的产区，产的莲子质量最好，并且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另外一方面呢，又很着急说我没有办法让终端消费者真正的就是在我的整个关键的这种质量把控之下，去让你们体味什么叫真正的好莲蓉啊。对，很有意思。朱老师半天没说话了，其实我想问一下朱老师啊，朱老师。在整个月饼馅料市场当中啊，您观察目前莲蓉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因为刚才这个文总也提到了，这个莲蓉大概还有这个30%的这样的一个份额。莲蓉这个品类现在是基本盘，还是说目前处在一个各种各样的新兴馅料的围攻之下，成了一个守成者呢？
2: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其实来说呢，莲蓉它是联系这个振兴三农跟振兴乡村经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抓手。那我觉得呢，整个莲蓉市场呢，在整个新生代成为主流消费群体之后呢，它的整个市场份额呢，应该来说会受到一部分的冲击啊。但是呢，整体去看的话呢，我觉得它还是整个中国月饼的一个叫做馅料的领头羊。但是现在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我们在整个莲蓉的这个品类这一块，我们如何做出更多的一些微创新呢？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整个莲蓉产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3: 昨日新闻重现，
1: 微创新的话，肯定待会儿这个文总会给我们聊到哈。这个我们经常听网友争论说哪个馅儿的月饼好吃，莲蓉、豆沙、奶黄、芋泥、五仁，还有各种邪修的馅料啊，什么螺蛳粉，甚至是小龙虾都可以做到月饼里头，火腿等等等等。那个朱老师从产业的角度帮我们拆解一下，就是各大的馅料门派啊。各自的基本盘消费者会是什么样的？它的这个成本结构又有什么不同？
2: 基本上来说的话呢，年龄比较大的这个消费者，他的这个主动购买的这个品类呢，基本上都是以莲蓉、豆沙、五仁这三个品类为主。那如果说他是被动式消费呢，那就可能有更多的一些选择了。例如说一些晚辈啊，他送给一些长辈的话，他可能会挑一些比较新颖的，像火腿啊，像这个流沙的啊，或者蔓越莓的呀，诸如此类的一些新拍的一些食材。所以来说，整个月饼的市场，刚才我说了，进步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这样的一个节点。这个其实来说，对于整个中国月饼的多样化、多维化，我觉得一定是一个好事情。那就是说，不同的消费者根据他不同的一个喜好或者不同的一个场景，他会有不同的一个选择。他送给父辈，送给这个叫做年龄大一点的，哎，他可能会传统一些。那如果说年龄差不多的，他可能会更加的前瞻一点、新拍一点。之后呢，如果说他是两个小年轻，他可能去找的可能是更多的是一些

0: 网红类的，或者说是新特旗类的这种馅料的一些月饼。所以来说，整个中国的月饼应该来说也是百花齐放，我觉得这个是好事情。
1: 嗯，是。那这个不知道文总有什么样的体感啊，就是从实际的这个企业运营的过程当中，这几年啊，客户对于莲蓉蟹的需求有变化吗？有没有出现这个莲蓉比如说卖的没有以前多啦，卖不动的这样的一些情况？还有就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原料价格的波动对于你们自己影响大不大？
2: 现在市面上呢真的是百花齐放啊，现在在这个市场的消费群体啊，确实是的。其实现在莲蓉它发作为一个高端的品项，其实我们在市面上也在发现，真正想吃的好的莲蓉的差不到10%的人吃到。为什么呢？月饼呢，好的莲蓉月饼，就是他们好多都是吃到只吃的是莲蓉。现在其实莲蓉的话它也在改变，现在在那些莲蓉厂的话，他们现在得火腿莲蓉啊，把这
1: 莲蓉加，莲蓉加一切是吧？
2: 加一些，对、啊，加一点玫瑰花呀。现在还有一种荷花莲蓉啊，莲蓉的话现在也在变化。其实莲蓉的话，它的瓶颈呢，就是刚才您说的，说它的价格。其实莲子的话呢，就是靠天吃饭的。第二个，从我们的种植的角度来讲的话，也是。种莲子基本上都是用人工去采摘的，刚才我也讲了，这个不能够用机器代替的。现在的人工的话呢，年轻人呢，讲实话都不想去干这种啊，苦力活啊，都是比较年纪大的60岁以上的人在开始种这个莲子，它还要靠天吃饭的一个东西来的啊。其实现在莲子它为什么价格呢都一直都比较高，每一年呢始终它的价格都还是比较有上升的空间的。为什么呢？现在其实当它莲子的用头，它不单只在莲蓉上面，它在八宝系列，特别是现在今年的一个网红产品呢、啊，在一个桂圆爆莲子，就是我们的香莲做的这个产品的话，现在马上也会用到上面，把这个桂圆爆莲子这个 C 的时候，把这个莲子把它做完以后，它做成颗粒度的，也会放到莲蓉里面去的。它这个东西吃起来它的口感呢、啊，就没有那么甜了，都在做一些的系列的改变。
1: 您是从这个食材的体验上，还有就是它的这个价格波动的各种各样的因素来给我们拆解了这个莲蓉生产过程。
2: 对，经过以后的话，就是天气的变化，今年的产量低啊，那莲子就肯定物以稀为贵嘛，它的产量低的话，它今年收成少啊，莲子自然的就会贵。对月饼的影响呢，其实得讲实话，对品牌月饼的影响呢，其实它是个好事。为什么呢？品牌的月饼它是坚持它用它最好的原料，
1: 所以就是大家还是要考虑这个莲蓉的这种产地啊，还是要学会看配料表，还是要学会认大品牌啊。好，刚才文总呢基本上给我们拆解了馅料生产的这样的一个成本的过程。我们看到一份行业的报告说，这个中游的馅料企业的平均的净利润率已经降到了5%-7%，那这个上游的原料供应商还能维持在12%-15%啊，这个可以稍后向文总求证一下。那这种价值链上移是不是整个月饼馅料行业通行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2: 对的对的，其实月饼它这个馅料的话是降到5%-7%了，这个应该是个真实现象。其实像原料的话，其实我们早很多年原料的话，我们的利润点都是在1%-2%。那时候我们就在跟他们在讲，我说你们的馅料行业可能到时候就跟我们的莲子卖原料的那种利润点都会差不了多少，但是它有一点不同的。其实我也看到他们做一锅馅料一锅莲蓉，实际上他们的成本，他的管理成本跟他的生产成本都是要很高的。为什么呢？他也有专业的技术，又有专业的场地，又有专业的那些所谓的研发，其实这个里面的所谓的东西都是投入的。其实现在的月饼，不管月饼行业还有做莲蓉做馅料的行业，其实像现在的话利润点都是已经几乎上不灵了。
1: 所以说您这个既有上游原料供应，同时又有这个中游的这个馅料生产，那实际上很多的东西是自己可控的呀。
2: 是的，其实像现在目前来讲的话，做莲蓉这块的话成本是可控的，但是现在目前的情况的话也确实作为一个企业的话，现在都是在维持，

0: 维持这帮员工，维持我们老的传统。我们是价格可以降，品质不能降的这种理念在这里生产。
1: 明白了，明白了，还是守成为主啊。然后在这个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适当的去做一些拓展和创新。好，那朱老师怎么看这样的一份剖白？怎么观察我们这个馅料产业？
2: 现在其实来说，不单只是这个月饼的生产企业的整个供应链，它的整个利润分配发生了变化。其实整个中国的快消品的整体的一个供应链的利润也是发生了变化，因为上游呢，它的整个成本它是可控的。那下游最下游销售端这一块的话，它对于成本呢，它是硬核要求的，知道吧？例如说，你去山姆也好，你去盒马也好，你给到我的产品，我必须要保证40%的一个利润。例如，那中间的生产商这一块，它是最难受的。那整体去看的话呢，他的整个日子是最难过的。所以来说，刚才文总讲了一句话，说，哎，现在整个市面上真正用相连的这个月饼少之又少，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来说，中间中游这一块，他在拼命的去压缩它的整个成本。那这个可能是跟整个竞争的这个强度在不断的增强有关啊。那我觉得未来的话呢，整个两头尖中间空的这种利润的这种分配模式呢，应该来说还会持续，还会延续。
1: 好，我们还是希望啊，就是真正有情怀的、遵守古法的，并且能够做出高品质的月饼，让大家尝到那一口乡愁的产品，能够多在市面上见到啊。当然了，满足大家丰富多彩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需求，也是当下的这样的一个供应丰富的一个原因所在吧。我们说这个馅料江湖各有各的基本盘，也各有各的难处啊。莲蓉它有经典的底子，但是也要面对市场上的各类的竞品的冲击，非常的不容易。那企业呢，也是夹在这个原料涨价还有终端不敢涨价中间，确实也是不太容易的。那稍后再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小月饼背后的这个大产业。
3: 昨日新闻重现。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红岭。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心。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爸妈，我回来了。
5: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4: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5: 啊、哦，
4: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5: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4: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5: 闺女儿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6: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9: 燕之屋，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中秋将至啊，月饼又一次摆上了千家万户的餐桌，各种各样的馅料，你最喜欢哪一款呢？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小月饼背后的大产业，继续为大家请出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我们的行业嘉宾，湖南联美食品董事长兼总经理，多年深耕相连种植和深加工产业的文建平，以及我们非常熟悉的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朱老师。首先请问一下文总啊，就是现在都讲究一个健康嘛，现在低糖几乎成了月饼的标配，我们去这个电商平台上搜这个低糖月饼的搜索量是能够飙升到320%的，73%的消费者买之前都学会看配料表了，消费者的教育已经完成了。可是莲蓉这个东西哈、不管你之前把它介绍的是多么的健康，但是传统做法据我所知还是要放很多的糖啊，因为它不光是增加甜味，它同时还是口感成型剂和防腐剂。那您在做这个低糖莲蓉的时候，技术上会存在一些难点吗？比如说我们这个莲蓉如果降了糖，口感和保质期会不会打折扣呢？
11: 其实现在的目前的消费群体的话，都是对这个糖度讲实话都是知道，这个莲蓉的话没有糖没有油，实际上它那个莲蓉的话，它的融合力就融合不到一起。其实国家明年其实出了一个很好的政策，它的月饼长跑期就只有多少，只有一个月。对莲蓉来讲的话，其实现在我们所有做的那些莲蓉厂也好，莲蓉也好，它现在都是一般都很多里面糖已经在减了，减了差不多15%左右。第二个，还有一部分大品牌的都是用那个海藻糖加大饼，它的成本实际上是必须得在上升。第二个，现在的目前的话，明年的话，月饼市场的话只有35天，就不会考虑那个保质期的问题了，多放点糖分在里面呢，对莲蓉的保质期啊，对月饼的那些口感呢，确实是会好很多。现在也在做低糖低脂的东西了嘛，现在都是做。
3: 这一点呢，朱老师深有感触啊，因为我看您多次提过月饼向大健康转型会是一个主流，但这里面有个矛盾啊，就是传统的莲蓉豆沙本身呢，就是有点高糖高油的，不过这个文总刚才也解释了，将来这个就是短保期为主了嘛，这个要健康化呢，可能得改改配方，但是改配方以后呢，老消费者又说了，不是那个味儿了，哎，也就是说呢，可能过去高油高糖的这款呢，还真的是有这个青睐的人。年轻人又觉得再健康它也是月饼啊，可能很多人对月饼也有刻板印象啊，就这个健康化的悖论我们怎么破？想问一下朱老师。
12: 这个是每个消费者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也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其实来说如何解决口感跟大健康之间的这个分歧或者矛盾呢，那我想

0: 其实来说有很多的一些新的一些工艺，新的一些替代品，就好像那一种代糖，其实来说呢是可以解决这方面的一个问题的。那我觉得在科技日新月异的2026年来说呢，我觉得整个中国整个快消品其实来说都是在走大健康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因为其实从2023年以后呢，整个体重管理、颜值管理、营养管理、健康管理这四个管理呢，已经贯穿于中国消费者的衣食住行了。所以来说，大健康它是必然的一个趋势。那现在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产业端如何跟满足、跟匹配这个消费者对于大健康的这个需求？那我想，它的背后呢，应该更多的是整个成本的一个增加。但是我觉得解决问题呢，应该是不难的。所以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节点之下呢，就是大企业、大品牌应该来说可以去享受到整个大健康背后的改变带来的这个叫做消费的一个红利，我觉得问题不大。
1: 是，那这个其实就给到了生产经营者啊，所以我就特别遗憾，就是文总刚才跟我们聊了那么多零容啊，说起来头头是道的，怎么吃好吃，什么样的赏味是最合适的，就我就特别在想说，你为什么不把这终端也给弄了，就是我们也来生产一款这个真正好吃的零容月饼啊，这方面有没有您的想法？
2: 它这个其实我们现在已经也做了一个低糖提粘这个月饼呢，就是你刚才粘的这个数据也是上升了30%几。你说的没有糖的话呢，这个莲蓉的话呢，讲实话它也成不了型的。
1: 不好吃啊！
2: 对。第二个，我们里面再加一点坚果，莲蓉坚果月饼。我们里面加了瓜子仁，加了核桃。最高端的，我们现在还做了一个懒人往莲蓉里面放，
1: 懒人是什么？
2: 懒人是橄榄的那种里面的那种
1: 橄
2: 肉。
1: 榄仁哦，
2: 现在这个为什么本来国家的标准它五仁月饼，广式五仁月饼，它里面本来就是几个人嘛，只有这个五个人才能够叫广式五仁嘛。它广式五仁的话，它里面必须有懒人、瓜子仁、核桃仁、芝麻仁，还有一种杏仁，这个五种仁放在里面才能够叫广式五仁。
1: 所以说这个一直都是在做这方面的探索和创新的。
2: 一直都在创新的，对。
1: 文总，你们自己除了馅料之外，是不是也有自己会做一些这个月饼在市面上卖？
2: 我们呢主要是做莲子为主。
1: 对，莲子为主的。
2: 对，但是我们送的都是那些月饼的那些客户，
1: 哦，懂了，
2: 像这
1: 懂
2: 些
1: 了。
2: 大品牌的月饼的莲子都是我们这边提供的。
1: 很有意思，文总其实刚才也讲到了很多这个月饼的这种创新的方式和口味。那朱老师呢，这是属于这个食品上的一个专家了，您肯定听过网上有一个非常火的讨论，叫月饼的口味决定代沟。刚才文总说到的这个五仁月饼，是老一辈觉得它是正经月饼，可能年轻人会觉得奶黄流心啊，甚至是这种貔貅的螺蛳粉馅才好吃。我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现象，这是不是也意味着？莲蓉这类传统馅料啊，未来会在各种各样新口味的冲击当中被边缘化，还是说它会在一个怀旧消费当中找到一个新的机会？
0: 是这样的，刚才呢，从整个中国月饼的基本盘来看的话呢，已经是步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这样的一个周期跟时代。那其实不同的这个消费人群呢，它有不同的一个喜好。那我觉得这个对于整个中国月饼的健康、良性、有序的发展，应该来说是起着很大的一个支撑作用。所以来说，我们对于不同的消费者，他的这个不同的选择呢，我觉得这个应该来说，把整个中国月饼呢，应该是发扬光大了。那不同的这个场景有不同的一个核心需求，所以来说，我觉得虽然说年龄大的他可能是守正，之后呢，年轻人是要创新， 其实我觉得并不矛盾。那如果说从整个企业发展的一个角度，月饼企业发展的角度，它既要去做守正的一些品类，但是它也不会说去放弃创新的这个叫做逻辑，或者说说白了就是它通过不同的一个守正以及创新呢，它去满足更多的这个消费者，去达到与消费者之间的一个共赢。那我觉得这个应该来说是整个中国月饼未来持续发展的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吧。
3: 昨日新闻重现。
1: 好，文总深耕到相连产业十几年了哈，从您的观察来看，相连种植端现在有没有什么可以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困难或者是问题？比如刚才您提到这个年轻人不愿意投身这个莲子产业，收莲子可能都是一些60+的老人家了哈。这个种莲的面积到底是在扩大还是在枯萎？包括我们这个寸三莲这个品种有没有收成越来越少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2: 其实您讲的这个也是现在目前出现的这种，其实呢，在莲子这块呢，我们当地政府加上123产业在发展，我们政府是花了很大的力气，找了很多好的政策，在鼓励我们这边怎么去把坚守我们的寸三莲的这种相连的品质，种植的那些品种也是一年一年的在那里提升。我们现在以前是寸三相连一号，现在我们也在发展到寸三相连二号，政府也花了很大的精力培育那个种子。为什么呢？也是想跟农夫这边增收一下，产量高一点增收一下。现在目前呢，那个乡村振兴一搞啊，这个城市乡村的水平呢也在慢速的提高啊，年轻呢都在外面打工的，去外面去找工作的人也不想在家里嘛，都这个种莲子确实也是个很辛苦的活。其实呢这几年呢也是在慢慢的呢萎缩，种莲子的这个它毕竟是个靠天吃饭的，靠劳动去一口一口把它抓回来的。
1: 嗯，我们看到这个湘潭县2025年啊，相连精深加工产业集群总产值能做到83.958亿元啊，这个数字还是很可观的啊。可是呢，我看您也提到了一点，这个又说到它的很多东西生产方式比较传统，靠天吃饭等等等等，包括这个人才，有点这个断档啊，年轻人不愿意投身到这样的一个产业当中来。除此之外，您觉得这个数字背后还有哪些短板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2: 其实我们这个数据的话，其实我们这个14-15规划跟15-55规划的政府这边的话，我们的数字现在其实我们的相连产业它目前已经达到了100亿的产业了。它是一产、二产、三产，一产的话是以种植为主，二产的话我们这边深加工的话，我们这边好多食品有一个，我们在我们本地，在我们湘潭这边有一个大型的一个食品工业园，有做月饼几个龙头企业也在湘潭啊，做预制菜的，现在以莲子做预制菜，我们这边的莲子做预制菜现在做的很可观的，现在他们做了几款那个莲子扣肉啊，比如莲子炖汤啊，还有那个云野莲子羹啊，红豆莲子粥啊，现在这个产品一系列的产品都已经上线了。再加上我们这个商场的话，我们的文化产文化旅游，旅游产业的话，每年的核发，我们那这边有万亩核发基地，每一年我们在周边的城市的打卡的话，是必来之地。
1: 这听起来还是欣欣向荣，而且大有可为啊！我觉得其实就是慢慢深耕，总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变化的，而且这个家有梧桐树，自有凤凰来啊！我们相信我们的很多的年轻的朋友也能够看到相连，看到寸三莲这个品种带来的这种机遇以及无限的可能性，而且在莲子、在荷花上、在藕上去做一些这个文创的这种创新，其实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事情，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哈。这里也是帮这个文总来呼吁一下哈，大家多多关注我们莲子的产业。那朱老师，我们还说回月饼，这个月饼行业，其实我记得早年也跟您聊过哈。周期性困境，就一年当中中秋这一季卖得好， 这个产能平时会闲置，而且不像过去，刚才这个文总也说了，以后这个短保质期会是一个主流，就不会说再看到能放两年的月饼了。这里面该怎么样去解决这样的这个困局？就是比如说中秋之后，这是一个固定的话题，我们怎么把这个它从一个节庆食品变成一个日常的食品，就是常年能让机器运转，然后去给这个市面上进行一个供货呢？
0: 其实中国的月饼呢，它是一个家文化的一个载体啊，也是一个思故乡、念亲人、一家团聚的这样的一个情感性的一个产品，那它的刚需度应该来说是不可否认的，它是一个刚需。那其实来说呢，经过整个中国的月饼市场的几十年的一个几百年的一个洗礼吧，应该那其实来说呢，很多的这个品牌企业呢，基本上来说是以销定产了，他们对于整个销量的把控呢，应该来说也是非常的精准。第一，通过大数据的一个加持，加上再有 AI 技术的这个加持呢，我想整个中国的这个月饼这一块的话，基本上就不会像以前十几年前、二十年前这种叫什么陈年线啊，或者诸如此类的一些乱象。那就是说，乱象现在呢，基本上没有太多了。所以来说，整个中国的这个月饼的整体的一个库存这一块的话，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哪怕有的话呢，他们也有一些相应的一些常规的一些操作方法，例如说他们已经有固定的这种叫做收货商上门收货之后呢，运用到这个禽畜的一些饲料当中，所以来说呢，整体的一个叫做处理应该来说是非常合法合规的了，没有太大的问题。
1: 好的好的，其实今天跟二位聊月饼啊，会发现有一些问题呢，可能很多年都值得拿出来探讨，但有一些问题呢是真的在这次聊天过程当中我才意识到的哈，原来这个月饼背后有这么多的馅料的供应啊，从这个农业生产开始哈。所以文总也给我们描绘了很多跟相连有关的一些图景，特别想问一下，就是您从这个相连的加工企业做起哈，到现在呢成为地方龙头的企业，这个产品呢还卖到了香港，卖到了东南亚哈。那如果让您给正在关注这个相关产业的年轻人，或者说不知道我们这个行业有什么样的机遇的人，想要入行的人，或者是普通消费者，说一句话，您最想告诉他们什么呢？
2: 其实像农业产业是可以继续发展的，这也是我们这个为消费者能够保驾护航的。为什么呢？能够搞得吃到天然、绿色、有机的好的产品，这个是我们坚守本分、坚守原则的一个底线来的。实际食品安全嘛。
1: 对，我觉得您很有底气，因为您深知这个莲子的好处，以及我们生产的莲子它到底独特在哪些地方，你吃过它最好的这个味道哈，也希望说能够还原这个味道给我们的消费者。那朱老师呢，朱老师行业分析师哈，您帮我们判断一下未来3到5年月饼的馅料行业最大的机会在哪儿，风险又是什么？如果用一句话给这个行业开个方子，您会怎么开？
0: 其实整个中国的月饼市场呢，刚才我也说了，首先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是百花齐放，第二个来说呢，万物皆可以去进行创新，包括刚才文总说了很多关于莲蓉方面的一些创新，第二个是创新的话题。那第三个标签是什么呢？我觉得大健康一定是未来整个中国月饼的一个发展方向，无论是从整个食材的创新，再到工艺的创新，再到配方的创新，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中国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必经之路。那如果说用一句话来去说的话呢，我觉得整个中国的月饼的整体的一个产业应该来说是大有可为。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的分享哈，一颗香莲从湘潭的池塘里走到了我们的餐桌，走过了 种植、采收、去壳、去芯、磨浆、炒制的这个漫长的过程。一个月饼馅料的行业，在传统和创新的拉扯当中，在成本和健康的博弈当中，在寻找自己的出路，在寻找自己最好的和消费者面对面的方式。小月饼背后的大产业，说到底是一群人在守着一个老味道的同时，也努力在让它跟上新时代的脚步。莲蓉会不会逐渐式微呢？还是说慢慢的会更加的被大家所喜爱？豆沙会一直低调吗？这些问题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可以确定的是，只要还有人在意那一口团圆的味道，这个产业永远不会停下脚步。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昨日新闻重现。
1: 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7: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8: 啤里茶器啊。
7: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8: 啤里茶器啊。
7: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8: 啤里茶器呀、啊。
9: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1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成交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2: 新农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鱼6步鲜大米。
1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5: 探视器准备完毕，
16: 二号位最后准备。
17: 二号位允许起飞。
1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20: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2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2: 换个新鲜心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23: 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2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红军第1、第2、第4方面军和第25军进行了伟大的长征。在漫漫征途中，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用顽强意志完成了人类历史上震撼世界的伟大壮举，为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筑牢了根基。90年风雨兼程，山河已无恙，但记忆从未褪色。长征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而这些精神正凝聚在一件件文物之中。山河万里，征途漫漫，一件件斑驳的文物没有惊天动地的模样，却承载着最真实的长征记忆，记录着中国工农红军的忠诚、坚守与赤诚。本期节目，让我们以文物为线索，重走长征路，在文物的方寸之间回望伟大征程。今天我们在江西省余都县能看到一座现代化桥梁横跨水面，但是您能够想象90多年前余都河是没有桥的，河面最宽处600多米，平均水深约1至3米，局部最深处约20米，急流卷着泥沙，这里是中央红军长征闯过的第一道天险。1934年10月16日，中央红军各部队在余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10月17日至21日，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和直属部队86000多人渡过余都河，从这里踏上长征之路，开始战略转移。夜渡的桥是老百姓用身家性命搭起来的。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一艘静静陈列的斑驳渡船向人们默默讲述着这段历史。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一件件文物去重温这段波澜壮阔的长征史诗。
1: 江西赣州余都县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一艘斑驳的渡船静静陈列，船身不过5米长，最宽处仅有6、70厘米，船体被河水常年冲刷侵蚀，留下深深浅浅的岁月印记。这艘船连同摆放在一旁的竹篙船桨，正是当年余都船工李生仁摆渡红军时使用过的实物。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为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围剿，86000多名将士准备秘密渡河。然而宽阔湍急的余都河横亘眼前，江上没有一座桥梁，军情10万火急，余都30万百姓挺身而出，门板、床板、店铺板，甚至为家中老人备好的寿材木板，都被余都百姓慷慨献出。船工们昼藏夜出，浮桥黄昏搭起，凌晨又悄悄拆除。老船工李生仁的儿子李明荣永远记得父亲给他讲述当年的场景。
2: 我父亲生前的时候，他经常跟我说，他说他很自豪当时的红军渡河。当时我父亲讲，他是长一条大的船，生一趟呢40分钟左右，来来回回呢10几趟，就这样就一床一床就把他们送过去了。
1: 90多年前，夜色沉沉，水波翻滚，一船又一船红军将士乘坐渔船渡过余都河，由此开启25000里波澜壮阔的远征。 硝烟散尽，山河换新。今天的于都河上，五座现代化大桥凌空飞架，昔日的渡河天堑，如今已成为革命老区崭新的通途。岁月无声，渡船无言，但那一段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家国大义，永远铭刻在于。

0: 1934年，中央红军夜渡于都河，成为军民生死相依、同心共赴的生动写照。如今，这份鱼水情深化作了实干的力量，让于都这片土地焕发出勃勃生机。1934年冬，在广西灌阳县一个叫新墟的小镇里，老人黄和林在自家后院里发现了一个红军伤员。老人见过红军，知道红军是好人，他立即叫来儿子黄荣清，把这位受伤的红军战士扶进了家，悉心照料。分别时，红军战士拿出随身携带的一面红旗交给黄和林，说：这面军旗请你们代为保管，我一定会回来取的。几代人接力守护着的，何止是一面军旗，更是一份精神信仰。后来，这面红旗被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珍藏。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这面军旗和它背后的故事。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里珍藏着一面斑驳褪色、弹痕累累的红军军旗。军旗长85厘米，宽75厘米，由两块红布拼接而成。军旗上镰刀和锤头的标志印在五角星的中央，静静地诉说着跨越近一个世纪的信仰传奇。1934年11月，湘江战役打响，新墟阻击战异常惨烈，一名身负重伤的红军战士躲入村民黄和林家中。面对国民党军队收留红军者杀头的威胁，黄和林夫妇冒着生命危险将战士藏在女儿的房间中，机警地骗过敌人。几天后，红军战士归队前郑重地将一面随身携带的军旗托付给黄和林，请他好好保存这面旗帜，等革命胜利后再来取。一句简单的托付，承载着红军对革命必胜的信念，也从此开启了一个普通农家三代人长达45年的守护历程。1979年，黄和林的儿子黄荣清去世前，让孙媳妇李青鸾把军旗交给组织。细心的李青鸾也向博物馆申请了一面军旗复制品，保存在村子里。
2: 对我自己的小孩，我的孙子啊，我的儿子啊，女儿啊，我也经常跟他们讲，我令太爷爷保护这个红军同志的是不容易的，这面红旗留在我家也是。

0: 子弟从大别山北路出发，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开始长征。1934年12月，部队主力转战至鄂陕交界的云溪，也就是今天十堰市的云溪县一带。1935年初，红二十五军开辟了云溪等四县边区根据地，奠定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基础。在云溪，红二十五军留下过一份传单，这份传单上都写了什么？这背后又有着怎样一段军民情深的故事呢？我们继续通过一件文物里的长征，去听一听一张传单的力量。
1: 湖北十堰云溪县档案馆里珍藏着一张涂抹了红色颜料、微微泛黄的传单。长38厘米、宽28厘米的传单上，最右边写着五个大字：“什么是红军？”从右到左15行，共476个字，落款时间为1934年12月10日。1934年12月，红二十五军长征抵达鄂陕交界的湖北云溪后，打土豪分田地，一边坚持军事斗争，一边放手发动群众。传单的力量胜过长枪短炮，当地群众直接参加红军的人数近1000人。云溪县湖北口回族乡虎头岩村的李玉才就是其中的一位。1935年5月，李玉才请假回家探望生病的母亲时，将贴身珍藏的传单交给妻子刘丽英，叮嘱她一定要好好保管。刘丽英的孙子李登科说，当年奶奶先是把传单夹在厚厚的家谱里，塞到阁楼的内墙墙洞，又在墙洞外砌了一层土砖墙。
2: 后来呢，国民党多次到我们这个地方来搜查证据，搜查不到嘛，就把我奶奶绑起来。
1: 面对反动派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刘丽英反复说的只有3个字：不知道。1981年，刘丽英主动向组织上交了这份珍藏了46年的传单。
2: 我的儿子也知道，孙子都知道，这个是我们太祖奶奶遗留下来的，这也是传家宝。我们也要把这个传单祖祖辈辈的传承下去，我也要把他们这种信仰传承下去。
1: 这张薄薄的红色传单，历经岁月洗礼，仍默默地诉说着滚烫的为民初心。深藏在字里行间的军民深情，更是穿越风雨，历久弥新。

0: 1935年4月，中央红军长征由黔入滇，阜原是红一方面军进入云南经过的第一个县。1936年3月，红二六军团途经阜原，红军长征两次经过阜原，在阜原留下了浴血奋战、军民同心的动人篇章。岁月流转，硝烟远去，但是留在阜原这片土地上的红军故事却不胜枚举。这其中一枚铜板就能映照出人民军对铁的纪律和浓浓的雨水深情。我们接着往下听。
1: 1935年春天，红一方面军长征途经云南省曲靖市阜原县大树角村，村里只剩下张石匠的妻子方有娣带着几个孩子在家。原来红军到来之前，当地反动派四处散布谣言，说红军会欺压百姓，破坏安宁。但方有娣发现这次来的队伍行动整齐有序，不进民房，也不抢东西。方有娣的曾孙李永兴一直记得曾祖母讲述当年的场景。
2: 他在满岭以后，一位红军战士看见了他，走了过来和他说：“大嫂，我们是红军，是为他穷人打天下的队伍，向你讨口水喝。”
1: 方有娣从家里的木缸中舀了一瓢清水递过去。

红军战士一口气喝完，然后从挎包里掏出一枚铜板，坚持要付水钱。方有弟大为感动，随即把家里的水缸搬到路边，蓄满清水，方便过路的红军战士饮用。乡亲们也陆续回到村里，主动帮红军喂马、洗衣、劈柴、做饭，像对亲人一样招待这支纪律严明、秋毫不犯的队伍。几天后，红军队伍准备离开大树角村。临行前，一位红军干部专门来到方有弟家，对他挑水迎军表示感谢，并告诉他，革命一定会胜利，红军一定会回来。红军离开后，方有弟一直小心翼翼地将那枚铜板珍藏在身边，视若珍宝。如今，这枚锈迹斑斑的铜币静静地陈列在富源县圣境博物馆中，无声地讲述一枚铜板见真情的佳话，也映照着人民军队铁的纪律与浓浓的鱼水情深。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翻越岷山，毛泽东立于山巅，将25000里的千山万壑凝尽了8句7律。从此，红军不怕远征难，不仅是一行诗，更是一个民族最硬朗的脊梁。七律，长征，毛泽东。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

0: 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昨日新闻重现，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9: 卡车机准备完毕，
10: 二号位最后准备，
11: 二号位允许起飞。
12: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4: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5: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7: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6: 换个新鲜心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7: 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8: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一根普通的粉条，在不少人吃火锅酸辣粉的时候可能才会被注意到，但是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有一种用马铃薯淀粉制成的粉条却意义不同，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之为红军粉。1935年8月，进入宁夏的第一支红军队伍红25军途经兴隆镇单家集一带，休整期间，一些伤员借住在村民家里养伤。这些来自南方的红军战士本就是穷苦人家的孩子，看到村民食用马铃薯仅能蒸煮烤，便教村民用马铃薯制作粉条，从此当地多了一种美食食材。为了感念这份恩情，村民们亲切地将这种粉条称之为红军粉，并代代流传下来。接下来要带您认识的这件文物，正是一把制作红军粉的斑驳木漏勺。我们听一听它背后的红军故事。
20: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三军会师纪念馆里，一个木质粉勺静静地陈列在展示橱窗里。岁月的侵蚀使手柄上的木头已经有了明显的裂纹，上面沾着的淀粉已深深地渗入木纹里。1935年8月，红二十五军长征途经西吉县兴隆镇善家集一带时，积极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活动，与当地群众亲如一家。如今在善家集从事粉条制作生意的古海银听外公周艳福说，西海固百姓当时把马铃薯当作主要口粮，但一些南方来的红军战士看大家不是蒸着吃就是煮着吃，储存不当极容易腐烂，于是就把老家做粉条的手艺交给当地乡亲。
21: 当时做粉条的时候没有工具，于是红军用树根挖了一个木漏勺，当时用木漏勺教老百姓做粉条，是我爷爷也在参与这个做粉条的里面，所以当时红军把这个漏勺最后做完粉也就是留给我爷爷。
20: 为感谢红军战士教授的手艺，红军走后当地百姓亲切地将这门手艺称作红军粉。
21: 我爷爷把这个漏勺一直也在用，一直也在做粉条，最后留给我爸，我一直也在从事着做这个粉条的行业。我现在也有了自己的工厂，以前我们叫红军粉，现在我们叫它是致富粉。
20: 昔日红军传授的谋生技艺如今在传承中不断升级，成为西吉县特色支柱产业。古海银说，一只粉勺见证了军民团结的深情，承载着红色精神，它会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0: 初秋时节，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岑林尽染，红军沟纪念馆里一口布满斑驳锈迹的铜锅静静陈列。这口老锅又见证了怎样一段跨越90余载的军民往事呢？我们接着往下听。
1: 青海果洛斑马红军沟纪念馆里静静地陈列着一口直径约20厘米、高约10厘米的铜锅，锅盖已经破损，但上面凿刻的字迹清晰可见。锅底是百年偕老四个双钩位碑字，旁边还刻着淑芬女士纪维先生结婚纪念。1936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3万多人进入班马，这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红军队伍在班马境内辗转休整，开展革命活动长达20多天。这里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部队粮草匮乏，但红军宁可挖野菜充饥，也不扰牧民不进寺院，还帮乡亲们挑水劈柴。纪律严明的红军逐渐得到藏族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大家纷纷邀请红军到自己家中留宿，积极为红军筹集粮食，充当向导。牧民索多就是向导之一，他一直把红军队伍送到四川阿坝边界。临别时，一名红军军官把随身带的铜锅擦净送给他留作纪念。
2: 这个索多临终啊，叮嘱他的儿孙要守好这口铜锅。他的儿子求保呢，在保存了80年以后啊，2016年无偿捐给了国家。一口锅守了3代人，守的是对红军的信任，更是民族团结的代代相传。
1: 百年前的一份结婚贺礼，曾被红军背过雪山草地，又被藏族牧民索多一家守护了整整80年。红军走出班马后，当地藏族群众对红军念念不忘，把红军走过的紫木达沟改称为红军沟。一口留着岁月痕迹的铜锅，乘过雪山草地的风雪，也乘着人民军队的赤诚初心和团结深情，永远流传在雪域高原。

0: 在甘肃会宁，有一座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仿佛一本厚重的书，记录了那段风云激荡的峥嵘岁月。在纪念馆的文物当中，有一张油印毛笔填写的粉红色登记表，被精心裁成了两片枕头的样式，这是为什么呢？这其中的原因还要从红军三大主力军会师会宁说起。下面我们就听一听这张长征途中保存最为完好的党员登记表的故事。
1: 甘肃会宁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里保存着一张已经泛黄的党员登记表，它是长征途中保存最为完好的红军党员登记档案。这张长宽各21厘米的粉红色油印表格上，用毛笔工工整整地记录着19岁的党员李道存所有的个人信息，在何时何地怎样来红军一栏里写着1930年在新集自动来红军，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那一天会宁家家户户都住进了红军，红四方面军将总指挥部设在县城内的周家大院内，那位名叫李道存的年轻红军战士也住在这里。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撤离会宁，继续北上，跟随李道存一路翻雪山过草地，历尽千难万险的党员登记表被遗落在房东周大娘的家里。周大娘不识字，但她知道这是红军的东西，不能丢，于是把登记表剪成枕头式样缝进枕头里。
2: 房东老大娘呢，她把这个视为一个珍宝，也害怕国民党的人员看到这都是要杀头的，所以呢她缝到了枕头的里面。老大娘都去世了，她的家人给她整理遗物的时候才发现了这件珍贵的文物。
1: 1996年，周大娘的儿子周大勇将这张登记表捐赠给纪念馆。那位名叫李道存的红军战士后来的去向至今成谜，但登记表上自动来红军5个字却穿越时光依然清晰如昨。一张党员登记表薄如蝉翼又重似千钧，他写满红军战士对党义无反顾的忠诚，也记载着烽火岁月里人民群众坚不可摧的革命信仰。

0: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了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以后，留在苏区的部分红军和地方武装在江西、广东等南方八省开始了艰苦的游击战争，时间长达3年。梅岭附近便是项英、陈毅等革命先辈长期战斗的地方。明知征途多艰险，革命到底不回头。艰苦卓绝的岁月里，革命者们在苦难中锻造信仰，在牺牲中砥砺精神。梅岭上那一株株寒梅，仿佛是中国共产党人忠贞不屈、坚韧顽强的精神化身。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由总台记者李行健、谢元森采制的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坚守也是长征。
1: 老师呢？

0: 为要好。短头今日亦如何？
1: 短头今日亦如何？
0: 创业艰难百战多。
1: 创业艰难百战多。
2: 江西大余县池江中心小学的红色展厅里，孩子们翻开书，跟着老师一句一句读起《梅岭三章》，墙上有陈毅的诗词，也有家乡革命旧址的照片，书里的地名就在他们生活的地方。
0: 现在所在的池江小学，在地址的是红军。
2: 孩子们读到的《梅岭三章》是陈毅身处绝境时留下的绝笔，那时陈毅不知道还能不能走出眼前的重围，却把面对牺牲的大无畏和对革命胜利的必胜决心写进了诗中。
3: 长征地理名片。
4: 大余位于江西西南部，大余岭北麓，与广东南雄相接。大余岭又称梅岭，一条梅关古道穿山而过，连接赣粤，也见证了中原与岭南的长期往来。这里也是毛泽东《七律·长征》中“五岭逶迤腾细浪”所写的五岭之一。20世纪30年代，大余、信丰和广东南雄交界的山地，成为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坚持斗争的重要区域。1936年冬，陈毅在眉山斋坑一带深陷重围，写下《梅岭三章》。连绵的山岭曾掩护游击队员转移，山里的人民群众则为他们传递消息、接济物资。如今大余建有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纪念馆，这座纪念馆以南方8省15个游击区为主线，系统展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守红军和游击队坚持三年斗争，后来改编为新四军的历史。
2: 当时可能这边上都是山啊什么，
5: 对对对，
2: 眉山斋坑的隐蔽处在一面陡坡中部，石壁向内凹进，头顶是突出的乱石，四周是树木和茅草，洞内高度不过1.2米左右，进深只有1米多，一个成年人站进去连腰也难以直起来。就在这里，身带伤病的陈毅隐蔽了20多天，搜山的敌人近在周围，食物要靠群众冒险送来。后来陈毅在诗的小序中记下当时的念头，虑不得脱，担心无法脱险，他写下3首诗留在衣底，他已经做了牺牲的准备，笔下仍要召集旧部继续战斗。
0: 此去前台招旧部，
1: 此去前台招旧部，
0: 旌旗10万斩阎罗，
1: 旌旗10万斩阎罗。
2: 创业艰难百战多，这样的艰难延续在南方8省的15个游击区。1934年到1937年，留下来的红军和游击队牵制消耗敌人的兵力，策应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许多队伍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一面应对频繁的军事清剿，一面承受严密的经济封锁，没有稳固的后方，吃饭睡觉甚至生一堆火都得避开敌人的耳目，烟要藏进雾里，人要隐进山里，夏日清晨露水浸透衣背，醒来时满身野草，这样的日子也被陈毅写进了赣南游击词，成了今天孩子们接着读的一课。许多人没有等到走出深山的那一天。1935年3月，刘伯坚负伤被俘，在大余狱中留下《待料行》，几天后牺牲于大余金莲山，年仅40岁。何叔衡、瞿秋白、贺昌、阮孝先、毛泽潭，在这场艰苦的斗争中，一位位共产党人献出了生命。3年的坚守是活下来的人继续战斗，也是牺牲者用生命守住自己的信仰。这份坚守同样需要人民群众用性命托住。
6: 就是住这个阁楼上嘛。
2: 大余县池江镇兰溪村彭坑，陈毅旧居是一栋土木结构的赣南客家民居，房子原本属于游击队交通员周兰嫂一家，她常提着。

0: 这竹篮送饭、送药、传递情报，陈毅便为它取名周篮。卧室上方的阁楼是陈毅曾经居住的地方，一面窗朝向屋前，侧面还有一道暗窗，可以直接通向后山。以前这儿可能有个梯子，还放着
1: 对，它是一个这个梯子，直接搭到这儿，然后它就通过这个梯子直接上后山了。
0: 前面观察来路，后面留下退路。讲解员刘艳华说，那时这里单家独户，周兰嫂一家便在这里掩护游击队员。
2: 然后响得很大声嘛，然后就是说给那个阁楼上的陈毅同志听清了，他就立马从这个侧边，他就往后山就开始跑嘛。
0: 一声吆喝成了救命的信号。周兰嫂和丈夫刘汉光也曾被敌人抓去拷打，但始终没有说出游击队的消息。刘汉光被救出后不久便去世了。讲到奶奶受过的伤，周兰嫂的孙子刘军生说：“
3: 我还把头发都烧了。”
4: 他这个头发，我小的时候看这个头发都没有了。
0: 一扇通向后山的暗窗，到一个孩子记忆里奶奶的伤痕，3年游击战争的分量就这样留在一户人家的生活里。1937年，除琼崖地区外，南方各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陆续改编为新四军，留在山林中的火种走向抗日的新战场。
5: 希望你们回家之后呢，也能把这些故事讲给你的家人朋友们听一听啊，演一演。
0: 今天，池江中心小学的孩子们仍会来到棚坑听故事、读诗词。经常陪他们一道来的有一位胡奶奶，她叫胡军，今年81岁，是学校的退休教师，也是池江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胡奶奶的家不大，一张木桌，几张旧的小椅子。了解孩子，她精神十足，一件件事记得清清楚楚。这张桌子也曾是孩子们放学后的课桌。
6: 我拿个桌子坐稳了，然后就辅导他做作业，我就教他吧。
0: 邻里的几个问题少年学习跟不上，生活习惯也不好，胡奶奶请家长把他们带到家里来。家长先问起了费用。
6: 他说我没这么多钱，我3个小孩，一个人一节课就要几十块钱。我说我不要你的钱，我说我有退休工资啊，我说我来教，我来帮助你，这样子。
0: 从拼音教起，再穿插游戏，孩子们慢慢坐得住了。哪些规矩一定要从小树立，什么是好的习惯，胡奶奶的教导春风化雨。
6: 变化来了，他就喜欢来我这里了。开始他妈妈压着他来，到后面他自己要到了时间，他自己一个好早他就来了，他就来了这里，来了以后他就拿出作业来做了。这孩子也好高兴，但我们自己也好高兴。
0: 还有一位女孩考上了大学，家里困难，母亲想让她放弃。女孩写信给县关工委求助，消息传到了胡奶奶这里。
6: 当我得到这个消息，马上我就到她家里去吧，我就先去村委会吧，找到她以后我就给她讲吧。她妈妈就哭，哭得没停。我说你别哭，这个是好事，哎，孩子还是要让他去读，但是怎么着来解决困难，是吧？
0: 胡奶奶和村干部一起帮助了解助学贷款、联系资助。女孩的户籍和居住地不在同一个村，她就两边跑，再向镇里争取支持。
6: 她就在那里讲了好久，慢慢的她妈妈笑起来了。哎，我说你笑起来了，就天等了，哎，就等到了，就很好。
0: 女孩上了大学，寒暑假回来会来这间小屋坐坐。如今受过帮助的女孩也加入了讲红军故事的队伍。
6: 她凡是暑假寒假回来，她会来看我。我说你别去买东西，什么牛奶蛋糕都是不要去买，你是农村的，我说你家里挣到的球子辣椒这一两个字就可以啊，表示一个意思啊。
0: 儿女想把胡奶奶接到城里住，胡奶奶却觉得村里还有很多孩子需要他。说起这份坚守，他只是平静地说，这是他喜欢做的事儿。
3: 你还会做客栈啊？
6: 本来也不会，他就慢慢地学会，我们就慢慢地学，因为耕作需要。我现在的耕作他做的还愉快，知道对，到时候和小孩子经常在一起，心里比较舒坦一些。我在这里能发一份光就发一份光，是吧？说是能够搬一个小兵就搬一个小朋友。
3: 您觉得您这个事儿还能坚持多长时间？
6: 以后我培养了接班人，人家去做主任，但是我作为来讲，我不再光跟委，我同样这样的孩子发现了，我们还是要去挽救，不是说你再光跟委你就要去做这个事，因为这个工作只要我做得得啊，我说我这个身体好啊，我讲话讲得清楚，头脑清醒，那我们就要把小孩子走上正路。
0: 曲艺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化。梅岭三章里对未来的期盼，在今天有了具体的模样。孩子有书读，遇到难处有人帮。长征是战斗，长征也是坚守。梅岭脚下，胡奶奶守着一张旧木桌，陪下一代把路走稳。胡奶奶说，这是她自己的长征路。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音乐剧演员郑其元在总台经典咏流传节目中演唱的《梅岭三章》。这首歌曲正是依据陈毅在石壁莽野间写下的诗作《梅岭三章》改编而成的。如果我们以那些与长征有关的文物为线索，重走长征路，中国革命的千山万水会徐徐展现在我们面前。90多年过去了，伟大长征精神沉淀在一件件具体的旧物之上，展柜前的每一次驻足都是后来者对那段征途的致敬与回望。读懂文物背后的故事，便是与90年前的先辈完成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将那段征途赋予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前行的动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不仅是最好的告慰，更是后来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刘伯坚狱中写给朱兄嫂的信，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朗读，姚科。
1: 奉生大嫂并转五六朱兄嫂，本月初在唐村写寄给你们的信，绝命词，寄给虎豹熊朱幼儿的遗嘱，由大余县邮局寄出，不知已否收到。帝不义现在上流人间，被压在大余粤军第一军军部，以后结果怎样尚不可知。帝准备牺牲，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现有两事需要告诉你们，请注意。一，你们接我前信后，必然要悲痛失常，必然要想方法来营救我，这对于我都不需要。你们千万不要去找于先生及邓宝山兄来营救我。于邓同我个人的感情虽好，我在国外，叔振在沪时，还称他们殷殷照顾，并关注我，不要在革命中犯危险。但我为中国民族争生存、争解放，与他们走的道路不同。在沪晤面时，邓对我表同情，于说我所做的事情太早，我为救中国而犯危险、遭损害，不需要找他们来营救我、帮助我，使他们为难，我自己甘心忍受。尤其需要把我这件小事秘密起来，不要在北方张扬，使马二先生知道了，做些假仁假义来对付我，这对于我丝毫没有好处，而只是对我增加无限的侮辱，丧失革命者的人格。制要制主，知道的人多了就非常不好。二，熊儿生后一月即寄养福建新泉藏西黄印湖家，豹儿今年寄养在往来瑞金、会昌、余都、赣州这一条河的一只商船上，有一吉安人罗高，二十余岁，裁缝出身，携带豹儿。船老板是瑞金武阳围的人，叫赖宏达，有五十多岁，撑了几十年的船，人很老实。赣州的商人多半认识他，他的老板娘叫郭建姑，他的儿子叫赖连章，记不清楚了，媳妇叫做梁兆弟。他们一家人都很爱豹儿，故我既教他们抚育，因我无钱，只给了几个月的生活费。你们今年以内派人去找找，还不至于饿死。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把三个幼儿的养育都要累着朱兄嫂。我四川的家听说久已破产，又被抄没过，人口死亡殆尽，我已八年不通信了。为着中国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个人，朱兄嫂明达当能了解，不知说抵着一生穷苦是没有用处。朱儿受高校教育至十八岁后即入工厂做工，非到有自己的能力不要结婚，到三十岁结婚亦不为迟，以免早生子女自累累人。叔振仍在闽，已两月余不通信了。祝朱兄嫂尽好，弟坚。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绵阳市六一学校丰乐合唱团演唱的歌曲《长征谣》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4: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

0: 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秋分。秋分至也正是丰收的好时节，稻谷金黄，瓜果满枝，愿您的生活也如这秋日硕果，踏实而丰盈。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59集。
4: 他推开窗，站到窗台上，纵身一跃。围墙上有青苔，手滑了一下，但他还是抓住了。翻过围墙，他跳进了一大片蓝布中，布匹有些已经晒干，有些半湿着，空气里有一股淡淡的酸味。他在蓝布间慢慢移动，知道事情没有结束。昨天傍晚，晒场收掉了一批布，靠近晒场大门那头露出了一片空地。他远远看见门口站着两个人，房子是卢中德找的，他当然熟悉周围的地形。陈千里蹲下身，从布匹底下向外观察。过了一会儿，他看到一双脚在移动，但另一双脚迟迟没有出现。身后有人在喊叫，他不能再等，开始向那双脚的方向快速奔跑，在缝隙间穿行，尽可能不让布匹晃动起来。现在他看到，通过蓝布，他看到人影，弓着腰，手里拿着枪，左看右看，举棋不定。他奔了过去，跑动中顺手撩起布匹，甩向那个影子。他没有停下脚步，一直冲到那个特务的面前，挥手一拳打在对方的喉结上。特务还没来得及喊叫，他又刺出一记直拳，打在对方肋骨中间的凹陷部位。他没让这个特务直接倒在地上，而是伸手抓住了他的衣襟，慢慢放倒在地，从特务手里摘下了手枪。他猜另一名特务仍然站在晒场门口，门在右侧，他却跑到左面，用力拉扯布匹，亮架剧烈摇晃起来。他沿着两排布匹间的通道迅速跑到右侧，从亮架到大门还有7-8步距离。他从最后一排布匹中窜出，向门口冲去，口中大吼一声不要动，脚下却一步不停，左手拿着枪，枪口正对着还没有打定主意的特务。他没有开枪，跑到特务身边，右手上匕首一挥，就像顺手撸了一下对方的下巴，就像手臂在奔跑时摆动，不小心碰了对方一下。直到他已经跳到门外，那人才感觉到喉咙上的一丝凉意。他仍然没有停下来，继续向弄堂左面奔跑，随后向右转，进入一条直巷。巷子右边是一道高墙，高墙里面人声喧哗，高墙外面的小巷却十分安静。从巷口出来是一条较宽的街道，他没有转弯，仍然钻进对面的巷子。下一个巷口外又是一道宽街，总算有了一些人。
3: 陈千里放慢脚步，调整呼吸，头脑开始思考，突然有了一个主意。他没有跑向外面的马路，反而去了学前街，从学前街路口进了普玉里行。

0: 弄。他转进直弄，顺着直弄穿过两三排房子来到弄堂口，外面是蓬莱路，卢中德的书画铺就在弄口左侧。他进了店铺，一把拉住卢中德往后屋去，边走边说：
1: 老爷，特务冲进了我那里，我干掉两个逃出来了，你也赶紧撤离吧。特务怎么知道我那个地方？
0: 卢中德狐疑地问。
1: 昨天晚上我想去找陈千元，有两个特务盯上我了，可能他们发现了那个地方。你马上离开店里，我不忙着撤退，孟华间的房子就算暴露了，他们也找不到我。租房子的人这会儿回四川过年了，撤退转入地下就要重新换一套身份，我们有重要任务，来不及准备那些，能坚持多久就坚持多久吧。
0: 陈千里从书画铺出来，钻入拥挤在蓬莱路国货市场外围的人群中，在方协路法商电车公司车站，他朝站台旁的电线杆看了一眼，找到了梁世超的字条，贴在一则寻人启事旁。原先这个位置贴的是小广告，广告上的图案被撕掉了一大半，药瓶看不见了，只剩下半个秃头。字条上有一个电话号码，像是哪个放学的小孩在空白的地方用铅笔歪歪扭扭写了一句骂人的话。卢中德是个王八蛋。他上了五路有轨电车，买了票，打了洞，挤在后面三等拖车内。这洋商电车只有头等三等，却没有二等。租界里的外国人显然觉得在他们与中国人之间隔了不止一个等级。他打算先去赵家浜，通知林石和李汉马上转移。他在心里盘算，秦传安、田飞、董慧文和陈千元这几个人都住在租界里，叶启年就算想要抓人，动作也不会那么快。他估计广州和香港交通站的撤离可能会让叶启年警觉。龚和祥码头他虽然成功骗过了卢中德，但今天对他的抓捕说明叶启年改变了主意，这么一来他就不应该让其他同志再冒险了。思成用法语和汉语各报一次站名，电车在斜桥转向西行，过了马浪路、卢家湾、达浦路桥、潘家木桥，在亚尔培路站，陈千里下了车。车站就在赵家浜岸边。他在街角一家胭脂店给梁世超打了电话，然后沿着赵家浜路往前走。
1: 茂昌煤号外并无动静，工人运煤过桥，两个人一个在前面拉纤，一个在后面推车，板车上装满了刚刚制好的煤球，木板桥上没有桥栏，煤车通过时他侧着身，勉强让自己站在板桥边缘。堆场车间里有传送带嘎吱滚动的声音，太阳照在河岸淤泥上，河面上漂浮着一些绿藻，一群麻雀在煤堆上寻找食物，铁丝网围绕的煤场里看不到一个人。他绕过小山一般的煤堆，平房西墙边有人弓着腰背对外面站着。陈千里靠近时他刚撒完尿，转身问你找谁，他找李汉。那人往工人居住的棚屋方向挥挥手，李汉昨晚上值夜班，忙回去。他知道李汉住在哪里，煤厂西北角有一段铁丝网被扯开了，那里紧靠河岸，周围都是荒地，外人不会来。扯破的铁丝被小心卷了起来，露出一个洞，洞外有一条小路，不是专门修建，而是被人常年用脚踩出来的。小路周围全是荒草，从土堆一直长到土坑里，土堆上有晾晒的衣服，土坑则成了垃圾坑。小路弯弯曲曲通向一排棚屋，煤厂里的工人

场地南边，距棚屋大约20来米的地方，打了一口井。平时这里总有几个妇女在洗衣服、洗菜。李汉住在里面，靠河岸这排。两排棚屋中间有一长条空地，空地上靠着各家各户的门墙，垒了些水槽、灶台，墙上挂着辣椒、大蒜和晒干的豆角。李汉的棚屋外面却挂着一大块咸肉，这块咸肉是安全信号，看见他，陈千里便从墙边转身出来，往里走。刚进那片长条空地，他心里就忽然生出危险的感觉。李汉的棚屋关着门，他知道平时李汉很少关门，哪怕他去煤厂上班。实际上棚屋里的这些居民平时都很少关门，除了夜里，就算天冷也开着门，这样棚屋里才比较亮，可以省下煤油。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1934年就要结束了，这一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日，贵州中部大雪纷飞，漫天皆白。中央红军到达了距离乌乡南岸不远的瓮安县侯场。侯场是一个商业繁荣的集镇，场即集市的意思。侯场号称贵州北部的四大场之一。侯场的前军、民团和豪绅都逃跑了，普通商贩对红军的到来很是高兴，因为几个月前他们见过路过这里的萧军长和他带领的那支红军部队。除了大地主、大官人之外，谁会害怕为穷人说话的队伍呢？因此当中央红军到达侯场的时候，这里的市场照旧一片火热，浓烈的新年气氛一下子把浑身落满雪花的红军官兵包裹了起来。红军宣传队很快就把整条街贴满了标语，广场上堆满了从大土豪家里没收的财物，红军正向蜂拥而至的干人们分发物品。领取了过节费的红军官兵兴高采烈地采购自己喜欢的东西，他们个个说话和气，出手大方，获利颇丰的商贩们喜笑颜开。红军警卫员是采购者中最繁忙的，他们今天都想给自己的首长弄点新奇好吃的东西。警卫员们提着肉和菜往回走的时候，路边就有青年人拉住他们问番号。原来是红六军团在这里打仗时留在老乡家养伤的红军战士。这些红军战士没说几句话就都眼泪汪汪的。我们知道部队一定会来的，一定会来的。年饭张罗好了，但是首长们不知道上哪儿去了，警卫员们都在等。等的时候，小红军们对这样一个现象议论不停。自红军离开苏区以来，毛主席第一次住最好的房子。在红军部队里长大的警卫员们懂得这肯定说明了什么。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召开，中国革命史称之为侯场会议。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是毛泽东的建议，他不但直接向周恩来表示继续让中央红军置于李德和博古的独断指挥下是危险的，而且还建议会议必须再做出一个决议，以坚决遏制在政治局集体做出决议后随意修改的恶劣作风。毛泽东说，这种恶劣作风是违反组织原则的。果然，会议一开始，博古就提出两条建议：一，不要渡乌江，也不要试图在遵义附近建立根据地；二，杀个回马枪，坚决去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李德随即警告说，乌江很可能是另一条湘江，强渡很可能失败，或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毛泽东立即对博古和李德的建议给予了批评，并表达了坚持黎平会议决定的立场。 接着没有经过太激烈的辩论，博古和李德的建议就被会议否决了。大多数与会者认为黎平会议的决定是正确的，红军要无条件的予以执行。之后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事先提醒，引导会议又做出一个决定，即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决定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午夜时分，毛泽东回到住处，警卫员为他准备的年饭都是他喜欢吃的东西，油炒辣椒、炸豆腐、牛肉和醪糟。按照在中央苏区时的习惯，警卫员们还在门口堆了个雪人，准备了一些凳子，以迎接前来拜年的首长。毛泽东没有进屋吃饭，他长时间的在雪地中徘徊着。李德关于乌江很可能是另一条湘江的警告，不是没有道理的。乌江发源于贵州西部威宁的草海，自西南向东北贯穿贵州，是贵州省内最大的一条河流。乌江两岸悬崖峭壁，难以攀登，江道曲折，水流湍急，自古就有乌江天堑之说。在乌江的主要渡口上，前军修建了坚固的防御工事，配置了主力部队和强大的火力。更严重的是，向中央红军包抄而来的国民党中央军正全速向乌江方向推进，其中吴奇伟部的四个师和周浑元部的四个师距离乌江已不到100公里。中央红军必须在国民党军主力部队到达前渡过乌江。湘江一战的情景绝不能重演。此时林彪、聂荣臻的红一军团和彭德怀、杨尚昆的红三军团已经奉令赶往乌江，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也亲自带着工兵队上去了。

1935年后的第一天，雪后天晴。在距离侯场以南仅仅几十公里远的前军指挥部马场坪，王家烈正在等待着一个人的到来。这是一个从前他最不愿意见，如今又不得不见的人。前军各路高级军官到齐，丰盛的宴会安排妥当，几大坛上等的茅台酒已经开封。等待的时候，王家烈依旧对如何应对目前的局面拿不定主意，其中最大的苦恼就是自己的部队很快就会在与红军的作战中耗损严重而无处补充。王家烈正没着落的时候，薛岳的车队到了。与薛岳一起到达马场坪的还有国民党中央军第一纵队司令吴奇伟、第二纵队司令周浑元以及第十三师师长万耀煌。王家烈和薛岳相互寒暄，然后开始了谈话。出乎王家烈预料的是，关于前军的补充，薛岳一口答应由中央军负责。军事问题谈完了，开始谈政治问题。薛岳悄悄地对王家烈说，你政治上的敌人是何应钦，今后要对他采取远距离，应该走陈诚的路线。军事和政治都谈完了，象征性的碰一下杯，然后中央军和前军各自上路了。王家烈不知道，说是各自开拔，其实薛岳和他去的是同一个地方，那就是贵州首府贵阳。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我们来共同品味庄子哲学中一个看似微小却蕴含着无限能量的意象，鼹鼠饮河。这个画面出自于庄子的逍遥游，在描绘完鲲鹏扶摇之上九万里的宏大之后，庄子的笔锋一转，用最朴素的对比道出了生命的真谛。逍遥朝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小小的鹪鹩在广袤的森林里筑巢栖息，它所需要的不过是一根树枝。一只鼹鼠在浩瀚的黄河边饮水，再怎么口渴，也就是喝饱了它那个小肚子，也就再喝不进去了。今天我们就聚焦于这只在历史的长河边饮水的鼹鼠，看看它如何以其自足的智慧，为我们这些在欲望洪流中挣扎的现代人提供一剂清醒的良药。物质无穷，而人所能享有的十分有限，但我们却背负着不断追求名利的包袱，不停地为自己描绘着自以为快乐却并不快乐的蓝图，这样为了身外的利益而失去生命中的其他重要的东西，不是太不值得了吗？人生的乐趣并不来自于名利，而是来自于用单纯、坦然、无私的心来看世界的热情。人的天性总是希望有所得，以为拥有的东西越多，自己就会越快乐。可是我们在生活中每每郁郁寡欢，感到不快乐，正是由于占有之心太重，放不下使然。只有那些不将眼睛盯在物质拥有上的人，才能集中力量去追求心灵上可贵的东西。金庸先生的小说《射雕英雄传》中有一段郭靖和成吉思汗的经典对白，非常耐人寻味。郭靖当下昂然说道：“大汗，您养我教我，逼死我母，这些私人恩怨此刻也不必说了，我只想问你一句，人死之后葬在地下占得多少土地？”成吉思汗一怔，马鞭打个圈道：“那也不过这般大小。”郭靖道：“是啊，那你杀这么多人，流这么多血，占了这么多国土，到头来又有何用？”成吉思汗默然不语。郭靖又道：“自来英雄而为当世亲仰，后人追慕，必是为民造福、爱护百姓之人。以我之见，杀的人多却未必算是英雄。”成吉思汗道：“难道我一生就没做过什么好事？”郭靖道：“好事自然是有，而且也很大，只是你南征西伐，积师如山，那功罪是非可就难说得很了。” 郭靖这个人生性憨直，心中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成吉思汗一生自负，此计被他这么一顿数说，竟然难以辩驳，回首前尘，勒马自顾，不觉茫然若失。过了半晌，哇的一声，一大口鲜血喷在地下。想到人生的归途，一生建功立业与死后所得的差距，成吉思汗这样的英雄豪杰也不由枉然心痛。贪欲是使人们丢掉本性的罪魁祸首，它使得人们为了眼前的利益奔走忙碌，越陷越深。不少人会想，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浮躁功利的时代，没有金钱是不会幸福的。诚然，金钱可以带给我们丰裕富足的生活，金钱可以使很多的事情简单化，但是金钱不能够衡量价值，金钱买不到幸福，而且金钱会使人际关系更加的复杂，使人的欲望膨胀。庄子借鼹鼠之口向我们揭示了一个被我们遗忘的真相，生命的真实需求本质上是有限和简单的。这只鼹鼠是诚实的，也是智慧的，它站在滔滔的黄河边，清醒地知道自己的边界在哪里，它的需求就是满腹，腹满则足，足则止。它不会因为河水取之不尽就强迫自己喝到撑破肚皮，它也不会因为河水浩瀚就生出将要将其全部占有的妄念。这满腹就是庄子哲学中的天，天然本性。每个生命体都有其与生俱来合于自然的尺度。大鹏鸟需要扶摇而上九万里，这是它的满腹。小麻雀翱翔于蓬蒿之间，这也是它的满腹。它们各得其所哉，本无高下之别。而我们人类的痛苦很大程度上源自于我们用社会性的、攀比性的人造欲望覆盖了生命本然的自然需求。我们不是为满腹而求，而是在为欲望而求。正如老子的《道德经》所言，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有的人什么都不缺，但是他却不快乐。有的人什么都不比别人好，但他却活得很高兴。原因就在于有没有对人生的坦然和对现实的满足。同样，只有半杯水，乐观豁达的人看见了会说很好啊，还有半杯水。悲观愁苦的人看到则会说惨了，只剩下半杯水了。一样都是平常的生活，知足的人觉得像是生活在仙境，不知足的人却感觉那就是人间地狱。幸福其实就是来自于知道适可而止的智慧。贪欲只能使人觉得眼前的一切都不如意。财物的第一用处应该是给我们带来精神上更多的自由。第二呢，应该是帮我们做到更多有益的事儿。有人为了财物而使自己成为守财奴，或终生为了财物去疲于奔命。比如说葛朗台老头，他就是那种没有享受的财物所能够带给自己的自由。又有人雄踞资财，很有财产，却不舍得拿出一文来为社会谋取福利，那他就是没有享受到财物所能够带给他的真正的尊贵。世间万象，人生百态，各有一方天地，活得坦然便是成功。称心如意的时候不要洋洋自得，忘乎所以，遭受挫折的时候也不要悲观失望，怨天尤人，大可不必为了得到赞扬或者是避免非议刻意去八面玲珑滴水不漏。管他是丰碑 小草、高山还是低谷，只要你是用心的挥洒，真诚的去爱，去做你自己喜欢做、想做也应该做的事儿，那么内心的欢所体。

今天和明天。在人生的旅途中，应该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境界，拓展自己的胸怀。可是我们常常做不到，忘了名利不过是蜗牛角上的争斗，汲汲于此，甚至于食不甘味，寝不安宁。在得失的计算中，在身心放纵的麻木中，失去了许多聆听自然天籁的机会。那只站在黄河边的鼹鼠，是庄子留给我们的关于生命智慧的一尊小小的雕像。他用一种近乎谦卑的姿态，向我们昭示了自足的宏大与庄严。他提醒我们，真正的富足不是占有的多，只是满腹而已，并能对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怀有深深的满足与感激。愿我们在这个信息与欲望的黄河边，都能够找到自己内在的鼹鼠，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满腹是多大的容量，从容地俯身饮下那一口真正能够滋养你生命的清泉，然后直起身来，看着大河奔流，我心悠然。这或许就是在这个焦虑的时代里，我们所能获得的最朴素也最深刻的逍遥。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健康饮食也能呵护眼睛健康。
0: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1: 听众朋友们，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我们眼睛的负担越来越重。除了多休息，我们还可以通过健康的饮食来保护视力。本期节目，段文静为大家介绍八类护眼食物。第一类食物是浆果，浆果当中所含的抗氧化剂的含量是非常的丰富，能够中和人体内有害的自由基，而浆果是抗氧化剂的最好来源，它不仅是营养丰富，而且没有多余的热量和糖。像红色、蓝色和紫色的浆果是水溶性抗氧化剂的良好来源，能够保护我们的眼睛不受伤害，所以大家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些浆果。此外，菠菜也是非常的棒，它含有大量的叶黄素、玉米黄质，还有维生素 E， 这些营养素都有益于眼睛的健康。第三类食物，我们推荐的是羽衣甘蓝，它含有丰富的叶黄素和玉米黄质，可以抵抗像阳光、包括烟雾还有空气污染对眼睛造成的损害。第四类食物，我们推荐的是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维 C 是一种顶级的抗氧化剂，对眼睛非常的有好处。此外，就是含有维生素 C 良好的来源，包括像我们常见的柚子、花椰菜、草莓、木瓜、橙子和青椒都是很多的。第五类要推荐的是富含维生素 E 的食物，像葵花籽，包括杏仁、核桃、红薯和健康的植物油都是很多的。它可以让我们从食物中获取充足的维生素 E， 能够保持眼睛的健康。第六种食物推荐的是酸奶和奶酪，这两种乳制品都含有锌，这种矿物质对眼睛的健康是有益的，而且锌是集中在视网膜上，它有助于维生素 A 生成黑色素，进而保护我们的眼睛。第七类食物推荐的是绿茶，绿茶当中的儿茶素是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能够保护眼睛免受自由基的氧化应激反应刺激。第八种食物我们推荐的是海产品，像野生的一些龙虾，包括一些粉红色的贝类海鲜，都是富含虾青素的。虾青素是胡萝卜素的一种类型，与叶黄素类似，虾青素对视觉功能能够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此外，相关的一些鱼油也能够缓解眼睛发涩和年龄老化相关的黄斑变性。刚才介绍的这八类食物，我们也请出段文静帮我们点评。
3: 就是我们视网膜上，尤其黄斑的地方是富含叶黄素的，所以补充叶黄素可以就是说营养我们的视网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抗氧化。为什么要抗氧化？就是抗氧化应激是说让我们保护我们视网膜的血管内皮，血管内皮它是一个我们血视网膜的一个屏障，保护了这个血视网膜屏障，就可以就是抑制一些其他的视网膜血管疾病的发展。你比如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或者你比如说视网膜血管炎，这些都跟血管有关系的疾病。那么有了抗氧化，这个有了抗氧化剂，我们就可以有效地保护这个血视网膜屏障，让这些疾病呢，它发生的就是减少这些疾病的发生。再一个，如果发生的时候，它能症状减轻啊。所以说，无论是浆果也好，海产品也好，这些主要就是一个多种维生素，还有一个叶黄素，再一个就是抗氧化。 只要有这些，它都是对眼睛是有保护作用的。
1: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4: 爷爷，我回来啦！
5: 哎呦，孙女可回来了。
6: 爸，前阵子您说看手机久了眼睛不得劲儿，特地给您带了好视力蒸汽眼贴，听说对眼睛特别好。
5: 哎呀，我这都是老问题，可别乱花钱了。
6: 眼睛不舒服别放松，眼贴您就踏实用，好多人都在用呢。
4: 爷爷记得要贴哟。
5: 嘿嘿，好，一定记得。
2: 中秋庆团圆，把爱带回家，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贴完眼周感觉很温润很舒服，看手机电视好像都轻松了。
7: 六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能多减价15%。

0: 球。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中秋赏月正当时，爱眼当选好视力。26年专注高品质眼贴，草本精华温润滋养，贴完感觉眼周很轻松很舒服。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1: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舰舒服。
2: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日出误入于轻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我们共同开启新的一天。

0: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42集，茂志所穿的是一身灰粗布军装，是哥哥茂仁不知打哪儿为他淘换来的，尺码嫌大，只有半新，如今半年过去，打着奇形怪状的补丁。从远眺的角度看，麦子地一直延伸到方圆数里开外，置身其间的茂志显得形单影只。枪声响过，一只红冠金翎的公鸡从麦田中飞起来，笨拙地飞腾了一小段距离，而后隐伏在麦地里看不到了。那只黄颜色的帆布挎包最后辗转交到了茂仁手上，挎包里是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几颗石子有黑有白，是茂志用来下五子棋用的，两块干硬的窝头是茂志平日不舍得吃，攒下来准备躲避扫荡时充饥用的，两枚黄铜蛋壳应是别人送他的，一摞高级火药学的翻译文稿，还有一本卷了边角的英汉词典。那本词典被茂志带在身上，茂仁并不知道，以为仍放在大安沟驻地。联想到以前他因丢弄那本字典而遭到他的训斥，茂仁为此后悔不迭。茂志的意图是想将敌人引开，他最终的目的或许只是怕把

0: 词典和文稿再次弄丢，引起哥哥的责怪吧。如果他把那只公鸡放出来，或许就不会发生那样的情况了。即便丢了那摞文稿以及那本词典又如何呢？充其量那只不过是一摞没有太大价值的文稿，而那本词典贸然已掌握所需要的内容，其实也没多大用。茂信本是有机会见到他的亲人们的，去神南工业部演出的消息早几天他便听说，为此特意去找导演，极力要为自己争取到一个角色。当年他如愿参加军区文工团，担纲了主要的角色，唱大鼓是他的拿手好戏。除了说唱大鼓，他还说过快板，串演过三句半。只是好景不长，随着几位从平津大城市过来的专业演员的加入，抗敌剧社进入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开始排演话剧和歌舞剧。这种贴近现实的剧目新颖灵活，更能唤起军民情感上的共鸣。剧团的名称也随之改为抗敌剧社。排演过的几出大型剧目，如《白毛女》《周子山》，再比如后来的《子弟兵和老百姓》《不要杀他》等等，在根据地引起过巨大轰动。茂信的演出生涯却因此结束，显得有些窝囊。他年轻，长得也周正，非常适合演那些英气飒爽的正面角色。最初导演也想极力提携他，他却烂泥扶不上墙。也不是没有表演天分，应该说是患上了舞台恐惧症，每次登台便会出现脸发白、出虚汗等虚脱的前兆。该迈左腿时他偏迈右腿，该哭时他憋不住笑，该笑时又往往紧张的想哭。表演上的这些基本的问题虽得以慢慢克服，却最终栽在了说台词上。忘词是他的家常便饭，即便记住了台词，说出来也不带一点感情色彩，跟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似的。台词总是跳着说，从第一句能直接说到第五句，从第五句又拐回到第二句，颠三倒四，别人根本没法和他搭戏。导演彻底服了他，问苏茂信呢、啊、我就纳了闷了，你一说台词就卡壳，你当初说大鼓大段的唱词咋记住的？导演的诘问竟让茂信得到启发，求导演再给他一次机会。接下来的对戏，他便尝试将台词改成唱词，唱起来还蛮有韵律，且做到滴水不漏。可这算什么玩意儿？别人说台词，你对唱词，这不是风马牛不相及吗？导演便毫不客气地将他打入冷宫。最终茂信只能做一名群众演员，比如像子弟兵和老百姓这样的剧目便很适合他参演。混迹在一堆群众演员中间，一句台词没有，走台步倒走得有板有眼，也很辛苦。一场戏下来少说也要换七八套服装，一会儿是军人，一会儿是老百姓，一会儿是伪军，一会儿又是鬼子。他有时还会担任琴师的角色，拉拉二胡什么的。大多是舞台上出现凄凉剧情时，他便摇头晃脑地操练起来。悲凉的旋律恰是他在剧社不得志的写照。后来由于和剧社的编剧接触多了，从那时开始，茂信便开始尝试写一些独幕剧。最终写来写去，发现自己的天赋并不在表演方面，而是在写台本上。他根据爹娘的遭遇写了一部和自己家世有关的台本，拿给编剧看。编剧看了，对他讲故事的能力大加赞赏，对结构和台词部分，给出一些中肯的意见，最后鼓励他说，
1: 别急，慢慢来，我相信你是块写剧的料。你还年轻，

0: 们一个惊喜。导演出于无奈，最终分派给他一个反面角色，扮演一个凶狠残暴的日本军官，唯一的一句台词是巴格亚路，最后被八路军击毙，直挺挺倒在舞台上。茂信很不满意，咋能演一个日本子嘛，那不是会被亲人们瞧不起吗？导演说，那就给你加个角色，临时加一场母亲送儿上战场的戏，你演那个儿子，同母亲挥手告别，喊一句台词，哎，娘，等着我胜利归来吧。茂信欣然接受，排练时每当说出
1: 娘，等我胜利归来吧，
0: 却总会泣不成声。导演纠正，你的情绪不对头，你哭啥嘛，说这句台词应该充满对日本鬼子的愤慨以及对抗战胜利的期待才对呀。茂信便表情僵硬，再次说台词仍会泪流满面。导演不禁诧异，嘀咕道，苏茂信，没想到你感情会这么丰富，完全是一个很出色的演员嘛，以后剧社排演悲剧，应该让你来当男主角呀。抵达神南，演出紧锣密鼓开始，茂信抽不出空去看他的亲人，他也不想过早的张扬，只想等正式演出开始，站在舞台上，让台下的茂人、舒琴和茂志站在人头攒动的舞台下高山仰止的看到他。演出一共进行了两场，他却未能在舞台下看到亲人们的身影，偶有空闲，他便站在舞台一侧，将台下观众的人头看了个清楚，却一张熟悉的面孔也找不到。等演出结束，跟人打听，这才知道工业部虽在神南，研究社却搬到了大安沟。他想去大安沟，无奈剧社接到新的演出任务，即刻开拔。为此，他为这次相聚做出的精心准备，全部付诸东流。自1939年分别到1945年抗战结束，茂信和他的弟兄们在这漫长的时间里一次也未曾有过相聚的机会，舞台上经常出现的戏剧性场面一次也未在他的真实经历中发生。这是生活与虚构的巨大差异，也是生活本来的面目。而他和二哥茂义分别的时间更为漫长，是整整8年的时间。后来茂信真的成了一名剧作家，却并非一名出色的剧作家，他的影响力只固定在很小的范围，再后来时事便已沧海桑田，他散居四处的亲人们先后离世，这一年他的爱人也去世了，孩子们不在身边，他却不会感到孤单。从市话剧院的编剧岗位退休之后，他始终沉浸在自己所钟爱的事业里，并对历史和政局抱有充沛的热情。耄耋之年，他和他的侄女大哥苏茂仁的女儿走得比较亲近，只因他们两人生活在同一座城市，平常除了打电话问候，侄女总会隔三差五来看他。这一天侄女又来看他了，见他埋首桌前案头放一摞文稿，喜滋滋说，为迎接抗战胜利60周年，市话剧院准备排演他最新创作的一部话剧，导演与他商榷，为迎合现代观众的口味，可否在剧情的结尾做一些更改，现在他正着手忙于此事。侄女看上去忧心忡忡，似乎无心分享她的喜悦。当她照例问起侄女的女儿，她的外孙女的时候，侄女的话这才多了起来，显然来找她诉苦的。
2: 你这个孙女啊，太不让人省心了，今年都32了，和男朋友大学谈了4年恋爱，毕业后啊，又分割两地4年。这都8年了呀，啊，

0: 最近，她男朋友去了澳大利亚，婚又结不成。哎呀，二叔，你说我操不操心呢？他们虽订过婚，我们双方家长也见过面，可现在的年轻人，说闪电结婚就闪电结婚，说闪电离婚就闪电离婚。我劝他，不行，咱就再谈一个。可这孩子倒好啊。傻乎乎的，一往情深，说她和男朋友的爱情有着牢固的基础，纵有外悔也坚不可摧。还把我的担心说成是杞人忧天和皇帝不急急太监，我是他妈呀，咋就成了杞人和太监了？哎。
1: 茂信耐心听着，不时会偷偷一乐，末了沉吟片刻，不屑地说
2: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想当年，你爸和你妈淑琴从订婚之日算起到结婚，也经历了8年，那可不是普通的8年，是整个抗战时期最为关键的8年。”
1: 他一边嘀咕，一边掰手指。
2: 1937，1945，正好，可不就是8年？
1: 侄女愣住，张口结舌。
0: 我妈？谁是我妈呀？
1: 茂信自知失言，笑得有些尴尬，避重就轻说。
2: 她是你爸最早的爱人。说说你们也不为过。
0: 我爸最早的爱人，我爸的爱人不就是我妈，咱家的刘大记者吗？哎呦，咋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又给我整出个妈来呀？啊，吓不吓人呐？以前听你们聊天儿，老是提淑琴这个名字，可从没听你们说过那是我妈呀。
1: 面对侄女的疑惑，茂信的表情随之黯然。用沉缓语调说：“
2: 你爸和淑琴的那段经历，以前之所以很少讲，是怕你爸伤心。现在他没了，我就有理由讲，所以才会动笔写了这部话剧。
1: 侄女的声音随即变得舒缓，却仍不改幽默的秉性。
0: ”三叔，你们是不是有啥事儿瞒着我呀？有啥事儿，趁您老脑袋瓜清楚，赶紧告诉我，别像我爸似的，说没就没了。哎，
2: 你想听吗？
3: 想听。
1: 对于整个家族故事的讲述，断断续续耗尽茂信和侄女将近一个冬季的时光。春节临近之际，他的那部叫做《漫长的婚约》的剧本最终得以初步完善。在他漫长而散淡的讲述中，侄女并未意识到话剧本身与家族故事的结尾存在着巨大差异。当时，她虽不断提出自己的质疑，意图揭开身世的谜底，想借茂信先前失口说出的话探究自己的身世，却一次次被茂信故意忽略。
0: 三叔啊，结局是怎样的？最后淑琴和我爸结婚了吗？
2: 结局都写在我的剧本里。
1: 茂信激动地说。
2: 最初我写的那个结局，导演并不认可。看来对戏剧化的处理，他比我更高一筹。不愧为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高材生，他为我提出一个开放性三段式结局的设想。依照他的建议，我为这部话剧最终设计了3种不同的结尾。第一种结尾，抗战胜利之初，淑琴牺牲或因病离世，两人经历漫长的等待和离别之后，最终未能走到一起，这是一个具有悲剧意味的结局，因而会更有打动观众的力量。第二种结尾，某人和淑琴在抗战胜利后顺利完婚，某人的眼睛 彻底下了。他在失明状态下保全了舒琴昔日完美的形象，不然剧情的合理性会受到质疑。毁了容的舒琴又怎么在舞台上表现？又怎么能和俊逸儒雅的茂人始终生活在一起？这是让观众很难接受的。有了这样一种悲剧意味的转折，剧情会变得更为丰富，也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趣味。最后一个当然是我先前写好的大团圆结局，舒琴和茂人如愿结婚，那个结尾充满温暖的调子，充满催人上进的力量。你说来听听，喜欢哪一个结尾啊？
1: 侄女忽然发出一声呜咽，
0: 唉，当然是最后一个。
1: 她伏在茂信膝下，仰头问：
0: 三叔啊，那我呢？我是我父亲的女儿，但我妈是舒琴，还是抚养我长大的那个妈妈？
1: 听了侄女的问话，茂信身子一颤，觉得终究骗不过年过五旬的侄女。他平静地看着她，从眼里慢慢淌下一行老泪。
2: 他们是你共同的母亲，新中国成立后，舒琴是坚决不同意和你父亲结婚的，他们只是生活在了一起，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他们收养了你，你是烈士的遗孤，当时你还不到两岁。那年夏天，舒琴自杀了，当时你父亲的视力稍有恢复，他本不想治疗，却舍不得丢下他所钟爱的事业。解放后，医疗条件有了较大改善，通过积极治疗，这才得以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我不知道他看到的是一个怎样的夏天呢？那年夏天雨水很甚多，一直下，一直下。
1: 附录：话剧《漫长的婚约》结尾之三，大团圆。场景：神南工业部驻地，一处搭建在山区平地的会场。上午十点左右的光景，红彤彤日头挂在天际，舞台看上去应是其他会议用过的。有人正在舞台两侧忙碌，有人搭梯子，正准备将写有抗战胜利庆祝大会的横幅摘下来。茂信登台喊一声：
3: 同志别动。
1: 同志一脸疑惑，扭头看他。茂信转身面对观众，难掩脸上的激动：
3: 我大哥大嫂的婚礼马上就要在这里举行，这是我们大家期盼已久的事，我提前赶来，根据自己多年的舞台经验，一定要把婚礼现场布置得既隆重又喜庆。
1: 站在梯子上的同志一脸茫然：
4: 同志，我知道这是布置婚礼现场，我们这些人就是领导安排来帮忙的，你不让我把庆祝大会的横幅摘下来，这婚礼现场该咋布置啊？
1: 茂信挥手：
3: 同志，我们和敌人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如今日本鬼子投降了，这是多大的喜事啊！我哥嫂结婚是一喜，抗战胜利是一喜，这叫双喜临门，喜上加喜。你把这横幅摘下来，喜庆的气氛可就减弱了，你说是不是？
1: 同志仰慕地看着他：
4: 说得真好，可是……
1: 仍旧一脸懵懂。茂信指点着：
3: 你就把结婚的横幅挂在原来横幅的下面。
1: 随即有人上台递上另外一块红色的横幅，展开，上写：苏茂仁同志、李淑琴同志新婚致喜。同志一边在梯子上忙碌，一边问：
4: 苏茂仁就是你哥啊？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0: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1: 全国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0: 中国女排加冕亚运会十冠王，游泳射击继续刷新纪录。
1: 调查显示，57%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0: 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 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7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 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里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昨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秋分，我们也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粮食丰收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农业农村部表示，今年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周炳文说，
4: 我们今年选用了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5: 你看啊，这个玉米啊，根系啊，长得非常牢。
6: 这里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
5: 这个收位啊非常整齐，有利于机收。
3: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8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不过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今年却不惧台风。
6: 今年种100多亩全换成新品种，抗刀户茎干粗，扎根扎得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趴下的，你看这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3: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放眼全国，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7: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
3: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置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秦兴国表示，
7: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10%，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枣，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进一步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自然资源部介绍，1到8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9: 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
8: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10: 深化激励林园制度改革等重点改革，激发林区发展活力。
8: 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介绍，
11: 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全国海洋生态总值呢将突破13万亿，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更好地支撑海洋强国的建设。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收获9金3银3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年轻的中国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则多点开花。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12: 李天缺
13: 下沉了，
12: 高分！
13: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比23。
14: 在备受关注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发挥出色，以3比0直落3局击败东道主日本女排，实现亚运3连冠，队史第10次成功夺得亚运会金牌。赛后，运动员庄宇山表示：“
15: 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把这个比分追回来，就算追1分、追2分，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威胁。我觉得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16: 枪声落地，金牌属于盛礼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14: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礼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强势夺冠。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总分19.563分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
17: 两个人彼此之间差了半个人的身位，请没问题，最后
18: 没有问题。
14: 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斩获该项目4连冠。此外，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 李冰洁斩获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
17: 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纪录，
18: 一个好的成绩。
14: 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彭旭伟状态火热，以2分05秒77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他表示，
15: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14: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会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将会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会上演，中国游泳队和射击队力争再创佳绩。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1: 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预测将达22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0: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国已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同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通过源头管控、过程规范、检测补强、标签明晰的全链条升级，进一步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
0: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经济体。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1: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截至今年8月底，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完整顾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调查发现，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民主党人也趋向于支持与中国接触，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本次调查的对象是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1: 本台消息，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重新赢得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称，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纽约举行会晤，美方称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两处地点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
1: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0: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报称，当天欧盟将针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号表示，摩洛哥应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自治市负有责任。摩洛哥方面暂无回应。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8: 秋分古熟，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含空，双面浮雕联名古文，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璧，寻上古礼制，圆璧向天。文，寄千秋愿景。

0: 家和丰年，将千年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1: 秋分三候，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涸，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棉絮胜雪霜，蟹肥菊绽丰收忙。
2: 我是河南南阳的江波，我今年种了四百亩玉米，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籽粒饱满，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3: 我叫宋子举，秋分到了，我们景泰清河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种公害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大城市。
4: 我是安徽砀山的果农张丽婷，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苏林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砀山尝新鲜苏林。
5: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菜秋甜柿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柿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24节气中的秋分。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今天赴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行稳致远。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新协议究竟增加了哪些权限，对美欧关系又将带来怎样的影响？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开赛，记者探访世赛集训基地，误差厘米级服务世界级如何实现？
0: 总台报道有反馈，山西运城回应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最新进展，当地连夜抽牌确保冬小麦按期播种。
1: 风险瞭望，歼35A被命名为云龙，延续龙系列命名承载着怎样的意义？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当地时间22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在纽约举行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伊朗代表举行了一场非常好的会谈。特朗普称，这场会谈持续了3个小时，并称会谈非常有建设性。他还表示，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据伊朗方面消息称，此举是应美方要求。伊朗同意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据了解，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立即解冻所有伊朗资产，以及结束在地区各战线的战争。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协议重申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确认格陵兰岛人民依据国际法享有自主权，享有自决权。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的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人员伤亡。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欧盟理事会22号宣布，将针对破坏或威胁乌克兰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的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目前相关措施累计制裁个人和实体超3000个，措施包括禁止相关个人进入或过境欧盟成员国，冻结相关个人和实体在欧盟境内的资产，以及禁止欧盟个人和机构向被制裁对象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摩洛哥应当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自治市负有责任。他强调，摩洛哥边境管控明显失效，摩洛哥方面应就移民问题给出解释，纠正错误，并采取更多相关措施。对此，摩洛哥方面暂无回应。体育方面，今天第20届亚运会将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上演，游泳和射击比赛继续进行，中国选手还将在武术、击剑等项目上冲击更高目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天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3年再次到访美国，也是中美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
1: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习近平主席此访对于稳定和推动中美关系将发挥怎样的作用？中美两国或将在哪些领域达成新的共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刘慧民的报道。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继去年10月釜山、今年5月北京之后，中美两国元首将再次面对面会晤，跨越太平洋的重要访问举世瞩目。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特朗普总统成功举行历史性会晤，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共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
2: 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1: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韧性中开新局，在合作中再出发，双边互动的正向因素持续增多。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新博认为，此次习主席访美将为中美关系行稳致远提供战略引领。
3: 习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一个是要引领中美关系发展方向，跟美方一起推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样一个目标。其次呢，也是要推动双边的合作取得更多积极的进展。第三呢，也是要规划未来一个阶段中美关系的发展。
1: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国经济总量超过世界1/3，人口总数占世界近1/4，双边贸易额约占世界1/5。15五开局之年，中国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两国进入各自发展关键阶段，新的合作机遇不断涌现。吴新博认为，这次访问有望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
3: 经贸领域，在减税啊、增加采购啊这方面会取得进展；在务实合作领域，在中美推动人文交流、执法合作、人工智能对话方面呢，都会有新的共识。中美呢，也会更好地推动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降温和解决。
1: 中美关系早已超越双边范畴，成为牵动全球和平、稳定、发展、合作和治理的关键变量。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最大贡献。面对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人们共同期待中美关系这艘巨轮能在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下穿越风浪，驶入一个新的航程，为动荡不安的世界带去信心和力量。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4: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大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天鹅、中华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0: 头降尾，兼香圆润，恰如秋色平分，自在圆满。珍藏实酱，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在协议上签字。
1: 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岛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
0: 三方领导人在签署协议时均强调，协议将进一步加强美国、丹麦和格陵兰之间的安全合作，以及北约在北极地区的防务能力。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称，这不是一项单纯关于格陵兰的协议，而是与格陵兰共同达成的协议。
2: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our rights.
3: 这项协议把格陵兰人民、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的发展都纳入考量，这始终是我们整个进程中的关键优先事项。格陵兰对北美安全、对跨大西洋安全都至关重要。这项协议表明我们理解自己的责任，并据此采取行动。北约也很重要，我们认为保持北约强大至关重要，在北极同样如此，北约在这一地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项协议应当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格陵兰忠诚归属的任何疑虑。
0: 根据丹麦政府发布的协议内容，该协议还需经过必要的议会程序才能生效。协议重申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确认格陵兰岛人民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决权。
1: 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
0: 在美国得到格陵兰岛所谓的控制权之后，本届美国政府对这座极地岛屿提出的主权声索以及由此引发的外交争端能否就此告一段落？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
4: 现在来说的话，在岛屿的治理方面呢，已经完全落到了美国手里，就是这个治权在美国手里了。那么接下来的话就是主权，那么美国现在肯定会进一步呢向丹麦施压。
1: 就在美国与丹麦格陵兰签署协议的不到10天之前，芬兰北部城市罗瓦涅米刚刚举行了一场欧洲北极峰会，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呼吁欧盟在北极地区增强战略性和主动性，并为此投入充足资源，采取具体行动。
0: 在那场欧洲北极峰会召开之际，丹麦方面并没有公开披露与美国的磋商进展。如今随着美国与丹麦格陵兰的协议落地，欧洲仍在酝酿中的新版北极战略和行动计划也随之陷入尴尬。在滕建群看来，接下来欧洲与美国在北极地区的合作前景变得晦暗难明起来。
4: 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现在拿到了格陵兰岛治理权利，那么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呢，它极大的伤害了欧洲国家的这个利益。因为欧盟曾经说过，这格陵兰岛呢既是丹麦的领土，同样也是欧盟的那个领土，所以如果说美国现在这么强行的把这个治理权归到自己旗下的话，我相信欧洲国家以后在相关问题上，包括在北极合作方面呢，肯定会离美国而去。但是呢，欧洲国家现在已经是这个无能为力。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开始正式比拼，未来5天时间里，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在这场全球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赛事中切磋技艺，增进友谊，展现工匠精神，促进交流互鉴。
1: 本届大赛设有健康和社会照护、酒店接待等多个。

0: 项目。在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里，选手要在模拟医院、家庭等场景中完成照护实践。在酒店接待项目里，选手要在全真模拟的繁忙酒店里应对突发状况。
1: 这两个项目，一个在病床前，一个在酒店大堂，看似隔行，其实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能不能真正看见人、理解人、服务人？赛前呢，记者来到世赛集训基地，为您揭秘误差厘米级服务世界级如何实现。请听总台记者车丽、王殿甲、张静的报道。
2: 走进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中国集训基地上海健康医学院，选手敏思达正在开展全流程模拟训练，演练完全对标世赛标准，全程英文交流，选手要限时完成评估、制定照护计划、实操等任务。基地搭建起医院、家庭、日间照护中心、长期照护四类场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中国技术指导专家、教练组长徐淑琴说，
3: 今年的比赛呢，主要的难点有两方面嘛。一方面其实它还是延续了47届的原则，就是盲盒啊。对赛题我们不是很确定它的方向和范围。
2: 上海健康医学院教师2022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健康和社会照护铜牌获得者吴怡欣说，除了赛题未知之外，各环节时长也没明确，进一步增加了备赛难度。
4: 不同案例是不一样的，有些案例它里面涉及的操作点、知识点、技术点是特别的多的，在有限时间内是不是在这过程中有所取舍，现场要有一个非常强的决策能力。
2: 这个项目考核覆盖沟通、评估、计划、实施、宣教、改进六大能力，兼顾服务对象身体、心理与社会健康的照护。就拿家庭照护场景来说，用药安全是硬性考核，药品有效期、服药时间、服用剂量，每一项都不能出错。每次模拟结束后，教练组都会细致复盘。徐淑琴说，有一次演练中，医嘱要求病人吸氧，但病人自述没有不适，拒绝吸氧。按照照护理念，应当尊重当事人意愿，但尊重不等于放弃指导。
3: 病人拒绝的时候，你可以尊重病人的意愿，但是你的解释出现了问题。你教了他一切的东西，但是最后鼻导管没有挂上去，他甚至都不知道怎么挂这个鼻导管。所以你整个吸氧的任务相当于没完成。我们希望选手要做到时时刻刻以病人为中心。
2: 同样充满不确定性考验的还有酒店接待项目。很多人误以为这项比赛只是简单接待，实际上世赛比拼的是真实酒店全天候复杂服务。比赛没有标准答案，突发状况才是常态。酒店接待项目，上海教练组教练、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教师丁延芳说，
5: 我现在目前扮演的是一个凌晨1:30要入住的客人。那么我入住的话，因为他的系统里面找不到我的预订信息，所以说我也没有办法入住，但是我也带着我的家人，所以说我现在给他这样一个难度，让他看看他如何解决。
2: 这只是最基础的需求，实际比赛中除了入住、退房、处理投诉，还有后台公文和邮件写作等项目，是对选手专业素质与心理素质双重考验。酒店接待项目中国专家组组长、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副教授胡晓介绍，
6: 整个比赛的设计是虚拟一个繁忙酒店的4天的工作。技能大赛当中呢，酒店接待项目呢分作4大模块：前厅模块、小组模块、竞速模块以及后台模块。打分的标准其实有超过大概400条。那么我们要求我们的选手是一个好的酒店接待员，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具有高潜力的酒店管理者。酒店接待赛项其实在我们看起来有3大难点。第一个叫做预判，我们的选手他需要去预判将会发生什么，然后第二个我们说叫补救，当服务出现了不完美的时候，他们要知道怎么来补救这些客人。赛项的难点永恒不变，就是不可预测性。
2: 赛场上有近20名专业演员扮演客人，全真模拟。今年还选择了一个潮流年轻的酒店品牌，允许选手穿黑色 T 恤服务，考验个性化表达。酒店接待项目中国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红介绍，
7: 我们的这个培训计划是从这个选手要备赛，可能从100位、50位、30位，最后遴选成大概是3到5位的备选选手，向他一层一层的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选拔，到最后因为代表中国参赛的只有1位， 但是我们培养的人培养是一批人，重点就是一语言，第二就是这个意志力，还有性格和态度。
2: 酒店接待项目集训细化到每日每小时，春节不停训，选手到国际品牌酒店顶岗实践，行业导师随叫随到，上戏导演教表演，心理老师解压力，把虚拟仿真课程做成国家级一流课程，教材推向全国上百所院校，用竞赛这个小切口撬动职业发展的大市场。从健康照护到酒店接待，一个照护病床前的生命，一个服务旅途上的行者，虽然赛道不同，但是内核相通。这些练兵场上淬炼出的过硬本领，让世赛竞赛标准融入职业课堂，也推动社会服务向着更精细更有温度的方向不断前行。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公告，发布50项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新发布标准以防风险、保健康、促发展为导向，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既是消费者健康权益的重要保障，也是监管执法的硬标尺，更是企业合规生产的重要依据。
1: 其中新制定的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既强化了食品污染物源头和过程管理，又为监管部门开展现场监督执法提供了依据。像这样的污染物控制规范类标准如何在食品安全全链条中发挥效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9: 丙烯酰胺本身不是食品添加剂，食物天然状态下也不含有，但部分食材在高温加工时发生美拉德反应，就会产生这种副产物。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解释，新制定的食品中丙烯酰胺污染控制规范规定了食品加工各环节中控制丙烯酰胺生成的基本要求与管理措施。
10: 食品中的丙烯酰胺，它主要是高碳水化合物、低蛋白质的植物性食物当中的还原糖和某些氨基酸，主要就是天冬酰胺，它在高温加工过程中低含水量的条件下发生美拉德反应生成的。食品中丙烯酰胺污染控制规范这个标准，从原料、工艺的控制等这些食品的加工中关系到丙烯酰胺生成的各个环节和条件，提出了基本的要求和防控的措施，可以有效地降低通过食品暴露于丙烯酰胺的这种风险。
9: 铅是典型的蓄积性有毒重金属，可能对神经系统、血液系统、心血管系统等造成损害。在餐桌上不慎食用受污染食品和部分不合规的传统皮蛋等，都可能造成铅暴露。新制定的食品中铅污染控制规范突出预防为主。王军表示，该规范与铅限量标准形成衔接闭环，实现对铅污染风险从源头到终产品的全过程管控。
10: 在原料的环节，明确要求食品原料的灌溉用水、土壤环境要符合相关标准。原料种植期间呢，不应使用铅超标或者可能被铅污染的器具。生产用地上的这种含铅的废弃物也要及时的清除掉。原料的采收、晾晒、机械烘干等等这些环节呢，还要防止铅污染的引入。在加工环节，与食品接触的加工设备和工具不能使用铅焊维修，用装饰用途的这种铅釉陶瓷还有铅精制玻璃不能够去接触食品。皮蛋等等这类食品呢，在生产过程当中呢，不能使用含铅的这种化合物。建议直接接触的这种包装材料尽量去减少油墨或者涂料的使用。食品包装当中呢，玩具、卡片等等这些非食品的这种物品呢，也要有独立的包装，不能够直接的去接触到食品。
9: 新制定的杜西铂钢板罐装食品中西污染控制规范则锁定包括婴幼儿食品、罐装饮料等在内的以杜西铂钢板、马口铁包装的罐装食品。这类产品如在生产过程控制、储存、运输等关键环节控制不当，可能发生硒溶出，对食品本身造成硒铅乙污染。标准建立系统控制要求，如明确要求对硝酸盐、二氧化硫等腐蚀因子进行监控， 针对草莓罐头这类业内俗称的高腐蚀性食品和采用高温杀菌的低酸性食品，如午餐肉、罐头等，应选择带有覆膜或涂膜的容器等。王军表示，上述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瞄准生产全过程控制，实现风险源头前置管控，
10: 要从生产经营过程的管控来着手，从源头工艺环节去减少污染物质的带入和产生。这个也反映了最严谨标准的内涵，不仅包括中产品的限制，还包括了过程防控措施，不仅用于判定合格与不合格，还指导着行业去落实食品安全风险防控。同时，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呢，也要走向主动防控风险。生产经营企业要识别各个环节的风险点，主动采取原料筛选、工艺优化、环境管控等等这些措施，降低污染物的产生和带入。
9: 此外，新发布的11项生物毒素类检验方法标准，持续完善生物毒素类检验方法标准体系，制定了食品中多种真菌毒素的检验方法，填补多项国内外检测方法空白。
0: 此外，本次发布中还包括首次制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对牛乳蛋白产品定义、标签标识等进行了明确界定。新发布标准将如何指导生产，帮助消费者进行选购？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9: 当前，乳制品消费正从基础营养转向功能营养，脱胎于牛奶的牛乳蛋白乳成分加工赛道发展迅猛。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首席法规专家王云坦言，新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是首次针对牛奶蛋白这一关键食品成分制定的专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有望规范乳加工行业生产。
11: 牛奶蛋白这个产品在中国生产、进口以及使用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大家呢各自使用的是自己的企业标准，每个企业标准他们所规定的质量指标是不一样的，导致市场上这个产品呢，实际上是质量参差不齐的。标准的制定呢，等于是规范了市场。
9: 新标准规定了牛乳蛋白定义，并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王云认为，标准在原料等方面进行明确要求，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
11: 牛乳蛋白这个产品，比如说在婴幼儿配方食品上，乳制品、饮料、烘焙、功能性食品，甚至肉制品都有使用。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一类是浓缩牛乳蛋白，一类是分离牛乳蛋白，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安全性包括了比如说污染物的限量，比如说真菌毒素的限量，营养指标就是蛋白质和水分的含量，这些指标都规定了之后，就可以从源头上来解决原料的质量问题。
9: 标准也为国产及进口牛乳蛋白产品的监督检验、市场执法提供了统一明确的技术依据。王云认为，新标准落地有望持续拓展乳品产业链与价值链，对消费者来说，未来可以根据自身营养需求、饮食偏好、身体状况，自主选择适配的含有牛乳蛋白配料的产品。
11: 牛乳蛋白实际上它本身就是一个深加工的产品，标准的发布可以指导生产、规范市场，同时也推动乳制品深加工的产业发展。使用的原料的质量提高了，消费者得到了产品质量更好的这样的产品。
1: 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进一步扩大产品年龄覆盖范围，把学龄前儿童的适用年龄上限从5岁扩大到了6岁。那为什么要专门为这个年龄段补上标准？孩子缺营养要补，但具体应该怎么做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9: 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是一类给特定人群补充微量营养素和优质蛋白质的食品。以纯母乳喂养的较大婴儿为例，日常所需30%到50%的能量，97%的铁需要来自辅食。另外，50%以上的锌、钙、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B6 等微量营养素由辅食提供。如果辅食添加不合理，婴幼儿易出现贫血及生长迟缓等营养不良问题。新修订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 包括了针对36月龄以下的婴幼儿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两大类产品。其中，学龄前儿童适用年龄由现行标准的60月龄扩大至72月龄。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现行标准未覆盖61到72月龄学龄前儿童，可能导致营养干预项目在4到6岁阶段缺乏对应产品标准支撑。
12: 4到6岁是儿童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大脑发育、免疫系统成熟、骨骼生长等仍然需要充足的微量营养素支持。如果膳食结构不合理、挑食、偏食，辅食添加的质量不高，都可能会出现贫血、生长迟缓等问题。所以本次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覆盖了我们全部的学龄前儿童，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也更好地满足国家早期儿童营养改善项目在4到6岁这个阶段的干预需求。
9: 同时，新标准对此前尚无最大值要求的营养素制定了允许最大值。方海琴解释，很多家长担忧孩子缺营养，但实际上营养素并不是越多越好，通过规定最大限值可以进一步保障食用人群的营养安全性。
12: 微量营养素长期过量的摄入同样可能带来健康风险。那本次的标准修订对于现行标准中尚没有最大值要求的一些部分营养素制定了允许最大值，就是要在满足营养需求的同时要保证安全性，避免过量摄入的风险。
13: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1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7: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给孩子选奶粉，不少家长可能都曾经站在货架前犯难。同一个品牌罐子的盖子颜色不一样，罐体形状不一样，价格也差出不少。那这些产品究竟是奶源配方真有不同，还是只有包装不一样呢？
1: 今后产品的奶源配方、营养成分等信息将在包装的标签上有更清晰的体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婴幼儿配方食品标签标识问答，进一步明确奶源声称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乳成分提示以及实际生产者信息等标注要求。
0: 问答提出，同一企业相同配方产品的标签内容、格式和颜色应当一致。企业如果声称使用某种奶源，还要如实标明来源国或者具体来源地，不能只用罐盖颜色、罐体形状来区分。对应了目前的产品标识中存在了哪些不足？记者对部分消费者和商家进行了走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18: 北京的王先生此前为宝宝选购奶粉时，会花费很多精力对比不同包装的细微差别。
19: 其实最无语的就是有这些同款的奶粉，它只换了一个包装，导购就可以把它说的天花乱坠的，加一些什么新版升级啊，还有有机奶源这种噱头，价格就比原来贵了好多。后来发现这些配方呀、配料呀，还有营养成分，其实都大差不差。
18: 杨女士告诉中国之声，实际上不少新手妈妈在第一次购买婴儿奶粉时，或多或少都会遇到选择困难。除了看品牌广告外，妈妈之间的口口相传也很关键。
20: 女生要是在一起的话，说哦，这个奶粉相对来讲还不错，对孩子的健康也还可以，他们大部分就会选择可能买一样的吧。一般来讲的话，第一次买的时候会特别特别谨慎。
18: 昨天，记者来到某母婴网店在北京一座写字楼内的线下仓库走访，货架上放满了国产和进口的多个品牌的奶粉，一些品牌的

0: 包装和标志有很高的相似度，仅凭外观无法判断功能上的差异。
1: 你看不同的颜色什么的，我都分不出来它是什么功能。
2: 功能其实都差不多，只是它有进口的，有国产的。
1: 你看像这俩就是一个品牌的不同的，
2: 一个有机的，一个是正常的。
1: 就这个奶粉，你看它罐都一样，它就是盖儿颜色不一样。
2: 它是一个品牌，但是不一个款啊。
1: 那它这两款之间有啥区？它都是同样是二段呀。
2: 它这个是含现是山，现是稍微多一些了。这个只含有 DHA， 它这个 DHA 多一些。价钱全部在这摆着呢。
1: 是是是。
2: 别看有的便宜，但是有个含的东西不多。
0: 门店另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解释，每罐奶粉都有配方注册号，格式是国食注字 YP。TY 加四位年代号加四位顺序号，相当于国家给奶粉颁发的身份证号。通过罐体上的配方注册号，可以降低消费者选择的难度。
1: 这都是一段，
3: 对，
1: 这也是一段，
3: 对，
1: 光这一段就有三个颜色，
3: 还有四个颜色，这儿上面应该还有。所以说顾客有时候来的时候就说这么多奶粉就不知道该怎么去选。小孩的这个奶粉啊，配方奶的都有编号，在国家国食注字，就是他要这款奶粉的配方出来之后，他在那个国家那个地方他都会有备案的，会有注册号的，每一款的注册号都是有的。
4: 此次市场监管总局出台的问答文件直面市场现存的诸多痛点，从细节上划定标签标识的监管边界。首先呢是生产日期与保质期到期日，今后婴幼儿配方食品的这部分内容需要设置独立的标注区域，不再混杂在其他图案文字之间。
5: 那针对致敏物质，问答进一步明确了提示的标注原则，配料表附近需要清晰提示相关致敏成分，尤其是含有乳成分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家里有过敏体质宝宝的家庭可以更快地识别风险点。
4: 最受关注的当属针对包装差异化营销的约束，新规明确提出同一企业的相同配方产品标签的内容、格式以及颜色应当保持一致，若企业要做奶源方面的宣传声称，必须落实到文字标注上，不允许依靠罐体罐盖的颜色差异、罐体造型不同来制造产品档次的暗示。随着标签规则的进一步规范，家长该如何选购？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距离2027年3月新规正式实施还有一段时间，已经买到的旧版包装奶粉还能不能正常购买食用？记者梳理了解到，监管层面也给出了明确的过渡期安排，在正式实施日期之前，已经生产出来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如果原来的标签没有存在功能夸大宣传等禁止性表述，那么可以继续销售，一直卖到产品保质期结束。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认为，新规把婴幼儿奶粉整体的规范化、专业化进行了明示，接下来一段时间，市场上新旧两种包装版本的奶粉可能会同时存在，消费者购买时优先留意保质期即可，不必刻意囤积新版包装奶粉。
6: 只换了一个名称，换了一个罐子，换了一个颜色，对于消费者他们就很难从专业的角度去评判说到底哪个系列更适合我家宝宝呢。换汤不换药的一些奶粉呢进行了一些清理，让整个行业瘦身，让消费者没有一个选择的困难性了。刚开始以食品安全作为一个底线，后期以整个行业的增量为一个前提，现在的整个出发点都是以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最大化为所有文件的一个出发点。在新规出来之后呢，它一定会该撤销了撤销，该整合了整合，提高了准入的门槛，从而促进了中国婴幼儿产业结构的一个提升，保障整个行业高质量的一个发展。
0: 朱丹鹏进一步分析，也要客观看到，更加清晰的标签不等于直接告诉家长哪一罐奶粉更好，即便包装标志更加规范，家长选购婴幼儿奶粉依然不能简单轻信某几个网红营养成分。新的标签规则带给家长最重要的帮助是降低识别信息的门槛。
6: 消费者选择奶粉的时候呢，通常有不同的一个维度跟思维，有一些呢他是认品牌的，还有一种呢第一次当父母的可能就是看口碑啦，第三个就是高科技的一个赋能了。根据我自己不同的一个消费层次，我去选择最适合我的那个品牌，那相对来说它就比较清晰，不会说被导购忽悠，主动选择权就加大了嘛。
0: 线下母婴门店的工作人员也根据以往经验提示宝妈们，奶粉好不好不是品牌说了算，而是宝宝的肠胃说了算，适应宝宝肠胃的奶粉就是合适的奶粉。
7: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9月21号，总台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山西运城稷山县河津市多个村庄长期大面积积水，有的地块为高标准农田项目区，部分庄稼减产甚至绝收。
4: 报道播出后，运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运城市农业农村局已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组织专家会同稷山县河津市开展核查处置，督促两地积极筹措资金，完善农田防涝排涝基础设施，全力推动问题整改落实，切实维护群众切身利益。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9: 中国之声此前报道中提到，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积水排涝不畅，东渠村袁家庄村存在生活污水直排等问题，其中部分被淹耕地为高标准农田项目区，农田积水长期无法排除，近年来反复出现。临近的河津市三交河流域也同样存在大面积耕地被淹的情况。来自中国科学院卫星遥感影像数据分析显示，仅河津市柴家镇政府西北方向被淹耕地约1257亩，稷山县下迪村被淹耕地约106亩。针对报道指出的问题，稷山县已经组织住建、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等部门及乡镇成立联合调查组，赶赴实地现场处置，全力推进问题整改。稷山县副县长曹广杰对中国之声表示，
10: 报道完以后呢，县委和政府这块呢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呢就组织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住建和稷峰等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协调应急和水利等部门的力量赶赴县城，并连夜呢开展处置。
9: 21号下午，当地就已经组织力量展开应急排涝。曹广杰说，针对稷峰镇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排涝不畅的问题，目前积水已经基本清排完毕，保证不会影响今年冬小麦的播种。
10: 牵头组织这个农业、应急、水利、稷峰等单位的同志呢，专题研究处置措施，并于当晚呢调集6台抽水泵，组织50余人，对稷峰镇西薛村这块的农田积水呢进行应急清排。同时呢，启动了西薛村的排水管涵工程，将剩余的来水呢引入汾河，从根本上呢解决农田积水的问题。
9: 据介绍，为彻底解决农田积水问题，稷山县谋划的下迪、姚家庄等12个村共1.7万亩农田排涝工程，已经纳入2026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今年10月完成招投标，预计2027年6月完工投入使用。此外，稷峰镇东渠村、袁家庄村生活污水管网改造将于今年10月份完成招投标，预计2027年2月竣工投入使用。稷山县政府表示，下一步将紧盯项目建设节点，保障各类工程按期建成投用，彻底解决农田积水、污水直排问题。此外，扎实做好受淹地块后续管护，因地制宜推进农田复产复耕，最大限度地减少农户生产损失。曹广杰说，
10: 加快推进农村环境整治项目，持续提升生活污水管网的覆盖率和入户率，同时呢加强政策宣传，引导咱们群众呢规范排水，不断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与城乡人居环境，坚持呢举一反三，全面排查呢同类问题，压实责任，倒排工期， 确保整改呢取得实效，切实维护好群众的利益。
9: 河津市委市政府也给中国之声发来相关情况报告，表示已经迅速组织水利、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等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河津市被淹农田涉及柴家镇山王村、樊家峪村、北张村三个村的千余亩农田，不涉及高标准农田，为三交河行洪导致。河津市副市长袁军表示，目前相关职能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已经明确了各自的整改任务。
11: 我们立即实施了一个应急工程，沿这个万仓县至汾河，我们修建了两道土堤引水下泄，那么解决了呢30立方米每秒的一个洪水入汾的一个排放问题，快速的补齐了当下应急排洪的一个短板。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这个设备已经进场呢，已经开始施工了。那么11月份呢要完成。
9: 据介绍，三交河始于万荣县，流经万荣县河津市，最终在河津市城区汇入汾河。每到汛期，受上游河道泄洪等情况影响，地处下游的河津市柴家镇部分农田面临过水被淹的风险。袁军说，根治项目也在抓紧进行当中。
11: 三交河河津市下游段综合治理工程呢，目前呢我们已经到了可研批复，正在进行初设，那么也同时呢列入了我们河津市2027年重点项目的一个实施清单。那么项目完工后呢，我们就可以彻底的去解决三交河这个洪涝的一个安全隐患。
9: 河津市委市政府还对中国之声表示，将加强与三交河上游万荣县的常态化沟通对接，建立健全跨区域水温联动监测机制，打通水情雨情信息共享通道。针对汛期积水淤沙造成的群众损失问题，袁军还告诉记者，将摸清底数，分类施策，兜底保障。此外，将加快农田淤泥的清理，确保今年冬小麦按期播种。
11: 对已纳入玉米然后完全成本保险范围的农田呢，积极的去对接保险公司，那么加快对受灾地块的农业保险理赔进度，确保呢应赔尽赔，能赔快赔。那对未纳入保险范围的农田呢，组织相关部门逐地块的核实受灾面积和户数，我们全力争取2026年冬春救助资金，那么扎实的做好呢受灾农户的一个补助资金申请然后发放等工作，最大的限度呢去减少这个农户的损失。那么同时呢积极去调度专业的机械设备，那么加快咱们农田的一个淤泥的清理，全力的保障群众呢这个冬小麦呢按期播种。
9: 河津市还表示，将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责任，明确任务清单，全力推动问题彻查整改，系统推进三交河下游河道治理，进一步提升防洪减灾能力，全力保障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
8: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5: 近日，总台全民国防教育日特别节目中公开了歼-35A 战机的代号云龙，这一命名延续了中国空军对多用途战斗机自歼十以来的龙系列传统。
4: 歼-35A 的云龙代号承载着怎样的意义？从歼十的代号猛龙到如今的云龙，展现了中国空军怎样的发展历程？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杨凯的报道。
12: 歼-35A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中型隐身多用途战斗机，采用总体气动和隐身一体化设计，以制空作战为主，兼顾对地对海作战。从歼-35A 的代号云龙二字，我们或许就能感受到它的优越性能。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传说可以腾云驾雾，且战斗力极强。古人曾说云从龙，风从虎，是指龙飞时云雾随行，虎啸时风声相应。歼-35A 突出的隐身性能让它可以在云层中穿行，来去无踪。歼-35A 研发单位首席专家王永庆就将这款战机的性能概括为先敌发现、先敌杀伤、抢占先机。 除了云龙，在我国空军序列里还有不少以龙为名的战机，其中歼十被称为猛龙，歼十六被称为潜龙，歼二零被称为威龙。中国之声锋线调网军事评论员傅前少表示，延续龙系列的命名传统，既是为了与其他军用飞机做出区分，也是为了表现战机能力。
13: 通过这个龙式的谱系呢，通过这个些名字来区分我们不同的军用飞机，比如说教练机山鹰啊、猎鹰啊，这一听就是啊我们的教练机。那么龙呢，一般来讲是战斗机。先说一下它云龙啊，我想可能是按照龙系列来给它命名的，比如说歼十叫猛龙，歼二零叫威龙，歼三五 A 呢叫它云龙，这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通过这个龙字就可以看出来，它们非常威猛，是战斗机中的顶尖者。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名字，名字要符合他们的身份，另外呢彰显其能力。
12: 那么歼三五 A 的性能具体强在什么地方？它和一机多型空海孪生的歼三五有哪些异同？军事评论员傅前少说，
13: 歼三五是海军的舰载型，而歼三五 A 呢是空军的陆基型。从外观上看呢，好像差不太多，但实际上歼三五 A 的机面积小一点，另外它前起落架是单轮，而舰载型呢是双轮。双轮主要是为了用于在航母上进行弹射起飞或者是滑跃起飞，工艺可以说目前是世界一流的。他们采用了一些新的生产工艺，比如它的机翼和机身是一体化，缝隙很少，尤其是机身的腹部我们是平平整整的，整体的重量也会降下去。另外呢，它采用了很多的先进材料，比如超材料，这是目前战斗机上用的比较先进一些材料，无论是结构啊、强度啊，还是隐身呐、啊，都是非常有利的。雷达呀、武器啊，也是有它的优势的。作为一款中型的战斗机，歼三五和歼三五 A， 无论是作战半径、机动能力、最大飞行速度以及武器系统方面，都占有相应的优势。
12: 2024年11月。歼三五 A 在珠海航展上正式亮相，加上之前的歼二零，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拥有两款隐身战机的国家。歼二零是一款重型隐身战斗机，歼三五 A 则是中型隐身战机。傅前少表示，二者协同配合将带来更多可能。
13: 隐身机和隐身机之间的协同，他们是有分工的。重型战斗机，它承担的可能是更多的是指挥控制这个功能，因为它的雷达探测距离更远，雷达更大嘛，探测距离更远，设备呢可能更加完善，能够指挥有机甚至是无人机协同作战。歼三五 A 呢，它可以充分发挥它的隐身性能的优势，执行一些穿透性的攻击任务。从这两款隐身战机来讲，它们之间的协同配合可以磨合出很多不同的组合和战法，这一点呢，我们完全充满信心。
12: 从歼十猛龙到歼三五 A 云龙，20多年里，中国空军从追赶到并跑，从单打独斗到体系作战，体现我国航空工业的研发制造水平持续发展。

0: 边缘水平的差距呢已经大幅的缩短，已经可以做到望其项背了。那么随着歼20和歼35这两款隐身战机的列装，完全可以说我们在战斗机的研发方面已经和世界先进水平拉平了，做到了同台竞技。但是中国的航空人并没有止步于此，还在通过不断的创新发展，以提升我军作战飞机的综合作战能力。
1: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是秋分，也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各地将组织开展内容丰富的为农服务和庆祝活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两场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午，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下午，民政部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开赛，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将在这场技能领域的重大赛事中切磋技艺，增进友谊，展现工匠精神，促进交流互鉴。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主题，人工智能参展企业占比超过1/3，人工智能应用中式基地集体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继续在纽约举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将于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天还将举行多场高级别会议。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迎来开幕后第4个比赛日，中国体操男团和女团将分别冲击亚运3连冠和14连冠。田径项目正式开赛将持续7天，共有72名中国运动员参赛。男足小组赛收官，中国队将对阵阿联酋队，中国队只要拿到一场平局就将小组出线。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因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